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啊，还是电视上的小字儿啊，哎呀，这个总感觉呢，这个看得比较费劲吃力，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啊，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蒙的难受，吹点小风啊，见点光啊，刺痛流泪呀、啊，哎，如果你有这些症状怎么办呢？眼下啊，就得重视起来。那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那就多遭罪啊，是不是？又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咱台里这个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呢，发起中老年眼贴补贴活动。今天咱们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哎，这个王牌眼贴，让你先体验先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啊，听众啊，这个身体机能下降啊，哎呀，这个眼睛啊，眼周的气血不通不流畅啊，哎，这个出现了这种眼睛模糊发雾啊，看东西吃力啊，好视力呢，专门就是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啊、黄柏、密文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是活血通络的啊，改善眼睛的这个问题，哎。那个眼周的都循环啊，那真是好东西，贴上明显效果。坚持眼贴啊，眼前雾气就是坚持的去贴，您的眼前的雾气啊就会散了，看东西清晰明亮。那今天呢，专门申请啥福利呢？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再来一大瓶的这个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后彻底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您的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夏天不敢穿这个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啊，今天帮您解决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无需住院，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了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
0: 好了，这不听了啊，这个电话好使了，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

0: 8151999全线开通啊！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随时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节目的参与。先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哎，小裴，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1: 哎，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父亲，我记住了。
0: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哎，好嘞。我上周就想唱这首歌，完了叫那
0: 被别人唱了，
1: 杨什么杨国腾唱了，完我就改的。
0: 好，那请开始。
1: 今天我唱这首，来。
2: 皮尔卡模式，

开着我的眼，父亲对我说，挣了你的钱没啥了不得，没啥了不得。村头的二爷的小屋就是炕房。

亲对我说，当了几将官没啥了不得，没啥了不得，家乡环境都不容易，你这啥事不也推脱，我也不

来说，这世界离不开庄稼人，离开庄稼人谁也没法

0: 感谢您啊，那就不跟您多说了哈。今天这个热线有一些这个接晚了，然后给后边听众一些时间，好吧？
1: 那好嘞，
0: 好嘞，再见，谢谢您。快，赶紧迎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我
0: 紧张，不紧张啊？
2: 我爱问幸福。
0: 好。
2: 我开唱了哈。
0: 嗯。

传颂着多少红军的故事，日夜越唱着红军的战歌。我爱五指山的红莲树。

0: 谢谢老师，我听完了。
1: 好的，感谢感谢您。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刻不容缓啊！喂，你好，下一位听众。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电视台的兄弟姐妹，大家好。
1: 好，你好，早上好，我替他们回复您啊。喂。
2: 好。
1: 哎。
2: 开始啊。
1: 开始您的演唱，哎。
2: 啊。大天门，那个一呀三呀，大喊一声啊！大蛇加了班啊，还有今年咱送公粮，拍的那头一行啊，还总是花费心能聚满呀满车装，未来年准备好得意丰收干一场。哎，长包的老板子，我的亲家人，你不言不语，乐呵呵的，算的什么账？什么账？粮食账呗。得了，我看你拖拉机站跑了好几趟，是不是扔着鞭杆掉开寒碗呐？哎呀，哈哈哈哈哈哈！马铃铛哗哗响，大车上了岗哎，老队长在一旁开了枪哎，今年。

0: 俺能顺烟土两兴旺，哎哎，你的花生产大家乡，崭新的东方红，一彩一彩放红光。听说那拖拉机乐得嘴都闭不上，你为啥这么乐呀？听说是东北山能有好几辆，我要是会开车，大概有多棒。一连跳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只开到咱宝山乡啊，奈还要，哈哈哈哈哈哈，社会主义大道宽又广哎，越路越走越亮堂哎，今年比那去年好，来年更比今年强啊！迎着风雪鞭儿甩呀，马蹄声车儿快，大车喜洋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啥情况？这怎么滋啦滋啦响了呢？开始。好的，那我们这个休息片刻啊，然后马上回来，继续接通咱们的热线。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一诺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它供应的品质，不然呢也不会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哎，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来赶紧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已经接通了。
1: 喂，主播你好。
0: 你好，你好。喂。
1: 喂。
0: 哎，早上好，能听到。
1: 主播你好。
0: 好，今天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唱一首《青藏高原》。
0: 哎呀，这歌有难度啊！好，来，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好的，谢谢。是谁带来烟雨的呼唤？是谁？

知那房子不能改变你庄园。哦，我看见你坐的帆，你坐的帆船，你坐的帆船，家。

0: 唱完了。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这唱完了这个，多喘两口气，把氧气补足了啊。
0: 哎，
1: 好嘞，那跟您说再见了。
0: 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这真不是不跟大家多聊啊，这个咱们热线这个就故障了将近二十分钟嘛，赶紧还是先把热线都接完之后啊，再跟大家闲扯啊。好，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2: 小裴老师好。
1: 早上好。
2: 嗯，早上好，辛苦了啊。
1: 哎呀，客气客气您，哎。
2: 我唱带来客气。

0: 好，谢谢小鹏老师。
1: 好嘞好嘞，谢谢您，谢谢您带来这首歌曲啊。来吧，这个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来一段福利之后呢，再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看看来哪一个呢。啊，前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哎呀，反响特别火爆。哎，这会儿还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咨询，好多人在问啊，眼睛模糊啊，迎风流泪啊，这个好些年了，管用啊？非常啊，负责任的告诉您，都能用，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啊。好视力呢，眼贴整整26年，专门改善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眼干发痒，上百万用户亲身验证，口碑就摆在这儿呢。还没用过的听众呢，不用担心顾虑，现在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送您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这就是为了让您无忧感受效果的，大家尽管放心用。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之所以每天给大家推荐这好视力呢，哎，看重的就是过硬的效果和良好的口碑。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的方式，眼贴能够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眼下三伏天眼周毛孔扩开啊，精华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哎，清楚多了。重点提醒咱吉林的父老乡亲啊，这波中老年护眼补贴是电台专门为咱们这个本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立马截止啊。哎，今天呢不光是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啊，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床啊，就是节目专属的冰丝棉夏凉被，足足4重好礼，全省听众都在抢，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喂，你好，这位听众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帅哥小裴，
1: 哎呀，
2: 导播美女，祝你们周末快乐。
1: 郭大爷好久未见呐，那真是。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这是跟那个家里领导来商量来唱的，我肺结节手术已经2月了。
1: 哎呦哎呦哎呦，那这个您这身体还可以哈？
2: 还可以还可以可以。
1: 哎，这个唱歌啥时候都能唱啊，咱实在不行给我们联系，我给你打回去，身体重要好吧？
2: 没事没事，完了。那个，我给以上都点赞啊，尤其给陪帅哥给你点赞。我来一首《多情的牵挂》送给大家。
1: 好的，好的，感谢郭大爷啊。
2: 好，当春天的原野开满鲜花，我的思念开始生根发芽。还记得相遇的那一年初夏，惊艳了我整个青春年华。当寒冷的天空飘洒雪花，我的回忆再次把寂寞打垮。忘不了你那眼角的泪花，宛如秋叶一样无声落下。

牵挂，也曾要去追随你的步伐，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当寒冷的天空飘洒雪花，我的回忆再次把寂寞打垮，忘不了你那眼角的泪花，宛如秋月一样无声落下。想问问你过得还好吗？是否早已有了另一个他？心中默念熟悉的电话号码，我却再也

0: 程要去追随你的步伐，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想问你也想过我吗？可知道我还在把你牵挂？也曾要去追随你的步伐，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我在海角，你在天涯。谢谢帅哥。
1: 哎呀，这个听完您唱这歌啊，听说您这个气色现在这么好啊，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哈。
0: 谢谢。
1: 好啊，这闭关修炼回归了，属于是吧？那祝您身体啊，这个早日康复啊，然后多来咱们这参加节目，好吧？
0: 好了，谢谢帅哥。
1: 好嘞，跟您说再见，郭大爷。
0: 哎，再见。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小飞老师。
1: 早上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嗯，今天
2: 快到，继续给大家唱军旅歌曲。
1: 好。
2: 咱当兵的人。
1: 好的，我们调整好就可以开始演唱了啊。

山高水长，站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明月，身披着浴血风霜。站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

一样的风采在共和国的旗帜上飞扬，战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

好嘞，谢谢大家。好嘞，感谢啊，感谢咱当兵的人啊。那我们不多说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发今天的最后一波福利吧。 哎，这个叔叔阿姨们呢，天气热，是不是让人没食欲啊？刚才刚点开火就直冒热气啊，想炒个菜都得鼓足勇气。可吃完又觉得肠胃被油腻腻的硬菜堵得慌，这时候就想整点简单省事的，不用开火就能让肠胃舒服点。今儿就给您推荐夏天必备的啊，这个懒人粉条、葛根粉和山药粉。 凉吃热吃都得劲儿，5分钟直接能上桌。粉条这个咱常吃，通常都是红薯土豆的啊。葛根山药的您是不是没见过？今天就给咱啊这两款粉条哎给您带到现场啊，就是这个新鲜货给您找出来。这葛根粉条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通透，口感更 Q 弹。炖好了哎，您夹起来一看，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筋道啊，好吃到停不下来。 山药粉呢，大家都知道，山药粉是滑溜溜的，用它做粉啊，更非常细腻。来上一口，爽嫩顺滑。那你给我爱吃辣的，还可以做酸辣粉啊，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哎呀，那这个粉条啊，是咱家里的这个常客，是不是好东西？您买回去和其他粉条一对比，优势直接就出来了啊。 有些普通粉条呢，下锅一煮，和了这个烂乎的不成样子，捞也捞不起来，软趴趴的啊，没嚼劲啊，还有的那煮半天还硬邦邦的啊，咬也咬不动，像咬胶皮似的啊。那这粉条可不一样，它耐煮抗炖啊，这个但是时间恰到好处，像平时你想要热炒，就先放开水里泡个十八分之啊，这个十分之八分的就能用了。那想着凉拌啊，这个煮个十几分钟的啊，那一出锅也就直接就好了啊。 哎，多煮一点也不会，不用担心啊，因为出锅根根分明啊，这个爽润爽啊，劲道啊，不会糊成一锅啊。这么好吃的这个葛根粉和山药粉，平时10斤要卖199啊，确实不便宜。今天直接啊，咱们叔叔阿姨可来着了，给大家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元。 剩多少呢？90元直接到手，而且到手不是一大袋子那种复印装的，咱是10斤成份啊，分成10袋，一袋1斤，哎，这个为了好存放，也是为了您吃着方便还卫生，一袋一袋吃多少拿多少，一点不浪费。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4000099939039039139139，或者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 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对吧？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可以回复啊，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啊，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赶紧行动起来吧。 好的，关注时间啊！今天的咱《社区好声音》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社区好声音》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全民 K 歌响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咱们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以居民健康为中心，主动服务，当好居民贴心的邻里医生。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邀请到了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长邵慧医生，和您聊聊社区妇幼保健的那些事儿。来，让我们有请一下邵医生的出场。你好，邵医生。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邵慧医生。大家知道，一老一小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上一期节目，孙杨院长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今天我很荣幸，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咱们非常关注的社区妇幼保健。
11: 好的，那我们邵医生呢是医学硕士，现任长春市朝阳区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长，从事妇幼保健工作15年，在孕产期及妇女常见疾病、高危妊娠筛查与管理、营养指导、健康保健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今天很荣幸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和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妇保的这些问题。那邵医生，我们都知道啊，一般了，这个怀孕了，大家 立刻就想到了去这个妇产医院呢，或者是妇幼保健院呢，去做相关的检查。但是您能告诉我们，咱们社区妇幼保健到底能为居民做点啥吗？
12: 好的，社区呢是咱们这个基层保健的第一站。那我们作为社区的妇幼保健，到底能做些什么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妇女保健和儿童保健这个科室的工作内容。那孕产妇保健和0到6岁儿童的健康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为孕产妇和0到6岁儿童提供基础医疗保健的这个重要场所。那我们这两个科室呢，主要是做以下这个工作。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妇女保健科。妇女保健科呢，它首先是为不同年龄段的妇女提供这个基础的保健服务。那么对于怀孕的女性，我们妇幼保健科呢，为这个孕妇提供的是从怀孕，就是从怀孕到产后42天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那我们包括了早孕的检测啊，要给孕妇做一些基础的体格检查，做一些必要的这个辅助检查，然后我们会对她进行一个全面的这个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呢，发现高危的我们进行专案管理，然后其他的这些孕妇我们会督促她定期的产检，然后一直到产后这个访视啊，产后我们会入户进行这个产后的访视，到产后42天的这个结案，我们整个的这一个闭环的管理流程就结束了。然后此外呢，这个妇女保健科现在还承担的是这个国家免费避孕药具的发放工作，那我们会对这个选择这个避孕药具的人群进行一个

0: 用药的指导，就是指导他你适合用什么样的外用的避孕药具，你是上环啊还是用避孕套啊还是用避孕栓呢，我们会给他一个指导。那个国家免费避孕药具的发放呢，其实就是为了减少意外妊娠带来的伤害和这个性传播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的儿童保健科呢，它的主要职能是管理零到六岁的这个儿童，从孩子出生我们的儿保科就介入了管理，包括了新生儿的访视，包括从零到六岁这个孩子各阶段的这个生长发育情况的一个评估，然后呢会给孩子比如说打疫苗，这个是家长最常见的啊，我们打疫苗之前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检查是由我们的儿科医生来做的，要对孩子整个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啊疾病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如果这孩子现在情况都挺好很健康，那我们下一步就要接种疫苗。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孩子整个一些儿科常见病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指导。嗯，现在家长都很关心孩子这个生长发育啊和这个疾病的情况。再有一个就是预防接种之后的这个异常反应的处理，大家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的儿保医生也会定期的跟家长说，如果出现预防接种反应，比如说发热怎么处理啊，是这一些。总体来说呢，就是两个部门就是做这些工作。
1: 哎呦，这个服务简直是太丰富了啊！你看，在妇保科呢，我们准妈妈从怀孕到孕产后42天全周期，给你提供了一个闭环的健康管理服务啊。怀孕前、怀孕中，哪怕怀孕后啊，咱们都会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而儿保科呢，则主要管理的是0到6岁的儿童，包括这个基础的疫苗啊，新生儿的常见病啊，包括他的一些健康养护啊，哎，我们都会提供服务的啊。那说到了这儿啊，那很多妈妈都是第一次当妈妈，新手妈妈一怀孕之后呢，除了欣喜之后还会有点发懵，就是我们该去做什么呀，怎么去做呀，在这方面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帮上什么忙吗？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其实很多呢都是新手妈妈，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知所措，她可能知道啊，我怀孕了，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呢是上医院去做一个彩超，验一个血，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宫内的怀孕。彩超做完了之后，我们上级医院的助产机构的医生会跟孕妇交代，你现在需要去见母子健康手册了。那么这个母子健康手册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对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知所措的。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怀孕了这个母子手册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么大家第一步要想到的是，怀孕的12周前一定要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办理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为什么要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就是方便整个这个孕产期的一个闭环的管理。因为假如说你住在二道，你非得来朝阳检测，那包括你整个孕期的检查，你可能都会路程来回折腾非常的远。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给出的这种惠民的政策，就是告诉大家要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免费的建立母子健康手册。这个母子健康手册呢，我给大家一会儿要看一下这个样子，然后先说一下咱们12周来建手册之后要做什么呢。那我们建手册的时候会填写一些基本的信息啊，包括准妈妈的信息、准爸爸的一些基础的信息。另外一个呢，对孕妇她会详细的询问你的既往史、个人史啊、家族史有没有之前的这个生育史，尤其这个生育史对咱们这个再次妊娠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我们通过基础的评估，会给他做基础的心肺听诊呢，做基础的检查，然后呢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必要的辅助检查项目。必要的辅助检查项目呢，其实也是间接反映现在孕产妇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呢我们对于发现啊，他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这个评估，发现异常的高危孕产妇，我们就会实行专案的管理啊，我们会给他开具转诊单，让他去上级医院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评估呢，不是说我给他转上去就完事儿了，我2周之内我会随访这个评估的结果 啊，如果适合回到社区来继续随访的，我们都会继续的管理。即使有一些疾病它可能不适合来社区继续随访，那可能它需要在助产机构检查，那我们也会通过电话、通过微信这种多种的方式掌握这个孕产妇检查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有专案的记录。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早监测早管理是做好这个孕期安全的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希望大家怀孕之后一定要想着12周之前来到社区建立母子健康手册。建完这个手册之后，现在国家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我们育龄妇女有一些这个医保的这些啊生育期的这些检查，你有了这个手册之后都可以上助产机构去启动这个医保啊，那他可以享受很多的这个检查的优惠啊，是这样的。
1: 哎，那你看啊，我们邵医生已经提醒大家了，在怀孕之后啊，检测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有一个时间节点，应该是在怀孕12周之前。然后呢，地点也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到您居住地所在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来见证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检测呢，它可以说有一个专属的社区医生，在你整个孕期来帮助你保驾护航，所以说咱喜事儿稳办啊，一定别忘了建立好我们的这个母子保健手册。那既然检测这么重要，那么咱们社区是不是在检测的同时也会给咱们的孕妇做一些优惠的检查呢？
0: 确切的说呢，咱们不叫优惠，这个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确切的说我们是免费啊，这个大家需要知道。我们除了这个建立母子保健手册是免费的以外，我们还为孕产妇提供了8项基础的检查，包括了血常规、尿常规、ABO 血型、肝功能、肾功能、乙肝2.5、梅毒和艾滋病的这个筛查，这8项在社区都是免费的。啊，那么除了这个8项，我们初筛的这8项以外呢，我们在孕中期和孕晚期还能为孕妈妈提供4次免费的血尿常规检查，一般就是中期2次，晚期2次。
1: 哎呦，太好了，不仅是不是优惠，而是免费啊，这句话我听了之后特别高兴啊，因为咱们的这些血常规、尿常规、ABO 血型、肝肾功能、乙肝病毒、艾滋病筛查等等，不仅呢是保护了孕妇的健康，对于我们这个小婴儿的健康也有了一个全程的一个提前的一个保障，对吧？啊，哎，我们早发现问题，早解决，这样呢对于我们的大人孩子都是一件好事儿啊。那说到了这儿呢，刚刚您还说到了咱们检测的时候啊，如果发现了高危孕产妇要会进行专案管理的。那么现在呢，高龄产妇和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的情况是不是也挺多的？那对于这类孕产妇咱们社区怎么管，您能具体跟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吗？
0: 好的，其实现在呢高危孕产妇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常说的这种高危因素包括了年龄啊，年龄大于等于35岁和年龄小于18岁，它都属于一个高危的因素。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去年卫健委提出了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说法，那我们的超重孕产妇、肥胖孕产妇它也是非常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孕产妇可能之前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呢它是之前没有这些疾病，怀孕之后发现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妊娠期的贫血呀，还有这个妊娠合并甲减呢，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高危因素。那我们社区发现了这些高危因素会做什么呢？我们对这样的孕产妇实行的是这个专案管理，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就对她进行了一个筛查。刚才跟大家提到了，我们会给这样的孕产妇把高危因素开具一个转诊单，然后呢根据她这个高危的这个分级的颜色，我们会告诉她去上级医院啊，我们要2周之内随访这个评估的结果。评估之后呢，我们它跟就是绿色的孕产妇，就是咱们所说的正常孕产妇有什么区别呢？那它就是说，因为它有这个 风险的这个增加，所以我们整个孕期它对比绿色的孕产妇，我们的随访频次是要增加的啊，根据它整个孕期的这个。

0: 个高纬情况的变化，可能我们从原来的五次可能增加到十次啊，增加到十五次，这个根据整个它孕期的一个变化我们来决定。那除了这个增加频次以外，其实对高纬孕产妇的这个健康宣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告诉孕妇你怎么吃，怎么要合理膳食啊，怎么要增加营养，因为每个人这个高纬因素的这个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针对性的这样指导。那你怎么运动啊，怎么样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我是适合做孕妇的体操啊，我做孕妇的瑜伽呀，我还是说每天我就是散步啊，还是其他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监测，自我监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个妊高症和这个糖尿病的孕妇是非常多的，我们要告诉孕妇你如何正确的测量血压。其实说到测血压，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袖带往胳膊上一缠啊，我现在都是电子的血压计，我一按开始按钮我就能测血压，但是你测血压的数值到底准不准，你是不是正确的这个测量的方法，这个都是需要咱们这个妇保医生去给这个孕妇做一个正确的指导。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对孕妇，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庭医生呢，对于现在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老年人，其实我们是也是要给他指导的，你如何测量血压，如何监测血糖，血糖到达什么一个程度你需要上医院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注意的。另外一个，对于这个孕晚期的孕产妇，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定要指导她监测胎动。咱们的母子手册上呢有一页是专门的这个胎动技术表，其实好多孕妈拿到手册之后她不仔细看，她只觉得我建完手册我基础检查也做完，这个手册就是等我生完孩子以后给孩子做儿童保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吉林省的这个母子健康手册内容非常的丰富，有好多自我监测的内容在上面，它会告诉你我怎么样自主胎动，我胎动到什么程度是正常，什么程度是不正常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领到手册之后呢，一定要仔细前后多翻一翻啊，有好多的指导内容其实我们都写在了纸上。
1: 对，
0: 因为怕孕妈，
1: 刚才邵医生不就说了吗，就带着我们的手册来到了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母子保健手册它是什么样子的，它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那真的啊，这个手册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呢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围产保健的一个科普小书，
0: 是
1: 吧啊，
0: 是
1: 里边有很多的实用干货啊。哎，邵医生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我们到底怎么用怎么看
0: 啊。那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呢是咱们最新版的吉林省的这个母子健康手册，这个手册现在是从孕前开始的，从孕前开始它就有一些指导内容，包括咱们国家给的这个优生的检查都在这上面，非常的好。那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们孕晚期的时候呢要指导孕妇自主胎动，那大家看到了这是一个胎动的这个技术表，它从28周开始，我们28周开始叫孕晚期，那我们28周开始啊，每一周啊都可以记录在这上面。然后下面呢是这个怎么样数胎动，因为我们大夫跟患者说完了之后，可能患者当时觉得啊我听懂了我也记住了，回家一想大夫说的是什么呢，他就不确定了。那我们的书上有明确的写你到底应该怎样数，那我们在数的过程中可能啊我也按照书上这样数了，但是我还是数不明白，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这个妇保医生，我们都会跟孕妇说你应该怎样怎样计数啊，这样是非常好的。因为监测胎动对于晚期的孕产妇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发现胎动减少你必须及时第一时间去医院，因为可能孩子在宫内有缺氧的表现啊，这个是涉及到这个母婴安全的，所以大家一定得重视。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高纬的孕产妇现在说到这儿，除了自己重视以外，家里像准爸爸他也是应该非常重视的。我们多数的这个高纬的情况呢，只要准爸爸陪伴来，我们都会跟准爸爸交代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知道高纬孕产妇其实只是给你定义了一个标签，并不是咱们所说的啊你跟其他人到底有啥不一样，不是给你上了枷锁，而是让你备受关注。那我们的准爸爸呢也是需要关注的，一旦孕妇自己本身可能不太重视，但是你家属如果重视，发现有异常的时候，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母婴安全，你这样及时的上医院，这样也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上级医院是要保持联动的，因为我们有定点的这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啊，吉林省是

0: 有这个卫中孕产妇救治中心，我们跟这样的医院也要保持联动，方便孕产妇有一个绿色的转诊通道，上下转诊是一个顺畅的，那才能整个对她一个孕期实行一个闭环的管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高危孕产妇是有五色分级的。我们在这个手册的第一页，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是咱们这个整个孕产期的这个妊娠风险筛查评估，是有五种颜色的。这五种颜色呢，就代表了你这个妊娠风险的程度。那我们对于绿色的孕产妇，那可能她现在没有什么异常，那我们就正常的产检就可以。对于黄色以上的孕产妇，它是说明她有一定高危因素的，我们会根据她这个分级的程度啊，给她对应的指导，然后告诉她多长时间产检一次，你最近的检查是什么。其实为什么要建母子手册，大家其实去医院检查医生也会告诉，但是我们社区可能想的会比医院多，因为医院它
1: 细啊，
0: 哎，对，医院它管理的可能是全省的、全市的这种孕产妇，它没法做到一对一的追踪。
1: 对，
0: 但是社区的这个妇幼保健工作，我管理的只是我辖区内建设的这一些，我可以做到点对点的指导，啊，我可以追踪它。所以说，我们平时给孕产妇打电话，其实多数的孕产妇是能配合的。
1: 对，这就好比是小班教学，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我管理这班就这几十个人，
0: 哎，
1: 他不像校长，他管的人多，他管不过来，
0: 是
1: 吧？是
0: 的。
1: 而且今天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孕妇还是有颜色的，
0: 啊，
1: 第一次听说。那其实呢，到了红色的那级，那就是我们要重视，格外再重视了，
0: 对，
1: 是吧？
0: 它的风险程度是最高的。
1: 它
0: 是涉及到母婴安全，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严格随访的。
1: 你看，我就不知道这么多信息，所以呢，导致我在怀孕期间就胡吃海喝的，体重达到了180多斤。
0: 嗯，
1: 要是如果知道了我们的社区医生可以进行这种跟踪管理和科学指导，那你看我也不至于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所以说啊，我们不仅呢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好手册，还要呢跟我们的这个围产保健医生随时的保持联系和沟通啊。
0: 嗯，
1: 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咱们国家对于孕产妇的保健工作真的是非常重视的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邵科长，就是总听人说啊，咱生完孩子之后，社区还会有一个家庭访视，那您能说说到产妇家里，咱又能做些什么呢？
0: 这个访视的问题呢，其实不光是这个产后的访视，也包括了新生儿的访视。因为大家都知道，产妇出院的时候呢，孩子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他是随产妇一起出院回家的。那我们接到了这个产妇的分娩信息之后，首先我们社区的医生他会主动的联系孕产妇。好在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孕产妇都在咱们社区建的册，多数的孕产妇都是这样的，只要你在家坐月子，只要你同意上门访视，我们都会主动的联系，然后预约上门的时间。那我们上门到底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就归纳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看，一看啊，二问，三查，四指导。那么一问呢，是要问什么呢？问问产妇的这个要看看产妇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一看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产妇的精神状态。因为大家知道分娩呢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一些产妇她能恢复得很好，精神状态很好，她哺乳孩子这些母乳喂养充足的话，她可能精神状态都挺好。然后也有一些呢产妇她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因为他比如说心里有点焦虑啊，有点抑郁啊，这个也是需要咱们整个家庭，不光是我们这个妇幼保健医生关注的问题，是整个家庭都需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要看一下新生儿黄疸的情况，因为大家知道新生儿他是有生理性黄疸的，我们要看看他黄疸的轻重啊，要看看宝宝这个脐带啊恢复的情况，比如说脐带那个有没有渗出啊，有没有渗血呀，这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家庭环境，我们也看看产妇这个现在坐月子的这个环境会不会不通风太热呀。那我们尤其在现在炎热的这个夏季，那有一些老人就说了，不能见风啊，都得捂好了，都得捂着点，那我们产妇可能就会出现产妇 产后中暑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特殊的注意的。那我们现在呢说不是不能通风，只是别让它对流，你可以先这个屋通风，产妇去其他的房间，等通风好了之后，然后产妇回到这个房间，其他的那个客厅啊卧室再通风。那我们第二个问的呢就是喂养的方式，这个是产妇非常关注的。

0: 个。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呢，可能母乳喂养有的是比较充足的，有的是不足，它可能涉及到混合喂养，就是一半吃母乳一半吃奶粉，那这样的孩子可能在消化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还会问一问你乳汁是不是充足啊，这个喂奶这个有没有乳腺淤积的乳汁淤积的情况啊，有没有乳腺炎的这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呢还要问问产妇生完孩子她恶露量的情况啊，量色纸的我们都会问啊，多少你这个东西都会给一些指导，就说是不是在正常，如果你恶露特别多，那是不是有这个胎盘胎膜的残留，这个都得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产妇这个睡眠和大小便的情况，因为产后便秘情况也很多，我们会给她针对性的一个指导。另外一个就是到查的这一部分了，查的这一部分对于产妇来说呢，我们会给产妇进行这个体温啊、血压还有乳腺呢子宫复旧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对于孩子呢，我们可能查的就比较多了，那比如说体温，这也是必须要查的，看看新生儿的体温情况，那他的身长、体重、头围，做一些心肺的听诊，做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些基础的这个体检，我们会给新生儿做一些这样的检查。另外一个指导方面，我们会手把手的指导母乳喂养，因为现在我们还是鼓励啊，只要你产妇自己愿意，我们还是鼓励母乳喂养。因为母乳中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它是奶粉替代不了的，就是说如果你能母乳喂养，我们鼓励母乳喂养。那怎么样科学的母乳喂养，我们的大夫会手把手的教你，比如说喂养的姿势、喂养的时间啊，喂养期间注意的这个事项，我们都会跟这个宝妈说啊。另外一个呢，宝妈很关心，家长也很关心的一项就是新生儿的护理，比如说新生儿的黄疸呐、新生儿的湿疹呐、有好多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会同时给予这个指导。另外一个现在非常重视的呢，就是一个那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那个也是为了缓解这个新手妈妈的焦虑。
1: 哎，真的太好了，你看啊，真是及时与一看二问三查四指导，可以说手把手的把我们如何的这个科学喂养啊，科学的养护已经做到位了。那一场采访下来，让我们感受最大的就是社区妇幼保健工作的内容不仅繁多，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特别是咱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咱们红旗中医院是合署办公的啊，所以呢更是愿意成为咱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也欢迎呢咱社区居民随时都能够回家看看。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访谈结束了，再次的感谢我们邵辉医生给我们的热情指导。接下来我们在后续还会把儿保的一些健康知识提供给大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仅呢拥有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我们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懒人必备的懒人粉条也要提供给大家啊。这个今天大家来着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元，只需99元啊就可以获得，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可以让我们营养不流失。也许上了年纪啊，您会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手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呢，我们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来进行购买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好消息：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呢，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优惠活动即日起至本月底。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拨打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最近啊它反响特别火爆，不少听众都打电话来进行咨询，说是这个眼睛模糊啊，迎风流泪好多年了，管用吗？非常的负责任的告诉您，特别有效啊！好视力做眼贴整整26年了，那现在拨打400-609-2166，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我们还为您争取到了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订购，除了赠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床节目专属的冰丝棉夏凉被，足足4重好礼。现在呢，赶紧拨打400-609-2166进行抢购报名吧。那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叔叔阿姨如果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了，那么记住啊，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那我们都知道啊，这种营养素只有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的，所以呢，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另外呢，我们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我们提醒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品质有保证，饭后喝一袋，让您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功能收音机，400-136-1686，400-136-1686。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 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

0: 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
1: 吧？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嘉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知道吧？
0: 他
1: 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0: 那张嘉瑞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瑞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粗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8座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休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签，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儿砸，只有把这棋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了锤声， 一次

0: 次在寒冬的山坳里想起。谢谢大家。
1: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2: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家瑞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1: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2: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1: 是的，
2: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2: 啊，表兄弟，
1: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2: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1: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2: 叶晨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聂千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2: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1: 哎，聂千俊 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3: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1: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3: 跳圈，踢足球。
1: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怎么着？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3: 啊，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1: 有点像啊。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3: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挑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他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向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聂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 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1: 是什么样的？
3: 壮美的山河，
2: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1: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
2: 大朋友，
1: 是不是？
2: 对，
1: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1: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4: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1: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4: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1: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4: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 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

0: 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嗯，
1: 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锦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3: 行啊。
1: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3: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2: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
1: 嗯，
2: 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3: 我画祖国。
2: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煤，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2: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啊铿锵有力的祖国，
2: 哎，
1: 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2: 嗯，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1: 嗯，7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

0: 朗诵。
1: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2: 是的，吕玉珂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1: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2: 好吧。
0: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2: 好。
0: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2: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1: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2: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1: 来欣赏李玉珂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0: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1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2: 这个声音啊，直击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

0: 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啊，过去有这么句话，叫走百病，就老话讲了，出去走一走，啊，尤其咱这上岁数了，啊，出去走一走，这出去走一走啊。能消咱身上的这病啊。有人说那我走不远呢，也没说让你走多远，门口的那个小马路上，对吧，小树林啊，小公园，你包括咱自家院的小菜地里都行，走一走。这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走一走心情也就打开了，走一走这心气也就顺了啊，走一走心里这些个不痛快也就化解开了。在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还给我打电话说，导师啊，孩子一家吃完饺子就走了，你看说说完，这老大姐还哭了，掉泪了。我说住得远呐，她嗯，他们在深圳那边呢，孩子在那边快20年了。我说哎呦，这也不容易，讲话了，这背井离乡的都是为了生活嘛。他说是，孩子回单位上班了，说我这心里啊就舍不得孩子们，那天呐给包的饺子又给带了一顿的。我说这一年孩子就能回来一回呗，老大姐说可不是嘛，有的时候啊可能得隔个2年左右能回来一回。我说这当妈的呀都这心情，你看俺家我老伴儿啊，那孩子一走这一晃3天没出屋了，孩子跟他那媳妇儿跟那亲家那一家子又回美国了。哎呦，这自打说知道孩子哪天要走，这当妈的就舍不得呀，天天晚上就哭啊，天天晚上掉泪儿。你看过去讲话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但是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你得这么想啊，养育一场我们也是盼着他们好，对吧，盼着他们能够成家立业啊，能够事业有成，讲话了生根发芽嘛，对不对，一代一代的就这样啊。所以让他们出去闯闯，就像那小鸟似的，早晚有一天呢他得有自己的窝。我说不有那句话吗，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说你像你在沈阳还行呢，这回来也方便，对不对，来来回回的。我说这要是在农村那不就更完了吗。所以你看现在农村不有这么句话吗，叫柿子熟了无人尝，农村再无少年郎，要问少年何处去，背井离乡工作忙，时光若退30年，枝头难留亦是黄，树还在是已黄，当年的热闹变荒凉。

对，我说孩子啊，过得好，那就比啥都强，对吧？当老人的，他不就图这一点吗？不图别的，啊，孩子过得好，那比啥都强。就咱们这一代人，我说实话，都是为了孩子活，啊，很多人说活出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呐，我可以这么讲，是最有责任的一代人，甚至说是最讲究孝道、最孝敬父母、孝敬公婆的一代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说哪个不伺候公婆？那个时候老婆婆都厉害呀。你等我们老了，怎么样？掉个个，儿媳妇都邪乎上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忙活饭菜，啊，老人呢就在那坐等着唠嗑。你看，等我们老了啊，我们依然还得是忙活饭菜，孩子们呢在那看着手机，有的呢孝顺的呢能搭把手，是不是？帮洗洗菜呀、啊，摘个菜呀、啊，那就不错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呐，是最有责任的一代人。就哪怕日子过得再难再苦，忍着，为了孩子忍着，啊，为了这个家忍着。很多时候，孩子呢会埋怨我们，啊，你看你，这一辈子也没啥能耐，也没啥本事，也没给我们攒下多少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拼尽了一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呀。最起码他们这一代人，从出生。他就有吃有喝，不愁吃穿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呢，出生以后最大的渴望是啥呀？我能吃饱饭，我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对不？所以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这不一样的两辈人啊，其实很难产生共鸣。你看前两天我们辽宁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一边说话一边哭，啊，说这几天跟儿子儿媳妇生点气，完了生这病啊又加重了，啊，之前吃那参柏吃的挺好，讲话了那心脏都可舒服了，这段日子呢，这不因为有点事这又加重了，我就问他，我说这能因为啥事啊？他说现在这个孩子是家里老二。啊，这不是要的二胎吗？孩子姥姥那边指望不上，孩子姥爷脑血栓需要人照顾，所以这老二啊就得我来照顾。这一晃孩子都1岁多了，啊，我说你这照顾的不挺好吗？他说也是谨小慎微呀，啊，就怕那儿媳妇不高兴。他说我这个婆婆呀，还不像人家那婆婆有条件。啊，他说我没有什么退休金，我就靠打点零工维持生活，所以呢，就生怕儿子不好做。要老二以后啊，我就一直给带着。我说那是因为啥？跟这儿媳妇又生气了，闹别扭了呢？哎呦，他说嫌我给孩子看手机了，啊，嫌我给孩子穿衣服穿的太多了。说怕我给孩子捂出痱子来，说我你看那孩子那么小，你给他看手机，那眼睛不都看完了吗？所以就跟我俩不乐意了。啊，我说你这年龄肯定比我小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说我66了。啊，我这岁数也不小了。这从伺候月子到照顾孩子1岁多也不容易。我说有的时候啊，这婆媳之间呐，你得看开。为啥？你毕竟他不是自己亲生的，对吧？你笨寻思，你就自己亲生的啊，那孩子跟你俩还吵吵呢，还有不顺心的时候呢，你何况他不是亲生的呢，对不？所以啥事啊，看开喽。很多时候人这辈子啊，就算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了，也不过如此。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太较真儿了。之所以会感到

困惑、很迷茫，是因为啊太计较得失了。很多时候啊，我跟你讲，都是尽人事知天命。得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对吧？哎，我得到了啊，那是我走运了。我要失去了呢，哎呀，没啥啊，我就这命，命里不该有呗，对吧？你得有这么个想法，别钻牛角尖，讲话了，你得往开了想。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放不下。很多时候啊，原谅别人不是为了放过他，而是谁呀？为了放过自己。所以人生在世，想开了便是天堂，想不开那就是地狱。你在意什么，什么就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困扰你。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啊，就像给儿媳妇带孩子似的，你记住，无论你怎么带，除非你是月嫂，那行，那要不然呢，就无论你咋带，那儿媳妇都不可能是百分百满意。为啥？观念不一样啊，想法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像孩子穿衣服穿多穿少似的，现在育儿咋的都说孩子不能捂啊，得少穿，这话对不对？对，但也不全对呀。讲话了，他每个孩子那体质他也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体质就热，那就应该少穿，但有的孩子呢，他体质就寒呢，那你给他穿少了，那他就容易生病了，他容易着凉感冒啊，那你给他多穿，他就很正常啊。所以得因人而异，其实没有对与错。你看我们所经历的年代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在认知上他就不同。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那学生讲，我说我小时候啊，那都是我母亲一口一口喂给我吃，就吃的东西啊，得在母亲嘴里边嚼碎了，完了之后呢再喂到我嘴里啊，就那么给我吃。现在这学生一听，哎呦呦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就他们那种非常嫌弃的眼神，就哎呦那多脏啊，多脏。那我们寻思，过去那哪个孩子他不是这么喂的，那也没看出哪个孩子喂出毛病来呀，反而现在左一个科学右一个科学，对不对？这么喂养那么喂养，你看给那孩子喂的啊，弱不禁风。过去啊，这个喂养孩子叫哺育，哺育孩子嘛，对不？那哺怎么写的？那就是口字旁。什么叫哺啊？那就是从嘴里嚼完了去喂养孩子，这叫哺育。有人说不科学，有人说脏。你看那个动物界，那鸟啊，它是怎么喂养自己的孩子的？那全都是从自己嘴里嚼完了之后喂养给孩子的。那动物界都是如此，那怎么的到人的地方就不科学了？怎么过去老太太带孩子啊，完了之后都是不科学的？那你怎么长那么大的呢？嗯，你怎么长得那虎头虎脑，长那么健康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得反思。就像过去咱们吃油似的，哎呦，那猪油不科学，那动物油吃完了，人得脑血栓，完了好得那个心脑血管病。你像我们小的时候买肉啊，啊，有的讲话了，专门买那个肥肉，为啥？它能炼出油来。讲话了，平时家里有要是有大米饭的话啊，搁点荤油搁点酱油一拌，哎呦那就算美食了，对不对？你看现在那孩子谁吃这个，对吧？就咱们吃一辈子荤油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吃荤油可不行啊，吃荤油不科学。后来呢，这不都改成了什么桶装的食用油了，但你发现都说荤油不好，你洗碗用热水，那荤油一下子就给洗下去了。反而是现在那些个食用油，你用热水洗你也洗不下去，你得搁点什么，是不是得搁点洗洁精啥的，对吧？你要不搁洗洁精你就洗不下去。所以这就像带孩子似的，现代人呐，总提倡这科学那科学，什么叫科学呀？我觉得能一直

传承下来的，祖祖辈辈就这么传下来了，这叫科学。所以很多时候人心中的这种成见，它就像一座大山，就你无论怎么努力，你都没有办法搬动它。一说这话呀，我就得往回说啊，七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20来岁，那在卫生所当村医。有一天，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乡找到我，就别的村的，那但是我不认识他。他说他父亲病了，什么病呢？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啊，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当然了，他不知道这叫什么病，跟我说就是咳嗽啊，发烧啊，怎么的都退不下去。打针呐、啊，吃药啊，输液呀、啊，啊，都已经1个多礼拜了，就不见好转，啊，所以也是村里边人呐、啊、给介绍，啊，就这么的奔我这儿来了。我说那我跟你去看看吧，这毕竟也是好几里的山路，本身我这腿脚又不好，所以到的时候呢就气喘吁吁的。这他父亲一看，啊，来这么个人，什么样啊？啊，身体残疾。完了之后岁数不大，所以这脸上啊立马就能看出那种什么呢，不太满意的表情。那、啊、就说他儿子，你看你怎么找这么个人来呢，啊，你看那么年轻啊，一点经验没有，完了之后那腿脚还不利索啊，他自己那腿脚都不好，他这儿子没说话。当时我一听啊，我心里挺不高兴，嗯，但是呢我又不能表达出来，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大爷啊，你放心吧，那、啊、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好，嗯，但是呢我治病也好几年了啊，也有经验，他说那你能行吗，就那种质疑的口吻啊，你能行吗，你能给我看好吗，反正就是让人听得很不舒服。我还是仔细地询问老人的病情啊，包括他平时的身体状况，最后得知老人平时身体啊他就不怎么健康，近几日呢就一直在咳嗽，完了之后总有痰，常常是什么呢，昏昏欲睡的那种状态，精神特别不好，一量体温37.5度啊，我又给听听心肺，这俩肺呼吸音较粗糙之外无其他器质性杂音啊，完了又看看舌头，这舌苔是白的，再一搭脉，脉沉细无力，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感了风寒。你想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不像现在这个传染病那传染病没有啊，这中间呢又生了点气儿啊，所以呢这寒呢他就往里走了。所以当地给老人开的是啥呀，麻黄细辛汤。那个时候细辛老百姓还能买卖，你看现在你要买细辛一般他就不好买了，买不到了。我说你赶紧去药铺抓药去吧。他这儿子呢去了半天又回来了，啊，说那个抓药的不给抓。我说怎么不给抓呢，为啥呀，他说那抓药的问是什么病啊，我把这情况一说，人抓药的就说了，这大夫开的药细辛啊干姜啊，这都是热药啊，本身发热发烧再开这热药能对吗，所以嗯，你得问清楚了啊。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那个老爷子，就我给看病那老爷子就喊起来了，不行换个大夫吧，啊，换个大夫吧。我说那么的吧，我陪你去到药房，我跟那抓药师傅一解释他就明白了。那个时候你看那抓药的他多少也懂医啊，但这药抓回来之后这老爷子就说啥也不吃，他讲话了，我信不着你，那我信不着你。我当时呢也被这句话给气着了，那个时候讲话也年轻气盛啊，我说我以性命担保，那要是治不好你，甚至说有什么差子，我说我拿我的命赔你。这老头一听行啊，就这么的喝了，喝了大概能有3副药啊，到第3天啊，这老头啊就完全退烧了，不发烧了。那、啊、到第4天，这老头精神头就好起来了，所以你看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基本就不怎么咳嗽吐痰了。
这家里人都高兴。那等我再去的时候，那老爷子就说了，说孩子你过来，大爷头两天啊那态度不好，完了之后呢，说啥话呀，你也别介意。啊，我没合计一个走道都不利索的人，那么年轻的人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他说你看我吃完两副药，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我自己就心中有数了。我说这大夫行，这烧能退下去，啊，我现在我服气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人心中的这个成见呢，它就像一座大山，那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我记得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这病人年龄不大，啊，也就比我能大上几岁，啊，总上我这扎针灸。他说我是哈尔滨变压器厂的，在单位啊，我年年我都是先进，啊，但始终呢都是干最苦最累的活。啊，就说我下乡回来呀，我就分配到这个哈尔滨变压器厂了。当时是国营大厂啊，效益也好，待遇也好，对吧？国营的嘛，那能进这厂的那都是一种荣耀。但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呢，就给我分配到那最苦最累的车间干活，专门干啥呢？就熬沥青。啊，一天呐，那烟气滚滚的。熬那个沥青全都是黑烟，就特别刺鼻子。说戴个口罩，那么老热的工作环境，你戴口罩他喘不上气来，根本戴不住。他说我这人呢还特别要强，是最努力的那一个。因为出身不好，所以呢也是总怕别人啊说闲话，也总想进步，所以每一天我都是第一个来，而且呢我都是最后一个走，把我。该干的活我都给干得漂漂亮亮的，干得比谁都多。但有的时候一开会，总是头一个挨批评。就无论你怎么干，单位好事从来就没有我自己的。他说那个时候啊，单位那个车棚就总丢那个车铃铛。过去那个自行车，那个车把上不都有那个铁铃铛吗？一摁叮了当，叮了当的，啊，那个东西能拧能卸的。那车铃铛有的时候一整让人给拧下去一半，它是左边一半右边一半拧在一堆的，对吧？有的呢一整丢一半，一整丢一半，就一直也找不着是谁干的。所以这领导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最后就怀疑我。人讲话呢，有这样的家庭你那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就变成了第一个调查对象啊。那保卫科经常的你就找我谈话，包括那领导，啊，找我谈话，然后开会呢，总是第一个点名批评我。哎呦，别提了，他说那苦啊，吃了不老少，即使你任劳任怨。其实我就希望大家啊，他能用正常的眼光去看我，讲话这都是奢望。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啥呀？就总借酒消愁，下班了回家呀，总是得喝上点。就喜欢喝的那种迷迷糊糊的，能忘记自己这一天的这个不愉快，让自己呀少痛苦一些。第二呢，就不知不觉总是自言自语，没人跟你说话呀，所以自己就形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有时候接送孩子，那个孩子不坐在那个自行车那个横梁上吗？啊，孩子就总说爸你。你跟谁说话呢？你说啥呢？其实我并不知道，但孩子就说你嘴里一直总是不停的在那啊念念叨叨的，但也听不清你说啥。他说那个时候就开始做病根了，就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工资啊总比别人低，每天呢比谁去的都早，走的比谁走的都晚，那车间呢啊我那车床。永远都是最干净的，但是依然有什么好事都落不到我头上来。97年的厂子效益就不太好了，就裁员，啊，下岗嘛，我就是那第一批被裁下来的。那大名单往那个墙上一贴，我就是第一个下岗了。啊，我回首我这30多年的工龄，
我落泪了。回家之后我哭的不行，不到一个月这就突发脑血栓了。他跟我平静地讲着他的过往，就那一刻，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大夫，就是两个社会底层人之间的交谈，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就任你怎么努力，你也很难搬得动。那一刻，更多的我是理解。有时候我总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讲人性的时代。我喜欢两句话。我说我送给你们作为激励，也是致敬自己，叫青云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倘若命中无此运，孤身即可登昆仑，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风雪压我两三年，我笑风轻雪如棉，心中仍有鸿鹄志，他日登顶笑苍天。你看有的人呢，他生来就在罗马，那有的人走了一辈子，可能他才能走到罗马，甚至都走不到罗马。而我就是那个用一生啊，从农村走出来走到罗马的人，所以我比其他大夫更知道底层人的苦啊，更懂底层人的难，因为我也是一个底层人，一个从农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啊，一个从黑龙江最小的那么个城市鹤岗，啊，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一个从农村卫生所，啊，慢慢的进卫生院，再一步步，走到医院，甚至到三甲医院，讲话了，平民医者，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给人治病，更多的时候，我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我是心疼咱们这些个没有什么人脉、没有什么条件的兄弟姊妹。所以能帮我就尽量帮，无论说咱们啊参柏呀，还是其他的什么中药，如果说这药很贵，啊，比你在药房买的呢贵很多，或者比医院贵很多，我说我都不带推荐给你。你能买着便宜的不更好吗？因为谁的钱攒的都不容易。如果说这药特别贵，你记住，我就不推荐你了。让你多花钱的事儿我干不出来，挣你钱的事儿我干不出来。我跟大家也说了，我已经退休了，吃饭生活我和老伴俩人够花，孩子不在身边。是吧？老伴儿也有退休工资，老两口一个月吃饭生活，讲话了，我们有个3000块钱左右花不了。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一块儿，1万来块钱，所以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呀？谁能带走咋的？那我净说实话，为啥？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年轻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个梦想，最初心里梦想是啥？建造一个康复中心。把那些什么脑血栓的患者、脑淤血的患者、心脏病患者、三高后遗症的、风湿骨病啊，对吧？就所有的患者都到我这个康复中心，咱们免费康复，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康复环境、看病环境，也不图挣谁钱。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个想法，但后来发现，哎呦，这个想法它就是个梦想，太大了。人讲话了，你没有上千万，你干不成。你就是有上千万，你干成了，你得运营下去啊，对不对？那话说回来了，那我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啊？再说了，我也拿不出那上千万呢，对不对呀？所以，这退而求其次，我就每天在这儿，毕竟我是学医疗的，我每天呢给大伙呢科普点医疗知识，最起码很多时候一些小毛病。咱们自己能医治啊，最起码很多疾病我多少能明白呀。讲话了，咱即使看病咱不走弯路啊，咱不多花那冤枉钱呢，每天给大伙实实在在的解决点病痛，那不比啥都强吗？是不是啊？你像这两天大连呢有个老妹妹，她就说老师啊，去年你治那个荨麻疹的那个方子就太好使了，
你看我每年呢都容易起荨麻疹，一起一片一片的，哎呦，有的时候一出汗呢遭老罪了，啊，有的时候晚上哎呦那刺挠的你都睡不着觉，啊，你看我就把你这方子用上了，太好使了，这每一天就喝你告诉我的那方子，现在老好了，这荨麻疹呢就没起，你看，啊，这不就挺好吗？我这不就等于说帮助到人了吗？那有人说那啥方子呀，啥方子，我以前讲过，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跟大伙提过这事儿呢，可能咱们有一些新的老伙伴啊没听着啊，还有一些呢可能没太在意，那今天借这机会我再多一嘴啊，我说一遍吧，非常简单，就是鹿鹿通煮水喝，鹿鹿通就管这荨麻疹，怎么个制作呢，就是鹿鹿通一次15克煮水喝，过去在农村啊，我跟大伙说过，有一老太太给我的，以前在农村呢，这老太太就用这方子给她儿子挣钱的，而且她怕谁知道这方子，特意就把这鹿鹿通都打成粉了，完了之后呢都给你包好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当时卖的挺贵，怕泄露啊她还往里边加了其他的一些没用的药，所以就谁也不知道治疗荨麻疹的这小药包里边究竟到底是个啥。你像我把我知道的毫无保留的我告诉大家，我就是真心希望咱大伙受益，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这辈子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因为我是个苦人啊，讲话了，出生在农村，就像很多人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所以你别看我当大夫，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啥呀，但愿世间无人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可能有人说哎呦这人行啊，好人呢，其实我性格一直是这样的啊，就我说的那个哈尔滨电缆厂的那老兄弟脑血栓下岗了，我给他扎针灸我都不收钱，但是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说这事儿啊你可别跟医院啊，跟哪个大夫跟哪个护士去讲，你就尽量别跟别人说，你别讲，你这一说一讲的话到时候医院他不干呢，但是我说抓药啊你得自己去抓啊，针灸呢我给你扎不要钱，但是抓药呢你得自己去抓，你什么时候扎好了啊咱就不用扎了。这当时这老哥热泪盈眶的嘛，你想想他下岗了啊，没有啥经济来源，我说你这病其实就是愚，啊，一辈子受这个身份的所累，对吧，家庭出身不好嘛，所以我特别理解，你说下岗了没有经济来源，你得上多大火呀，那心里多大能承受得了啊，所以这人一下子不就郁结了吗，脑袋一下就血栓了，血栓是啥呀，就是血在脑袋血管里边淤堵住了，一下子就酸在那儿了，所以我就跟这个男同志说，我说你得化瘀，你得把这堵化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气血畅通啊，脑袋这块这个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畅通，这一畅通你的血栓就通开了，你的胳膊腿呢就活动开了，你说话呢就利索了，我说别愁，等病好的我再教你按摩啊，我教你按摩，不行今后你上哪个公园啊给人量个血压呀，是吧，你管给你3毛5毛1块的呢，他也能挣个钱啊，不行上哪个公园长椅上啊摆放个背啊，我说我教你按摩，一次挣个20-30块钱，对吧，一天全家人吃饭钱够了，你日子总是要过的呀，对不对，下岗了怎么的就不活了吗，对不对，困难肯定会过去的，但是你目前来讲得配合治疗，有时候我给你扎针灸是为了通，我给你用药也是为了通，因为化瘀堵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为了气血通啊，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我就把这个药方舒心汤告诉他了，因为97年不98年那个时候舒心汤还没有生产出成药，就是没有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所以我就把舒心汤的这个方子告诉他了，
我说你上医院呐，上药铺啊。

后来大概半年左右吧，也就完全恢复了。他爱人呢，也是通过朋友谁推荐，啊，给他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啊，这一干也好多年。后来呢，我离开哈尔滨了，但我们一直啊都有联系。你看现在74、75了，啊，一天也就买个菜做个饭，一个月退休金也4000多，啊，孩子说住的离的都不远，天天给孩子开饭，有的时候通电话。我说你得好好保养，怎么的呢？一个月4000多块钱呢，讲话了，那你最苦的日子你都熬过来了，啊！一说到这儿他就激动，啊，我得感谢你呀，要不是你呀，我可能都没有现在。我说有啥好感谢的，对吧？这不都应该的吗？讲话了，一直有缘人，是你的缘分，也是我的缘分。啊，是老天爷注定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啊，你有需要，完事我刚好力所能及，我顺把手，我就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德云尊呐，你永远是我敬重的人，啊，在我心里你永远像我兄弟一样的人，到啥时候我认你。所以这些年我治了很多病人，甚至最后有的都成为了朋友。因为我这人呢，对谁我都是真心实意的，跟谁我都实实在在的。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一患者，那这年龄啊，还不大，50多岁，冠心病、心绞痛，啊，他这冠心病、心绞痛跟别人他还不一样，他一犯病他想上厕所，只要心脏一犯病，立马就出现肠痉挛，心脏不舒服，肚子也跟着疼，完就得上厕所排泄。而且每一次排泄啊，怎么的呢？都拉肚，就咱讲话拉稀腹泻。你比如说今天冠心病、心绞痛犯了，今天呢就伴随拉肚子一天。明天比如说心绞痛还犯，那么明天接着还拉肚。就冠心病、心绞痛始终带着这个肠子啊绞着疼，也看了很多地方。这不有一天找到我这儿了，我说这情况多少年了？14年了。哎呦，我说14年前遇到什么事儿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遇到事儿了呢？我说我天天接触病人，啊，我肯定得问你这方面情况啊。他说14年前做买卖赔了，啊，当时不光是把自己家的钱赔没了，完事呢还欠了别人很多钱，啊，他说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己的那个妻子媳妇儿。啊，跟他提出离婚，啊，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啥呀？后来，他这个前妻呀，嫁给了他们公司底下的一名同事，就是这个人下属，就怎么的都过不去这道坎儿了。那你嫁个领导吧，我还能接受，是不是？你嫁一个我原来的下属，讲话了，原来听我指挥的，所以就过不去这道坎儿。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天天的就寻思，就喝酒啊，啊，借酒消愁嘛，天天上火，啊，天天忧愁、懊悔、郁闷，想不开。所以从那段时间就开始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是感觉前胸后背呀、发闷、堵得慌。那有的时候这胸脯子就像啊用个小木棍在那顶着似的，就特别难受。所以打那个时候开始。就像这个条件反射似的，只要心脏不舒服，只要感觉心绞痛，就想上厕所，就拉肚子。啊，我说那你这么的，来，你上这个床上来。啊，我说你躺床上，把衣服撩起来，把俩腿呀蜷上。这腿一蜷上，他整个肚子不就放松了吗？这时候我就拿那个手指按压他的那个腹部，我就摸到他腹部有硬块，用手捏还能捏动。用手推还能推动，我说你这个腹痛、腹泻，这个心脏不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情况啊？就腹痛、腹泻呀？他说平时没有啊，除非吃东西吃不对了。啊，这时候呢，我就摸他那个左右下腹，就盲肠区域有那个肠道充气样的那种感觉，就像你摁在气球上。啊，这时候呢。我又按压他那包块，我说疼吗？他说疼疼疼。我说你知道这个地方？

0: 有个包块不？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好吧，起来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呀，你的肚子里边啊有个皮块，究竟是啥呢？不好说。但我摸起来呢不硬，还能推动，一般软，能推动，说明啥呀？不是恶性的。如果说硬，啊推不动，那大多数就是那不好的恶性的。啊，我说得查一下了。啊，我说我给你约个肠镜吧，顺带呢连胃啊一起做一下。最后一检查，还真不是那个瘤，是啥？查出来不少的那个肠道息肉。那息肉是啥呀？息肉说白了就像咱们长的那个痔疮似的。你说痔疮是啥？其实痔疮就是淤，就是淤堵，因为它这个病本身来自于气，生气呀。啊，生气，所以呢，气滞就血瘀了，淤堵。就像我说的，人有病啊，无非三点：第一，生气；第二呢，就是事故、突发意外；第三啊，就是操劳，啊，过度的操劳。而且他这几种全占全了，所以导致淤堵。啊，你看我常说，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呢，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肝上的囊肿。淤堵在心脑血管，咱说有心脏病啊、脑血栓呐、啊，那淤堵在子宫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淤堵在肺，那么肺上有结节啊，是不是啊？淤堵在腿上呢，啊，尤其是下肢腿肚子，那叫静脉曲张；啊，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了，腰托啊、腰间盘突出、膨出啊。是吧？如果说淤堵在脾上呢，就咱们中医的这个脾叫啥呀？糖尿病，那消渴症。淤堵在动脉血管当中，就容易形成高血压。淤堵在咱的屁股蛋子上，啊，总是屁股蛋子疼、发麻、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话，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病几乎都是和淤堵有关的，都是淤堵造成的，啊，那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几乎都是从气上得的，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无论你心脏问题啊，还是现在出现的腹部这个肿块、皮块问题，就是淤堵，没跑了，那就是咱们得化淤堵了。我说能喝汤药，你就自己熬点这舒心汤，图方便，你就去选那成药，就那参柏舒心颗粒。他说哪个好？我说都好啊，但你要说效果来得快，还得是参柏舒心颗粒，啊，这中成药它来得快。他说我闻不惯那个汤药那味儿，啊，小时候我妈身体不好，总喝汤药，那时候就总熬嘛，啊，所以我也不爱闻这药味儿。我说那你直接就上成药，对吧？直接用水冲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喝，还省事儿还方便。就这么的，后来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呀，说心脏的这个问题缓解了，啊，大概吃了4个来月，啊，说肚子这个皮块呢也就没有了，用了小1年的时间呢，心脏的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所以很多人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淤堵效果好，为啥效果好？因为化瘀全面，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部的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淤堵的，牡蛎呢是化肾里边的淤堵，啊，而且这药主要的药叫龙骨，干啥的呢？化你全身的淤堵，尤其深层的淤堵，因为这药本身它是化石啊，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你还有啥化不了的？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它用药是以化石药为主，在所有的药房当中吧，这是头一例呢，就很少用化石入药的，那效果指定好啊！一说好，你看那天有个病人跟我讲说：“道师啊，你告诉我那个方法太好使了，我吃了3天我就好了。”这怎么回事呢？这病人呢，前段时间得甲流了。这甲流下去之后呢，突然间就怎么的，嗓子疼，我们叫咽喉肿痛，啊，嗓子疼的厉害，喝水都费劲， 那嗓子眼儿讲话都快眯缝缝了。那西医管这叫啥呢？急性的喉炎。那急性的喉炎，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工作人员呢就找到我了。我说我告诉你，就红豆杉这药啊，别的用不着，红豆杉这药一天三次，苦也得这么吃，多喝水，把这毒给它清出来。有人说闹事没有劳保啊，没有条件，实在没钱，没事啊，那你上药房你买这个银翘解毒丸，你买那个片儿不行，必须得是啥呀，药丸，银翘解毒丸，不用看说明，按我说的一次吃五丸，一天吃两次，多喝水啊，喝温热水，喝多少呢，就每天必须按两暖瓶水喝，你去吧。就第三天给我来电话说，老师一共花了不到30块钱，好了，啊，不到30块钱好了，真心谢谢你啊。我说不客气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接大伙儿咨询电话，我就再累我也是高兴的。我这人呢怎么说呢，嘴笨，不太会表达，但我就一个意思，就只要大伙儿你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我就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我讲的哪一天呢你没听懂没听明白的，是不是哪个方子你想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负责你的那个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今天我就先说到这儿，喝口水，完事呢我马上给咱大伙儿啊看病问诊，咱一会儿见。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师。
0: 你好。
3: 你好。哎呦，我太不简单了，就跟您联系上了，打吃的您的药啊，我一直都想跟您那个联系，慕名而吃您的药。
0: 啊，
3: 也是缘分，我特别想起您。你看一下工作这么忙啊，家里老爸还有病吧，您还这么关心我们，我代表我们对象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哎呦，谢
3: 谢。
0: 就是
3: 您都、您都为大伙为了嘛，对不对？好家伙的，我特别受感动。我这个感谢的话就不说太多了，您就多保重身体，为大伙服务。
0: 哎呦，好啊，这咱们都好好的啊。
3: 哎，不打您时间，我呀这个跟您原来是嘛呢哈、
0: 嗯、
3: 我们喝完您这个药啊、我们对象啊有嘛感觉呢、就是说哈，从此这个深百颗粒现在就是说嘛呢哈，他以前一直就是吐，
0: 总吐，
3: 一直就是5-6天就一吐
0: 啊，
3: 夜里吐，这个白天有时候哈、就是5-6天就还一吐，就是吃刚吃饭中午就又接着吐，打喝了您这个药之后了吧哈、到现在吧 持续这么长时间没再吐。
0: 没吐过了。
3: 哎，我表示感谢您。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哎，
0: 那就是他胃肠不好啊。嗯，
3: 他就是嘛呢，2002年得的脑出血。
0: 哦。
3: 结果呢，60毫升出血。
0: 哎呦，那可不少。
3: 啊，
0: 这就得手术了，他这个。
3: 手术了，没告诉您嘛，60毫升出血呢，
0: 这量太大了。
3: 量太大了。
0: 嗯。
3: 完事以后呢，他当时得病时候是本命年48岁。
0: 啊，哎呦，岁数还不大。
3: 没告诉你。
0: 平时血压高不？
3: 平压没有啊。
0: 血压。
3: 没发现，也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
0: 哦。
3: 明白了。
0: 这人就脑出血了。
3: 哎，我说
0: 的太多了。是有啥有什么血管畸形是啥呀？没有。
3: 哎，就是后来做手术时候发现血管畸形，做手术才发现，人家大夫说的。
0: 你看是吧？
3: 他是左脑压迫右侧。
0: 嗯，
3: 是
0: 左脑就是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就
3: 是
0: 后遗症了哈。
3: 有后遗症了，左脑原来还肢体障碍。
0: 啊，
3: 后来他挺坚强的，我就跟他锻炼。他我们俩没有小孩，等于就我们俩人。反正一直那阵年轻吧，完事以后他走道倒挺那嘛，我就跟他锻炼，上楼下楼的。完事以后，后来练到嘛程度呢，骑小电动三轮车。
0: 嗯。
3: 哎呀，到现在
0: 还可以。
3: 就是这23年当中，他就慢慢上锻炼说话了，就我就反正一人全身投入吧。
0: 对，
3: 哎，突然间就他们俩就吐。后来呢，我们在中央的组做过检查呢，做强化 CT， 就是做出来以后，就是肚脐周围等于他有一个血管瘤，就跟您说这个
0: 啊，
3: 6.2，立马就送我们住院了。当时我也没考虑，我也不懂，我是手术，他说怕破了，怕破了之后，这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对对对，
3: 这血管瘤怎么做的呢？微创。
0: 嗯，
3: 被创完了之后是里边就是这个瘤子没取，
0: 啊，
3: 给吃起来了，
0: 啊，
3: 吃起来之后里边下一个就是心脏做支架，
0: 啊，
3: 弄的支架给它
0: 支
3: 起来，
0: 支起来了啊，支起来的话我就不再压迫我们的血管了，
3: 对。
0: 它这个肚脐周围血管瘤它是啥呢？就是有那个瘤体长在血管上了。他有的时候，他要是体积大的话呢，他不就给撑破了吗？
3: 对呀。
0: 啊，他一撑破的话，那个血管就呼呼往外冒血了。
3: 哦。
0: 啊，那的确是相当危险的啊。
3: 哎，这个我也不懂，要早遇上您吧，也许我就喝足了，我不没有，不懂啊，这个外甥他那只在听相声。
0: 嗯。
3: 一下就遇上您讲这个。讲病这个，哎呀，
0: 这不就缘分吗？
3: 这不就缘分吗？
0: 嗯，
3: 我也听着耐听，他也耐听，
0: 嗯，
3: 哎，这么个说的特别切合实际，特别对老百姓的胃口。但是以后呢，这个一直喝的这个300颗粒，我告诉你们，一个是胃口健好吧哈，
0: 嗯，
3: 这个睡觉吧，夜里这个小便哈，
0: 嗯，
3: 这一段时间哈，夜里不结，
0: 嗯，
3: 以前得结过2次。可您那药以后挺好，
0: 啊，
3: 但是以后就早晨起来接。
0: 嗯，
3: 现在就让他血压哈，血压我有时候给他量了140左右吧。
0: 嗯，
3: 低压有高点100，
0: 那也不行，啊，
3: 不行哈，
0: 低压高，他是平时吃降压药不？
3: 吃啊，拜托
0: 吃
3: 降
0: 压药呢？
3: 吃啊。
0: 啊，
3: 完了心率呢？我发现就是高点有100。
0: 就心率也快，
3: 快哈。
0: 嗯，心率也快。
3: 哎，所以我就说的，哎呀，
0: 那一个他晚上睡觉咋样？睡眠
3: 睡觉好，喝的这个300颗粒，睡觉不错。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哎。
0: 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血压的问题得给他控制控制。
3: 哦。
0: 嗯，血压得控制，
3: 嗯，
0: 就是高压是正常的，
3: 嗯，
0: 低压高，
3: 对
0: 啊，
3: 对对。
0: 嗯，完了之后，心脏除了这个心率快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心慌、胸闷啥有吗？
3: 其他倒没有。
0: 没有啊，行啊，因为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3: 啊，
0: 首先第一呢，你像他这个脑中风，就是脑出血时间长了，有没有肌肉萎缩什么的？
3: 肌肉萎缩倒没有，就是说他那个腿呀，啊，等于做完手术之后，那个腿呀，这个坏腿就细。
0: 细啊，那就是他运动量少。所以说他这块肌肉多少他会有些萎缩的，
3: 嗯，
0: 啊，他是肯定会有的，他走路啊，
3: 嗯，
0: 他使不上劲儿，
3: 明白？
0: 啊，就是，
3: 嗯，
0: 你这块你别着急， 啊，医生说让他恢复这块。

0: 啊，首先第一先把他那个血压稳定住，
1: 血压稳定、哎、
0: 对，那个低压，那个低压稳定住呢，因为高压又正常，你又没有办法说我去吃降压药，因为这血压一降下来呢，高压也跟着往下降、
1: 嗯、
0: 啊，反而不太好了、嗯、你这么的，你给他用个中药，
1: 中药、
0: 嗯、中药有一个叫杞菊地黄丸，你用这么个中成药，这个药呢，你像里边有泽泻呀、茯苓啊，它有利水利尿的作用，所以它能帮助它把低压降下来，啊，就先用用杞菊地黄丸，先把血压稳定下来，配合咱们这个参柏树荫颗粒一起用的，哎，这样一来的话呢，身体里没有瘀了，它血压始终就不高，血压不高不容易形成动脉硬化，血管不堵，完了后期慢慢的。啊，他整个他这个肢体的这个运动啊，得是慢慢的通过我们平时的运动啊来恢复过来的，就慢慢恢复，只要让他不堵，血压不高，供血正常，哎，加上他的运动，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平时啊，就是尽量呢，运动是运动，但是呢，别过重的去运动，别生气啊，别形成一些负压就行啊。
1: 行，
0: 好，好嘞，挺好的。
1: 啊、谢谢老师，我这感觉，我反正喝这感觉确实挺清香的，我们平时都喝。
0: 那你也得喝着点，因为
1: 我喝了
0: 照顾老伴啊。
1: 谢谢您。
0: 哎，客气，好，再见。
2: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时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一直讲到的都是海南的一个宝贝牛顿草。同时啊，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我呀后来呢带着这个好消息，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回到了我们的藏区，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心。同时呢也在我们中心里啊找了我们11个工作同事。那这里面呢有医生有医护，这么多人一共11个。找的这几个人呢跟我是一个班的啊，我是大夜班，那跟他们呢就最合适。你说要不然呢，这我上大夜他们上白班，这我们平时见呢都少一点。那给了这个牛顿草啊，这个新鲜的草叶给他们喝了之后啊，你看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有效。哎呀，这个他们几个呀就感觉很神奇，就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草呢？这个以前呢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记住啊，我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比较多，它呀在这个生物学上面叫什么呢，叫鳄嘴花。哎，就是鳄鱼的鳄，张嘴的嘴，鲜花的花。我说在咱们中国的医书当中啊也有记载，在这个本草里面都有记载，只是说呢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吧不深。因为说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首先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时间呢，这个跟苗族那边黎族那边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本草纲目当中啊介绍的药材种类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牛顿草啊这种东西的介绍不是那么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当时那个环境下呀，那种国情下呀，离着海南比较远，那这种东西呢传到内地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啊这个写书之时啊也是一笔带过。那它除了叫鳄嘴花呀，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锥，然后呢现代的学术名字叫什么，叫幽顿草。在当地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啊，这个东西呢叫黎王草。所以呢您听到啊孟飞老师讲什么鳄嘴花、千里锥、黎王草、幽顿草，是一个东西。那既然说这个幽顿草的叶子啊带回来了新鲜的，那不用呢，时间长了它不干了吗？我们拿一部分呢晾成干的了，就怕它腐烂呢。但是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在藏区啊这个本身就比较干，而且啊这个通风很好，没过几天这个叶子啊都晒干了。哎，这晒干了没有坏，这个我的担心就多了。而且后来发现呢晒干了之后啊一样，这我们把晒干那个用手一搓就成小团了，我就发现跟我当时喝那个黎王茶呀一模一样。那你看这个黎王草的叶子我们解决了，第二步呢我不说了吗，那说到幽顿就是幽顿草，就是黎王草，这个因子啊就要给大家

0: 说两句了。什么叫因子呢？您听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这就需要血管内皮的因子。我们皮肤要修复，就需要皮肤因子。我们的神经要修复，就需要神经因子。这个因子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小的、很微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在身体当中能起作用的基础构架物质。那这种东西啊，是要修复的。而这种因子呢，是我们人体自身能够分泌、产生和合成的。可是呢，一旦到了一个病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因子的分泌合成率低了，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补充或者是激活。而你去补充这种神经因子就太难了，那怎么办呢？第二步就想到一个激活和修复。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外来物质做成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就像干细胞一样。那这种东西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激活皮肤表面细胞的修复因子，那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东西啊，统称为一个词儿，叫因子。而这个因子啊，是构架所有生物体细胞微量单位的修复状态下的一种最细小物质。而这个东西很难找，也很难看，也很难发现，也很难合成。那你说巧不巧，好不好啊？天降好事啊。什么呢？就在这个黎王方复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黎王方啊，可以说配伍的不能说很精妙，配伍的也不能说很神奇，但是呢，就是这几种药材，就是这几种水果合到一起发酵之后就神奇了。神奇什么呢？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因子了。而这个因子就是构架的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因子就可以在身体当中促进合成各类的修复因子，所以也就能够解释得出它为什么对很多的脏器疾病，包括一些各种炎症效果那么好。这也是我现在这么多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针对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么一种神奇物质。所以啊，它就给命名了，叫什么？叫这个因子，前面加上优盾，就是优盾因子。结果给他们11个人，一人发了一盒，我自己也留着。结果呀，10天过后，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哎呦，我的天哪，大为振奋人心啊，鼓舞啊！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10天过后，这11个人100%，我跟你说能达到这个啊，100%消化全变好了。哎呀，这里面有3个是便秘的，全好了，不说了，不便秘了。然后呢，平时还有4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睡觉的时候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啊，我也有的时候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们4个不一样，他们4个都是护士，然后呢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啊睡不踏实，入睡困难。哎呀，这里面有4个这种情况的，吃了10天全好了。而且其他的几个也表示啊，就说了，说现在啊用了这个优盾因子，1天1包，吃了之后啊，这明显感觉睡觉快，而且呢深度睡眠时间长，第二天早上醒了有精神舒服。哎呀，我听完这结果呀，我那笑眯眯的，笑个滋儿的，我这嘴角就没下去过。我说这也太好了呀，10天呢。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同志，这个血压不稳定，哎，他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只是说什么呢，他是波动，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正常。结果呢他说了5天的时候，1天1包，5天的时候血压就稳定了，就不波动了。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也没别的什么炎症啊。他们几个就笑，他说孟主任，你还想着我们病多是吧，说这不好吗？他说你没感觉吗？我们11个人用完了之后，睡觉好了，大便好了，小便好了，血压稳定了，深度睡眠了，睡觉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舒服了，这都已经达到100%有效了。他说孟主任，你还想咋？我说我不想咋，我说我就感觉挺好了。我说来咱总结一下吧。结果到最后总结完，我就写出来的字儿，哎呀，这些字儿一写出来呀，不得了了！我看了之后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什么呢？第一个做到了一个100%，什么呢？就是100%的做到了用了优盾因子之后能够洗身，哎，洗身了呀！这反应的结果呀，这一洗身呢，他们几个都可高兴了，就说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呀。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呀， 我说我用了这个茶的时候就有这个洗肾的现象，结果他们几个呀就特别关注。然后呢，这次啊喝到优顿因子了之后，他们也知道这优顿因子啊可比这个椰子要强百倍以上啊，这可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复原的离王方啊，离王古方啊。结果喝了这个优顿因子，他们反应100%洗肾，就是给出来的结果一样的，什么呢？就是小便量，就是一次的小便量啊比平时多，但是呢小便每天尿的次数的总量减少了。哎，这你看看这是不是洗肾了？第二个说小便的颜色前几天不一样，这颜色重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明显的感觉到用了优顿因子之后，这小便的腥臊味儿大了。哎，过了几天这个腥臊味儿还在慢慢的减低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都有这个事儿，包括我，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事儿啊对他们来讲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孙护士长大姐就说了，她说孟主任呐、啊、太好了，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这个10个人里面有9个肾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肾功能越差，而且咱们中心里面住的这些所有的患者呀，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肾好的。他说这个优顿因子能洗肾，你说得解决多大的病啊。他说一般来说所有的肾上的问题，肾精不足了这肾出问题，骨头没软是不是，气机循环过畅，身上没精神没力气是不是，这肾不好了，小便滴滴答答淋漓，尿不净，尿鞋啊，尿裤子，前列腺炎。他说再有一个，肾肾功能变差了之后，这个尿蛋白高，尿糖高了，就证明循环代谢又不好，杂质都流到里面去了，循环不出来。肾肾不好了，膀胱还不好，肾肾不好了，妇科炎症男科炎症都出来了。他说孟主任呐、啊，他说这一个优顿草啊，优顿因子啊，这个东西啊就能够把肾给洗了。他说这一下子解决多少病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姐，我说我告诉你啊，肾囊肿的啊，尿蛋白高的，潜血的，尿酸高的，我跟你讲，我说尿尿有泡沫的啊，尿不出来的，尿的多的，尿的少的，漏尿的，前列腺炎的，我说你就用吧。我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心里就踏实了吧。我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给到咱们的患者用上，我告诉你那效果比你们用还得好。这护士长特别开心。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再总结一下，我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感觉你们把肝也洗了，他们几个就举手，他说是。他说孟主任，他说我感觉呀、啊、这个我最近这两天皮肤变好了。我说那对了，我说为什么，我说肝脏不好的人呢、啊、皮肤暗淡发黄是不是、啊、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谁感觉情绪好了的。然后有一个护士就说了，哎，他说孟主任，我感觉我这两天呢情绪变好了。我说你说说。他说我以前我经常要是加班了啊，或者今天有烦心的事了，他说我就好，我这两天我回家了之后，哎，我老公说好多了，看着我呀这两天情绪稳定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不稳定的情绪跟啥有关。他说累。他说再有啊，很多这个患者呀不理解，或者有的时候跟我们顶撞发脾气。他说我呀不敢跟他们嚷，我也不敢跟他们吵，他说我就回家跟我老公发火。他说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发火少了，情绪稳定了。我说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洗肝。为什么？因为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呀、啊、肝主情绪，肝主筋膜啊。我说我告诉你，优顿因子把肝洗了就能够洗全身的血管，而且你们用完了之后不止皮肤变好，还管筋。为什么？我说筋骨为软的筋都会肝管。我说只要是优顿因子把这个肝给洗好了，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囊炎呢、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啊，我说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变好，转氨酶都会降低。而且再有一个，如果时间用得长，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年纪大的那个指甲上面啊长棱，有的横的，有的竖的，还有的那个指甲上、啊、长那个棱棱啊发黑的，发灰的，还有发紫的。我跟你说这都是肝要出大问题的现象。哎，用上这个优顿因子，我相信这个指甲能变回来。我说我还没见到，因为咱们还没给他们用。我说但是只要把肝洗好了，我说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我说我跟你们讲，肝肾是最大的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啊，一个主筋，一个主骨啊，一个主代谢，一个主排毒。我说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要好了，很多病都能够减轻。 哎呀，他们听了特高兴。我说来，你们再给我回馈一个结果。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用完了这个幽顿因子啊，消化方面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哎呀，这几个人一个跟我俩反映，一致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有的跟我说，他说我这两天感觉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叫。还有的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我就感觉我最近这十来天用完了这个幽顿草和幽顿因子啊，我呢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哎，无论是这个胃这个位置，还是这个小肚子这块啊，都变软和了，而且呢，大便的时候也通畅了，他说比以前呢好多了。他说你看，我就反映的跟你说了嘛，我便秘。他说现在啊，这几天呢用完了之后，这便秘真就没事了。他说以前呢上个厕所呀，这个费劲啊，去一次厕所20多分钟。他说你说这个果导片也吃啊，这个去火茶也吃啊。他说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个有事了就得顶，火大了就这样，去火的药也吃。他说你看这几天这个没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大便呢特别特别的臭，他说过几天就好了。他说现在大便快，我就悄悄的说了一句，我说以前有没有那种大便粘马桶？他说对嘛，他说何止是粘马桶啊，每次上厕所用纸一擦呀，得用好多纸都粘粘，他说这两天都好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洗肠胃吗？我说我跟你讲啊，从口腔到食道，哎，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大条全给你清洗了。我说来吧，我说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解毒排毒啊器官，肝和肾。我说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说很多病你吃药也好，或者你吃进去的营养好，都得指着这个东西呢。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十来个人总结出来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以后啊，这个东西要给咱们的患者用了，我说那效果呀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哎呦，他们几个特别开心。他说孟主任你真神奇，他说你每次啊一出去都能见着点稀罕的稀奇古怪的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啊咱们就用了10天，他说能不能够我们也用上3个月呀？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一个小周期吃3个月，第一个月吃3盒，第二个月吃2盒，第三个月吃1盒。我说你们现在呢吃了1盒10包了，是不是？我说一个小周期是6盒，我说我这样，你们几个一会儿一个人再领5盒，咱们呢也吃上3个月，自己感受自己体验，自己呀看看用完了之后到底怎么样。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一想啊，这10天的时间呢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大大超出了预期。然后呢我就安排工作人员给这11个同事啊每个人又补了5盒，干什么呢？让他们凑够一个小周期，也就3个月啊，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这么来吃。我就想看一看呢，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些人年龄的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同时啊，这10来天的时间一过呀，那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干什么呢？我呀要干第二个事了啊，我要给我们中心的会员开始用了。那当然啊，这个新东西我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会员呢挑出来一些人讲一讲，因为毕竟来讲啊，东西是好东西，产品是好产品，100%合格。同时呢，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再加上杨总这个公司，三方面这帮子，又叫黎王方啊。同时，黎族老百姓用这个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在安全上、有效上，这都没得说。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人用完了，那反馈的结果也非常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呀，跟着我们中心里的患者一说呀，他们呢很开心，也很认同。这很多人呢就说，说孟主任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感觉我们能用的、身体适用的、可以用的，你就让我们用啊，这个钱没所谓，600块钱一盒嘛，这我们用得起，是不是？第一个月吃3盒，3×6=1800；第二个月吃2盒，2×6=1200；第三个月吃1盒，600，整个加一起，这个600块钱一盒，一共是6盒，6×6=3600。他说这个呀，对我们来讲无所谓，这都是小钱，可以喝。他说我们以后就是天天喝也喝得起啊，就这样啊。我说那咱们呢也是按照正常来，是不是？我说人家说了，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以后就每个月都喝1盒了。我说你们呢也要听话。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我也问了，我说这东西多喝也没坏处，只是说呀，这个1天1包最大量就足够了。我说你们就正常用吧。我一看，我说这给谁用啊？我就挑选了一部分，有一些呢这个很配合，有一些呀那脑子里还带点小怀疑啊，当然怀疑的少，绝大多数呢这来中心的时间至少都2、3个月，还有半年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心信任度特别的高，那拿啥好东西只要说对他有效他们都用。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跟他们都说清楚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正常啊就是1年1到3个小周期，是不是？我说第一个周期这么用，我说到了第二个周期也是这么用，你可以隔上2月，甚至隔上3个月，就这么用，一次用3个月，就这样可以了。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我说这在家里面，在外面不都一回事吗？是不是？而且呀，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呢，到最后再开始吃。我说首先一个，我说咱们中心呢是以治病为目的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叫优顿因子，是海南省政府支持的这么个项目，大力发展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项目。同时呢，我说这个叶子是海南古黎族称呼为叫黎王草的，我把这些事都给他们说了。我说现在呢，复原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代的黎王方，老百姓叫黎王神方。我说现在呢，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而且呢什么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呀、新加坡呀都有，我说效果很好，反馈的很不错。我说唯独一样美中不足，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限、受产量的限制，就不可能说无限的量大，只有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圈种的量能做，剩下那个地方不太合适，药效不足，所以杨总呢就没把这个东西报批药。我说当时啊，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包括热带植物研究院都说要让他报这个药品，但是呢杨总说太麻烦，而且量也不会说无限的生产，因为原料的原料就那么多，最大也就那么多量了，以后把这个五指山脚下一圈种满了那就顶天了，那这种情况下搞不搞药厂是一回事，因为不愁销路。

所以说你们用啊，你们就自己选择，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们放心，我说我们呢自己也吃了，效果好。我说第三个，我说从这个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总结了，我说我管几方面，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我说管神经方面的，这个这里面能够激活修复你的神经因子。我说你什么手脚发麻呀，胳膊腿发麻呀，这个胯骨发麻呀，指尖发麻呀，脖子发麻呀，我说能解决。我说再有一个，脑袋反应慢，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耳聋的，这些都跟神经有关的都能解决。我说脾气暴躁的，睡不好觉的，反应丢三落四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我说这里面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我说能够修复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第二大类啊，就是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我说无论你是什么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啊、食管炎、胃炎、糜烂性胃炎、胃萎缩啊、肠炎，包括便秘、便干、便稀、便溏的，我说这一套全给你解决。包括有一些呢肚子当当硬啊，那里面宿便出不来，洗肠都洗不掉的，我说用上这个，让你吃的喝的大便全都变正常。我说这个我们几个医护人员试完了，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第三个啊，我说我再告诉你们什么样的病的人你们要吃，我说就是身体当中这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你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血脂不好往下降的，尿酸比较多的，宿便沾满肠子的，我说这些人用。我说当然你们呢这个在这住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好转了，我说咱们呢加加量，哎，加加油，把这个幽门因子再用上，我说我相信呢治起来能更快。我说这是第三个大事。我说第四个，我说你们这些啊里面有这个血压不稳定的，我说有的呢通过我们的药调理血压好了，我说还有一些顽固的还在调理中的，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试。我说因为这个幽门因子啊调理控制血压忽高忽低这个事儿效果特别的好，我说我们孙红护士长啊包括有别的同事啊都吃了，有这个作用啊。我说你看这几大方面，我说再有，我说你们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们年纪普遍大，你们普遍大了之后吧，脏器功能都下降啊，你说肝心脾肺肾呐、肠子肚子呀用了几十年了，我说这个幽门因子啊有能够很好的修复脏器的作用。我说你告诉我，脏器功能一修复，脏器本身修复了，你说对所有的病症是不是就减轻了，是不是？我说包括各种炎症的，什么肝炎、胃炎、肾炎、肺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前列腺炎的，因为这个幽门因子啊它是用幽门草做的，而这个幽门因子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植物消炎药啊，当然那不是药啊，它是批号不是啊，但是呢这本草纲目里可认为这个东西是药啊，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地方管它称呼为植物消炎药，各种炎症啊，然后啊包括这个严重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包括严重的前列腺炎的、前列腺钙化增生的啊、尿裤子的、什么尿崩漏尿的、蛋白尿的、尿潜血的、尿不出来的、尿不尽的，我说这些都有效。我说这可不是吹牛啊，我说这个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也到这个康养中心去看了，我说我也到研究院去看了，我说包括这两天我们有医护人员用了，我说这些我们都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就是有这个效果。我说再有第八个，就是睡不好觉的，我说无论是各种原因，是你睡着了醒的、睡不着的、落饼的、难受的，我说我们发现了幽门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管你啥原因睡不着，不像中医还分型是火大呀还是心脾不和呀还是肝肾不好啊还是心肾不交啊，我说我发现幽门因子啊它不讲理，他不管你啥类型的睡不好觉，喝上了之后几天过后睡眠质量明显变好，而且啊不止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而且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还快。我说你看这东西厉害吧。我说第九个啊，就是各种没劲的都是肝不好的啊，我说什么指甲上有横纹的、有竖纹的、肝胆功能差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肝上有囊肿的，我说这类的都能解决。我说你说说这幽门因子，这可真是各方面的作用都有啊。我说要不然怎么叫黎王方呢，怎么能够保佑黎族老百姓几千年的传承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再有一个第十个，我说胆结石、肾结石的，
包括你掉到输尿管或者是膀胱上的结石的，我说都有用。我说主要是针对胆结石、肾结石。我说这个结石啊，卡住它不掉的时候啊，你一下子让它掉下来还难受。这幽动因子啊，它能够慢慢的让这个结石的表层变软，掉下来一层。哎，你还没感觉，慢慢的往下掉。我说第十一个，就是针对各种囊肿的，像什么这个乳腺里面有结节斑块的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我说这些就是身体外来物的。这些啊，我说我呀、啊、还没有见到，但是呢，这个中心里面包括这个研究院给反映的结果，对这些有效。你看这个，尤其是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给的结果，说对这些方面挺好的，说要个六七个月以后这块就能够起作用了。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什么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我说这些东西都容易癌变的。我说但是现在用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呀。我说这多好啊，是不是？包括还跟我们讲说什么哮喘的、肺气肿的、经常咳嗽的，这些有效。包括什么鼻炎的、过敏的、起疙瘩的都有效。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今天把这些作用都告诉你们了，我说你们有这些情况的，我说你们到时候就找我们工作人员去申领就行了，我说到时候钱呢从你们交那个月里面的钱往下扣就可以了。我说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说第一个神经方面的，这里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什么反应慢呢、丢三落四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有效。我说第二个幽动因子，对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秘、胃胀、胃酸、胃疼、肠炎的效果好。我说第三个，身体各种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什么糖高、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脂肪高、宿便多的，我说有效。我说第四个，对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有效。我说第五个啊，对这个脏器功能不好的有效。我说第六个，针对身体的各类炎症，什么牙周炎、牙龈炎、肠炎、胃炎、肝炎、肾炎、膀胱炎、内膜炎等等一些炎症。我说第七个，严重的尿上的问题，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夜尿多、尿裤子、尿崩、漏尿、尿蛋白、尿鲜血，我说都有用，时间长啊，这个要两个小周期。我说睡不着觉的，各种原因的，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没劲的、肝不好的、指甲横纹竖纹的、肝功能差、胆囊有问题的有效。我说第十个，胆结石、肾结石、尿结石的。第十一个，各类囊肿的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啊、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结节的。我说第十二个，肺结节啊、肺气肿、咳嗽哮喘的。我说第十三个，什么鼻炎、过敏、身上起疙瘩的。我说这些人你就大胆去用，效果一定好。按照我说的，小周期三个月，你们都是中心里的老患者了，你们就别试着来了。我说你们就都按三个周期用吧，是不是？第一个周期呢就先吃上，按照三二一，就是第一个月吃三盒，第二个月吃两盒，第三个月吃一盒。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3600啊，对你们来说三个月花3600，一个月才花1200，我说多便宜啊。他们在那笑，他们说那可不，他说这好东西都是神方了，不贵。我心话了，你们是不挣钱的呀，那么都不含贵呀，总体有效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一下子在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就下来了。到现在我就给大家总结，肝心脾肺肾骨骼肌肉血管神经，除了对心脑血管的治疗略微慢一点以外，这个是弱项，这是实话实讲啊，对心脑略微慢一点以外，剩下对你的五脏六腑全身上下的各个功能有一个算一个，是真的好。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幽动草啊，那一定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甚至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就在这个古黎族的老百姓当中啊传承了这么多年呢？那同时啊，这个古代黎王搞出来的这个黎王方啊，也确实让我们现代人呢、刮目相看。这我们呢从来不能低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你看这个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是不是造福了全世界啊？你看这个火药、指南针啊、造纸术、活字印刷，这基本上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呢、那中国古代的，你像什么黄帝内经啊。

重新呢面试了。那在我们中心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的赞誉，就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我不说了吗？除了治疗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略微差一点，剩下对身上的各种脏器功能、细胞功能、炎症啊，长这个长那个的这些事儿啊，效果太好了。那你看，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别老缠我们了，让我们尝尝啊，什么时候有啊？你看早就着急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放心里了，我也一直在想，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你看那这么多的作用，你说这个东西对人有用没有用啊？大用啊。那我呀就想着早点给大家弄过来啊。我呀这两天也都答应了好几个人了，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听节目，我说有什么结果呀我就到时候给你们说。其实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杨总打电话了，因为老杨总呢现在也不咋管事儿，现在都是小杨总杨鑫说了算。然后呢我就给杨总打电话，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你说呗。结果我俩就聊，他那孩子也迟，有啥跟我都直接说，我也直接说，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这边在中心里不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吗？我说我呀现在在讲广播，他说我知道，我也早就听说了。他说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说我这边啊，这听众朋友啊都现在成了我的铁杆粉丝了，对我呢特别的认同，对节目呀特别的支持，我说对中心用的东西啊也很有兴趣。我说这次呢这个偶然讲到海南，我说就是把各种医学流派都给他们讲的时候，幽顿草我讲了，我说他们特别感兴趣，尤其这个幽顿因子啊，我说他们好几个人都说了，说嘴馋了要吃。我说他们提的要求啊也不过分，怎么说的呢？我说他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呢别按零售价了，毕竟啊听收音机的老人家这个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就说提了个小要求，就是不要按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了，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这边打个招呼，拿一个厂价的批发价，按500块钱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零售价吃一个小周期，3个月是6盒，就663600。那你说按照批发价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一盒少100吗？就变成了500，是不是？这6盒呢，一个周期3个月，这不就下来了之后少600块钱吗？我说人家也没有提太高的要求，我说我也认为呢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也能办，我说我就这两天没打，我说我今天就想着早点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过两天有一些人确定要的，确定一定要吃的，拿这个幽顿因子解决问题的，我说到时候啊我让他们统一啊报个名，统一一下数量，我说这样的话呢我这也早做准备，我说你看行不行。我这么一说完，这个杨鑫杨总啊就说了，他说孟主任，你说这咋不行啊？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是不是？他说再说你在节目当中那听众这也不是外人，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没问题的。他说到时候你统计吧，你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你统计好了我到时候给你发嘛，就按500块钱一盒，就这么算。一个小周期呢就是321，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盥，一共6盒，就按3000块钱整数来算。他说这个呀我呢再担点，他说我呀再把你们的运费给担了，也没有多少钱，他说我就算尽点心意。哎呀我一听特别高兴，我说你看这一句话省了2钱，第一个呢就一个周期原价3600，现在呢变成3000了，这不省600吗？第二个邮寄费呀，你看你要是定一个周期的或者两个周期的，我建议啊你最多就2个周期，别太多了，是不是？2个周期才6000块钱，是不是？这邮寄费啊也得个大几十，我说能省点就省点嘛，最起码咱省顿肉钱，是不是？结果我说行，我说那就过两天我这边统计好了，哎小杨总到时候我告诉你，你帮我发货就行了。他也都答应了。结果呀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好事就给大家办成了呀，其实我也挺欣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是哪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把这事办成了啊，一个小周期原价3600现在变成3000了啊，这省钱了呀，是不是？一个小周期给大家省了600，是不是？按照厂价批发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政策，这个到时候我说完了让工作人员给统计，让我学生统计谁需要谁报名就行了吗？毕竟来说能用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说这个幽顿因子啊在咱们内陆地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们中心有，剩下就是海南的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一点，剩下国内就没有，你想买你都买不着，所以你看能省。

0: 这不就是叫锦上添花吗？这没想到，都答应的好好的。哎呀，这昨天晚上，你看是7点多打的电话，这10点不到，这来电话了。这谁来电话了呢？老杨总给我来电话了。我心话，这好久没联系了，他也不怎么管事儿了，都是小杨总管事儿啊。结果老杨总给我一打电话，我一聊两句嘛，我又没睡呢。结果一聊，咋回事呢？变卦了，不同意。老杨总的意思，不要，不给我们批发价。哎，他也说了，他说那个孟非主任呢，他说我支持你做节目，但是呢，幽动因子这个东西本身它受原料的限制，第二个出口，第三个这个内陆地区没有的卖，他说你广播覆盖的都是内陆地区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它就值600，就按600块钱一盒，不能少，一分都不能少。那小杨总说呢，杨鑫说的是什么给你们500按批发价呀，他说不行。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做主了，就是600块钱一盒，一分不能少。我说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咋说好变卦了呢？我说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是说他那块因为啥事生气了呀？我也没多说呢。结果杨总跟我说完了这个，我就脑子里就马上想咋的了吗？结果老杨总又说了，他说600块钱一盒，一分不少，但是他说杨鑫呐不会办事儿。他说孟非主任，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在广播当中，我们不支持你吗？我们得给你大力度支持啊！哎呦，心话了，怎么还后转机呀？这一句话给我搞的。我说那你咋支持啊？我就开心了。结果老杨总跟我说了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呐，我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了。我给大家赶快说一说，学一学杨总跟我说的。杨总说了，老杨总说的亲自拍板的。老杨总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的听众。就跟你中心的会员一样，没区别，我们都一视同仁的对待，600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听众朋友没吃过，不知道我们家的优质名字好，那怎么办？让他们别多买啊，让他们一次一个人最多就让他们买2盒，只给卖2盒，让他们试一下。我说那就是2盒收他们1200呗，是不是？我说你没有别的政策呀，不给减免点啊，还是怎么着啊？结果那老杨总跟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不给政策。不给力度，不给减少，就是原价。他说这次买是600块钱一盒，啊，他们呢限购，一个人最多卖给他2盒，一个人最多卖给他2盒，收他1200。然后如果说吃了这2盒之后，下次再买，再给他们500。啊，我说这么着啊，我说那也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您说呀，我说我都着急了。老杨总说，第一次买。600块钱一盒，一次最多买2盒，但是呢，一个小周期应该用6盒，但是不卖给他6盒，只卖给他2盒，一盒按600块钱算，2盒收1200。他说另外那4盒我不卖给他们，我呀给他们一个体验。他说我就等于支持这个节目，我额外私人的再拿出来4盒。他说他买上2盒花1200，他说我作为厂家。再拿出来4盒，这4盒不是赠送的，这4盒是谁买了2盒，再给他拿4盒，让他加强体验的。我说等会儿，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说杨总，我说您的意思是，限购就是一次只能买2盒，一盒还是原价600块钱一盒，买2盒是1200，然后呢，你再额外拿出来4盒也给他，算成是给他们凑够一个周期的体验的，对不对？杨总说对。就是花1200拿2盒，完从厂家以杨总的名义额外再多给他4盒，这4盒不是赠送，是给你体验的，也不要钱，也就等于说只有这一次，要不然不能限购，就等于最白了的一句话，让他们花了1200啊，2盒的价钱拿到手6盒。哎呦，我说杨总，我说我太感谢你了，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上了。我说你这还说不给政策啊，还说什么不给优惠？我说这不已经是天大的优惠了吗？我说这一下子少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想着能够3000块钱拿走6盒都不错了。我说你这个一下子到1200，他说不是，你千万要算明白一个账。他说是600块钱一盒，是让他们只能一个人最多买2盒，但是我格外再给他4盒，是让他体验的，凑够一个周期的。这个不是赠送，他说我们这买多少也不赠送，这个是对你节目支持的人 相信你节目的人给他们的体验的体验四盒，这样的话凑够一个周期。我说行吧，杨总，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说实惠到手了，1200啊，原价是能够拿两盒的，我说到手六盒，对不对？对不对？我说那以后要再吃，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也这样算。他说没有，他说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东西不重卖。他说第一个周期就这么算了，他说再往后买，他说用完了之后效果好了，还想再多买的，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他说以后我也不跟你们遮遮藏着，我也放开。他说但是呢，再往后买就按500块钱一盒，买多少都行，但是呢得库里有，有就给拿，没有就等着啊，可以提前预定。第二次买谁来都是500，就跟你们中心是一个价。我说杨总啊，我说这个叫老大哥也好，叫成小叔也好啊，我说咱们这个交情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充分的认识了一个事儿，你是支持我个人，你也是支持我这个节目啊。杨总说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说嘛，说这个是一个老杨头啊给大家的一个心意啊，让大家买两盒花1200，然后呢这个1200块钱两盒，我个人再给四盒体验，凑够一个周期的。他说我也欢迎以后你们的听众会员到五指山来旅游的时候啊，往我们这边转一转，参观参观，给我们做做广告，宣传宣传就可以了，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古代黎族的项目。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是欢欣鼓舞啊，这个手舞足蹈了，我都蹦起来了。我说那以后我们中心用，我一提他说打住啊，就中心是正常的，合同都签了，就是500的供货啊。他说这一次是支持你节目的，他说到时候您给我统计好，我让我儿子亲自给你们发，还是像他说的运费也给你们免了。哎呀，我说你这是你们父子俩商量了？他说可不，我给杨小二都骂了一顿了。他说怎么能不支持你们活动呢？怎么能不支持你节目呢？啊，你这边打电话说500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这二儿子没脑子，他说不知道你们做节目挺辛苦，也不知道啊你们韦老师在节目上为了大家着想。他说你看咱们这不是良好合一好吗？咱们两个这良好最后不就是让听众朋友更好一点吗？他说这个事儿你一定一句话不改的给我说出去啊。我说我记住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这次一定是完美的转达你的话。所以到现在我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遍，杨国显杨总说了，这个优质因子1盒600啊，你拿上2盒1200，然后啊这个2盒1200块钱他额外以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的，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往白了说吧，就是1200块钱你到手6盒，运费也都他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我再给你确认一遍，1200块钱拿走2盒，然后他再额外再给你拿4盒，从厂家从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体验，就等于1200块钱你就到手一个周期。正常一个周期是3600的价格，但是现在你1200块钱就能拿到。所以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有需要的你要用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 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0: 哎，你好老同志，我也高兴。你好。
3: 嗯，我今年76岁了。
0: 啊。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哎，你好。
3: 我就要报名啊，您年龄的那个优顿因子。
0: 你要那么多的吗？没有，老同志，你等一下啊，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可能今天呢，你这只顾着高兴了，没有听得太清楚，定不了一年啊，只能定3个月的那个一个小周期。
3: 啊
0: 啊，这个
3: 那我还想找你孟老师帮帮我调理调理我这个病啊，看看这个优顿草我要怎么吃啊。
0: 行，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我可是老糖人了，糖尿病都30来年了。
0: 啊，你是吃药还是打针呢？
3: 14个单位的那个长效胰岛素。
0: 啊。
3: 每天还都在吃2片那个二价双胍和格林奇特。
0: 我的天，这是连吃药带打针还控制着呢。
3: 啊，然后这血糖吧，控制在13点多吧。啊，每天都在控制着，但是这个身体的变化症还越来越多了，可闹心了。
0: 你说说吧，你看看都这些个。我的天，你又吃药又打针都控制的，还有并发症？
3: 是啊。
0: 啊，
3: 你说吧，我这个1.6米的个子，现在体重110斤都不到。
0: 这不正常吗？
3: 我140多斤，比原来瘦了好多好多了。
0: 哇，这并发症了，这就是3多1少那种体重减轻了。这对了，还有啥情况？
3: 哎呀，还有啊，我这浑身那个皮肤瘙痒啊，抓心挠肝的，那痒起来以后就好像好多好多那个蚂蚁在我全身拱似的，挠到这儿挠那儿都挠不过来的挠，挠轻了吧它不解刺挠，挠狠了吧一个血淋子一个血淋子的，然后出血了。但是挠破了它也不爱好啊，不一扎着出水流脓的，哎呀这全身没有好地方啊。
0: 我的天，这多遭罪。那老同志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3: 你这不都是这岁数大了吗？这不都30来年了吗？
0: 我的天，太遭罪了。
3: 嗯，
0: 除了这
3: 没有啊。跟你说呀，这尿尿也不行，尿路感染，一尿尿啊呀又疼又痒，你说这还不让胳膊腿上那刺挠了挠一挠，你说这地方你咋挠啊，尤其是来个人给你坐不住呀，站不稳的，刺挠的难受还不能挠，你说多闹心呐。
0: 哎呀，确实这确实这不得劲儿，这说又说不出，你说是不是？
3: 是啊，又疼又痒，哎呀，这尿还特别多，一个晚上吧，得上厕所跑5-6趟，折腾的我根本就睡不好觉，就是那个，这浑身痒厉害了以后都抓不过来呀，痒起来就根本就没法睡觉。
0: 你说这咋睡？这个小便又不得劲儿，皮肤又痒，尿又多，你这没法睡呀，你想睡也睡不了了。
3: 是啊，你说抹那个消炎的什么消炎平各种那个药，抹那个药膏也不解刺挠，也不也觉得暂时缓解，那也没法抹呀，全身都痒啊，都抹不过来呀。
0: 你抹全身，你得抹好几管儿。
3: 是啊，你说孟飞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咋办呀？死不了，太遭罪了。这有的因子，我能怎么吃，效果能好啊？
0: 我跟你说吧，老同志，你听我讲啊，这个幽顿因子在我们中心用了一年。

0: 快两年了。就你这种情况，你看还特别对症。第一个，
1: 哦，
0: 就是这个皮肤瘙痒这块，现在我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皮肤瘙痒用完了之后的，不管说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的那种，只要是跟糖尿病有关的皮肤瘙痒，还是皮炎的那种痒痒，基本上有效率在98%到99%。
1: 也太好了，
0: 就是你每天一天喝上一包，按照我说的那个，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第二个月三天喝两包，第三个月是三天喝一包，一包是30毫升，你就这么喝，喝上个半个多月左右，这痒痒就减轻，一个多月左右，小便呢和妇科炎症就能减轻，这效果来的可好了，你就吃吧。但是有个事儿，老同志啊，一年是4个周期，杨总说了，一个人只能定2盒，然后他再多给你拿4盒，给你凑够1个小周期，等于你省了2400块钱，你就一个人只需要花1200，订上2盒就行了。给你订不了一年，只能订2盒，就是你先用着，行不行？咱先把问题解决解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用完了也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实在
0: 没问题，
1: 要不行的话，到时候您再给我拿点，好吧？
0: 行行行，我到时候你这样吧，老同志，我给你出个办法，就是你待会儿啊，你这个情况也确实是重，你现在打一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订2盒，到时候到手是1个小周期，你待会儿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一个电话，因为咱们这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一份儿，不能多，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个电话再订一份，你先拿上2份，两口子拿2份，这个合规，到时候你先用上，效果一定好，我都不用给你想第二个办法，就这个办法用上幽动因子，就这几个情况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1: 明白明白，我知道了。好的
0: 好
1: 的，我知道了。
0: 那你
1: 谢谢谢谢，那你一定把名字给我报上啊，姐。
0: 给你报上，好了，你放心吧，好不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春赴故土，实践促发展。
5: 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全省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
7: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优体制，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7: 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

0: 行，速搬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1: 近日，环临江市委召开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部署暨岗前培训会。
2: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呢，也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也可以请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您做解答。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在我们的节目中，每次呢都是有听众朋友来咨询关于职场方面的一些问题，像一些劳动纠纷，遇到了被辞退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呢也没有加班费的情况，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或者给我们发来微信。这样呢，我们想说的是，劳动纠纷其实我们争的不只是那几万块钱吧，而是我们作为劳动者的一个底线，应得的公道。那遇到了劳动纠纷就不要慌，可以把证据呢交给我们，可以把您的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素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您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素邦律所愿做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那现在联系我们呢，可以免费评估您的案件，不要让您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我们的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9-9、8581-5199。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你好，尹律师。好的，那我们的导播呢，可以再联系一下我们的律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

0: 858155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好的，我们来啊，严律师你好。
1: 您好，
0: 哎，好的，我们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秦女士打电话，看看有什么问题吗？秦女士您好。
2: 你好，严律师，您好了。
0: 您请。
2: 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是吧，通过中介买了那么一套首房，交了5万块钱的定金，等交完这钱吧，哈，中介和房东啊都说这个房子啥东西没有。结果呢？你说我付完了定金以后啊，发现这个房子啊是个凶宅，之前呢里面死过人，还是不啥的那个。我现在吧，我就不想要了。但是房东说呀，他定金呢他不给我退，你说这可咋整？
3: 他这个定金应该给你退，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不说了吗？你跟他们说这房子有没有问题，他们都说没问题。这个你有没有证据证明当时你询问过，他们也给你做过这种承诺？
2: 他没有啥承诺，我就当时这不是那啥嘛，这不就说这事儿嘛，我就说我这是不是房子没有啥的，你说啥问题没有？
3: 你现在跟他打电话，他是不是也认可这个事儿？
2: 那没，那最后没打电话，也没确认这事儿啊，都是这么说的，都是搁话说。
3: 你之后可以打电话取一下这个证据，你最起码证明你当时确实询问过，他没有如实的给你告知。哎，你拿着这个，你去往回要你的定金，这个没毛病啊。
2: 你说那个房东也瞒着这个事儿，我吧哈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你说我交这个中介费，我还能不能要回来呀？
3: 可以，因为他们都没有如实的给你告知这个问题。你话说回来，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边有这个，就是什么啊？你这个凶宅什么的，我们确实不能接受，这属于重大因素。属于重大因素的话，你就可以要求他给你退定金，然后退你中介费，都是合理的。
2: 你说我方便当面咨询律师不？
3: 可以啊，你方便你就过律所来，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
2: 行，我记住了，那我就过去。
0: 对，请你是来的时候提前打一个电话。0431-8567-1234预约，然后别忘了把您的这个合同啊，或者您的一些证据您都带着，让我们律师给您看一看，分析分析。
2: 好的，
0: 秦女士，我们再会。这位秦女士她提到了一个凶宅，这里呢也想和听众朋友能够说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呢认为，你像家里头，比如有老人呢生病在家里面过世了，或者这个算不算凶宅呢？我们想和您说，这个是不是的，因为这个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这个是不会认为凶宅。那如果说像有一些非正常的死亡，像刚才这位朋友他说的，要把这个来写出来，不然的话会有一些隐瞒，这样在之后维权的时候呢，可能如果说作为卖家你是应该写出来，那买家呢在写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了，如果说之前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如果你这个是凶宅但你没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就这都是可以能够去维权的。不光是像这样的一些买卖合同纠纷啊，像平时呢，我们其实苏邦律所最近接待一些债务纠纷的案子是比较多的。直播当中有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咨询，就关于像欠钱不还呐、老赖呀、等一系列的相关的问题。那如果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的工作，后期呢，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欠条的作用。不单是买卖合同了，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借款纠纷呢，欠条是非常主要的。而现在呢，苏邦律所是给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一个欠条的模板，不单是来听我们节目的您在吉林之声视频号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只要现在来添加微信号2463456，都可以获得一个欠条这样的一个模板。那严律师，如果真的遇上像一个欠钱不还，有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欠条，那这个欠条模板维权能够少走多少弯路呢？
3: 因为有专业的欠条的话，首先我们可能对你的这个钱款交付方式都会约定得很明确，利息怎么计算，如果还款的话是先还本金还是先还利息，以及如果说我跟你正常索要你不能去偿还，我要去起诉了，这个律师费由谁去承担，这些都会约定得很

0: 首先你们这个纠纷可能就更清晰了，而且你们这个争议的点也会少，因为咱们在这个协议里边都约定得很明确了，对不对？然后再说回来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诉你们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维权成本，维权成本我们在这条里边也明确约定了由对方去承担，那可能就是既给我们省了这个相关举证的责任，也给我们省了我们支出的这个维权的成本，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留存这样一个借据，随时在手里，你随时用随时拿比较方便一点。
1: 对，如果要想要这份专业的标准欠条模板的朋友呢，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号2463456，能够免费的领取，我们都可以存一份备着，以备不时之需。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下打进39的这位吕女士。吕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您讲。
2: 哎，我现在有那个问题，就是我家孩子在那个公司实习的时候，就是出那点事儿，然后他也没做岗前培训啥的，然后那个机器吧，就是也没有啥防护的设备，然后那个孩子手就被机器给挤骨折了，现在治疗花好几万了，然后公司找公司那边公司，态度也挺差的，就说我们这是实习生，然后也不给那个工伤赔偿，也没啥保险啥的，说能掏一部分一少部分吧。一少部分医药费，然后剩下的他们就都不管了。我就寻思，我家孩子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那个工伤啊？能不能得到啥赔偿啥的？
1: 实习生现在受伤了，尹律。
0: 属于工伤的，因为我们说了，实习从你实习的第一天开始，你们建立的就是劳动关系，然后正常实习期间也应该给我们缴纳社保。如果说单位没有跟你签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你缴纳社保的话，那这都是单位的违法行为。然后再说回来，我们在实习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个这个受伤，然后我们说了工伤的三个要点就是什么，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受伤，有这个能证明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要求去做一个工伤认定。这个工伤认定一般单位是就是在一个月内给咱们去做工伤认定，如果单位不去提起的话，咱们正常在受伤一年内去提起，你要不提起工伤认定，你后续赔偿什么的就相当于都会放弃掉了，所以说是还是尽快的去进程序比较好。
2: 那我觉得这个具体事情我不懂，我想当面我去咨询一下，然后看看都有哪些赔偿项目，我先当面到咱们所里去找一下看看。
0: 行，可以，我们所的地址在建设街1469号。你是这样，你手里有的或者说孩子手机里有的这些相关材料你都带着，我们去看看这个劳动能力关系劳动关系认定需不需要再走一个单独的仲裁，如果需要的话可能咱们在工伤之前还得走一个程序，好吧？
2: 哇，好嘞，好嘞，谢谢
1: 李女士。来之前也打一个电话，提前预约一下，0431-8567-1234。
2: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李女士，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昨天呢，也有听众来咨询关于工伤的问题。现在呢，暑假期间有一些大学生啊，可能也一些打短工啊等等。那这样，如果说遇到劳动纠纷该怎么办？自己也不要慌，不要紧张。自己属不属于工伤啊？应该如果工作了几天就走了，那这几天能不能够给我发工资啊？应不应该给我报酬啊？等等，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这样呢，关于劳动纠纷，只要有劳动纠纷，您不要慌，也不要忍，可以把证据呢交给我们。那可以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您都可以预约素邦律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素邦律所应作您法律的一个维权智囊团，可以免费评估您的案件。
3: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如果关注了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是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当时是上周六带孩子，我当时是带孩子去那个商场吃饭嘛，然后楼上就突然掉下来一块那个装饰板，然后直接砸我孩子脑袋上了，当场就流血昏迷了，然后送去那个医院，当时医生给俺们做的那个开颅手术，然后现在还在那个 ICU 观察，然后后续我感觉估计还得那个啥做康复训练，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光手术费嘛，当时就花了20多万的。然后是问商场，商场说是那边施工问题，然后那个装修公司吧又推给那个商场管理的不到位，然后他俩就是我感觉是两边就是像那种互踢皮球，然后现在就医药费也不垫付，然后就他们这么推卸责任，我找谁赔偿？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先垫付一下医疗费？想问一下律师。
0: 您好，是这样的，垫付医疗费这个事儿，你可以跟商场和这个装修公司去进行一个协商。哎，这个是协商，如果他自愿垫付的话，那可以；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其实我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去走诉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觉得商场和装修公司他都有责任，至于说这个责任比例怎么去开、怎么去分担，那肯定是法院到时候酌情去衡量这个事儿。甚至于说可能商场和装修公司他内部还有协议呢，约定谁承担一个大的责任，谁承担一个小的责任，但是咱们这边的话肯定是咱们全所有的赔偿都能足额的获得，就像你这个孩子的医疗费，然后咱们这边可能会产生一个护理费，孩子这边还有个营养费，然后就像现在医疗费花这么多的话，我觉得孩子这个伤残等级也不能低，再有就是你说的可能后续还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康复的费用，这都是需要对方承担的。
4: 对，就是现在孩子还小嘛，他脸也是有疤痕的，然后后期我感觉还要修复啥的，就能不能一起把那个赔偿要出来。
0: 修复这个的话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你实际产生了才能要，不实际产生的话现在法院都不支持，以前是能做这个相关修复费用二次手术费的鉴定，但是现在鉴定机构也不允许做这个项了，所以你只能说就先前的部分先要，之后的部分产生了以后再要。
4: 听明白。哎，律师，你们这位置在哪儿？就能不能让你们出帮我们出下面，我们不出面就太闹心了，我们也不懂啊，你说这事儿。
0: 可以，你到时候来律所拿着所有材料，然后咱们见面谈，因为你这个可能后续孩子还离不开人，对不对？年龄大的，
1: 对，专业的事呢由专业的人来做哈。李女士，您也不要着急，您现在对，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预约一下85671234，这样呢会把您的资料，如果说委托我们律师呢，您可以带到素邦律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都是可以的。
4: 对啊， 行，待会儿去一趟哈。
1: 对，好。对，周六周日也是有人值班，那提前打一个电话预约一下。
4: 好，谢谢
1: 李女士。哎，好，李女士，我们再会。眼绿，像这位李女士她的情况，她说孩子以后可能是要做一个面部修复啊，现在有一些疤痕，面部修复。那她现在，譬如说跟这个商场啊，或者是装修队，她都已经达成这个协议了，也都赔偿了。但这个孩子修复呢，可能不会说很快，在孩子出院呐、身体好了之后，也可能是半年后，或者是一年后，或者更长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商场或者找这个装修的队伍，装修队，找商场，这个是不是在之前签协议的时候就应该说明呢？
0: 对，之前签协议的时候就拒绝签这种一次性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再无纠纷，这种的话那就相当于把你后续的这个赔偿有可能就会涵盖了。所以说是一般协议我们建议怎么签，就是你比如说有二次手术费，还有修复的这个疤痕修复这些费用，咱们在这个协议里边没含，你就明确约定这个，但实际产生以后双方再去协商，或者说是再行诉讼，把这个诉权保留着，不要说是一次性把这事处理了，那咱们就吃亏了。
1: 他刚才也提到了，孩子现在是花了20多万，这个也没有多长的时间。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个伤残，做伤残等级鉴定，这个是在什么一个时节去做呢？就是在是在孩子就康复的呢，还是康复之后？这个他时间段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来做？
0: 伤残等级鉴定的话，一般就是孩子整体的病情稳定了以后就可以去做了。然后。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走诉中鉴，因为诉中鉴定的话对方不能持异议了，属于双方共同选定的鉴定机构，经过法院委托的鉴定，一次性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了。但是有些当事人他可能也想诉前鉴出来以后调解一下，但是诉前鉴有一个不好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鉴定结果如果在开庭的时候对方提异议的话，可能会重新鉴定，就是你得走两个鉴定程序，可能有两笔鉴定费，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自己的情况再做一个选择。
1: 对，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工伤啊，它需要涉及到问题真的是非常多，包括像一些鉴定啊、孩子之后啊一些的费用。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还有专业的律师，我们专业的律所，您可以来通过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是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律师来为您做解答。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9的高女士。高女士您好。
6: 您好。
1: 你好，您讲。
6: 啊，就是我结婚3年嘛，然后我一直在家带孩子，没出去上班，然后我老公现在跟我离婚，他说钱都是他挣的，跟我没关系啊，就给我5万块钱就给我打发走。你说我就想问问，你说我这3年付出的嘛，你说我离婚我就分不到一分钱财产吗？
0: 你可以要求分割，因为 我们说了，就是你们婚内的这个工资收入都是属于共同的，虽然说是你没有出去工作，但是家庭。

0: 这边承担了，也肯定是有利于他在那边放开手续工作的，对不对？我们法律也界定了这种家庭的补偿是合理的，所以说是你正常你们婚内取得的动产不动产这些你都可以要求分割，再就是他的工资收益你也可以要求分割，好吧？
1: 嗯，那你说我怎么证明家里存款有多少啊？就是不让我管钱，我让他公司卡号，我不知道。
0: 您是这样，如果说您决定了可能要解决这个婚姻关系的话，你通过诉讼的时候可以去调取相关的材料，嗯，法院也能给你去调这个事儿，嗯。
1: 嗯，行，好，我知道了，那我到时候有空去你们律所去一趟，现场问问。
2: 对。刚刚
0: 我们在建设街1469哈，你方便你。
1: 好好，谢谢。
2: 嗯，好。像高女士这样的情况真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自己有的呢不单说是做专职做家庭这样的事务，就是平时两个人都上班，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对方如果说有一些公司啊，它的盈利额是多少，它的银行卡号是多少，那我想要去维权，想要去平分这样的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财产，真的没有什么抓手。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些法律问题呢，您同样可以来关注我们苏邦律所，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如果提起诉讼的话呢，律师会给您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您怎么样能够把对方的这一些资产呢能够弄得明明白白。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是在吉林之声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在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全省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苏邦律师王春达。
6: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

0: 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关注了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2: 直播间的三拨电话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拨打的是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看一看打进5199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您讲。
3: 啊，律师好。我是那个想咨询一个我单位吧哈，我在这单位都干了5年了，干5年一直干挺好的。因为当时是咋的呢，他也没给我签劳动合同，也没给我们交社保，就是工资挺高的。完了这不是干挺好吗，5年。上个月吧就赶上我家里头有点事儿，完有事儿我就请假了呗，请假了照顾老人，请了半个月吧。完了他也给我假了，完但是等我休完假回来了吧哈，完了就人事就通知我了，说的那个你不用来了，单位不用你了。我说那为啥呀？完了他说意思是什么我不符合公司要求。我说你啥要求？那我请假我也没要你工资啊，对不对？完了反正他就各种理由吧，就说意思不让我来了。我在那块工资挺高的，我还挺可心的，这份工作一个月我能赚8000块钱呢。完了你说这让我走了，我跟他咋个走法啊？就一分钱赔偿都没有，就这意思就让我走了，也不给我赔偿。完了他意思说也没签合同，也没交社保，要啥赔偿啊？我就懵了。完我寻思我来问问律师吧，我说像我这情况我得咋整啊？我到底能不能要求他给我赔偿啊？可以，因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你。

0: 对，李女士，
1: 对，打电话除了打电话，你看微信啊什么都可以跟他聊天，你更多的固定证据。然后如果觉得这个不知道像这个录音证据啊，聊天他这个记录他证明力怎么样，你可以和我们的律师联系，添加微信，对，2463456都可以发过来的，我们律师可以给您好好的来说一下。
0: 好，那行。
1: 哎，好，李女士。好的，我们再会。那么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咨询关于这样的一个 N 和 N 加一，他说的律师公司实习啊，公司实行新的绩效改革，说我不同意，然后现在呢协商要赔偿我 N 走人，我是想要 N 加，如果说公司告诉我如果要 N 加一需要再干一个月，还给了我一个最后的签字期限，然后如果说签字我期限内不签字，公司就直接辞退，才让我自己去仲裁，想问一下是这个合法吗？
0: 这个正常，我们不建议你跟单位去签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单位在让你签这些材料的时候会给你做一些文字，哎，就说你是自愿的，哎，等等一系列，你要签这个，甚至于说有的那个当时拿过来那个签的那个离职证明，我们一看我们后续啥都要不了，因为人上面写了你和单位没有任何经济纠纷，哎，也不存在赔偿补偿，然后他自己认可签字了，那你这种你怎么去主张你的合法权益，对不对？所以说是我们建议是什么，如果单位让你签任何书面材料的时候，最好找律师帮你看一下，
1: 对，
0: 哎，然后看看能签你再签，如果签不了的话，就像有些地方他可能不符合，你说我和单位没有经济的这个纠纷了，那我可能还存在单位欠我工资欠我加班费，你就可以让他把这一条给你勾掉，然后你再去签，所以具体情况还得大家具体把你们的这个材料发过来，看我们给你意见，可以签你再签，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去签了，有的时候会影响你后续的维权。
1: 平时呢，如果说在不单是像这位朋友了，平时如果是在去入职一个新的公司，他拿了一个合同好多张，然后自己也看不明白这里有没有什么坑啊，有没有什么对我不利的地方，那这个呢不妨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在之后您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的律师来联系，您不妨把那个合同您可以拍下来来给我们律师看一看，帮您过一过，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对自己维权，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是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接一下，这是39的安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安女士，
2: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哈，就是他在他那个我们是白山那边嘛，在那个矿上那边就是干活20多年了啊，然后他一直就是没有给我们就是给我父亲签合同，然后前段时间呢，然后我父亲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就迷糊了，突然就迷糊了，迷糊之后吧，然后大夫说那次是脑出血，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找到那个就是那个厂子的嘛，厂子他说那次给我父亲交过什么意外险的那种吧，就是，然后说让他走那个，然后我现在我不想走那个，因为我大概也了解一下，走那个好像是走不了工伤，因为我父亲毕竟是干活嘛，干活那个他出现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看看是咋整。
1: 也是工伤。
0: 其实我跟你这样说啊，因为咱们工伤有一个特殊规定是什么？突发疾病，这个多长时间正常死亡了，你可以认定工伤。如果说你父亲整体现在救治的还挺好的，那你能报意外险你就报意外险，因为你这个后续不存在工伤这个问题，它是突发疾病造成的。你要说是你是职业病，那咱可以要求他认定工伤，后续的都可以要求他承担。你像煤矿这种的话，那职业病一般是什么，可能就是粉尘啦，这些可能会有职业病的情况，但你这脑出血基本上不太会存在。
2: 脑出血还是不是？那他20多年他也没给父亲签合同，缴纳正常的像你们说的那种什么保险呢啥的，那这种的话呢？
0: 那是你另一个事情解决的呀，你首先得把这个正常把你的这个就是意外保险这些报了，正常的话你跟单位可以去沟通，你这么长时间你给我交社保你是怎么个回事，如果说是
2: 你说
0: 是，如果说后续你想去确定。

0: 你们在此期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的话，那咱们可以正常去走仲裁、走诉讼都是可以的。
1: 那因为你才咋的，就是岁数大，我也不想让他干了，我就寻思，能要点就是点的，就是那个后期的话，就是说现在治病该治病治病，那我后期劳动那方面我能那啥吗？我不会会整，你能不能加一下你微信啥的，完了我看看那个怎么研究一下子。
2: 对，安女士，这都是可以的啊，您可以记一下微信24634456。
1: 行，那我加微信。
2: 对。对，这样的如果说要想到律所来呢，也可以直接提前打一个电话85671234，可以到律所来啊，对，都可以的。
1: 行，好嘞，我记住了。
2: 哎，好的，我们再会。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打进这位就是王女士，我们的听众王女士5199，王女士您好。你好，哎，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说我老头吧是四级工商，在井冈山汇成车间干了这么20年呢，99年就检查出来了，检查出来了，他就那个叫他坚持的干，就那个汇成车间，这不评了四级那个细肺，到了2001年，他还不到50，就喘的不行了，这不就打针，后来扎过来了，就给他。那个退休无劳动能力上传呢，就退休了。退休了，这不说那个2020年去报，说是特殊工种给点那个补贴，给补贴完了，昨天问就说等着吧，等着吧。哎，这从头年下了命令，说是那个那个早退，俺家老头子那不48就不行了吗？说早退。不给，在家还工伤，四级工伤，不给这个特殊工种。我说他早退，他那不都干不了了，那个实在干不了了，人家就给退了，死气难保，打了一个多月的点滴啊！我说谁愿意早退呀、啊？就强调这个早退工伤就不给特殊工种钱。那一去问就这个，再早没有，就从头年才立的法，他说的。
2: 像这样的情况，严律他这种特殊工种补贴，他如果想要去申请，他有什么办法吗？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你现在是我正常去跟你要这个合法合理的东西，哎，你现在说你不能给我，哎，那你就给我出相关书面的这个决定，然后正常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能核算出来应该给你多少钱。如果说是他不能给你出的话，那正常这个就应该给你的钱，他给你出了以后，咱们拿这个材料可以去诉他。因为这是为什么特殊工种有这个钱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岗位比较危险，还有就是您这个也说了嘛，前期是因为职业病，定了一个劳动能力等级，还有相应的赔偿，对不对？那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高风险的行业里，我们有这种付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说是这个不是说他说不给就可以不给的，你正常通过这些把证据固定下来，他不给你咱们可以走诉，好吧？
3: 那怎么办呢？
2: 王女士，
3: 他就强调说不到岁数退休，再就是工伤，就强调过两项。你说他那5-6个人都过来强调这句话，没到岁数就退休，我说这不因果关系干不了了吗？
2: 对，
3: 干能干了谁能退呀、啊？
2: 王女士，那这样，您记一个电话好吗？85671234，在节目之后，我们您可以和我们的律师可以继续的来沟通。我们可以指导您，像这样情况，您怎么样去取证据？然后如果对方呢还是说各种拒绝呀，您可以怎么样起诉？
3: 他就这么样答复我。
2: 对。您这样，您打一个，您留一个电话，就是把这个电话您记一下，节目之后可以，方便记吗？
3: 我不识字了，那眼睛也看不着，不识字，我只可能好点的打这个电话。
2: 啊，那没关系的，因为您这个电话，您自己电话我们都有记录。王女士，您听我说，您的电话我们都有记录的，这样稍后我们律所呢也可以和您联系一下，指导您怎么办，您看好吗？
3: 在售后，
2: 对，
3: 那我就等
2: 着。对，好的。
3: 哎，
2: 好嘞，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也遇到了一些像一些工伤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

0: 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通过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这是39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是我吗？
0: 哎，您好，对，是您，您讲有什么问题？
2: 哎，您好，就是前两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叫网约车，然后坐车上他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是别人追尾，然后给那个我坐的网约车给撞了。现在是那个我胳膊这是属于的。
0: 嗯，王女士。
2: 然后是，哎，
0: 刚才
2: 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对，刚才就是您、哎、您的胳膊怎么样了？后来听不清。
2: 啊，胳膊是挫伤，然后现在是上不了班、然后他那个网约车保险公司说的，就只能给我点医药费钱，误工费不给我出。就现在这种情况，他是被追尾，然后网约车还是无责，然后那个司机也不给我赔，他说让我找对方去要。但是现在我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我也找不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你好。您这种案件的话，其实是运输合同和交通事故的一个竞合案件，你可以就是不受你的这个网约车平台和司机，直接找对方，因为对方是选择嘛，对方车和对方的保险公司，你也可以直接诉你的这个平台和网约车司机，因为你和他是存在一个运输合同，运输合同过程中他得确保你的安全。他没有确保你的安全，给你造成任何损失的话，那都应该他赔。至于说他赔了以后怎么去跟对面的车的这个保险和司机去主张权利，那是他们之间的纠纷了，你就不需要参与了。所以说是，就像你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和平台说，他们没有责任，这个不是对你的抗辩理由，因为你是基于运输合同去要求他赔偿的。他们可以基于交通事故再去要求对方去追偿，这都是可以的。
2: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的话，就是上不了班，就即使上班手都动不了，然后单位就让我搁家休养，然后但是医院那边呢也没说让我可以搁家里头休养，就是我误工费这块我开不出来证明，像这种的话还能要吗？
3: 正常的话你得有这个相关的凭证，就比如说医院给你建议全休多久，哎，诊断证明上写清楚了，再不的话你没有这个东西，可能后期就得走鉴定，伤残鉴定的时候有，如果你不够伤残，你也可以单独鉴定三期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
2: 那要这种的话，我觉得我拿着我的诊断报告您帮我看一下呢，因为对方态度特别强硬，然后医院那边我开这个东西比较，他的大夫不想给我开，然后但是单位就不让我上班了，所以我上班我那做的啥也干不了，还得给我开工资，然后就让我搁家里头养着。
3: 其实可以，你可以加一下微信，或者说是到时候拿着材料来律所都行，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
2: 行，那我一会儿过去看一下吧。
0: 对，好，王女士，对，来之前先打一个电话预约。

0: 85671234。0431，
1: 好的，
0: 哎，好的，哎，再会，王女士。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尹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在我们节目之外，您都可以通过速邦的线下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都可以呢，请我们的律师给您做回答。同时，现在呢，如果说添加微信，还可以预约速邦律所的首次免费咨询，是关于遇到了劳动纠纷都可以，还可以获得速邦律所给我们听众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标准欠条的一个模板，这都可以存一份备着。那我们本周的普法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要是想进行法律咨询，可以拨打速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呢，也可以带着资料来到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本周的普法热线就到这里，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六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0431856712340，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一定调大音量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就像咱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更轻松。一片小小的眼贴咋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想，眼贴里添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 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帮山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5: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 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

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最近这两天呐，我是滴了耳根子，嘱咐你们肠道的健康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胃要有病，肠子要有病，人身体就不会好啊。啊，人跟这个肠道是同寿的，你看这个人能吃能喝，拉得好，睡得好，保证长寿。你就说咱们老年人，说那老头可能吃了一顿吃两碗大米饭呐，还就那排骨能吃半盘子，你看他长寿，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一顿不吃就要断气儿，你得吃饭。那你说不管吃啥，牛肉大包子，啊，排骨炖豆角，糊苞米，鸡蛋焖子，再整点窝瓜，再上点腌的糖蒜，啊，真香啊！你吃吧，你得有那好肠子、好肚子、好胃肠啊！你不消化能行吗？你不吸收能行吗？你不往出排毒能行吗？肠道健康，人就健康。咱们这人都有抵抗力，那抵抗力来自哪儿啊？那抵抗力来自哪儿啊？爹妈给的。抵抗力说一千道一万，它就来自我们的肠子。你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这人就有抵抗力。咱们小时候说有病了，妈给煮俩鸡蛋，实在不行那时候没鸡蛋了。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感冒了，你说我妈给我做的啥疙瘩汤，就那疙瘩汤我喝两碗，一冒汗好了。那你多吃点有抵抗力，为啥多吃有抵抗力？不还是通过肠道来吸收营养吗？所以咱们的抵抗力，免疫细胞80%是来自肠子。我们的营养吸收，包括你吃的药品吸收，80%到90%都是通过小肠。你肠子要好，人就显年轻啊。你这人吃得好，拉得好，那脸儿没褶子，还干净，不长斑。为啥有的人咋却黑呢？都是斑，他大便保证不好，是不？你看这个在古书当中就有记载，说在汉朝有个人叫王允，在《论衡》当中就提出了，他写的一本书啊，你们有时间你翻，上新华书店去找去，叫《论衡》，王允写的，叫“欲得长生，长宗长青；欲得不死，长宗无渣。”啥意思？你保证你肠道的畅通、干净，你这人就健康，你这人就长寿啊。而且在咱们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你们认识不？认识吧？啊，我经常说啊，张仲景是医圣。那他提出什么呢？长时间滞留在肠当中的大便叫宿食，是吧？你3-4天不拉，4-5天不拉，都搁大肠里头呢，你说那叫啥？那不是粪便吗？你说大肠里装的不是大便吗？在那里3天不拉，2天不拉，5天不拉，妈呀，7天不拉，多臭啊！它产生什么呢？亚硝基化合物、甲基吲哚、苯丙芘，是啥呢？就是有毒的气体。所以总不拉大便的人他口臭，你冷不丁拉一回呀，哎呀妈呀，太臭了，都把你熏个跟头，然后他脸就不干净，长痘啊，长疖子，长老年斑，长褶子。你说这都是毒，都是毒。你肝心脾肺肾那吸收那气血里头不都有毒吗？

你说吸收营养是不是通过血液呀，在小肠里转换成血液营养，你那血里都是毒，你心脏不老化呀，你脑袋不老化呀，你手脚胳膊腿不老化呀，所以总大便干燥的人他显老，他脸埋汰，脸灰青青的，血管也硬化，这人就老得快。再有现代医学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著名生物学家叫梅克尼科夫，在著名的《延年益寿》这本书当中，他指出来什么呢？人体的衰老不是从外表开始的，这衰老不是从表面看，是脸长褶子了，头发白了，是从哪？从肠道开始的。人最先老的就是肠道啊，人要老了，你肠子没老，说我能吃能喝能拉，你看这老头老太太，就咱们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是吃饭香，你大便吧天天拉，哎，便得好，睡觉好，小便也通畅，你看这人他年轻他长寿。你看谁大便干燥的或者是结肠炎的人身体好了，肠子要干净，你吸收那个血液好，排毒排得好，天天都排，是不是血干净？是不是血干净？所以病从口入，人得病都是吃出来的，从咱们吃的食物当中把身体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都吸收了，你不好的那你吃的牛肉大包子啊，排骨炖豆角，你百分百都吸收了，你不得拉吗？那不好的不得拉出来吗？你不拉，或者说你老拉肚破破糟糟的，那里有毒有害，它排不出去，那就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它菌群失衡了，有害菌多了，不好的菌多了，那好菌不就少了吗？啊，所以这个有害物质就堆积在我们肠子里边，那个堆有害物质都堆积在你的肠子，你说你这个血液当中有没有毒？80%到90%的营养都是通过肠子吸收啊，在小肠里呀，你这不吸收，都憋着，出现什么呀？啊，这边吃药，你那边降糖、降脂、降压。你看有的老姐姐吃降糖药，啊，利格列汀、二甲双胍、达格利净，降脂的，瑞舒伐他汀，降压的，啊，你吃什么降压的了？硝苯地平控释片。啊，替米沙坦，是不是？你这边吃着药，你这边呢，肠子里头有毒素，你想，你说对你肠道好不好？都返回到你血液当中了。你吃的药是不是到肠子？你得吸收，你吸收了，你治病了。不好的一些吃的不好的东西，通过大便都拉出来。你现在胃肠道不好，你又吃药。你又把一些肠子里有毒的东西你都吸收回去了，你那血里都是埋汰东西呀，所以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最后出现并发症。为啥高血压的人最后得冠心病、血管硬化、得肾病？因为他通过肠子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吸收回去了。还有一种呢，为啥高血糖的人、糖尿病的人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打的门冬三零啊，哎，诺和益呀，对不对？长秀林呐，这些东西，为啥最后你还得糖尿病肾病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为什么？老姐姐想过没有？就是因为有一些好的东西没有通过肠子吸收，你肠子不干净，不好的都吸收了，吸收完了之后，又通过血液循环来到你全身。那你这肾脏过滤功能是不是它加大了负担呢？哎，心脏的这个藏血藏的都是埋汰的，所以冠心病啊，您的血都是脏的。那我们常见的便秘、拉肚、肠道菌群失衡，你这个菌群一失衡，啥叫菌群失衡？不好的菌多，好的菌少。我们常

肠道当中啊有大量的细菌，你说你大便，那大肠里装的都是大便呢，那得多少菌呢、啊、多臭啊，所以这些菌在大肠里头，那我们身体有益菌多你就健康，有害菌多你就少啊，这肠道里头占90%的细菌。那有啥呢？病毒、支原菌、真菌就形成了肠道的菌群。正常情况下你有益菌多，好菌多，坏菌少，它就在这儿呢互相制约，形成良性的环境。你到底拉大便，是大便是有害菌，那埋汰呀，那是屎啊，它脏啊，但是这里头有有益菌不被破坏，你在肠子里装着，但是你装时间长了不行啊，你解肠炎挡肠息肉的，你做手术它有溃疡面，溃疡面上边再给你放上大便，你说能长好吗？所以它溃烂呢，慢慢它会癌变呢。有益菌越多人越健康，有益菌越少人越长病。那你年轻小伙子你看吃啥都香，抵抗力强，60岁以后抵抗力越来越低。所以咱们目前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身上病越来越多，吃的药呢也越来越多，最后咋的了？菌群失衡，不好的菌、有害的菌太多了，好菌少，所以这个抵抗力就下降了，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菌群失衡，胃肠道功能紊乱。为什么有的老姐姐7-8天不大便，或者一天拉2次-3次？这胃肠啊不好啊，你看从年轻到年老胃肠就不好的人身体都不好，胃肠道不好人不会健康啊。老姐姐你吃那东西都没吸收啊，而且它产生了有害菌，你总拉肚解肠炎，你那有益菌就是好菌它少了，那有害菌就多了。你说好人多了坏人，好人要多了坏人就少了，你这坏人多呀，现在呀坏人要多了好人就少了，他在你体内产生气体，所以有的人老放屁、老胀肚、老打嗝，吃东西不往下走，就在这憋着，气胀老胀肚。那如果你这有益菌减少50%，你现在肠子里有益菌占一半，有害菌占一半，就好的不好的各占一半，坏菜了，他俩就干仗，你肠子里就有毒素，就把你肠黏膜损伤了，就导致发炎，所以肚子疼。当你肚子疼的时候说明你身体里有害菌占一半了，当你要么拉稀要么干燥的时候说明你身体里有害菌，就不好的占3层，好的占7层，各占一半，好的坏的各占一半，你就开始便秘、拉肚、肠子疼，身体就没劲儿。那如果说咱们老年人，你看到最后得老年病，最后都消瘦，不吃饭，那有的老人说，哎呀就干靠呢，就靠这把老骨头呢，就靠心血呢，是不是？啥叫靠心血？靠心血咱们这血哪来的？不通过肠子吸收营养吗？你老不吃不吃，或者吃了不吸收，不拉不排毒，你那血里都是毒。啥叫靠心血？就是靠肠子里的抵抗力。这个时候你坏蛋坏菌占70%，坏菌占70%，好菌占30%，啥意思？一共100个菌，你这有70个坏蛋，有30个好的。你说老姐姐是不是坏蛋占上风了？所以人就打蔫了，吃不进去了，那老狼狈了，免疫力低下，拉脱水。为啥有的老年人憋不住？拉裤兜子，大小便失禁，要不就7-8天不拉，得打开塞露。老年人最后就这样，瘦的嘎巴嘎巴的，而且他一旦黑瘦黑瘦，
干靠靠这点心血的时候，它会咋的？黑。原来那皮肤白胖白胖的，你看老年人临死到最后那二年，他啥样？变色了，原来是白胖，哎呀，这皮肤溜光的，还挺白的。最后这一二年，他瘦，而且黑，那皮肤去黑去黑的，脸也黑，特别身上长黑斑。为啥？那都是肠子里头毒太多了。有害菌占70%，好菌占20%，那个血液里都是毒，那毒你说到心脏是不是冠心病上不来气儿心衰，到脑血管它傻了，到皮肤你皮肤也得靠血养着，所以那皮肤就黑了。你看老年人咱们都经历过吧，家里的老伴儿或者我们的父母，他80岁90岁以后没的时候，最后靠心血那一年半载的，是不皮肤都缺黑，瘦的都吓人啊。干靠心血靠什么呢？就是肠道吸收的营养太少了，有害菌太多了，那血那营养好东西都是通过肠子吸收的，都是在小肠里，它不吸收啊，都是毒啊，啊。那咱们现在讲便秘，就是大便干燥。我重点给你们讲讲便秘啊，大便干燥。正常人一天一次，或者两天一次。说这个大便我就两天一次，但是我变得非常好，黄色香蕉便这一大条子变得可好了，便完舒服，肛门也舒服，一擦就干净了，这是好大便。但是呢，便秘。如果你3天一次、4天一次、5天一次，哎呀妈呀，7天拉一回，不打开塞露，不喝番泻叶，不吃芦荟胶囊，不吃通便灵，你就拉不出来，那还得打开塞露呢啊！你说你便完之后肛门得劲吗？老难受了，疼啊，是不是？哎，便不净啊，肚子胀啊，这里有毒啊。正常你看你吃的牛肉大包子啊，排骨炖豆角，烀的窝瓜，还有糖蒜，你是不是天天吃？那行，喝大米粥，那馒头豆角茄子也行啊，炖的豆腐，那拍的黄瓜，西红柿蛋白糖，这都行。别管你吃的啥，老姐姐那老哥哥，你是不是天天吃？一天至少得2顿饭吧，咱们现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他吃2顿饭，那你吃哪儿去了？想过这个问题吗，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天天吃，一天最少2顿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干吃，你不走动啊，不往出排排大便呢、啊？那咱那剩菜剩饭搁那搁着，他还馊呢，那一盘子菜没吃了，你就放在厨房，你别往冰箱搁，你看明早上馊不馊，是不是馊了？那就得倒扔了，喂狗都不吃了，狗都容易拉肚啊，它馊了。那咱们人呢，你这菜饭你这都在胃里头，到往下走到肠子了，你还感觉饿，饿就是胃里没食了，胃里待的时间短，2个小时就消化了，都在肠子里呢，小肠大肠，你大肠装满了就往小肠里憋呀，所以都憋回毒了。大肠里装的都是大便，不拉，在这憋着。小便呢，焦黄，骚味大，所以就憋的肚子梆硬梆硬的，难受。这个时候往上憋，是憋出口臭来了，憋出牙龈肿痛，不是嘴坏就舌头坏了，啊，是憋的心慌。心烦，所以咱们便秘有一个叫什么秘呢？热秘，大便秘结，小便焦黄，大便干燥，好几天不拉，小便是黄的，骚味大，这是热秘。手脚心热，口干口渴，这是纯纯的大便干燥。这里有火呀，你这肠子里有火呀，这个火呢容易得心慌、心烦、失眠、睡不着觉，这不就是心火吗？啊。还有一个气秘，
这个气密是咋的呢？哎，情志不遂，他有胆囊炎，有胆囊炎的人也大便干燥，胀肚，肋叉子疼，口干口苦，打嗝反酸，情志不遂，这样的人有的有甲状腺结节，有胆囊炎，有脂肪肝，他胆不好，就是肝胆不好，生气得的，他胀肚，大便没规律，屁多屎少，总感觉想胀肚，想排个气，他排个气呀，放个屁呀，他舒服了，哪来这么多气儿？他肝郁气滞，所以叫气密。那气密我得给他开六磨汤啊，五磨引子，六磨汤啊，哎，这样他能排出来。但是你记住，这种情况啊，气密的，有胆囊炎的，肝不好的，哎，你说你这肠子里是不是都是毒啊？再有冷秘，你看有热秘，那就有冷秘，大便还不干，肚子冰凉，吃东西吃凉了，有的人就愿意吃冰棍，大夏天的时候那吃点冰棍多好啊，夏天你别吃冰棍，你冬天吃冰棍都比你夏天吃冰棍强，因为冬天外边是冷的，肚子里是热的，你吃点冰棍适当的把那个火往出撤撤，大夏天的你外边跟你皮肤的体表温度都是30多度，你肚子里是凉的，你再吃凉的，哦吼，都冻到里边了，所以这个寒就憋在里边了啊。愿意吃凉的，喝凉水，吃冰棍，吃西瓜还得镇一会儿再吃，你这都找病呢。你看外边是热的呀，你出去你穿裤衩背心穿拖鞋，对不对？哎，大短裤大背心拿个扇子呼哒呼哒的凉快的，外边热里边凉，这里边有寒，所以这个寒你要把它排出来，怎么办呢？我为啥给你们整三伏贴，今年头伏二伏三伏我都要你们贴上，我花钱给你们买，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啊，慧心不图别的，就是到啥时候应该咋调这个身体，你就跟着我走，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啊！夏天外边热里头凉，贴三伏贴的目的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让寒气往外走，贴完肚子舒服得劲儿啊！同时呢，为啥大夏天的说慧心要给你们张罗整这个益生菌，争取明天就让你们都用上啊！我现在正在跟厂家联系，益生菌为啥夏天吃？夏天你看我们歪瓜裂枣谁见谁咬，我们肠道里也是热的，现在你让它动起来，把有害菌往出排，对我们有益菌的生成有好处，冬天就差劲儿，所以夏天我们冬病夏治，从肠道到关节到五脏六腑到我们的心脑血管，慧心都在给你们想办法啊。这个三伏贴大家之前都拿到了吧，开始贴啊。胃肠不好的贴神阙穴肚脐眼儿，贴啊我们的关元脐下三寸，就是四横指啊，脐上三寸中脘都贴上，还有足三里，你湿气重俩腿灌铅的，舌苔发白的，你贴阴陵泉，贴丰隆，这都是祛湿化痰的啊。不够贴我给你们想办法，一定要吃益生菌，我们手上有益生菌的老伙伴你现在就开始吃，你别减量啊，一天三次，那一次呢咱们就两袋，加加量吃啊。这些天好多老伙伴都给我来电话，就说要这个益生菌的事儿，我呢给你们张罗啊，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就是印准那个健元牌的，这两天好多老哥哥老姐姐都来电话了啊，因为他吧是第一代母菌，他生产条件呢非常受限制，所以生产出来吧不多，不能说你要多少就给多少，我告诉你们吧，我从厂家给争取了5000盒，这5000盒呢明天早上8点我就开始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哦，哎，明早上8点就给你们发放，大家呢就明早上8点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而且呢

还有赠送，五盒赠一盒，十盒赠三盒，二十盒赠七盒，明天27号吧，咱们就五天时间，27号到31号，五天时间，你别错过这个机会就行啊！明早上8点开始给你们发放。那么啥样的人吃益生菌？首先，刚才咱说了便秘的，便秘。大便干燥，肛门灼热，火燎燎的，拉得像羊屎袋似的，一个袋一个袋的，这叫热秘。往往尿是黄的，心是烦的，他睡不着觉。这种情况啊，你单纯的吃通便药啊，打开塞露啊，治标不治本。开塞露总打呀，你直肠那就黑了。为啥有的老姐姐一检查直肠那黑了？长期打开塞露，吃通便药，刺激肠黏膜了，啊，所以呢，你吃益生菌呢，它是保护你的肠道，修复你受损的肠黏膜，让它长好，啊。第二呢，就是气秘，有解肠炎，长肠息肉了，而且它还有胆囊炎，或者有胆息肉，或者你的胆切除了。胆切除了没胆了，这种情况呢，他容易有失眠，胆小怕动静，肚子里胀气，那这种情况你吃益生菌效果好啊，让他大便通畅，把肠黏膜修好，把咱们的胆壁整个那个肝脏都有好处。另外还有一种冷秘，就是肚子冰凉，吃凉东西做的病，肚子梆硬梆硬的，冰凉，就是不大便，这叫冷秘。四肢冰凉，小便呢尿频，但尿不黄，尿哗哗的，还挺清亮的，叫冷秘。这种肚子是凉的，说明什么？它有寒，往往老年男性多，有前列腺病，一宿折腾好几趟啊。还有得这个脑梗脑血栓的，得脑梗脑血栓，腿脚冰凉，大夏天的它都冷，动手动脚的，到啥时候一年四季夏天它腿都是凉的，这就是寒气太重了，肚子也是凉的，这个时候你这个细菌呐、菌群在你肠子里就容易出现紊乱了，侵犯你的肠道啊，让你抵抗力低下，这个抵抗力一低下，首先你吃不进去饭，吃饭没食欲，不乐意吃，吃完不愿意消化，而且有的人这个大便呢，它不是特别干，就像肚子冰凉梆硬的，脖子盖往下冰凉的，它的大便不是特别干，但是它拉不出来，你说干还不是说像羊粪蛋那样那么干，就是便不出来，寒，肚子里有寒啊，这个时候啊，你吃益生菌的时候，如果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你配合吃啊，这样效果好。有老慢病的心脏病和脑梗啊，或者有这个绞股蓝，肠子里有息肉有血栓斑块的，它清淤堵好使，配合着我们的益生菌吃效果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虚，这样也是老年性75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容易得这个病，叫大便秘解小便清长，啥意思？他大便吧几天不便，也不是特别干，就是便的没劲儿，卯大劲前边这个头有点干，哎，但是他小便多，一天一晚上尿个2趟3趟的，哗哗清凉的这个大白尿，那你看大就说明什么？这个水分都从小便走了，那大肠里头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都从小肠这排出来了，所以人就会出现大便是秘解的，便不出来，没劲儿，前边头干，尿多，这说明什么？它是肾虚啊。肾脏上有结石，肾结石的，肾囊肿的，
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有肾结石。

有肾囊肿，腰冰凉，腿脚拔凉，尿频，白天也尿频，晚上也尿频，尿尿还不黄，就是尿多，大便拉不出来，这就说明你肾虚。哎，你这个时候这样的人最容易得什么呢？风湿、类风湿、腰腿疼，得脑梗、脑萎缩。那这个时候当然他不光要单独的吃益生菌，这个时候你有脑梗、有大脑萎缩、小脑萎缩，哎，腔梗、有冠心病，或者说你心脏做了支架搭桥的，咱们吃固本延龄丸的，吃绞股蓝的，有风湿的吃那个骨骼风痛胶囊的，你都搭配着益生菌吃啊，这个它就能让你肠道有益菌多，有益菌就是好菌多，提高肠道的抵抗力，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吃得好啊，你消化好啊，你吸收好啊，哎，这样抵抗力增强了，抵抗力来自哪儿？说抵抗力高，那老头啊抵抗力可好了，别人都感冒了他没感冒，还有的一种就阳的时候他没阳，那几年不戴口罩吗，都阳了是不是，哎，他没阳，他到老他始终他也没阳，你说这人这抵抗力多强啊，那抵抗力这么强他大便干燥呢，为什么啊，说明他肠道抵抗力减弱了，凡是说抵抗力强的人都是吃饭好消化好大便特别好，人健不健康身体好不好主要看大便，还有一种就是糖稀便，我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天呐能便两趟到三趟啊，老百姓说哎呀就像直肠子啊，你说吃完就拉，哎呀老年人说你这赶上鸭子了是不是啊，哎，西医叫什么叫结肠炎呢，这样的人是最容易长肠息肉的，因为结肠炎肠子当中它脾胃它虚寒，虚寒湿气重，又虚又寒，虚阳气不足，哎，寒它凉它就有湿邪，这个湿邪在这堵着，它大便是这样，哎，大便呢稀而且黏黏腻呀、啊、拉还拉不净，拉不净还有还粘马桶，冲还冲不净，拉完脚着还有就是不得劲儿，那这就是大便溏稀，溏稀呢也分，有的人是打小脾胃就不好，他就是脾胃虚弱，有那么一句话吧，脾胃不和寝食难安，就从小你胃肠就不好就总拉肚，你这样的人你就会得糖尿病，从小胃肠就不好，说吃的行我为啥事没有，你总拉也不行啊，所以好人成天拉稀呀、啊，吃完就拉，早晨起来拉，吃完早晨饭撂着饭碗他又去拉去了，嗯，或者中午不得劲了这肚子不得劲又去拉去了两三趟，这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虚在哪儿？虚在肾，肾寒，哎，脾寒，胃寒，所以他就吃东西啊，就容易出现吃，哎，吃硬的就会大便拉的不好，脾胃虚弱。首先，这样的人是多梦，凡是从年轻的时候悟到就不好的人，这样的人叫做梦，成早的不血不足，心肌缺血。多拉性腔梗就找你，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一阵一阵你就发傻，就忘性大，丢三落四的烧水，这边都烧干锅子了，你就忘了，做完菜饭你的液化气没关，啊，做菜你没放心，买菜你没给人家钱，出门不带钥匙，这就是长期的脾胃虚弱造成了心脑供血不足。那心脏缺血的就心慌胸闷呢、啊、来这就心慌啊，一检查说心肌缺血心脑供血。

是你呢，好的你也不吸收，脏东西也不排，大便就破破糟糟的，人就造成了心脏缺血、脑袋缺血。所以啊，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好，从小就大便不好的，你60多岁就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睡觉做梦，哎，这是脾胃虚寒。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呢？拉肚，咱们现在说的拉肚啊。第二种，他这拉肚是湿热，湿热困体，他这个大便吧，黄的，脾胃虚寒，那个大便那个色儿是发黑、发绿、破破糟糟的。你等这个湿热困扰脾胃的，是大便是黄的，黄，拉的破破糟糟的，但它是黄的，拉完呢，肛门火是燎的，热乎拉的难受，口干口苦，有胆囊炎，这样人必得胆囊炎或者脂肪肝，就是他肝胆有热，这就湿热。这个湿呢，来自脾呀，他脾不好，他大便始终不正常。这个热呢，来自肝胆。哎，你男女同志，你脾气不好，性格急躁易怒，焦虑烦躁失眠，手心热脚心热，尿尿热，大便肛门那儿也热，这就是湿热。哎，这个湿热呀可不好，湿热最容易让人出现一些呢阳症。阳症什么症啊？脑袋疼，眼睛难受，鼻子难受，长疙瘩长疖子长啥，你说老年人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大便胶黏的，尿尿黄，拉完大便火燎燎的，你得过胆病，这个胆结石、胆囊炎或者胆切除了啊，脂肪肝，口干口渴，你最容易得带状疱疹，就是舌盘疮。舌盘疮不一定都长腰上，有长后背的，有长前胸的，有长脸上的，有长大腿椰子裤裆这儿的，但是它就在一面长，要么在左边，要不在右边，它不过正中线。你看长过带状疱疹的，是不是可一边长？它不过正中线，哎，就这个特点，这就是肝经有湿热，这就说明你大便就不好，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咱们这个肠道是非常健康的。为什么会心呢？5000盒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这点不多，肯定不够，不够啊，慧心也只能就给大家提供这么多了啊，因为啊咱们数量有限，可能吧活动到最后一两天不够了，不够了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也别怪慧心啊，我是好心想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但是咱们参加的人多，你看有的时候去年是不是有不少老伙伴报名，最后一天报名，最后两天报名，过了10多天才拿到，那我都不好意思，你没办法呀，咱们人多呀，数量有限，但是呢咱先吃着啊，这样呢咱们从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啊，给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发放益生菌，就是去年前年你们吃那个叫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给大家争取来呢有赠送啊，一盒呢是158一盒，在我们医院的价格是300多，你们就花一半的价钱，哎，你别图便宜，说那药店才卖60-70，你吃好使吗？啊，我给你们争取这个吧，还有赠送，这样平均一勾啊，你就花不多少钱了。你看，买5盒赠一盒，买10盒送3盒，20盒。赠7盒，买的和赠的一样一样的，活动是明天早晨8点钟准时开始，啊，他那入水计划10秒钟溶解，你喝完之后30秒他就修复你胃肠道的黏膜，1个月像溃疡的、疼痛的、肠子疼、胃疼的就会明显的好转，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多说了，明天早晨8点。

0: 家开始报名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人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兴黑水，问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听好吧？
0: 哎，你好，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5: 小高强。
0: 啊，多大年纪了？
5: 62。
0: 哦，高强62岁，欢迎老哥哥啊。
5: 哎呀。
0: 嗯，来电话什么事啊？
5: 就是益生菌呐。我吃过，还好。我在买半年的，订半年的货。
0: 好。咱们争取明天就让你们都能正式报名啊。
5: 啊，行。
0: 你把病情跟我说说。
5: 一体多病啊！哎呀，你脑出血还没好，腿拖地。
0: 脑出血几年了？
5: 5年了。
0: 啊，你血压高咋的？
5: 血压高。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5: 4-5年了。
0: 啊，高血压4-5年，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多少？
5: 啊，170。
0: 低压呢？
5: 低压还行。
0: 那就说动脉硬化。
5: 对，
0: 高压170，低压如果不

0: 太高，那你这就成天忽悠忽悠忽悠的。
1: 对，
0: 没当回事儿。
1: 挺多的，楼下不去。
0: 那脑出血、
1: 哎、
0: 当时出血量多少？
1: 50。
0: 哎呀，可不少啊。
1: 哎呀，你花了好几万才进过来。
0: 捡条命啊。
1: 是。
0: 落下后遗症是哪条腿拖地啊？
1: 右腿。
0: 右腿拖地，右胳膊跨筐不？
1: 跨筐，都不好使，吃饭都哪不都换的，哎呀。
0: 那右边那个胳膊腿都不好使，那你走道不就栽楞的吗？
1: 对，我拄着拐棍。
0: 啊。那这个情况就是脑出血后遗症啊。
1: 你说是什么药好？
0: 什么药好？你得从根上治，老弟呀、啊。这个病叫气虚络瘀，阳气不足，血脉不通，脑出血之后形成淤血，它堵了，脑血管、脑神经受损伤。啊，哎，这个病呢，根本原因。血管硬化，内里肝肾不足，你这肝不好，胃肠道不好，你吃饭不行吧？
1: 不行，我的病都是神经压发的，我就看，他说是神经压发的，牙也疼，
0: 牙疼脸疼是吗？
1: 对。
0: 啊，那也是右边那个脸，右边的牙都疼啊。
1: 对。
0: 那是压迫神经来的、
1: 哎、对，压迫神经，我买了这么些药也不管。
0: 这个呢就从啊补气活血通络来治啊。这个病要吃好药，靠牌吃固本延龄丸。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胃肠不好，吃了就拉，大便不正常，或者是几天不拉，你胃和肠道功能不好，你吃啥都不吸收。
1: 哎呀，我还便秘。
0: 几天便一回？
1: 这两天。
0: 如果两天便一回还特别干。
1: 对。
0: 那就是便秘。
1: 这个益生菌不好呢，我便秘了吗？
0: 你吃益生菌要加量吃啊。
1: 啊。
0: 一天早两袋，晚两袋。
1: 啊，
0: 你过去吃过没有？
1: 吃过一会儿。
0: 吃过饺子咋样？
1: 挺好。
0: 那你这样啊，这个事儿呢，争取明天呢，就让老伙伴们能够正式报名啊。
1: 啊。
0: 老年人呐，得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慢性病啊，你吃好药。你如果不吸收，你白吃，白搭那钱。你像大便干燥啊，口干口渴，你还得有烧心呐、啊，火是燎的。
1: 是。
0: 胃里是不是胀啊？
1: 对。
0: 吃点东西胀得呼的，就像不消化似的。
1: 不消化。
0: 所以这种情况，有的人呢是大便干燥。啊，有的人呢 是大便拉稀，一天拉好几回，所以这种情况啊，就要吃益生菌，提高肠道的抵抗力，让它吃得好，吸收得好，大便畅通，我们吃药才能吸收啊。
1: 吃饭又不行。
0: 那不行啊，你都在那堵着呢，你吃啥都不香啊。
1: 另外是多喝也发血的。敦化
0: 啊，敦化这边雨水比较大是吧？
1: 发水了。
0: 发水了。哎呦，那行动啥的注意点，别走太远啊。
1: 我听你的。
0: 好，老兄弟，那这样，益生菌呐，你可以把姓名电话登记好，交给我的学生啊。
1: 行。
0: 我争取明天就开始正式给你们发放啊。
1: 对，好。
0: 哎，好，老兄弟，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

0: 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
1: 呀，我一听到你这讲话呀，身上啥病也没有了，可舒服了。你讲的话你讲的话全是实实在在呀，一点也不唬人。卖这个，你给俺们这个药吧，也是好药。比方说那个益生菌呐、我在没吃以前呐、这身上一点不好受，大便呐、小便都不行。我自从呢，吃上这个益生菌呐，这变得可好了，不那么疼了。你呀、也搞个人的钱。给我们买药治病，你像这个三伏贴，你哥哥花工资的钱给俺们买，你这人呐、太是好人了。我祝你啊一生平安，我永远跟着你走啊。
2: 好，老哥哥，你今年有80几了？
1: 85了。
2: 啊，85岁。
1: 我姓宋啊。
2: 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道呢也紊乱了，有的干燥，有的拉稀，啊，消化功能不好啊。那你说一体多病，你胃肠要不好，你吃饭都不吸收，你吃啥药能吸收啊？
1: 对。
2: 哎，老年人的大便呐，要黄色香蕉便，成条的。
1: 哦，
2: 就咱们拉大便呐，得一条子一条子的。
1: 哦，
2: 你那不正常，今儿个干，明儿个稀的，是不是？
1: 对。
2: 哎，所以这种大便呐，就影响我们的吸收，而且呢，导致抵抗力不好了。
1: 哦、
2: 你就浑身没劲儿。
1: 对。
2: 睡觉老做梦。
1: 对。
2: 对不对？
1: 对呀、
2: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老哥哥，你益生菌你原来吃完咋样？
1: 原来吃完这身上可舒服了，肚子也不那么难受了，大便也正常了。
2: 嗯，嗯，这个健源牌多维新益生菌呐、你看我去年前年都给你们弄过，这个效果非常好。它好在哪儿呢？它一，它能排毒通便，让咱们这个肠道排的畅通，把毒排出来。第二呢，能消炎，保护胃肠道黏膜，像有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反流性食管炎的。第三点，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呐。你不管吃药还是吃食物，它能让你吸收啊。
1: 对。
2: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抗肿瘤，胃长息肉的、胆长息肉的这类老伙伴，你都要靠牌吃。
1: 都得吃。
2: 哎，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呢，它是3秒钟就溶解了，你到水里刷，它就溓解了。你喝了10分钟，唰就进血液了，一天一宿24小时，它就要能让你大便畅通。3天你身体上下都通了。一般有胃溃疡的，肠黏膜、胃黏膜受损有溃疡面的，30天修复溃疡面啊。
1: 那
2: 这个效果就好在这儿，所以老哥哥，您这样啊。要报名吧，你现在把你姓名电话登记好也行。
1: 现在我就报名，我辽源的宋毅，85岁。
2: 嗯，好，那你现在你就登记好。正式报名啊是明天早上8点，咱们今天呢、就有不少患者呢要报名，你提前登个记，让我学生明天给大家安排啊。
1: 哎，那太谢谢了啊、
2: 不客气，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呀，你在百忙之中跟我同。

0: 兄弟，我太感谢了啊、
1: 哦！老哥哥不客气啊、哦，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啊，过去有这么句话，叫走百病，就老话讲了，出去走一走，啊，尤其咱这上岁数了，啊，出去走一走，这出去走一走啊。能消咱身上的这病啊。有人说那我走不远呢，也没说让你走多远，门口的那个小马路上，对吧，小树林儿啊，小公园，你包括咱自家院的小菜地里都行，走一走。这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走一走心情也就打开了，走一走这心气儿也就顺了啊，走一走心里这些个不痛快也就化解开了。在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还给我打电话，说导师啊，孩子一家吃完饺子就走了，你看说说完，这老大姐还哭了，掉泪了啊。我说住得远呐，她他们在深圳那边呢，孩子在那边快20年了。我说哎呦，这也不容易，讲话了，这背井离乡的不都是为了生活吗？他说是，孩子回单位上班了，说我这心里啊就舍不得孩子们，那天呐给包的饺子又给带了一顿的。我说这一年孩子就能回来一回呗，老大姐说可不是嘛，有的时候啊可能得隔个2年左右能回来一回。我说这当妈的呀都这心情， 你看俺家我老伴儿啊，那孩子一走，这一晃三天没出屋了，孩子跟他那媳妇又回美国了。哎呦，你这自打说知道孩子哪天要走，这当妈的就舍不得呀，天天晚上就哭啊，天天晚上掉泪儿。你看过去讲话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但是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你得这么想啊，养育一场，我们也是盼着他们好，对吧，盼着他们能够成家立业啊，能够事业有成，讲话了生根发芽嘛，对不对，一代一代的就这样啊，所以让他们出去闯闯，就像那小鸟似的，早晚有一天呢他得有自己的窝。我说不有那句话吗，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说你像你在沈阳还行呢，这回来也方便，对不对，来来回回的，我说这要是在农村那不就更完了吗。所以你看现在农村不有这么句话吗，叫柿子熟了无人尝，农村再无少年郎，要问少年何处去，背井离乡工作忙，时光若退三十年，枝头难留亦是黄，树还在是已黄，当年的热闹变荒凉。所以我说孩子啊，过得好那就比啥都强，对吧，当老人的他不就图这一点吗，不图别的啊，孩子过得好那比啥都强。就咱们这一代人，我说实话都是为了孩子活啊，很多人说活出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呢，我可以这么讲，是最有责任的一代人，甚至说是最讲究孝道，最孝敬父母孝敬公婆的一代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说哪个不伺候公婆，那个时候老婆婆都厉害呀，你等我们老了怎么样，掉个个儿媳妇都邪乎上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忙活饭菜啊，老人呢就在那坐等着唠嗑，你看等我们老了啊，我们依然还得是忙活饭菜，孩子们呢在那看着手机，有的呢孝顺的呢能搭把手，是不是，帮洗洗菜呀、摘个菜呀，那就不错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是最有责任的一代人，就哪怕日子过得再难再苦，忍着，为了孩子忍着啊，为了这个家忍着。很多时候孩子呢会埋怨我们啊，你看你这一辈子也没啥能耐，也没啥本事，也没给我们攒下多少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拼尽了一生，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父母更是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呀。最起码他们这一代人从出生他就有吃有喝，不愁吃穿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呢，出生以后最大的渴望是啥呀，我能吃饱饭，我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对吧。所以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这不一样的两辈人啊其实很难产生共鸣。你看前两天我们辽宁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一边说话一边哭啊，说这几天跟儿子儿媳妇生点气，完了生这病啊又加重了啊，之前吃那参柏吃的挺好，讲话那心脏都可舒服了，这段日子呢这不因为有点事这又加重了。我就问他，我说这能因为啥事啊，他说现在这个孩子是家里老二啊，这不是要的二胎吗，孩子姥姥那边指望不上，孩子姥爷脑血栓需要人照顾，所以这老二啊就得我来照顾，这一晃孩子都一岁多了啊。我说你这照顾的不挺好吗，他 他说也是谨小慎微呀，啊，就怕那儿媳妇不高兴。他说我这个婆婆呀，还不像人家那婆婆有条件，啊，他说我没有什么退休金，我就靠打点零工维持生活，所以呢，就生怕儿子不好做。要老二以后啊，我就一直给带着。我说那是因为啥跟这儿媳妇又生气了闹别扭了呢？哎呦，他说嫌我给孩子看手机了啊，嫌我给孩子穿衣服穿的太多了，说怕我给孩子捂出痱子来，说我你看那孩子那么小，你给他看手机那眼睛不都看完了吗？所以就跟我俩不乐意了啊。我说你这年龄肯定比我小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说我66了啊。我这岁数也不小了，这从伺候月子到照顾孩子1岁多也不容易。我说有的时候啊，这婆媳之间呢，你得看开。为啥？你毕竟他不是自己亲生的，对吧？你笨心啊，你就自己亲生的啊，那孩子跟你俩还吵吵呢，还有不顺心的时候呢，你何况他不是亲生的呢，对不？所以啥事啊，看开了。很多时候人这辈子啊，就算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了，也不过如此。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太较真儿了。之所以会感到很困惑、很迷茫，是因为啊太计较得失了。很多时候啊，我跟你讲，都是尽人事知天命。得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对吧？哎，我得到了啊，那是我走运了。我要失去了呢，哎呀，没啥啊，我就这命，命里不该有呗，对吧？你得有这么个想法，别钻牛角尖，讲话了，你得往开了想。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放不下。很多时候啊，原谅别人不是为了放过他，而是谁呀？为了放过自己。所以人生在世，想开了便是天堂，想不开那就是地狱。你在意什么，什么就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困扰你。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啊，就像给儿媳妇带孩子似的。你记住，无论你怎么带，除非你是月嫂，那行。那要不然呢，就无论你咋带，那儿媳妇都不可能是100%满意。为啥？观念不一样啊，想法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像孩子穿衣服穿多穿少似的，现在育儿咋的都说孩子不能捂啊，得少穿，这话对不对？对，但也不全对呀。讲话了，他每个孩子那体质他也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体质就热，那就应该少穿。但有的孩子呢，他体质就寒呢，那你给他穿少了，那他就容易生病了，他容易着凉感冒啊，那你给他多穿他就很正常啊。所以得因人而异，其实没有对与错。你看我们所经历的年代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在认知上他就不同。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那学生讲，我说我小时候啊，那都是我母亲一口一口喂给我吃，就吃的东西啊，得在母亲嘴里边嚼碎了，完了之后呢再喂到我嘴里啊，就那么给我吃。现在这学生一听，哎呦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就他们那种非常嫌弃的眼神，就哎呦那多脏啊，多脏。那我们寻思，过去那哪个孩子他不是这么喂的，那也没看出哪个孩子喂出毛病来呀。反而现在左一个科学右一个科学，对不对？这么喂养那么喂养，你看给那孩子喂的啊，弱不禁风。过去啊，这个喂养孩子叫哺育，哺育孩子嘛，对不？那哺怎么写的？那就是口字旁。什么叫哺啊？那就是从嘴里嚼完了去喂养孩子，这叫哺育。有人说不科学，有人说脏。你看那个动物界，那鸟 他是怎么喂养自己的孩子的？那全都是从自己嘴里嚼完了之后喂养给孩子的。那动物界都是如此，那怎么的到人的地方就不科学了？怎么过去老太太带孩子啊，完了之后都是不科学的？那你怎么长那么大的呢？你怎么长得那虎头虎脑，长那么健康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得反思。就像过去咱们吃油似的，哎呦，那猪油不科学，那动物油吃完了人得脑血栓，完了好得那个心脑血管病。你像我们小的时候买肉啊，啊，有的讲话了专门买那个肥肉，为啥？它能炼出油来。讲话了，平时家里有要是有大米饭的话啊，搁点荤油，搁点酱油一拌乎，哎呦，那就算美食了，对不对？你看现在那孩子谁吃这个，对吧？就咱们吃一辈子荤油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吃荤油可不行啊，吃荤油不科学。后来呢，这不都改成了什么桶装的食用油了？但你发现都说荤油不好，你洗碗用热水，那荤油一下子就给洗下去了。反而是现在那些个食用油，你用热水洗你也洗不下去，你得搁点什么，是不是得搁点洗洁精啥的，对吧？你要不搁洗洁精你就洗不下去。所以这就像带孩子似的，现代人呢总提倡这科学那科学。什么叫科学呀？我觉得能一直传承下来的，祖祖辈辈就这么传下来了，这叫科学。所以很多时候人心中的这种成见，它就像一座大山，就你无论怎么努力你都没有办法搬动的。一说这话呀，我就得往回说啊，七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20来岁，那改卫生所当村医。有一天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乡找到我，就别的村的，那但是我不认识他。他说他父亲病了，什么病呢？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啊，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当然了他不知道这叫什么病，跟我说就是咳嗽啊，发烧啊，怎么的都退不下去。打针啊，吃药啊，输液呀，啊，都已经1个多礼拜了，就不见好转，啊，所以也是村里边人呢、啊、给介绍，啊，就这么的奔我这儿来了。我说那我跟你去看看吧，这毕竟也是好几里的山路，本身我这腿脚又不好，所以到的时候呢就气喘吁吁的。这他父亲一看，啊，来这么个人，什么样啊？啊，身体残疾。完了之后岁数不大，所以这脸上啊立马就能看出那种什么呢，不太满意的表情。啊，就说他儿子，你怎么找这么个人来呢？啊，你看那么年轻啊，一点经验没有，完了之后呢腿脚还不利索啊，他自己那腿脚都不好。他这儿子没说话，当时我一听啊我心里挺不高兴，但是呢我又不能表达出来。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大爷啊，你放心吧，那、啊、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好，但是呢我治病也好几年了啊，也有经验。他说那你能行吗？就那种质疑的口吻啊，你能行吗？你能给我看好吗？反正就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我还是仔细地询问老人的病情啊，包括他平时的身体状况，最后得知老人平时身体啊他就不怎么健康，近几日呢就一直在咳嗽，完了之后总有痰，常常是什么呢，昏昏欲睡的那种状态，精神特别不好。一量体温37.5度啊，我又给听听心肺，这俩肺呼吸音较粗糙之外无其他器质性杂音啊，完了又看看舌头，这舌苔是白的，再一搭脉，脉沉细无力，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感了风寒。你想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不像现在这个传染病那传染病没有啊？这中间呢又生了点气儿啊，所以呢这寒呢他就往里走了。所以当地给老人开的是啥呀？麻黄细心汤。那个时候细心老百姓还能买卖， 你看现在你要买细心一般他就不好买了，买不到了。我说你赶紧去药铺抓药去吧。他这儿子呢去了半天又回来了，啊，说那个抓药的不给抓。我说怎么不给抓呢？为啥呀？他说那抓药的问是什么病啊，我把这情况一说，人抓药的就说了，这都是热药啊，本身发热发烧再开这热药能对吗？所以你得问清楚了啊。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那个老爷子，就我给看病那老爷子就喊起来了，不行，换个大夫吧，啊，换个大夫吧。我说那么的吧，我陪你去到药房，我跟那抓药师傅一解释他就明白了。那个时候你看那抓药的他多少也懂医啊，但这药抓回来之后这老爷子就说啥也不吃，他讲话了，我信不着你，那我信不着你。我当时呢也被这句话给气着了，那个时候讲话也年轻气盛啊，我说我以性命担保，那要是治不好你，甚至说有什么差子，我说我拿我的命陪你。这老头一听行啊，就这么的喝了，喝了大概能有三副药啊，到第三天啊，这老头啊就完全退烧了，不发烧了啊。到第四天这老头精神头就好起来了，所以你看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基本就不怎么咳嗽吐痰了，这家里人都高兴。那等我再去的时候，那老爷子就说了，说孩子，孩子你过来，大爷头两天啊那态度不好，完了之后呢，说啥话呀你也别介意。啊，我没合计一个走道都不利索的人，那么年轻的人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他说你看我吃完两副药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我自己就心中有数了，我说这大夫行，这烧能退下去啊，我现在我服气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人心中的这个成见呢，它就像一座大山，那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我记得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这病人年龄不大啊，也就比我能大上几岁啊，总上我这扎针灸。他说我是哈尔滨变压器厂的，在单位啊我年年我都是先进啊，但始终呢都是干最苦最累的活啊。他说我下乡回来啊，我就分配到这个哈尔滨变压器厂了，当时是国营大厂啊，效益也好，待遇也好，对吧，国营的嘛，那能进这厂的那都是一种荣耀。但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呢就给我分配到那最苦最累的车间干活，专门干啥呢，就熬沥青啊，一天呐，那烟气滚滚的，熬那个沥青全都是黑烟，就特别刺鼻子。说戴个口罩，那么老热的工作环境，你戴口罩他喘不上气来，根本戴不住。他说我这人呢还特别要强，是最努力的那一个，说闲话也总想进步，所以每一天我都是第一个来，而且呢我都是最后一个走，把我该干的活我都给干得漂漂亮亮的，干得比谁都多。但有的时候一开会总是投一个 IP 屏，就无论你怎么干，单位好事从来就没有我自己的。他说那个时候啊，单位那个车棚就总丢那个车铃的，过去那个自行车那个车把上不都有那个铁铃铛吗，一摁叮了当叮了当的啊，那个东西能拧能卸的，那车铃铛有的时候一整让人给拧下去一半，它是左边一半右边一半拧在一堆的，对吧，有的呢一整丢一半，一整丢一半，就一直也找不着是谁干的。所以这领导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最后就怀疑我。人讲话了，有这样的家庭你那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就变成了第一个调查对象啊。那保卫科经常的就找我谈话，包括那领导啊找我谈话，然后开会呢总是第一个点名批评我。哎呦别提了。

那苦啊，吃了不老少。即使你任劳任怨，其实我就希望大家啊，他能用正常的眼光去看我。讲话，这都是奢望。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啥呀？就总借酒消愁，下班了回家呀，总是得喝上点，就喜欢喝的那种迷迷糊糊的，能忘记自己这一天的这个不愉快，让自己呀少痛苦一些。第二呢，就不知不觉总是自言自语，没人跟你说话呀，所以自己就形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有时候接送孩子，那个孩子不坐在那个自行车那个横梁上吗？啊，孩子就总说爸，你跟谁说话呢？你说啥呢？其实我并不知道，但孩子就说你嘴里一直总是不停的在那啊念念叨叨的，但也听不清你说啥。说那个时候就开始做病根了，就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工资啊总比别人低，每天呢比谁去的都早，走的比谁走的都晚，那车间呢啊，我那车床永远都是最干净的，但是依然有什么好事都落不到我头上来。97年的厂子效益就不太好了，就裁员啊，下岗吧，我就是那第一批被裁下来的，那大名单往那个墙上一贴，我就是第一个下岗了啊！我回首我这30多年的工龄，我落泪了。回家之后我哭的不行，不到一个月，这就突发脑血栓了。他跟我平静地讲着他的过往，就那一刻，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大夫，就是两个社会底层人之间的交谈，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就任你怎么努力，你也很难搬得动。那一刻，更多的我是理解。有时候我总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讲人性的时代。我喜欢两句话啊，我说我送给你们作为激励，也是致敬自己，叫青云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倘若命中无此运，孤身即可登昆仑，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风雪压我2-3年，我笑风轻雪如棉，心中仍有鸿鹄志，他日登顶笑苍天。你看有的人呢，他生来就在罗马，那有的人走了一辈子，可能他才能走到罗马，甚至都走不到罗马。而我就是那个用一生啊，从农村走出来走到罗马的人，所以我比其他大夫更知道底层人的苦啊，更懂底层人的难，因为我也是一个底层人，一个从农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啊，一个从黑龙江最小的那么个城市鹤岗啊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一个从农村卫生所啊慢慢的进卫生院，再一步步走到医院，甚至到三甲医院，讲话了，平民医者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给人治病，更多的时候我不是为了标榜出去，我是心疼咱们这些个没有什么人脉没有什么条件的兄弟姊妹，所以能帮我就尽量帮，无论说咱们啊参柏呀还是其他的什么中药，如果说这药很贵啊，比你在药房买的呢贵很多，或者比医院贵很多，我说我都不带推荐给你的，你能买着便宜的不更好吗？因为谁的钱攒的都不容易，如果说这药特别贵，你记住我就不推荐你了，让你多花钱的事我干不出来，挣你钱的事我干不出来。我跟大家也说了，我已经退休了啊，吃饭生活啊，我和老伴俩人够花，孩子不在身边是吧，老伴也有退休工资，老两口一个月吃饭生活，讲话呢我们有个3000块钱左右花不了，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一块啊1万来块钱，所以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谁能带走咋的？那我净说实话，为啥？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年轻的时候啊，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啊，最初心里梦想是啥？建造一个康复中心。那把那些什么脑血栓的患者、脑溢血的患者、心脏病患者、三高后遗症的、风湿骨病啊，对吧？就所有的患者都到我这个康复中心，咱们免费康复，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康复环境、看病环境，也不图挣谁钱。啊，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个想法，但后来发现，哎呦，这个想法它就是个梦想，太大了。人讲话呢，你没有上千万，你干不成。你就是有上千万，你干成了，你得运营下去啊，对不对？那话说回来了，那我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啊？再说了，我也拿不出那上千万呢，对不对呀？所以，这退而求其次，我就每天在这儿啊。毕竟我是学医疗的，我每天呢给大伙呢科普点医疗知识，最起码很多时候一些小毛病。咱们自己能医治啊，最起码很多疾病我多少能明白呀、啊。讲话了，咱即使看病，咱不走弯路啊，咱不多花那冤枉钱呢。每天给大伙实实在在的解决点病痛，那不比啥都强吗？是不是？你像这两天大连呢，有个老妹妹，她就说老师啊，去年你治那个荨麻疹的那个方子就太好使了。你看我每年呢都容易起荨麻疹，一起一片一片的，哎呦，有的时候一出汗那遭老罪了，啊，有的时候晚上哎呦那刺挠的你都睡不着觉，啊，你看我就把你这方子用上了，太好使了，这每一天就喝你告诉我的那方子，现在老好了，这荨麻疹呢就没起，你看，啊，这不就挺好吗？我这不就等于说帮助到人了吗？那有人说那啥方子呀，啥方子，我以前讲过，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跟大伙提过这事儿呢，可能咱们有一些新的老伙伴啊没听着啊，还有一些呢可能没太在意，那今天借这机会我再多一嘴啊，我说一遍吧，非常简单，就是路路通煮水喝，路路通就管这荨麻疹，怎么个制作呢？就是路路通一次15克煮水喝，过去在农村啊，我跟大伙说过，有一老太太给我的，以前在农村呢、啊、这老太太就用这方子给她儿子挣钱的，而且她怕谁知道这方子，特意就把这路路通都打成粉了，完了之后呢都给你包好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当时卖的挺贵，怕泄露啊她还往里边加了其他的一些没用的药，所以就谁也不知道治疗荨麻疹的这小药包里边究竟到底是个啥，你像我把我知道的毫无保留的我告诉大家，我就是真心希望咱大伙受益，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这辈子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因为我是个苦人啊，讲话了，出生在农村，就像很多人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所以你别看我当大夫，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啥呀，但愿世间无人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可能有人说，哎呦，这人行啊，好人呢、啊、其实我性格一直是这样的啊，就我说的那个哈尔滨电缆厂的那老兄弟脑血栓下岗了，我给他扎针灸我都不收钱，但是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说这事儿啊你可别跟，尽量别跟别人说，你别讲，你这一说一讲的话，到时候医院他不干呢。但是我说，抓药啊，你得自己去抓。啊，针灸呢，我给你扎不要钱，但是抓药呢，你得自己去抓。你什么时候扎好了啊，咱就不用扎了。这当时这老哥热泪盈眶的嘛，你想想他下岗了，啊，没有啥经济来源。我说你这病其实就是瘀。那一辈子受这个身份的所累，对吧？家庭出身不好嘛，所以我特别理解。你说下岗了没有经济来源，你得上多大火呀？那心得多大能承受得了啊？所以这人一下子不就郁结了吗？

脑袋一下就血栓了。血栓是啥呀？就是血在脑袋血管里边淤堵住了，一下子就栓在那儿了。所以我就跟这个男同志说，我说你得化瘀，你得把这堵化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这气血畅通啊，脑袋这块这个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畅通，这一畅通，你的血栓就通开了，你这胳膊腿呢就活动开了，你说话呢就利索了。我说别愁，等病好的我再教你按摩啊，我教你按摩，不行今后你上哪个公园啊给人量个血压呀，是吧，你管给你三毛五毛一块的呢，他也能挣个钱啊，不行上哪个公园长椅上啊摆放个背啊，我说我教你按摩，一次挣个二三十块钱，对吧，一天全家人吃饭钱够了，你日子总是要过的呀，对不对，下岗了怎么的就不活了吗，对不对，困难肯定会过去的，但是你目前来讲得配合治疗，有时候我给你扎针灸是为了通，我给你用药也是为了通，因为化瘀堵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为了气血通啊，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我就把这个药方舒心汤告诉他了。因为97年不98年那个时候舒心汤还没有生产出成药，就是没有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所以我就把舒心汤的这个方子告诉他了啊，我说你上医院呐、上药铺啊，不管你上哪儿去抓都行，把这药抓齐他一天两次，你就先这么用着。因为当时我跟他说的也很清楚，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是拿每一个病人每一个患者当朋友，我是真心对他们啊，对每一个人，所以他们都能感受得到啊，连喝药带针灸两个月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因为针灸你不能一扎扎几个月，一扎扎半年那不行，就最多不超过俩月，完休息几个月再扎，因为连续两个月连带着针灸加吃药基本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就单独用舒心汤就可以。后来大概半年是通过朋友谁推荐啊，给他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啊，这一干也好多年。后来呢我离开哈尔滨了，但我们一直啊都有联系，你看现在74、75了啊，一天也就买个菜做个饭，一个月退休金也4000多啊，孩子说住的离的都不远，天天给孩子开饭，有的时候通电话，我说你得好好保养，怎么的呢，一个月4000多块钱呢，讲话了，那你最苦的日子你都熬过来了啊，一说到这儿他就激动啊，我得感谢你呀，要不是你呀我可能都没有现在。我说有啥好感谢的，对吧，这不都应该的吗，讲话了，一直有缘人，是你的缘分也是我的缘分啊，是老天爷注定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啊，你有需要完事我刚好力所能及，我顺把手我就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德云呐，你永远是我敬重的人啊，在我心里你永远像我兄弟一样的人，到啥时候我认你。所以这些年我治了很多病人，甚至最后有的都成为了朋友，因为我这人呐，对谁我都是真心实意的，跟谁我都实实在在的。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一患者，那年龄啊还不大，50多岁，冠心病心绞痛啊，他这冠心病心绞痛跟别人他还不一样，他一犯病他想上厕所，只要心脏一犯病立马就出现肠痉挛，心脏不舒服肚子也跟着疼，完就得上厕所排泄，而且每一次排泄啊怎么的呢，都拉肚，就咱讲话拉稀腹泻。你比如说今天冠心病心绞痛犯了，今天呢就伴随拉肚一天，明天比如说心绞痛还犯，那么明天接着还拉肚，就冠心病心绞痛始终带着这个肠子啊绞着疼，也看了很多地方，这不有一天找到我这儿了，我说这情况多少年了，14年了，

是不是？你加一个我原来的下属，讲话了，原来听我指挥的，所以就过不去这道坎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天天的就寻思，就喝酒啊，啊，借酒浇愁嘛，天天上火啊，天天忧愁、懊悔、郁闷，想不开。所以从那段时间就开始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是感觉前胸后背呀、发闷堵得慌。那有的时候这胸脯子就像啊用个小木棍在那顶着似的，就特别难受。所以打那个时候开始，就像这个条件反射似的，只要心脏不舒服，只要感觉心绞痛，就想上厕所，就拉肚子啊。我说那你这么的，来你上那个床上来啊，我说你躺床上把衣服撩起来，把俩腿呀、蜷上，这腿一蜷上，他整个肚子不就放松了吗？这时候我就拿那个手指按压他的那个腹部，我就摸到他腹部有硬块，用手捏还能捏动，用手推还能推动。我说你这个腹痛腹泻，这个心脏不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情况啊，就腹痛腹泻呀、啊？他说平时没有啊，除非吃东西吃不对了啊。这时候呢，我就摸他那个左右下腹，就盲肠区域有那个肠道充气样的那种感觉，就像你摁在气球上啊。这时候呢，我又按压他那包块，我说疼吗？他说疼疼疼。我说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包块不？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好吧，起来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呀，你的肚子里边啊有个皮块，究竟是啥呢不好说，但我摸起来呢不硬，还能推动，一般软能推动说明啥呀，不是恶性的。如果说硬啊推不动，那大多数就是那不好的恶性的啊。我说得查一下了啊，我说给你约个肠镜吧，顺带呢连胃啊一起做一下。最后一检查还真不是那个瘤，是啥？查出来不少的那个肠道息肉。那息肉是啥呀？息肉说白了就像咱们长的那个痔疮似的。你说痔疮是啥？其实痔疮就是瘀，就是淤堵。因为它这个病本身来自于气，生气呀、啊生气，所以呢气滞就血瘀了，淤堵。就像我说的，人有病啊无非三点，第一生气，第二呢就是事故突发意外，第三啊就是操劳啊，过度的操劳。而且他这几种全占全了，所以导致淤堵啊。你看我常说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呢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肝上的囊肿，淤堵在心脑血管，咱说有心脏病啊脑血栓呢，那淤堵在子宫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淤堵在肺那是肺上有结节啊，是不是啊？淤堵在腿上呢啊，尤其是下肢腿肚子那叫静脉曲张啊，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了，腰托啊腰间盘突出膨出啊，是吧？如果说淤堵在脾上呢，就咱们中医的这个脾叫啥呀，糖尿病啊，消渴症。淤堵在动脉血管当中就容易形成高血压，淤堵在咱的屁股蛋子上啊，总是屁股蛋子疼发麻，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话，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病几乎都是和淤堵有关的，都是淤堵造成的啊。那淤堵怎么造成的呢？几乎都是从气上得的。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无论你心脏问题啊，还是现在出现的腹部这个肿块皮块问题，就是淤堵，没跑了，那就是咱们得化淤堵了。我说能喝汤药你就自己熬点这舒心汤，图方便你就去选那成药，就那参柏舒心颗粒。他说哪个好？我说都好啊，但你要说效果来得快还得是参柏舒心颗粒啊，这中成药它来得快。他说我闻不惯那个汤药那味儿啊，小时候我妈身体不好总喝汤药，那时候就总熬嘛啊，所以我也不爱闻这药味儿。我说那你直接就上成药，对吧？直接用水冲那个参柏舒心颗粒。

0: 喝，还省事还方便。就这么的，后来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呀，说心脏的这个问题缓解了，大概吃了四个来月，说肚子这个脾块呢也就没有了，用了小一年的时间呢，心脏的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所以很多人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化瘀堵效果好，为啥效果好？因为化瘀全面，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部的淤堵，黄柏呢是化全身淤堵的，牡蛎呢是化肾里边的淤堵，而且这药主要的药叫龙骨，干啥的呢？化你全身的淤堵，尤其深层的淤堵，因为这药本身它是化石啊，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你还有啥化不了的？所以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它用药是以化石药为主，在所有的药房当中吧，这是头一例呢，就很少用化石入药的，那效果指定好啊。一说好，你看那天有个病人跟我讲说，道师啊，你告诉我那个方法太好使了，我吃了三天我就好了。说怎么回事呢？这病人呢前段时间得甲流了，这甲流下去之后呢，突然间就怎么的，嗓子疼，我们叫咽红肿痛，嗓子疼的厉害，喝水都费劲，那嗓子眼讲话都快眯上缝了，西医管这叫啥呢？急性的喉炎，急性的喉炎，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工作人员呢就找到我了，我说我告诉你，就红豆杉这药，别的用不着，红豆杉这药一天三次。苦也得这么吃，多喝水，把这毒给它清出来。有人说道士没有劳保啊，没有条件，实在没钱，没事那你上药房，你买这个银翘解毒丸，你买那个片儿不行，必须得是啥呀？药丸，银翘解毒丸，不用看说明，按我说的一次吃五丸，一天吃两次，多喝水啊，喝温热水，喝多少呢？就每天必须按两暖瓶水喝，你去吧。就第三天给我来电话说，老师一共花了不到30块钱，好了，不到30块钱好了，真心谢谢你啊。我说不客气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接大伙儿咨询电话，我就再累我也是高兴的。我这人呢怎么说呢，嘴笨，不太会表达，但我就一个意思，就只要大伙你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我就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我讲的哪一天呢你没听懂没听明白的，是不是哪个方子你想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负责你的那个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今天我就先说到这儿，喝口水，完事呢我马上给咱大伙儿看病问诊，咱一会儿见。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参柏舒筋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筋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筋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筋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 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师
0: 你好。
3: 哎呦，我太不简单了，就跟您联系上了，打吃的那药啊，我一直就想跟您那个联系，慕名而吃您那药
0: 啊，
3: 也是缘分，我特别想起您。
0: 希望
3: 您的工作这么忙啊，家里老爸还有病吧，您还这么关心我们，我代表我们对象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哎呦，谢谢。
3: 就是您都为大伙为了嘛，对不对？好家伙的，我特别受感动。我这个感谢的话就不说太多了，您就多保重身体，为大伙服务。
0: 哎呦，好啊，这咱们都好好的啊。
3: 哎，不挡您时间，我呀就是跟您缘分是嘛呢哈。
0: 嗯。
3: 我们喝完您这个药啊，我们对象啊有嘛感觉呢？就是说哈，从此这个先百颗粒。现在就是说嘛呢哈，他以前一直就是吐，
0: 总吐，
3: 一直就是5-6天就一吐，夜里吐，这个白天有时候哈就是5-6天就还一吐，就是刚吃饭中午就又接着吐，打喝了您这个药之后了吧哈，到现在吧持续这么长时间没再吐。
0: 没吐过了。
3: 哎，我表示感谢您。
0: 哎呦，那挺好啊。
3: 哎，
0: 那就是他胃肠不好啊。
3: 他就是嘛呢，2002年得的脑出血。
0: 哦。
3: 结果呢，60号生出血。
0: 哎呦，那可不少。
3: 啊，
0: 这就得手术了，他这个。
3: 手术了，没告诉您嘛，60号生出血呢，
0: 量太大了。
3: 量太大了。
0: 嗯。
3: 完事以后呢，他当时得病时候是本命年48岁。
0: 啊，哎呦，岁数还不大。
3: 没告诉您。
0: 平时血压高不？
3: 平压没有啊。没发现，也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
0: 哦，
3: 明白了。
0: 突然就脑出血了。
3: 哎，我说
0: 脑子里边是有啥？有什么血管畸形是啥呀？没有。
3: 哎，就是后来做手术时候说是发现，说是血管畸形，做手术才发现，人家大夫说的。
0: 你看是吧？
3: 他是左脑压迫右侧。
0: 嗯，左脑就是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就是
3: 后遗
0: 症了哈。
3: 有后遗症了，左脑原来还肢体障碍。
0: 啊。
3: 后来他挺坚强的，我就跟他锻炼。他我们俩没有小孩，等于就我们俩人。反正一直那阵年轻吧，完事以后他走道倒挺累嘛，我就跟他锻炼，上楼下楼的。完事以后，后来练到嘛程度呢，骑小电动三轮车。
0: 嗯。
3: 啊，到现在等于。就是这23年当中，他就慢慢还锻炼说话了，我就反正一人全身投入吧。
0: 对。
3: 哎，突然间就他们俩就哭。后来呢，我们在中央组做个检查呢，做强化 CT， 就是做出来之后，就是肚脐周围等于他那个嘛有一个血管瘤，就跟您说这个。
0: 啊。
3: 6.2。立马就送我们住院了。当时我也没考虑，我也不懂，我是手术，他就怕破了，怕了破了之后，这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对对对，
3: 这血管瘤怎么做的？微创。
0: 嗯。
3: 微创完了之后，是里边就是这个瘤子没取。
0: 啊。
3: 给取起来了。
0: 啊。
3: 取起来之后，里边下一个就是心脏做支架，弄的支架给它
0: 支
3: 起来。
0: 支起来了啊！支起来的话，
3: 我
0: 就。不再压迫我们的血管了。
3: 对，所以这么个
0: 肚脐周围血管瘤，它是啥呢？就是有那个瘤体长在血管上了。它有的时候，它要是体积大的话呢，它不就给撑破了吗？
3: 对呀。
0: 啊，它一撑破的话，那个血管就呼呼往外冒血了。
3: 哦。
0: 啊，那的确是相当危险的啊。
3: 哎，这个我也不懂，要早遇到您吧，也许我就喝中药了，不懂啊，这个外甥。他那只在听相声，
0: 嗯，
3: 一下就遇上您讲这个讲病这个，哎呀，
0: 这不就缘分吗？
3: 这不就缘分吗？
0: 嗯，
3: 我也听着耐听，他也耐听，
0: 嗯，
3: 哎，这么个说的特别切合实际，特别对老百姓的胃口。但是以后呢，就一直喝的这个300颗粒， 我告诉你们，一个是胃口见好吧哈、
0: 嗯，
3: 这个睡觉吧，夜里这个小便哈，
0: 嗯，
3: 这一段时间哈，夜里不洁，
0: 嗯。

0: 天得接着两次，
1: 嗯、
0: 可你那药以后挺好，
1: 啊，
0: 但是以后就早晨起来接，
1: 嗯，
0: 现在就让他血压哈，血压我有时候给他量了140左右吧，
1: 嗯，
0: 低压又高点100，
1: 那也不行，啊，
0: 不行哈，
1: 低压高，低压高，他是平时吃降压药不？
0: 吃啊，带头
1: 吃
0: 那个
1: 降压药呢？
0: 吃啊，
1: 啊。
0: 但是心率呢，我发现就是高点有100，
1: 有心率也快，
0: 快哈，
1: 嗯，心率也快，
0: 哎，所以我就说的，哎呀，
1: 还一个，他晚上睡觉咋样？睡眠
0: 睡觉好，喝的这个三百颗粒，睡觉不错。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哎、
1: 那现在来看的话、
0: 啊，
1: 这个血压的问题得给他控制控制。
0: 哦。
1: 嗯，血压得控制、
0: 嗯，
1: 就是高压是正常的，
0: 嗯、
1: 低压高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嗯，完了之后，心脏除了这个心率快之外，啊，
0: 嗯、
1: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心慌、胸闷啥有吗？
0: 其他倒没有。
1: 没有啊，行啊，因为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0: 啊
1: 首先第一呢，你像他这个脑中风，就是脑出血时间长了，有没有肌肉萎缩什么的？
0: 嗯肌肉萎缩倒没有，就是说他那个腿呀、啊，等于做完手术之后，那个腿呀、啊，就那坏腿就细，
1: 细啊，那就是他运动量少，所以说他这块肌肉多少他会有些萎缩的。
0: 嗯，
1: 啊，他是肯定会有的，他走路啊，
0: 嗯、
1: 他使不上劲儿、
0: 嗯。明白。
1: 好，这是一个。
0: 嗯、
1: 你这块你别着急。啊，你像说让他恢复这块比较，首先第一先把他那个血压稳定住，
0: 血压稳定，
1: 对那个低压，那个低压稳定住呢，因为高压又正常，你又没有办法说我去吃降压药，因为这血压一降下来呢，高压也跟着往下降，啊，反而不太好了。你这么的，你给他用个中药，
0: 中药，
1: 中药有一个叫杞菊地黄丸，你用这么个中成药。这个药呢，你像里边有泽泻呀、茯苓啊，它有利水利尿的作用，所以它能帮助它把低压降下来，啊，就先用用杞菊地黄丸，先把血压稳定下来，配合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的，哎，这样一来的话呢，身体里没有瘀了，它血压始终就不高，血压不高不容易形成动脉硬化，血管不堵，完了后期慢慢的。啊，他整个他这个肢体的这个运动啊，得是慢慢的通过我们平时的运动啊来恢复过来的，就慢慢恢复，只要让他不堵，血压不高，供血正常，哎，加上他的运动，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平时啊，就是尽量呢运动是运动，但是呢别过重的去运动，别生气啊，别形成一些负压就行啊。
0: 行，
1: 好，好嘞，挺好的。
0: 谢谢老师，我这感觉，我反正喝这感觉身上挺清爽的，我俩平时都喝。
1: 那你也得喝着点，因为
0: 我喝了
1: 照顾老伴啊。
0: 谢谢您。
1: 哎，客气，好，再见。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人有始，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芳香黑水，孟星云，古雪本源，费尽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最近这两天呐，我是滴了耳根子，嘱咐你们，肠道的健康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胃要有病，肠子要有病，人身体就不会好啊。啊，人跟这个肠道是同寿的。你看，这个人能吃能喝，拉得好，睡得好，保证长寿。你就说咱们老年人，说那老头可能吃了一顿吃两碗大米饭呐，还就那排骨能吃半盘子，你看他长寿，叫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一顿不吃就要断气儿，你得吃饭。那你说不管吃啥，牛肉大包子，哈哈哈哈， 排骨炖豆角，糊苞米，鸡蛋焖子，再整点窝瓜，再上点腌的糖蒜，啊，真香啊！你吃吧，你得有那好肠子啊，好肚子，好胃肠啊！你不消化能行吗？你不吸收能行吗？你不往出排毒能行吗？肠道健康，人就健康。咱们这人都有抵抗力，那抵抗力来自哪儿啊？抵抗力来自哪儿啊？爹妈给的，抵抗力说一千道一万，它就来自我们的肠子。你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这人就有抵抗力。咱们小时候说有病了，妈给煮俩鸡蛋，实在不行，那时候没鸡蛋了。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感冒了，你说我妈给我做的啥疙瘩汤，就那疙瘩汤我喝两碗，一冒汗好了。那你多吃点有抵抗力，为啥多吃有抵抗力？不还是通过肠道来吸收营养吗？所以咱们的抵抗力，免疫细胞80%是来自肠子。我们的营养吸收，包括你吃的药品吸收，80%到90%都是通过小肠。你肠子要好，人就显年轻啊。你这人吃得好，拉得好，那脸儿没褶子，还干净，不长斑。为啥有的人咋却黑呢？都是斑，他大便保证不好，是不？你看这个在古书当中就有记载，说在汉朝有个人叫王允，在《论衡》当中就提出了，他写的一本书啊，你们有时间你翻，上新华书店去找去，叫《论衡》，王允写的，叫“欲得长生，长宗长青；欲得不死，长宗无渣”。啥意思？你保证你肠道的畅通干净，你这人就健康，你这人就长寿啊。而且在咱们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你们认识不认识吧？啊，我经常说啊，张仲景是医圣。那他提出什么呢？长时间滞留在肠当中的大便叫宿食，是吧？你三四天不拉，四五天不拉，都搁大肠里头呢，你说那叫啥？那不是粪便吗？你说大肠里装的不是大便吗？在那里三天不拉，两天不拉，五天不拉，妈呀，七天不拉，多臭啊！它产生什么呢？亚硝基化合物、甲基吲哚、苯丙芘，是啥呢？就是有毒的气体。所以总不拉大便的人他口臭，你冷不丁拉一回呀，哎呀妈呀，太臭了，都把你熏个跟头，然后的脸就不干净，长痘啊，长疖子，长老年斑，长褶子，你说这都是毒，都是毒。你肝心脾肺肾那吸收那气血里头不都有毒吗？你说吸收营养是不是通过血液呀，在小肠里转换成血液营养，你那血里都是毒，你心脏不老化呀，你脑袋不老化呀，你手脚胳膊腿不老化呀。所以总大便干燥的人他显老，他脸埋汰，脸灰枪枪的，血管也硬化，这人就老得快。再有现代医学获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著名生物学家叫梅克尼科夫，在著名的《延年益寿》这本书当中，他指出来什么呢？人体的衰老不是从外表开始的，这衰老不是从表面看，是脸长褶子了，头发白了，是从哪儿？从肠道开始的。人最先老的就是肠道啊，人要老了，你肠子没老，说我能吃能喝能拉。你看那老头老太太，就咱们现在老哥哥老姐姐， 你要是吃饭香，

便吧，天天拉，哎，便得好，睡觉好，小便也通畅。你看这人他年轻，他长寿。你看谁大便干燥的，或者是结肠炎的人身体好了，肠子要干净，你吸收那个血液好，排毒排的好，天天都排，是不是血干净？是不是血干净？所以病从口入，人得病都是吃出来的，从咱们吃的食物当中，把身体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都吸收了。你不好的，那你吃的牛肉大包子，啊，排骨炖豆角，你百分百都吸收了，你不得拉吗？那不好的不得拉出来吗？你不拉，或者说你老拉肚，破破糟糟的，那里有毒有害，它排不出去，那就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衡，它菌群失衡了，有害菌多了，不好的菌多了，那好菌不就少了吗？啊，所以这个有害物质就堆积在我们肠子里边，那堆有害物质都堆积在你的肠子，你说你这个血液当中有没有毒？80%到90%的营养都是通过肠子吸收啊，在小肠里，你这不吸收，都憋着，出现什么呀？啊，这边吃药，你那边降糖、降脂、降压。你看有的老姐姐吃降糖药，啊，利格列汀、二甲双胍、达格利净，降脂的，胃舒发他汀，降压的，啊，出你吃什么降压的了？硝苯地平控湿片，啊，替米沙坦，是不是？你这边吃着药，你这边呢，肠子里头有毒素，你想，你说对你肠道好不好？都返回到你血液当中了。你吃的药是不是到肠子？你得吸收，你吸收了，你治病了，不好的一些吃的不好的东西，通过大便都拉出来。你现在胃肠道不好，你又吃药，你又把一些肠子里有毒的东西你都吸收回去了，你那血里都是埋汰东西呀，所以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最后出现并发症。为啥高血压的人最后得冠心病、血管硬化、得肾病？因为他通过肠子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吸收回去了。还有一种呢，为啥高血糖的人、糖尿病的人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打的门冬三零啊，哎，诺和益呀、啊，对不对？长秀林呐、啊，这些东西，为啥最后你还得糖尿病、肾病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为什么？而姐姐想过没有？就是因为有一些好的东西没有通过肠子吸收，你肠子不干净，不好的都吸收了，吸收完了之后又通过血液循环来到你全身，那你这肾脏过滤功能是不是它加大了负担呢？哎，心脏的这个藏血藏的都是埋汰的，所以冠心病啊，你那血都是脏的呀。那我们常见的便秘、拉肚、肠道菌群失衡，你这个菌群一失衡，啥叫菌群失衡？不好的菌多，好的菌少。我们肠道当中啊，有大量的细菌，你说你大便，那大肠里装的都是大便呢，那得多少菌呢？多臭啊！所以这些菌在大肠里头，那我们身体有益菌多你就健康，有害菌多你就少啊。这个肠道里头占90%的细菌，那有啥呢？病毒、支原菌、真菌，就形成了肠道的菌群。正常情况下你有益菌多，好菌多，坏菌少，它就在这儿呢互相制约，形成良性的环境。你到底拉大便，是大便是有害菌，那埋汰呀，那是屎啊，它脏啊，但是这里头有益菌，不被破坏，你在肠子里装着，但是你装时间长了不行啊，你解肠炎挡肠息肉的，你做手术它有溃疡面，溃疡面上边再给你放上大便，你说能长好吗？所以它溃烂呢，慢慢它会癌变呢。有益菌越多人越健康，有益菌越少人越长病。
那你年轻小伙子，你看吃啥都香，抵抗力强。60岁以后，抵抗力越来越低。所以咱们目前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身上病越来越多，吃的药呢也越来越多，最后咋的了？菌群失衡，不好的菌、有害的菌太多了，好菌少，所以这个抵抗力就下降了，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菌群失衡，胃肠道功能紊乱。为什么有的老姐姐7-8天不大便，或者一天拉2-3次？这胃肠啊不好啊，你看从年轻到年老，胃肠就不好的人身体都不好。胃肠道不好，人不会健康啊。老姐姐，你吃那东西都没吸收啊，而且它产生了有害菌，你总拉肚、结肠炎，你那有益菌就是好菌，它少了。那有害菌就多了，你说好人多了坏人，好人要多了坏人就少了，你这坏人多呀，现在呀坏人要多了好人就少了，他在你体内产生气体，所以有的人老放屁、老胀肚、老打嗝，吃东西不往下走，就在这憋着，气胀、老胀肚。那如果你这有益菌减少50%，你现在肠子里有益菌占一半，有害菌占一半，就好的不好的各占一半，坏菜了，他俩就干仗，你肠子里就有毒素，就把你肠黏膜损伤了，就导致发炎，所以肚子疼。当你肚子疼的时候，说明你身体里有害菌占一半了。当你要么拉稀要么干燥的时候，说明你身体里有害菌，就不好的占3层，好的占7层，各占一半，好的坏的各占一半，你就开始便秘、拉肚、肠子疼，身体就没劲儿。那如果说咱们老年人，你看到最后得老年病，最后都消瘦不吃饭，那有的老人说，哎呀就干靠呢，就靠这把老骨头呢，就靠心血呢，是不是？啥叫靠心血？靠心血，咱们这血哪来的？不通过肠子吸收营养吗？你老不吃不吃，或者吃了不吸收，不拉不排毒，你那血里都是毒。啥叫靠心血？就是靠肠子里的抵抗力。这个时候你坏蛋坏菌占70%，坏菌占70%，好菌占30%，啥意思？一共100个菌，你这有70个坏蛋，有30个好的，你说老姐姐是不是坏蛋占上风了？所以人就打蔫了，吃不进去了，那老狼狈了，免疫力低下，拉脱水。为啥有的老年人憋不住拉裤兜子，大小便失禁，要不就7-8天不拉，得打开塞露。老年人最后就这样瘦得嘎巴嘎巴的，而且他一旦黑瘦黑瘦，干靠靠这点心血的时候，他会咋的？黑，原来那皮肤白胖白胖的。你看老年人临死到最后那2年，他啥样？变色了，原来是白胖，哎呀这皮肤溜光的还挺白的，最后这1-2年他瘦，而且黑，那皮肤却黑却黑的，脸也黑，特别身上长黑斑。为啥？那都是肠子里头毒太多了，有害菌占7层，好菌占2层，那个血液里都是毒，那毒你说到心脏是不是冠心病上不来气儿心衰，到脑血管它傻了，到皮肤，你皮肤也得靠血养着，所以那皮肤就黑了。你看老年人咱们都经历过吧，家里的老伴儿或者我们的父母，他80岁90岁以后没的时候，最后靠心血那1年半载的，是不皮肤都缺黑，瘦的都吓人啊，
单靠心血靠什么呢？就是肠道吸收的营养太少了，有害菌太多了。那血那营养好东西都是通过肠子吸收的，都是在小肠里，它不吸收啊，都是毒啊。那咱们现在讲便秘，就是大便干燥。我重点给你们讲讲便秘啊，大便干燥。正常人一天一次或者两天一次，说这个大便我就两天一次，但是我便得非常好，黄色香蕉便这一大条子便得可好了，便完舒服，肛门也舒服，一擦就干净了，这是好大便。但是呢，便秘如果你三天一次、四天一次、五天一次，哎呀妈呀，七天拉一回，不打开塞露，不喝番泻叶，不吃芦荟胶囊，不吃通便灵，你就拉不出来，那还得打开塞露呢啊！你说你便完之后肛门得劲吗？老难受了，疼啊，是不是？哎，便不净啊，肚子胀啊，这里有毒啊。正常你看你吃的牛肉大包子啊，排骨炖豆角，烀的窝瓜，还有糖蒜，你是不是天天吃？那行，喝大米粥啊，馒头豆角茄子也行啊，炖的豆腐啊，拍的黄瓜，西红柿蛋白糖，这都行。别管你吃的啥，老姐姐那老哥哥，你是不是天天吃？一天至少得两顿饭吧。咱们现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他吃两顿饭，那你吃哪儿去了？想过这个问题吗，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天天吃，一天最少两顿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干吃，你不走动啊，不往出排排大便呢？那咱那剩菜剩饭搁那搁着，他还馊呢，那一盘子菜没吃了，你就放在厨房，你别往冰箱搁，你看明早上馊不馊？是不是馊了？那就得倒扔了，喂狗都不吃了，狗都容易拉肚啊，它馊了。那咱们人呢？你这菜饭你这都在胃里头，到往下走到肠子了，你还感觉饿？饿就是胃里没食了，胃里待的时间短，两个小时就消化了，都在肠子里呢，小肠、大肠。你大肠装满了就往小肠里憋呀，所以都憋回毒了。大肠里装的都是大便，不拉，在这憋着。小便呢焦黄骚味大，所以就憋的肚子梆硬梆硬的难受。这个时候往上憋是憋出口臭来了，憋出牙龈肿痛，不是嘴坏就舌头坏了啊，是憋的心慌心烦。所以咱们便秘有一个叫什么秘呢？热秘。大便秘结，小便焦黄，大便干燥，好几天不拉，小便是黄的骚味大，这是热秘。手脚心热，口干口渴，这是纯纯的大便干燥。这里有火呀，你这肠子里有火呀，这个火呢容易得心慌心烦，失眠睡不着觉，这不就是心火吗？啊，还有一个气秘。这个气秘是咋的呢？哎，情志不遂，他有胆囊炎，有胆囊炎的人也大便干燥，胀肚，肋叉子疼，口干口苦，打嗝反酸，情志不遂，这样的人有的有甲状腺结节，有胆囊炎，有脂肪肝，他胆不好，就是肝胆不好，生气得的，他胀肚，大便没规律，屁多屎少，总感觉想胀肚，想排个气，他排个气呀，放个屁呀，他舒服了，哪来这么多气儿？他肝郁气滞，所以叫气秘。那气秘我得给他开六磨汤啊，五磨引子六磨汤啊，哎，这样他能排出来。但是你记住这种情况啊，气秘的，有胆囊炎的，肝不好的，哎，你说你这肠子里是不是都是毒啊？再有冷秘，你看有热秘，那就冷秘，大便还不干，肚子冰凉，吃东西吃凉了，有的人就

意吃冰棍，大夏天的是那吃点冰棍多好啊，夏天你别吃冰棍，你冬天吃冰棍都比你夏天吃冰棍强，因为冬天外边是冷的，肚子里是热的，你吃点冰棍适当的把那个火往出撤撤。大夏天的你外边跟你皮肤的体表温度都是30多度，你肚子里是凉的，你再吃凉的，哦吼，都冻到里边了，所以这个寒就憋在里边了啊。愿意吃凉的，喝凉水，吃冰棍，吃西瓜还得镇一会儿再吃，你这都找病呢。你看外边是热的呀，你出去你穿裤衩背心穿拖鞋，对不对？哎，大短裤大背心，拿个扇子呼搭呼搭的凉快的，外边热里边凉，这里边有寒，所以这个寒你要把它排出来。怎么办呢？我为啥给你们整三伏贴？今年头伏、二伏、三伏我都要你们贴上，我花钱给你们买，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啊，贵心不图别的，就是到啥时候应该咋调这个身体你就跟着我走，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啊。夏天外边热里头凉，贴三伏贴的目的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让寒气往外走，贴完肚子舒服得劲儿啊。同时呢，为啥大夏天的说慧心要给你们张罗整这个益生菌，争取明天就让你们都用上啊！我现在正在跟厂家联系。益生菌为啥夏天吃？夏天你看我们歪瓜裂枣谁见谁咬，我们肠道里也是热的，现在你让它动起来，把有害菌往出排，对我们有益菌的生成有好处，冬天就差劲儿。所以夏天我们冬病夏治，从肠道到关节到五脏六腑到我们的心脑血管，慧心都在给你们想办法啊。这个三伏贴大家之前都拿到了吧，开始贴啊。胃肠不好的贴神阙穴、肚脐眼儿，贴啊我们的关元，脐下三寸就是四横指啊，脐上三寸中脘都贴上，还有足三里，你湿气重俩腿灌铅的，舌苔发白的，你贴阴陵泉，贴丰隆，这都是祛湿化痰的啊。不够贴我给你们想办法，一定要吃益生菌。我们手上有益生菌的老伙伴你现在就开始吃，你别减量啊，一天三次，一次呢咱们就两袋，加加量吃啊。这些天好多老伙伴都给我来电话，就说要这个益生菌的事儿，我呢给你们张罗啊。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就是印准那个健元牌的，这两天好多老哥哥老姐姐都来电话了啊。因为他吧是第一代母菌，他生产条件呢非常受限制，所以生产出来吧不多，不能说你要多少就给多少。我告诉你们吧，我从厂家给争取了5000盒，这5000盒呢明天早上8点我就开始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哦，明早上8点就给你们发放，大家呢就明早上8点打电话报名就行了。而且呢还有赠送，5盒赠1盒，10盒赠3盒，20盒赠7盒，明天27号吧，咱们就5天时间，27号到31号，5天时间，你别错过这个机会就行啊！明早上8点钟开始给你们发放。那么啥样的人吃益生菌？首先，刚才咱说了便秘的，便秘，大便干燥，肛门灼热，火燎燎的，拉得像羊屎袋似的，一个袋一个袋的，这叫热秘。往往尿是黄的，心是烦的，他睡不着觉。这种情况啊，你单纯的吃通便药啊，打开塞露啊，治标不治本。开塞露总打呀，你直肠那就黑了。为啥有的老姐姐一检查直肠那黑了？长期打开塞露，吃通便药，刺激肠黏膜了啊。所以呢，你吃益生菌呢，它是保护你的肠道，修复你受损的肠黏膜，让它长好。
就是气密，有解肠炎，长肠息肉了，而且它还有胆囊炎，或者有胆息肉，或者你的胆切除了，胆切除了没胆了，这种情况呢，它容易有失眠，胆小怕动静，肚子里胀气，那这种情况你吃益生菌效果好啊，让它大便通畅，把肠黏膜修好，把咱们的胆壁整个那个肝脏都有好处。另外还有一种冷秘，就是肚子冰凉，吃凉东西做的病，肚子梆硬梆硬的，冰凉就是不大便，这叫冷秘。四肢冰凉，小便的尿频，但尿不黄，尿花花的，还挺清亮的，叫冷秘。这种肚子是凉的，说明什么？它有寒，往往老年男性多，有前列腺病，一宿折腾好几趟啊。还有得这个脑梗脑血栓的，得脑梗脑血栓，腿脚冰凉，大夏天的他都冷，动手动脚的，到啥时候一年四季夏天他腿都是凉的，这就是寒气太重了，肚子也是凉的。这个时候你这个细菌呐、菌群在你肠子里就容易出现紊乱了，侵犯你的肠道，让你抵抗力低下。这个抵抗力一低下，首先你吃不进去饭，吃饭没食欲，不乐意吃，吃完不愿意消化，而且有的人这个大便呢，它不是特别干，就像肚子冰凉梆硬的，拨拉盖往下冰凉的，它的大便不是特别干，但是它拉不出来。你说肝还不是说像羊粪蛋那样那么干，就是便不出来，寒，肚子里有寒啊。这个时候啊，你吃益生菌的时候，如果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你配合吃啊，这样效果好。有老慢病的心脏病和脑梗啊，或者有这个绞股蓝，肠子里有息肉有血栓斑块的，它清淤堵好使，配合着我们的益生菌吃效果好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虚，这样也是老年性，75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容易得这个病，叫大便秘解小便清长。啥意思？他大便吧几天不便，也不是特别干，就是便得没劲儿，卯大劲前边这个头有点干，但是他小便多，一天一晚上尿个两趟三趟的，哗哗清凉的这个大白尿。那你看大就说明什么？这个水分都从小便走了，那大肠里头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都从小肠这排出来了，所以人就会出现大便是秘解的，便不出来，没劲儿，前边头干，尿多，这说明什么？它是肾虚啊。肾脏上有结石，肾结石的，肾囊肿的，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有肾结石，有肾囊肿，腰冰凉，腿脚拔凉，尿频，白天也尿频，晚上也尿频，尿尿还不黄，就是尿多，大便拉不出来，这就说明你肾虚。你这个时候这样的人最容易得什么呢？风湿类风湿，腰腿疼，得脑梗脑萎缩。那这个时候当然他不光要单独的吃益生菌，这个时候你有脑梗，有大脑萎缩，小脑萎缩，腔梗，有冠心病，或者说你心脏做了支架搭桥的，咱们吃固本延龄丸的，吃绞股蓝的，有风湿的，吃那个骨骼风痛胶囊的，你都搭配着益生菌吃啊，这个它就能让你肠道有益菌多，有益菌就是好菌多，提高肠道的抵抗力，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吃得好啊，你消化好啊，你吸收好啊，这样你看。

抗力增强了，抵抗力来自哪儿？说抵抗力高，那老头啊，抵抗力可好了，别人都感冒了，他没感冒。还有的一种，就阳的时候他没阳，那几年不戴口罩吗？都阳了，是不是？哎，他没阳，他到老他始终他也没阳。你说这人这抵抗力多强啊？那抵抗力这么强，他大病干燥呢？为什么？啊，说明他肠道抵抗力减弱了。凡是说抵抗力强的人，都是吃饭好、消化好、大便特别好。人健不健康，身体好不好，主要看大便。还有一种就是溏稀便。我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天呐能便2趟到3趟，啊，老百姓说，哎呀，就像直肠子啊，你说吃完就拉，哎呀，老年人说你这赶上鸭子了，是不是？哎，西医叫什么叫结肠炎呢？这样的人是最容易长肠息肉的，因为结肠炎，肠子当中它脾胃它虚寒，虚寒湿气重，又虚又寒，虚阳气不足，哎，寒它凉，它就有湿邪，这个湿邪在这堵着，它大便是这样，那、哎。大便呢稀，而且黏腻呀、啊，拉还拉不净，拉不净还有，还粘马桶，冲还冲不净，拉完觉着还有，就是不得劲儿。那这就是大便溏稀。溏稀呢也分，有的人是打小脾胃就不好，他就是脾胃虚弱。有那么一句话吧，脾胃不和，寝食难安。就从小你胃肠就不好，就总拉肚，你这样的人你就会得糖尿病。从小胃肠就不好，说吃的行，我胃啥事没有，你总拉也不行啊。所以好人成天拉稀呀、啊，吃完就拉，早晨起来拉，吃完早晨饭撂下饭碗，他又去拉去了，啊、嗯，或者中午不得劲了，这肚子不得劲，又去拉去了，2、3趟。这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虚在哪儿？虚在肾，肾寒，哎，脾寒，胃寒，所以他就吃东西啊，就容易出现吃，哎，吃硬的就会大便拉的不好，脾胃虚弱。首先，这样的人首先多梦，凡是从年轻的时候悟到就不的人，这样的人叫做梦，成早的不学不中心肌缺血。多发性腔梗就找你，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一阵一阵你就发傻，就忘性大，丢三落四的烧水，这边都烧干锅子了，你就忘了，做完菜饭你那液化气没关，啊，做菜你没放心，买菜你没给人家钱，出门不带钥匙，这就是长期的脾胃虚弱造成了心脑供血不足。那心脏缺血，他就心慌、胸闷呐、啊，来这儿就心慌啊。一检查说心肌缺血，心脑供血不足，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脾胃。我们全身的血液90%，就你吃那营养啊，牛肉、大包子，是不是？这些营养通过哪儿吸收？胃是一走一过，主要在小肠吸收。那你都吸收了，你是不是身体好？营养吸收了。这当中要有俩事儿，你不光吸收，那你全吸收了也不行啊。营养吸收了不好，脏东西要排出来，往哪儿排呢？往大肠，所以大便呢让它畅通啊，这样呢这身体就会好。但是你呢，好的你也不吸收，脏东西也不排，大便就破破糟糟的，人就造成了心脏缺血、脑袋缺血。所以啊，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好。从小就大便不好的，你60多岁就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睡觉做梦，哎，这是脾胃虚寒。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呢？拉肚，咱们现在说的拉肚啊。第二种，他这拉肚是湿热，湿热困脾。他这个大便吧，黄的，脾胃虚寒那个大便那个色儿是发黑、发绿、破破糟糟的。你等这个湿热困扰脾胃的是大便是黄的，黄，拉得破破糟糟。

0: 最容易让人出现一些呢阳症，阳症什么症啊？脑袋疼，眼睛难受，鼻子难受，长疙瘩，长疖子，长啥？你说老年人，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大便胶黏的，尿尿黄，拉完大便火燎燎的，你得过胆病，这个胆结石、胆囊炎，或者胆切除了，啊，脂肪肝，口干口渴，你最容易得带状疱疹，就是舌盘疮。舌盘疮不一定都长腰上，有长后背的，有长前胸的，有长脸上的，有长大腿椰子裤裆这儿的，但是它就在一面长，要么在左边，要不在右边，它不过正中线。你看长过带状疱疹的，是不是可一边长？它不过正中线，哎，就这个特点，这就是肝经有湿热，这就说明你大便就不好，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这个肠道是非常健康的。为什么会心呢？张罗了这么多天，从厂家呢给咱们争取来呢5000盒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这点不多，肯定不够，不够啊，慧心也只能就给大家提供这么多了啊，因为啊咱们数量有限，可能吧活动到最后一两天不够了，不够了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也别怪慧心啊，我是好心想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但是咱们参加的人多，你看有的时候去年是不是有不少老伙伴报名，最后一天报名，最后两天报名，过了10多天才拿到，那我都不好意思，你没办法呀，咱们人多呀，数量有限，但是呢咱先吃着啊，这样呢咱们从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啊，给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发放益生菌，就是去年前年你们吃那个叫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给大家争取来呢有赠送啊，一盒呢是158一盒，在我们医院的价格是300多，你们就花一半的价钱，哎，你别图便宜，说那药店才卖60-70，你吃好使吗？啊，我给你们争取这个吧，还有赠送，这样平均一勾啊，你就花不多少钱了。你看，买5盒赠一盒，买10盒送3盒，20盒赠7盒，买的和赠的一样一样的。活动是明天早晨8点钟准时开始，啊，它那入水计划10秒钟溶解，你喝完之后30秒它就修复你胃肠道的黏膜，1个月像溃疡的、疼痛的、肠子疼、胃疼的就会明显的好转，效果非常好啊，我就不多说了，明天早上8点大家开始报名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生。

0: 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3: 李老师，听好吧？
1: 哎，你好，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小高强。
1: 啊，多大年纪了？
3: 62。
1: 哦，高强62岁，欢迎老哥哥啊。
3: 哎呀。
1: 嗯，来电话什么事啊？
3: 就是益生菌呐。我吃过，还好。我在买半年的，订半年的货。
1: 哦，好。咱们争取明天就让你们都能正式报名啊。
3: 啊，行。
1: 你把病情跟我说说。
3: 一起得病啊！哎呀，你脑出血还没好，腿拖地。
1: 脑出血几年了？
3: 5年了。
1: 啊，你血压高咋的？
3: 血压高。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3: 4-5年了。
1: 啊，高血压4-5年，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多少？
3: 啊，170。
1: 低压呢？
3: 低压还行。
1: 那就说动脉硬化。
3: 对，
1: 高压170，低压如果不太高，那你这就成天忽悠忽悠忽悠的。
3: 对，
1: 没当回事儿。
3: 腿拖地，楼下不去。
1: 那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多少？
3: 50。
1: 哎呀，可不少啊。
3: 哎呀，你花了好几万才进过来。
1: 捡条命啊。
3: 是。
1: 落下后遗症是哪条腿拖地啊？
3: 右腿。
1: 右腿拖地，右胳膊胯筐不？
3: 胯筐，都不好使，吃饭都拿不动筷子，哎呀。
1: 那右边那个胳膊腿都不好使，那你走道不就栽楞的吗？
3: 对，我拄那拐棍。
1: 啊。那这个情况就是脑出血后遗症啊。
3: 你说吃什么药好？
1: 什么药好？你得从根上治，老弟呀、啊。这个病叫气虚络瘀，阳气不足，血脉不通，脑出血之后形成淤血，它堵了，脑血管、脑神经受损伤。啊，哎，这个病呢，根本原因。血管硬化，内里肝肾不足，你这肝不好，胃肠道不好，你吃饭不行吧？
3: 不行，我的病都是神经压发的，我就看，他说是神经压发的，牙也疼，
4: 牙疼脸疼是吗？
3: 对。
4: 啊，那也是右边那个脸，右边的牙都疼啊。
3: 对。
4: 那是压迫神经来的。
3: 对，压迫神经，我买了这么些药也不管。
4: 嗯。这个呢就从啊补气活血通络来治啊，这个病要吃好药，靠牌吃固本延龄丸。
3: 对。
4: 嗯，但是你要是胃肠不好，吃了就拉，大便不正常，或者是几天不拉，你胃和肠道功能不好，你吃啥都不吸收。
3: 哎呀，我还便秘。
4: 几天便一回？
3: 哎，这两天。
4: 如果两天便一回还特别干，
3: 对，
4: 那就是便秘。
3: 这个益生菌不管呢，我便秘的吗？
4: 你吃益生菌要加量吃啊。
3: 啊。
4: 一天早两袋，晚两袋。
3: 啊。
4: 你过去吃过没有？
3: 吃过一会儿。
4: 吃过饺子咋样？
3: 挺好。
4: 嗯，那你这样啊，这个事儿呢，争取明天呢，就让老伙伴们能够正式报名啊。
3: 啊。
4: 老年人呢，得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慢性病啊，你吃好药，你如果不吸收，你白吃，白搭那钱。你像大便干燥啊，口干口渴，你还得有。烧心呐，火是燎的，
3: 是，
4: 胃里是不是胀啊？
3: 对，
4: 吃点东西胀得呼的，就像不消化似的。
3: 不消化。
4: 嗯。所以这种情况，有的人呢是大便干燥，啊，有的人呢 是大便拉稀，一天拉好几回。所以这种情况啊，就要吃益生菌，提高肠道的抵抗力。让他吃得好，吸收得好，大便畅通，我们吃药才能吸收啊。
3: 吃饭也不行。
4: 那不行啊，你都在那堵着呢，你吃啥都不香啊。
3: 另外是敦化也发水了，敦化。
4: 啊，敦化这边，雨水比较大是吧？
3: 发水了。
4: 发水了。哎呦。那行动啥的注意点，别走太远啊。
3: 哎呦，听你的。
4: 哎，好，老兄弟，那这样，益生菌呐，你可以把姓名电话登记好，交给我的学生啊。
3: 行。
4: 我争取明天就开始正式给你们发放啊。
3: 对，好。
4: 哎，好，老兄弟，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3: 再见。
4: 嗯。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4: 哎
5: 呀，我一听到你这讲话呀，身上啥病也没有了，可舒服了。你讲的话你讲的话全是实实在在呀，一点也不唬人。你给俺们这个药吧，也是好药，比方说那个益生菌呐、我在没吃以前呐、这身上一点不好受，大便呐、小便都不行。我自从呢，吃了这个益生菌呐、这便的可好了，不太疼了。你呀，也搞个人的钱。给我们买药治病，你像这个三伏贴，你个个花工资钱给俺们买，你这人呐、太是好人了。我祝你啊一生平安，我永远跟着你走啊。
4: 嗯，好，老哥哥，你今年有八十几了？
5: 八十五了。
4: 啊，八十五岁。
5: 我姓宋。啊。
4: 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道呢也紊乱了，有的干燥，有的拉稀， 啊，消化功能不好啊。

0: 那你说一体多病，你胃肠要不好，你吃饭都不吸收，你吃啥药能吸收啊？
1: 对。
0: 哎，老年人的大便呐，要黄色香蕉便成条的。
1: 哦。
0: 就咱们拉大便呐，得一条子一条子的。
1: 哦。
0: 你那不正常，今儿个干，明儿个稀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所以这种大便呐，就影响我们的吸收，而且呢，导致抵抗力不好了。
1: 啊、
0: 你就浑身没劲儿。
1: 对。
0: 睡觉老做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这个情况啊，老哥哥，你益生菌你原来吃完咋样？
1: 原来吃完这身上可舒服了，肚子也不那么难受了，大便也正常了。
0: 嗯，嗯，这个健源牌多维新益生菌呐、啊，你看我去年前年都给你们弄过，这个效果非常好。它好在哪儿呢？它一，它能排毒通便，让咱们这个肠道排的畅通，把毒排出来。第二呢，能消炎，保护胃肠道黏膜，像有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反流性食管炎的。第三点，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呐。你不管吃药还是吃食物，它能让你吸收啊。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抗肿瘤。提高抵抗力，凡是肠子长息肉的、胃长息肉的、胆长息肉的这类老伙伴，你都要靠牌吃。
1: 都得吃。
0: 哎，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呢，它是3秒钟就溶解了，你到水里刷，它就溶解了；你喝了10分钟，刷就进血液了。一天一宿24小时，它要能让你大便畅通。3天你身体上下都通了、
1: 啊、
0: 一般有胃溃疡的肠黏膜胃黏膜受损有溃疡面的30天修复溃疡面啊，
1: 那、啊、
0: 这个效果就好在这儿。所以老哥哥你这样啊，要报名吧，你现在把你姓名电话登记好也行。
1: 现在我就报名，我辽源的宋玉，85岁。
0: 嗯，好，那你现在你就登记好，正式报名啊是明天早上8点，咱们今天呢、
1: 啊、
0: 就有不少患者呢要报名，你提前登个记，让我学生明天给大家安排啊、哦。
1: 哎，那太谢谢了啊、哦，
0: 不客气，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呀，你在百忙之中跟我通电话，我太感谢了、
0: 哦。老哥哥不客气啊、哦，再见，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一直讲到的都是海南的一个宝贝牛顿草。同时啊，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我呀后来呢带着这个好消息，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回到了我们的藏区，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中心。同时呢也在我们中心里啊找了我们11个工作同事，那这里面呢有医生有医护，这么多人一共11个，找的这几个人呢跟我是一个班的啊，我是大夜班，那跟他们呢就最合适。你说要不然呢就我上大夜他们上白班，这我们平时见呢都少一点。那给了这个优顿草啊，这个新鲜的草叶给他们喝了之后啊，你看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有效。哎呀，这个他们几个呀就感觉很神奇，就说这世上怎么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草呢？这个以前呢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记住啊，我说这个东西的名字比较多，它呀在这个生物学上面叫什么呢？叫鳄嘴花，哎，就是鳄鱼的鳄，张嘴的嘴，鲜花的花。我说在咱们中国的医书当中啊也有记载，在这个本草里面都有记载，只是说呢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啊不深。因为说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首先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时间呢，这个跟苗族那边黎族那边的都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本草纲目当中啊介绍的药材种类比较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牛顿草啊这种东西的介绍不是那么特别的全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当时那个环境下呀，那种国情下呀，离着海南比较远，那这种东西呢传到内地的就少之又少，所以啊这个写书之时啊也是一笔带过。那它除了叫鳄嘴花呀，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锥，然后呢现代的学术名字叫什么？叫幽顿草。在当地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啊，这个东西呢叫黎王草， 所以呢，您听到啊，孟非老。

老师讲什么恶嘴花千里追，狸王草幽遁草是一个东西。那既然说这个幽遁草的叶子啊，带回来了新鲜的，那不用呢，时间长了它不干了吗？我们拿一部分呢晾成干的了，就怕它腐烂呢。但是后来发现有意思的事啊，在藏区啊，这个本身就比较干，而且啊这个通风很好，没过几天这个叶子啊都晒干了。哎，这晒干了没有坏，这个我的担心就多了。而且后来发现呢，晒干了之后啊一样，这我们把晒干那个用手一搓就成小团了，我就发现跟我当时喝那个狸王茶呀一模一样。那你看这个狸王草的叶子我们解决了，第二步呢我不说了吗？那说到幽遁，就是幽遁草，就是狸王草，这个因子啊就要给大家多说两句了。什么叫因子呢？您听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如果要修复，这就需要血管内皮的因子。我们皮肤要修复就需要皮肤因子，我们的神经要修复就需要神经因子。这个因子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小的很微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在身体当中能起作用的基础构架物质。那这种东西啊是要修复的，而这种因子呢是我们人体自身能够分泌产生和合成的。可是呢一旦到了一个病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经因子的分泌合成率低了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补充或者是激活，而你去补充这种神经因子就太难了，那怎么办呢？第二步就想到一个激活和修复。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外来物质做成一种最基本的物质，就像干细胞一样。那这种东西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能够激活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激活皮肤表面细胞的修复因子，那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东西啊统称为一个词儿叫因子，而这个因子啊是构架所有生物体细胞微量单位的修复状态下的一种最细小物质。而这个东西很难找，也很难看，也很难发现，也很难合成。那你说巧不巧，好不好啊，天降好事啊。什么呢？就在这个黎王方复原之后啊就发现这个黎王方啊可以说配伍的不能说很精妙，配伍的也不能说很神奇，但是呢就是这几种药材，就是这几种水果合到一起发酵之后就神奇了。神奇什么呢？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因子了，而这个因子就是构架的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因子就可以在身体当中促进合成各类的修复因子，所以也就能够解释得出它为什么对很多的脏器疾病包括一些各种炎症效果那么好。这也是我现在这么多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能够针对全身多个脏器的这么一种神奇物质，所以啊它就给命名了叫什么，叫这个因子前面加上幽遁，就是幽遁因子。结果给他们11个人一人发了一盒，我自己也留着。结果呀10天过后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哎呦我的天哪，大为振奋人心啊，鼓舞啊。什么情况？我告诉你，这10天过后这11个人100%，我跟你说能达到这个啊，100%消化全变好了。哎呀，这里面有3个是便秘的，全好了，不说了，不便秘了。然后呢平时还有4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睡觉的时候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啊，我也有的时候偶尔有这种情况。他们四个不一样，他们4个都是护士，然后呢有点轻微的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啊睡不踏实，入睡困难。哎呀，这里面有4个这种情况的吃了10天全好了，而且其他的几个也表示啊就说了说现在啊用了这个幽遁因子1天1包吃了之后啊这明显感觉睡觉快，而且呢深度睡眠时间长，第二天早上醒了有精神舒服。哎呀，我听完这结果呀我那笑眯眯的笑个滋儿的，我这嘴角就没下去过，我说这也太好了，10天呢。然后呢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同志这个血压不稳定，哎他血压也不是特别高，只是说什么呢，他是波动，就是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正常。结果呢他说了5天的时候1天1包5天的时候血压就稳定了，就不波动了。哎呦，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们也没别的什么炎症啊，他们几个就笑。

0: 他说：“孟主任，你还想着我们病多是吧？这不好吗？”他说：“你没感觉吗？我们11个人用完了之后，睡觉好了，大便好了，小便好了，血压稳定了，深度睡眠了，睡觉踏实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舒服了，这都已经达到100%有效了。”他说：“孟主任，你还想咋？”我说：“我不想咋，我说我就感觉挺好了。”我说：“来，咱总结一下吧。”结果到最后总结完，我就写出来的字，哎呀，这些字一写出来呀，不得了了！我看了之后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什么呢？第一个做到了一个100%，什么呢？就是100%的做到了用了幽动因子之后能够洗身，哎，洗身了呀！这反应的结果呀，这一洗身呢，他们几个都可高兴了。就说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呀，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呀，我说我用了这个茶的时候就有这个洗肾的现象，结果他们几个呀就特别关注。然后呢，这次啊喝到幽顿因子了之后，他们也知道这幽顿因子啊可比这个叶子要强100倍以上啊，这可是不一样的了，这是复原的离王方啊，离王古方啊。结果喝了这个幽顿因子，他们反应100%洗肾，就是给出来的结果一样的。什么呢？就是小便量，就是一次的小便量啊，比平时多，但是呢，小便每天尿的次数的总量减少了。那、哎、这你看看，这是不是洗身了？第二个说小便的颜色前几天不一样，这颜色重了，而且呀、啊，这个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明显的感觉到用了幽顿因子之后，这小便的腥臊味大了。哎，过了几天，这个腥臊味还在慢慢的减低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都有这个事儿，包括我也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一个事儿啊，对他们来讲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孙会长大姐就说了，她说：“孟主任呐、啊，太好了。”她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啊，这个10个人里面有9个肾不好，年纪越大的人肾功能越差，而且咱们中心里面住的这些所有的患者呀，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一个肾好的。”她说：“这个幽顿因子能洗肾，你说得解决多大的病啊？”他说：“一般来说，所有的肾上的问题，肾精不足了，这肾出问题，骨头萎软，是不是？气机循环过畅，身上没精神，没力气，是不是？这肾不好了，小便滴滴答答，淋漓，尿不净，尿鞋啊，尿裤子，前列腺炎。”他说：“再有一个，肾肾功能变差了之后，这个尿蛋白高，尿糖高了，这证明循环代谢又不好，杂质都流到里面去了，循环不出来。”肾肾不好了，膀胱还不好，肾肾不好了，妇科炎症、男科炎症都出来了。他说：“孟主任呐、啊，他说这一个幽顿草啊，幽顿因子啊，这个东西啊，就能够把肾给洗了。”他说：“这一下子解决多少病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姐，我说我告诉你啊，肾囊肿的啊，尿蛋白高的，潜血的，尿酸高的，我跟你讲，我说尿尿有泡沫的啊，尿不出来的，尿的多的，尿的少的，漏尿的，前列腺炎的。”我说：“你就用吧。”我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心里就踏实了吧。”我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给到咱们的患者用上，我告诉你，那效果比你们用还得好。”这护士长特别开心。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再总结一下，我说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感觉你们把肝也洗了？”他们几个就举手，他说：“是。”他说：“孟主任，他说我感觉呀、啊，这个我最近这两天皮肤变好了。”我说：“那对了。”我说：“为什么？”我说：“肝脏不好的人呢、皮肤暗淡发黄，是不是、啊？”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谁感觉情绪好了的？”然后有一个护士就说了：“哎，他说孟主任，我感觉我这两天呢情绪变好了。”我说：“你说说。”他说：“我以前我经常要是加班了啊，或者今天有烦心的事了，他说我就好。我这两天我回家了之后，哎，我老公说好多了，看着我呀这两天情绪稳定了。”我说：“你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不稳定的情绪跟啥有关？”他说：“累。”都是再有啊，很多这个患者呀不理解，或者有的时候跟我们顶撞发脾气。他说：“我呀不敢跟他们嚷，我也不敢跟他们吵。”他说：“我就回家给我老公发火。”他说：“我这两天我感觉我发火少了，情绪稳定了。”我说：“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我说：“我告诉你，这就是洗肝。为什么？因为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呀、肝主情绪，肝主筋膜啊。”我说：“我告诉你，幽顿因子把肝洗了，就能够洗全身的血管。而且你们用完了之后，不止皮肤变好，还管筋。为什么？我说筋骨微软的筋都会肝管。我说只要是 幽动因子把这个肝给洗好了，什么肝囊肿啊，什么胆囊炎呢、啊、胆囊息肉啊，胆结石啊，我说我告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变好，转氨酶都会降低。而且再有一个，如果时间用得长，你会发现呢，很多人年纪大的那个指甲上面啊长棱，有的横的，有的竖的，还有的那个指甲上长那个棱棱啊，发黑的，发灰的，还有发紫的。我跟你说，这都是肝要出大问题的现象。哎，用上这个幽动因子，我相信这个指甲能变回来。我说我还没见到，因为咱们还没给他们用。我说但是只要把肝洗好了，我说这些事儿都能解决。我说我跟你们讲，肝肾是最大的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啊，一个主筋，一个主骨啊，一个主代谢，一个主排毒。我说我跟你说，这两个东西要好了，很多病都能够减轻。哎呀，他们听了特高兴。我说来，你们再给我回馈一个结果。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啊，消化方面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哎呀，这几个人一个跟我俩反映，一致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有的跟我说，他说我这两天感觉这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直叫。还有的跟我说呀，他说孟主任，我就感觉我最近这十来天用完了这个幽动草和幽动因子啊，我呢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哎，无论是这个胃这个位置，还是这个小肚子这块啊，都变软和了，而且呢，大便的时候也通畅了，他说比以前呢好多了。他说你看，我就反映的跟你说了嘛，我便秘。他说现在啊，这几天呢用完了之后，这便秘真就没事了。他说以前呢上个厕所呀，这个费劲啊，去一次厕所20多分钟。他说你说这个果导片也吃啊，这个去火茶也吃啊。他说你看。这没办法呀，这个有事了就得顶，火大了就这样，去火的药也吃。他说你看这几天这个没有这种现象了，而且呢前几天那个大便呢特别特别的臭，他说过几天就好了。他说现在大便快，我就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以前有没有那种大便粘马桶？他说对嘛，他说何止是粘马桶啊，每次上厕所用纸一擦呀得用好多纸，都粘粘，都这两天都好了。我说你看，这不就洗肠胃吗？我说我跟你讲啊，从口腔到食道，哎，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大条全给你清洗了。我说来吧，我说人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解毒排毒啊器官，肝和肾。我说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说很多病，你吃药也好，或者你吃进去的营养也好，都得指着这个东西呢。我说你看现在。就咱们这几个人十来个人总结出来就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以后啊这个东西要给咱们的患者用了，我说那效果呀不知道有多大呢。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哎呦，他们几个特别开心。他说孟主任你真神奇，他说你每次啊一出去都能见着点稀罕的稀奇古怪的好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啊咱们就用了10天，他说能不能够我们也用上3个月呀？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看一个小周期是3个月，第一个月吃3盒，第二个月吃2盒，第3个月吃1盒。我说你们现在呢吃了1盒10包了，是不是？我说一个小周期是6盒，我说我这样，你们几个一会儿一个人再领5盒，咱们呢也吃上3个月，自己感受，自己体验，自己呀看看用完了之后到底怎么样。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 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想一想啊，这10天的时间呢，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大大超出了预期。然后呢，我就安排工作人员给这11个同事啊，每个人又补了5盒。干什么呢？让他们凑够一个小周期，也就是3个月啊，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这么来吃。我就想看一看呢，在这个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这些人年龄的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同时啊，这10来天的时间一过呀，那我的信心就更足了。干什么呢？我呀要干第二个事了啊，我要给我们中心的会员开始用了。那当然啊，这个新东西我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会员呢挑出来一些人讲一讲，因为毕竟来讲啊，东西是好东西，产品是好产品，100%合格。同时呢，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再加上杨总这个公司，3方面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呢是复原的古黎王的方子，又叫黎王方啊。同时黎族老百姓用这个已经用了几千年了，在安全上、有效上这都没得说，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人用完了，那反馈的结果也非常的好。那这种情况下呀，跟着我们中心里的患者一说呀，他们呢很开心，也很认同。这很多人呢就说孟主任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感觉我们能用的、身体适用的、可以用的，你就让我们用啊，这个钱没所谓，600块钱一盒嘛，这我们用得起，是不是？第一个月吃3盒，3600-1800；第二个月吃2盒，2600-1200；第三个月吃1盒，600，整个加一起，这个600块钱一盒，一共是6盒，6600-3600。他说这个呀，对我们来讲无所谓，这都是小钱，可以喝。他说我们以后就是天天喝也喝得起啊，就这样啊。我说那咱们呢也是按照正常来，是不是？我说人家说了，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以后就每个月都喝1盒了。我说你们呢也要听话。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呢，我也问了，我说这东西多喝也没坏处，只是说呀，这个1天1包最大量就足够了。我说你们就正常用吧。我一看，我说这给谁用啊？我就挑选了一部分，有一些呢这个很配合，有一些呀你脑子里还带点小怀疑啊，当然怀疑的少，绝大多数呢，这来中心的时间至少都2-3个月，还有半年的，这些人对我们中心信任度特别的高，那拿啥好东西，只要说对他有效，他们都用。结果呢，就这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跟他们都说清楚了，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正常啊，就是1年1到3个小周期，是不是？我说第一个周期这么用，我说到了第二个周期也是这么用。你可以隔上2月，甚至隔上3个月，就这么用，一次用3个月，就这样可以了。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我说这在家里面，在外面不都一回事吗？是不是？而且呀，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我跟你们说清楚啊，你们自己呢，到最后再开始吃。我说首先一个，我说咱们中心呢是以治病为目的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名字叫优顿因子，出品方是五指山杨总他们公司。我说这个原料是海南省政府支持的这么个项目，大力发展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项目。同时呢，我说这个叶子 是海南古黎族称呼为叫狸芒草的，我把这些事都给他们说了。我说现在呢，复原的是几千年前的古代的狸芒方，老百姓叫狸芒神方。我说现在呢，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而且呢，什么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呀、新加坡呀都有。我说效果很好，反馈的很不错。我说唯独一样美中不足，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限，受产量的限制，就不可能说无限的量大，只有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圈种的量能做，剩下那个地方不太合适，药效不足。所以杨总呢就没把这个东西报批哦。我说当时啊，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异中医研究院包括热带植物研究院都说要让他报这个药品，但是呢杨总说太麻烦，而且量也不会说无限的生产，因为原料的原料就那么多，最大也就那么多量了，以后把这个五指山脚下一圈种满了那就顶天了。那这种情况下搞不搞药厂是一回事，因为不愁销路。我说所以说你们用啊，你们就自己选择，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们放心，我说我们呢自己也吃了，效果好。我说第三个，我说从这个研究机构包括我们总结了，我说我管几方面，我告诉你们。第一个，我说管神经方面的，这个这里面能够激活修复你的神经因子。我说你什么手脚发麻呀，胳膊腿发麻呀，这个胯骨发麻呀，指尖发麻呀，脖子发麻呀，我说能解决。我说再有一个，脑袋反应慢，经常眨巴眨巴眼睛，耳聋的，这些都跟神经有关的都能解决。我说脾气暴躁的，睡不好觉的，反应丢三落四的，记忆力严重下降的，我说这里面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我说能够修复这方面的问题。我说第二大类啊，就是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我说无论你是什么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啊、食管炎、胃炎、糜烂性胃炎、胃萎缩啊、肠炎，包括便秘、便干、便稀、便溏的，我说这一套全给你解决。包括有一些呢肚子当当硬啊，那里面宿便出不来，洗肠都洗不掉的，我说用上这个，让你吃的喝的大便全都变正常。我说这个我们几个医护人员试完了，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第三个啊，我说我再告诉你们什么样的病的人你们要吃，我说就是身体当中这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你这个血糖经常忽高忽低控制不住的，血脂不好往下降的，尿酸比较多的，宿便沾满肠子的，我说这些人用。我说当然你们呢这个在这住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好转了，我说咱们呢加加量，哎，加加油，把这个幽入因子再用上，我说我相信呢治起来能更快。我说这是第三个大事。我说第四个，我说你们这些啊里面有这个血压不稳定的，我说有的呢通过我们的药调理血压好了，我说还有一些顽固的还在调理中的，我说你们这个一定要试。我说因为这个幽入因子啊调理控制血压忽高忽低这个事儿效果特别的好。我说我们孙护士长啊包括有别的同事啊都吃了，有这个作用啊。我说你看这几大方面，我说再有，我说你们这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你们年纪普遍大，你们普遍大了之后吧，脏器功能都下降啊。你说肝心脾肺肾呐、肠子肚子呀，用了几十年了，我说这个幽入因子啊有能够很好的修复脏器的作用。我说你告诉我，脏器功能一修复，脏器本身修复了，你说对所有的病症是不是就减轻了，是不是？我说包括各种炎症的，什么肝炎、胃炎、肾炎、肺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前列腺炎的，因为这个幽顿因子啊它是用幽顿草做的，而这个幽顿因子现在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植物宣示药啊。当然它不是药啊，它是批号，不是啊，但是呢这本草纲目里可认为这个东西是药啊，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地方管它称呼为植物宣示药，各种炎症啊，然后啊包括这个严重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包括严重的前列腺炎的、前列腺钙化增生的啊、尿裤子的、什么尿崩漏尿的、蛋白尿的、尿潜血的、尿不出来的、尿不尽的，我说这些都有效。我说这可不是吹牛啊，我说这个我们已经总结了，我也到这个康养中心去看了，我说我也到研究院去看了，我说包括这两天我们有医护人员用了，我说这些我们都可以言之凿凿的说就是有这个效果。我说再有第八个，就是睡不好觉的， 我说无论是各种原因，是你睡着了醒的，睡不着的，烙饼的，难受的，我说我们发现了幽动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管你啥原因睡不着，不像中医还分型是火大呀，还是心理不和呀，还是肝肾不好啊，还是心肾不交啊，我说我发现幽动因子啊，它不讲理，它不管你啥类型的睡不好觉，喝上了之后几天过后睡眠质量明显变好，而且呀、啊、不止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而且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还快。我说你看这东西厉害吧。我说第九个啊，就是各种没劲的，都是肝不好的啊。我说什么指甲上有横纹的、有竖纹的，肝胆功能差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肝上有囊肿的，我说这类的都能解决。我说你说说这幽动因子，这可真是各方面的作用都有啊。我说要不然怎么叫黎王方呢？怎么能够保佑黎族老百姓几千年的传承啊？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再有一个第十个，我说胆结石、肾结石的，包括你掉到输尿管或者是膀胱上的结石的，我说都有用。我说主要是针对胆结石、肾结石。我说这个结石啊，卡住它不掉的时候啊，你一下子让它掉下来还难受。这幽动因子啊，它能够慢慢的让这个结石的表层变软，掉下来一层，哎，你还没感觉，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掉。我说第十一个，就是针对各种囊肿的，像什么这个乳腺里面有结节斑块的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的，我说这些就是身体外来物的，这些啊，我说我呀、啊、还没有见到，但是呢，这个中心里面包括这个研究院给反映的结果对这些有效。你看这个尤其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给的结果，说对这些方面挺好的，说要个六七个月以后这块就能够起作用了。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什么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我说这些东西都容易癌变的，我说但是现在用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呀，我说这多好啊，是不是？包括还跟我们讲说什么哮喘的、肺气肿的、经常咳嗽的，这些有效，包括什么鼻炎的、过敏的、起疙瘩的都有效。哎呦，我一听啊，我说太好了，我说我今天把这些作用都告诉你们了，我说你们有这些情况的，我说你们到时候就找我们工作人员去申领就行了，我说到时候钱呢从你们交那个月里面的钱往下扣就可以了。我说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说第一个神经方面的，这里面能够激活神经因子，什么反应慢呢、丢三落四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有效。我说第二个幽动因子，对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秘、胃胀、胃酸、胃疼、肠炎的效果好。我说第三个，身体各种脏东西排不出来的，什么糖高、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脂肪高、宿便多的，我说有效。我说第四个，对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波动的有效。我说第五个啊，对这个脏器功能下降，脏器功能啊跟年轻人比差老多了，功能不好的有效。我说第六个，针对身体的各类炎症，什么牙周炎、牙龈炎、肠炎、胃炎、肝炎、肾炎、膀胱炎、内膜炎等等一些炎症。我说第七个，严重的尿上的问题，尿频尿急、前列腺炎、夜尿多、尿裤子、尿崩、漏尿、尿蛋白、尿鲜血，我说都有用，时间长啊，这个要两个小周期。我说睡不着觉的，各种原因的，这是第八个。第九个，没劲的，肝不好的，指甲横纹竖纹的，肝功能差，胆囊有问题的，有效。我说第十个，胆结石、肾结石、尿结石的。第十一个，各类囊肿的啊，什么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啊、胆囊炎、肝囊肿、肾囊肿、结节的。我说第十二个，肺结节啊、肺气肿、咳嗽哮喘的。我说第十三个，什么鼻炎、过敏、身上起疙瘩的。我说这些人你就大胆去用，效果一定好。按照我说的，小周期三个月，你们都是中心里的老患者了，你们就别试着来了。我说你们就都按三个周期用吧，是不是？第一个周期呢，就先吃上，按照三二一，就是第一个月吃三盒，第二个月吃两盒，第三个月吃一盒。我说对你们来说就是3600啊，对你们来说三个月花3600，一个月才花1200，不是多便宜啊？他们在那笑，他们说那可不，他说这好东西都是神方了，不贵。我听话了，你们是不挣钱的呀，那么都不喊贵呀，总体有效率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一下子在我们中心这么长时间就下来了。到现在我就给大家总结，肝 肝、心、脾、肺、肾、骨骼、肌肉、血管、神经，除了对心脑血管的治疗略微慢一点以外，这个是弱项，这是实话实讲啊。对心脑略微慢一点以外，剩下对你的五脏六腑、全身上下的各个功能，有一个算一个，是真的好。
3: 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幽顿草啊，那一定是感兴趣的。为什么啊？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不可多见，甚至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好东西。要不然它怎么能够就在这个古黎族的老百姓当中啊传承了这么多年呢？那同时啊，这个古代黎王搞出来的这个黎王方啊，也确实让我们现代人呢刮目相看。这我们呢从来不能低估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啊。你看这个中国的这四大发明是不是造福了全世界啊？你看这个火药、指南针啊、造纸术、活字印刷，这基本上引领着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呢。那中国古代的，你像什么《黄帝内经》啊、啊《神农本草经》啊，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着现代中医发展的重大基石啊，是不是？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每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特色的医疗啊。你看咱们的蒙医，是不是？苗医、瑶医，是不是？藏医等等，那每一个民族医学都有绝招。那这个黎族啊就有点吃亏了，他吃亏在哪儿呢？就是吃亏在没有文字。如果说黎族要是有这个文字啊，那他能够记载传承下来的东西啊会更多。可是呢，皇天不负苦心人呢，是不是？那你看有了杨国显杨总的这个发掘整理和复原，咱们现在啊又让这个古代传承了几千年的黎王神方咱们重新焕发了生机，重新呢面世了。那在我们中心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的赞誉，就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我不说了吗？除了治疗心血管、脑血管这个病略微差一点，剩下对身上的各种脏器功能、细胞功能、炎症啊、长这个长那个的这些事儿啊，效果太好了。那你看，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别老缠我们了，让我们尝尝啊，什么时候有啊？你看早就着急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我放心里了，我也一直在想，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好东西。你看那这么多的作用，你说这个东西对人有用没有用啊？大用啊。那我呀就想着早点给大家弄过来啊。我呀这两天也都答应了好几个人了，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听节目，我说有什么结果呀我就到时候给你们说。其实啊我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杨总打电话了，因为老杨总呢现在也不咋管事儿，现在都是小杨总杨鑫说了算。然后呢我就给杨总打电话，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他说你说呗。结果我俩就聊，他那孩子也迟，有啥跟我都直接说，我也直接说。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这边在中心里不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吗？我说我呀现在在讲广播。他说我知道，我也早就听说了。他说这么大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知道。我说我这边啊这听众朋友啊都现在成了我的铁杆粉丝了，对我呢特别的认同，对节目呀特别的支持。我说对中心用的东西啊也很有兴趣。我说这次呢这个偶然讲到海南，我说就是把各种医学流派都给他们讲的时候，幽顿草我讲了，我说他们特别感兴趣，尤其这个幽顿因子啊，我说他们好几个人都说了，说嘴馋了要吃。我说他们提的要求啊也不过分，怎么说的呢？我说他们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呢别按零售价了，毕竟啊听收音机的老人家这个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就是说提了个小要求，就是不要按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了，说能不能让我跟你们这边打个招呼，拿一个厂价的批发价，按500块钱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零售价吃一个小周期，3个月是6盒，就663600。那你说按照批发价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一盒少100吗？就变成了500，是不是？这6盒呢，一个周期3个月，这不就下来的时候少600块钱吗？我说人家也没有提太高的要求，我说我也认为呢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也能办，我说我就这两天没打，我说我今天就想着早点跟你确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呢过两天有一些人确定要的，确定一定要吃的，拿这个幽顿因子解决问题的，我说到时候啊我让他们统一啊报个名，统一一下数量，我说这样的话呢我这也早做准备，我说你看行不行。我这么一说完，这个杨鑫杨总啊就说了，
0: 他说孟主任，你说这咋不行啊？他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是不是？他说再说你在节目当中的听众，这也不是外人，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没问题的。他说到时候你统计吧，你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你统计好了，我到时候给你发嘛。

哎，小杨总，到时候我告诉你，你帮我发货就行了。他也都答应了。结果呀，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好事就给大家办成了呀？其实我也挺欣慰的。然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是哪天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呢？就是我把这事办成了啊，一个小周期原价3600，现在变成3000了啊，这省钱了呀，是不是？一个小周期给大家省了600，是不是？按照厂价批发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政策，这个到时候我说完了，让工作人员给统计，让我学生统计谁需要谁报名就行了吗？毕竟来说能用上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说这个幽中因子啊，在咱们内陆地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没有人用过，只有我们中心有，剩下就是海南的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一点，剩下国内就没有，你想买你都买不着，所以你看能省点，这不就是叫锦上添花吗？这没想到都答应得好好的，哎呀，这昨天晚上你看是7点多打的电话，这10点不到这来电话了，这谁来电话了呢？老杨总给我来电话了。我心话，这好久没联系了，他也不怎么管事了，都是小杨总管事啊。结果老杨总给我一打电话，我一聊两句嘛，我又没睡呢，结果一聊咋回事呢？变卦了，不同意。老杨总的意思不要，不给我们批发价。哎，他也说了，他说那个孟非主任呢、啊、他说我支持你做节目，但是呢幽中因子这个东西本身它受原料的限制，第二个出口，第三个这个内陆地区没有的卖，他说你广播覆盖的都是内陆地区的，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物以稀为贵，这个东西它就值600，就按600块钱一盒，不能少，一分都不能少。那小杨总说呢，杨鑫说的什么给你们500按批发价呀，他说行，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做主了，就是600块钱一盒，一分不能少。他说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咋说好变卦了呢？我说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是说他那块因为啥事生气了呀？我也没多说呢。结果杨总跟我说完了这个，我就脑子里就马上想咋的了吗？结果老杨总又说了，他说600块钱一盒一分不少，但是他说杨鑫呐不会办事，他说孟非主任，你说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在广播当中我们不支持你吗？我们得给你大力度支持啊。哎呦，听话了，怎么还后转机呀、啊、这一句话给我搞的，我说那你咋支持啊，我就开心了。结果老杨总跟我说了几句话，哎呦我的天哪，我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了。我给大家赶快说一说，学一学杨总跟我说的。杨总说了，老杨总说的亲自拍板的，老杨总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的听众就跟你中心的会员一样没区别，我们都一视同仁的对待，600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听众朋友没吃过，不知道我们家的幽中因子好，那怎么办？让他们别多买啊，让他们一次一个人最多就让他们买2盒，只给卖2盒，让他们试一下。我说那就是2盒收他们1200呗，是不是？我说你没有别的政策呀、啊、不给减免点啊还是怎么着啊？结果那老杨总跟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不给政策，不给力度，不给减少，就是原价。他说这次买是600块钱一盒啊，他们呢限购，一个人最多卖给他2盒，一个人最多卖给他2盒，收他1200。然后如果说吃了这2盒之后，下次再买，再给他们500。啊，我说这么着啊，我说那也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别的事儿。我说您说呀，我说我都着急了。老杨总说，第一次买600块钱一盒，一次最多买2盒，但是呢，一个小周期应该用6盒，但是不卖给他6盒，只卖给他2盒。一盒按600块钱算，2盒收1200。他说另外那4盒我不卖给他们，我呀给他们一个体验。他说我就等于支持这个节目，我额外私人的再拿出来4盒。他说他买上2盒花1200，他说我作为厂家再拿出来4盒，这4盒不是赠送的，这4盒是谁买了2盒再给他拿4盒，让他加强体验的。我说等会儿，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说杨总，我说您的意思是限购就是一次只能买2盒，一盒还是原价600块钱一盒，买2盒是1200，然后呢你再额外拿出来4盒也给他，算成是给他们凑够一个周期的体验的，对不对？杨总说对，就是花1200拿2盒，完从厂家以杨总的名义额外再多给他4盒，这4盒不是。

0: 赠送，是给你体验的，也不要钱，也就等于说只有这一次，要不然不能限购，就等于最白了的一句话，让他们花了1200啊，两盒的价钱拿到手6盒。哎呦，我说王总，我说我太感谢你了，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上了。我说你这还说不给政策啊，还说什么不给优惠？我说这不已经是天大的优惠了吗？我说这一下子少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想着能够3000块钱拿走6盒都不错了。我说你这个一下子到1200，他说不是，你千万要算明白一个账。他说是600块钱一盒，是让他们只能一个人最多买2盒，但是我格外再给他4盒，是让他体验的，凑够一个周期的。这个不是赠送，他说我们这儿买多少也不赠送，这个是对你节目支持的人，相信你节目的人给他们的体验的，体验4盒，这样的话凑够一个周期。我说行吧，杨总，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说实惠到手了，1200啊，原价是能够拿2盒的，我说到手6盒，对不对？对不对？我说那以后要再吃，买第二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也这样算。他说没有，他说只有这一次，我们这东西不重卖。他说第一个周期就这么算了，他说再往后买，他说用完了之后效果好了，还想再多买的，那就是以后的事了。他说以后我也不跟你们遮遮藏着，我也放开。他说但是呢，再往后买就按500块钱一盒，买多少都行，但是呢得库里有，有就给拿，没有就等着啊，可以提前预定，第二次买谁来都是500，就跟你们中心是一个价。我说杨总啊，我说这个叫老大哥也好，叫成小叔也好啊，我说咱们这个交情啊，我说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充分的认识了一个事儿，你是支持我个人，你也是支持我这个节目啊。杨总说你到时候你跟他们说嘛，说这个是一个老杨头啊给大家的一个心意啊，让大家买2盒花1200，然后呢这个1200块钱2盒我个人再给4盒体验，凑够一个周期的。他说我也欢迎以后你们的听众会员到五指山来旅游的时候啊，往我们这边转一转，参观参观，给我们做做广告，宣传宣传就可以了，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古代黎族的项目。哎呀，我听了之后啊是欢欣鼓舞啊，这个手舞足蹈了，我都蹦起来了。我说那以后我们中心用，我一提他说打住啊，他说中心是正常的，合同都签了，就是500的供货啊。他说这一次是支持你节目的，他说到时候您给我统计好，我让我二儿子亲自给你们发，还是像他说的运费也给你们免了。哎呀，我说你这是你们父子俩商量了？他说可不，我给杨小二都骂了一顿了，他说怎么能不支持你们活动呢，怎么能不支持你节目呢啊，你这边打电话说500他就同意了，他说我这二儿子没脑子，他说不知道你们做节目挺辛苦，也不知道啊你们韦老师在节目上为了大家着想。他说你看咱们这不是良好合一好吗，咱们两个这良好最后不就是让听众朋友更好一点吗？他说这个事儿你一定一句话不改的给我说出去啊。我说我记住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这次一定是完美的转达你的话。所以到现在我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重复一遍，杨国显杨总说了，这个优度因子1盒600啊，你拿上2盒1200，然后啊这个2盒1200块钱他额外以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的，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也就是我往白了说吧，就是1200块钱你到手6盒，运费也都他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到这个消息我再给你确认一遍，1200块钱拿走2盒，然后他再额外再给你拿4盒，从厂家从杨总的名义再给你拿4盒体验，就等于1200块钱你就到手一个周期，正常一个周期是3600的价格，但是现在你1200块钱就能拿到。所以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有需要的你要用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别错过。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

0: 西距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2: 哎，你好老同志，我也高兴。你好。
3: 嗯，我今年76岁了。
2: 啊。
3: 我家是沈阳的。
2: 哎，你好。
3: 我就要报名啊，您年龄的那个优对因子。
2: 你要那么多的吗？没有，老同志，你等一下啊，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可能今天呢，你这只顾着高兴了，没有听得太清楚，定不了一年啊，只能定。定3个月的那个一个小周期
3: 啊
2: 啊，这个
3: 那我还想找你孟老师帮帮我调理调理我这个病啊，看看这个幽顿草我要怎么吃啊。
2: 行，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呀，我可是老糖人了，糖尿病都30来年了。
2: 啊，你是吃药还是打针呢？
3: 14个单位的那个长效胰岛素。
2: 嗯
3: 嗯，每天还都在吃2片那个二甲双胍和格林奇特。
2: 我的天，这是连吃药带打针还控制着呢。
3: 啊，然后这血糖吧控制在13点多吧。啊，每天都在控制着，但是这个身体的变化症还越来越多了，可闹心了。
2: 你说说吧，你看看都这些个，我的天，你又吃药又打针都控制的，还有变化症。
3: 是啊，
2: 啊，
3: 你说吧，我这个，1米6的个子，现在体重110斤都不到，
2: 这不正常吗？
3: 我140多斤，比原来瘦了好多好多了。
2: 哇，这并发症了，这就是3多1少那种体重减轻了，这对了。嗯，还有啥情况？
3: 哎呀，还有啊，我这个浑身那个皮肤瘙痒啊，抓心挠肝的。那痒起来以后就好像好多好多那个蚂蚁在我全身拱似的，挠了这儿挠那儿都挠不过来的挠，挠轻了吧它不解刺挠，挠狠了吧一个血淋子一个血淋子的，然后出血了它挠破了它也不爱好啊，不接嘎子出水溜能的。哎呀，这全身没有好地方啊。
2: 我的天，这多遭罪。那老同志，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3: 你这不都是，哎，这岁数大了吗？这不都30来年了吗？
2: 我的天哪，太遭罪了。
3: 嗯，
2: 除了这
3: 还有啊，哎，跟你说呀，这尿尿也不行，尿路感染，一尿尿啊呀，又疼又痒。你说这还不像胳膊腿上那刺挠了挠一挠？你说这地方你咋挠啊？尤其是也来个人给你。坐不住呀，站不稳的，
2: 这
3: 脑袋难受还不能挠，你说多闹心呐！
2: 哎呀，确实，这确实这不得劲儿，这是说又说不出，你说是不是？
3: 是
2: 啊，
3: 又疼又痒， 哎呀，这尿还特别多，一个晚上吧得上厕所跑五六趟，折腾的我根本就睡不好觉。哎，就是那个，这胃里痒厉害了，以后都抓不过来呀。痒起来就根本就没法睡觉。
2: 你说这咋睡、
3: 嗯？
2: 这个小便又不得劲儿，皮肤又痒，尿又多，你这没法睡呀、啊
3: 嗯！
2: 你想睡也睡不了啊。
3: 是啊，你说抹那个消炎的什么消炎平各种那个药，抹那个药膏也不解，吃饱也不也觉得暂时缓解缓解，那也没法抹呀，全身都痒啊，都抹不过来呀、啊。
2: 抹全身你得抹好几管儿。
3: 是啊，
2: 不了
3: 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情况咋办呀？死不了太遭罪了，这有的因子，我能怎么吃效果能好啊？
2: 我跟你说吧，老同志，你听我讲啊，这个优顿因子在我们中心用了一年多，快两年了。就你这种情况，你看还特别对症。第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瘙痒这块。现在我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皮肤瘙痒用完了之后的，不管说是3年5年还是10年20年的那种，只要是跟糖尿病有关的皮肤瘙痒，还是皮炎的这种痒痒，基本上有效率在98%到99%。
3: 哎，太好了。
2: 就是你每天一天喝上一包，按照我说的那个，第一个月一天喝一包，第二个月3天喝两包，第三个月是3天喝一包。一包是30毫升，你就这么喝，喝上了半个多月左右，这痒痒就减轻，一个多月左右，小便呢和妇科炎症就能减轻，这效果来的可好了，你就吃吧。但是有个事儿，老同志啊，一年是4个周期，杨总说了，一个人只能订2盒，然后他再多给你拿4盒，给你凑够一个小周期，等于你省了2400块钱，你就一个人只需要花1200，订上2盒就行了，给你订不了一年，只能订2盒。就是你先用着行不行，咱先把问题解决解决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我用完了也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实在
2: 没问题，
3: 要不行的话到时候您再给我拿点好吧。
2: 行行行，我到时候你这样吧，老同志，我给你出个办法，就是你待会儿啊，你这个情况也确实是重，你现在打一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订2盒，到时候到手是1个小周期。你待会儿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一个电话，因为咱们这边有规定，一个人只能一份，不能多。你让你老伴儿再打个电话，再订一份，你先拿上2份，两口子拿2份，这个合规。到时候你先用上，效果一定好，我都不用给你想第二个办法，就这个办法，用上优顿因子，就这几个情况就能解决。你说好不好？
3: 明白明白，我知道了。好的
2: 好
3: 的，我知道了。
2: 那你
3: 谢谢谢谢，那你一定把名字给我报上啊，姐。
2: 请你报上。好了，你放心吧，好不好？
3: 哎，
2: 好，再见。
3: 再见。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松原南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吉林通化。

0: 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常州市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2度。
1: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0: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医师高静静专题讲解暑湿当道化养生，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大暑节气之后我们养生保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您有相关想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两种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呢，就是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高静静啊，她是主治医师，中医内科学硕士，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从事中医内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领域为中医亚健康调养，现担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委员、市中联满医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临床思维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委员会养生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级课题一项，主持并参与厅局级课题10余项，获吉林省科技进步2等奖一项。诊疗范围包括亚健康状态的调治，比如睡眠障碍、慢性疲劳、脂质代谢异常、汗症、胃肠道的疾病、中医体质辨识与健康调养。
1: 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高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高医生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高医生啊，从您中医的专业角度来说，大暑这种气候与它节气相关联的这些疾病啊，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特点？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一到夏天呢，可能我们常说的就叫苦夏啊，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身体呢经常感觉特别的疲乏。那从中医这种辩证的角度来看啊，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不适？
2: 因为从节气来讲的话，大暑，你知道大暑它正值的这种正在节气来说属于长夏时节嘛，正就是昨天也是中伏为主，说伏三伏天，所以这个时候暑期的嘛，它暑期多暑湿多热的一个多暑多热的一个季节，所以湿热这种比较偏盛的一个季节，它容易什么呀？是暑湿，它属属于那种阳气，阳气盛于生之后，它容易耗伤人体的一个，容易同时也耗伤于人体的这种阳气之后，过多之后它耗伤人体的，就在灼伤这人体的一个津液。而暑湿它一多的话，它会容易困阻不利，因为你讲我们中医讲湿是什么样的呀？湿是一种阴邪，它容易困阻，它有一个中毒黏腻的这种特点， 容易阻碍这种脾胃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暑湿一盛的一个盛了一下之后，人体的气也不通畅的，
0: 嗯，
2: 人体的什么气也跟着随着有过度的一种消耗。所以说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人，你看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很乏很困，
0: 嗯，
2: 就是精神很懒，就不愿动，这样子一个特点。这个我说什么常见的什么呢，它都会变成这种气虚症。气虚症是引起来的，因为暑湿的时候它会有耗气的一些表现。所以说它气损耗之后，人的气不足了是吧，就自然而然会出现这种气短乏力的一些症状。那气又不足之后，它就什么呀，少动懒言的一个表现。然后这暑湿症，暑湿症之后会是怎么样，会使人体的身体也会跟着重。湿的一个最成功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沉重困乏。沉是什么呀，身体发沉，走不动道啊，下肢发沉呢、啊。重头什么呀，头重脚轻，这种症状有的什么像裹了一层布，裹了一层帽子一样，他觉得不舒服是吧，昏昏沉沉的，
0: 嗯，
2: 就是软呀，睡睡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怎么睡他也睡不醒，睡了睡完之后还是觉得很乏力的这种表现。还有这种湿邪，他怎么的呀，他最容易伤及人的这种脾胃。湿邪就伤及的很多人都很明显的是吧，湿邪困足脾胃的时候，我们知道脾是主什么，主运化的，脾胃功能一差，它的什么呀，食欲，你看到夏季的时候很多人出现一个食欲差，
0: 嗯，
2: 对吧，而且很多人出现什么呀，腹胀，甚至脾胃一些症状，大便也不好了，大便甚至什么不成形，黏腻流质，就是不爽的这种症状也很明显。还有什么呀，比如说我们熟热的一手特别容易扰心神，出现那种心神不宁的一些表现，出现心烦呐、焦躁啊、梦做梦啊、容易醒啊等等，精神不能精神被扰，因为心怎么样，他心这时候一热，热最容易扰心神的。所以说这时候心神不宁之后，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睡眠障碍的一些症状就比较明显。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暑湿季节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沉重啊、乏力呀、然后脾胃的一些症状啊、睡眠障碍呀、这些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暑湿季节最为常见的。
0: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妨对号入座一下啊，我觉得刚才高医生提到的好几点哈、本人都已经对上了。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哪怕是食欲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体重啊反而没有下降，或者是呢大家觉得这个每天上床也挺早的，但是呢迟迟没有办法安然的入睡。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一到这个夏天会觉得说非常的燥啊，就觉得一是呢热嘛，它本身就容易让我们心情比较燥热，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汗呢、一时消不下去，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心烦。所以说大暑节气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啊就有这些的信号。所以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那这个大暑节气的整体的我们养生总原则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呢，或者是我们普通人啊，我们在居家呀养生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核心要素没有？
2: 对，暑湿大暑的这个季节气，结合它本身的一个暑热的一个特点，所以清暑一定是它的关键。而这个清暑，它又不能怎么样过于寒凉。而暑湿的湿气一重之后，唯有这个季节我们才要结合祛湿。祛湿的时候，我们不能怎么样扔下这种湿邪嘛。所以说，这个湿邪的时候，我们还不能什么过度的耗气。
0: 嗯，
2: 而是心烦，心烦的时候养心，心神不宁之后，我们还需要用一些养心的药啊。阳气不足，可能我们还需要这种护阳，但是我们什么呀，阳气不能过于旺，引起燥热。所以说我们整体的养生的一个总则就是什么呀，清暑而什么呀，不能清暑而不能寒凉，祛湿而不耗气，养心但又不焦躁，而护阳而不燥热的这样一个特点。
0: 嗯，
2: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说，在家为什么这个季节其实养生特别重要，而且我们知道是本身三伏天阳气最为旺盛，这个季节我们要在家去怎么去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清暑热，暑热一盛，我可以用一点适当的去一些养清热生津的一些茶饮啊、药膳去缓解这种燥热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什么呀，用点 莲子啊这些啊，能够

0: 还有清暑热的一些绿豆汤啊，这些去清暑的这一些东西，就缓解这种燥热，或者是去湿气。我们什么呀，这也是我们这段时间最为关键嘛，湿气很沉重嘛，所以说尤其以前脾虚的人，脾虚湿困的人，就是中医讲长期这种湿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的人，这个时节最应该去什么呀，进行祛湿，让改善我们这种黏腻啊困中的这种症状。其实我们应提早去用一些健脾祛湿的什么呀，药膳也好，或者是说茶饮也好，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这种湿结。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啊、茯苓啊、这些薏米啊，去做一些药膳啊，或者是做一些茶饮，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这种湿气。除了之外，我们还有一些阳气本身虚的人时候，这个季节我们想更应该去保护我们的阳气，是吧？
1: 嗯，
0: 阳气我们知道三伏天阳气是最为充足。你为什么说很多人都知道三伏天什么呀？要去什么呀？有阳气也温阳厥，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善这种寒凉的一些症状。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还要什么呀？保护我们的阳气，同时我们还要什么呀？养心神。夏季我们本身就五脏来说，夏对应的五脏对应是心嘛，心就是啊，这个季节心都容易啊焦躁旺盛，心火容易旺，所以说我们要去降心火安心神，这样子才能保证我们居什么呀百病不生，防止这种外邪侵袭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一个暑湿季节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呀，少用寒凉的，少用过于燥的，少什么呀，少生气，少什么呀，过于的劳累，这种帮助我们稳步的去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体质的一个阶段。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夏季特别是三伏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们养生保健还是非常关键的。刚才您多次提到的，比如说下乏，或者是睡完觉之后感觉不解乏，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比较嗜睡，觉得怎么睡也睡不精神，那在您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怎么解释呢？是到了这个天儿我的身体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还是说我们的身体机能哪方面下降才造成这样的症状啊？有没有具体的能够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好操作的调理的方法呢，高医生？
0: 嗯，这个是其实我们现在是比较常见，因为我们在人生中出现乏力的这个症状的人很多。他本身如果在平时的时候，他这一类人群还是以体湿为重，但是如果是夏季才出现的话，暑湿季节出现的话，因为暑湿气就暑大暑的时候，这个湿气比较重嘛，湿气容易困住我们中间也清阳，对阳清阳是在我们中间来讲什么呀？清阳是补什么呀？补我们的精气神的。如果清阳不生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整个精气神就是偏弱的，没有精气神，活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这一些清阳不生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如果暑湿，你这个季节暑湿太重了，你这个清会压制你的清阳上升，湿气重之后它出现了沉重困乏，就我们之前刚说的沉重困乏的这个症状就明显，比如说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乏力呀、身体重啊、摇头昏沉呐、注意力减退呀、以及什么呀，我们常说睡眠怎么睡也睡不够，那还睡怎么睡也睡很累的这样一些的一些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湿阻心交涉、湿气阻热我们清阳的一些症状。我们在家的时候如何去调理这一类的一个症状表现呢？比如说我们就常见可以去呢吃，从日常生活饮食怎么去吃，比如说我们刚才常说的什么呀，用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疗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茯苓、山药、白扁豆、赤小豆、陈皮、荷叶等这些去补水喝，去帮助我们去健脾祛湿，同时可以改善我们春夏季的这种乏力困倦的这种症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呀，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很多人说夏季很多人是愿意去运动，但这运动它也要掌握运动的一个度，怎么去运动，我们可以随着这个运动每天去运动大概15到20分钟，或者是不长不超过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快走，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成八段锦去什么样提升我们的阳气拉伸的状态的这样子的一些活动，去帮助我们去什么样 生阳，帮助我们提升自身内心的一个什么阳气的一个不足。但是我们同时要注重这种运动不能什么样过量，这种过量指的什么？大汗淋漓，对吧？大汗淋漓会怎么出来？我们知道中医讲汗什么呀？汗是人体的一个津液，津液过多的一个损耗，它会损耗，同时也会随着气，也会随着这种津液的损耗，它带出去，就是气随肌脱，它的气也一样的损耗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运动时候微微汗淋漓，有的人练出汗，汗出汗的这种人群之后，一是控制外界的温度，二是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方法，反正最终也是要保证什么，尽量避免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表现。除此之外，我们比如说我们常什么呀，睡觉的时候全睡这种睡懒觉啊，这样子我们本身这个体质什么，我们叫什么，它的一个体质特点就是晚睡早起，所以睡觉不能太晚，你就十一点之前，最晚也要十点之前入睡，睡也不宜睡懒觉，你六点其实就之前应该是起床，或者最晚也不要超过七点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同时比如说我们室内那个温度的一个把控，温度这个室内的温度不能什么过热，也不能说过冷，比如说我们现在尝试因为太热了嘛，所以说很容易在这种空调房去睡，空调房的时候我们要把尤其控制好室内这种温度，不能过热不能过冷，温度要控制在这种26到28度之间，保证室内的温度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维持跟你体温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下，才能什么呀，不被这种侵袭，不容易造成这种体虚啊或来说寒凉的这种状态。还有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减少这种过像平常的沟通风啊这样的一个习惯。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脾胃功能差，为什么夏季的时候还有什么呀，容易受扼伤脾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症状表现。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不能吃寒凉的东西，不能吃过甜的东西，因为甘甜的东西也好，寒凉的东西它最容易伤及脾胃的。所以说这样的避免这一系列的一个操作之后，我们规律性的一个饮食运动以及的一个时间掌控好了，我们身体的这种沉重匮乏的一个症状它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
1: 但是刚才我觉得高医生提到的一点啊，就是少吃甜的少吃凉的，这一点很多朋友觉得太难了，特别是到夏天啊，这个暑伏天一来，我们就想晚上砸个地摊的时候喝点冰啤酒，然后平时呢喝个凉的小甜水。很多朋友也非常就觉得一到了室内进了屋之后，第一件事一定是把这个空调给打开啊。但是呢与之相反的养生保健方面却很忌讳这些，想请教一下高医生，为什么大暑节气过后我们非常的在中医角度说不要过度贪凉啊，这个是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病根吗？
0: 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寒凉的这个东西它一定会伤及人体的一个脾胃的。因为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季节我们暑热特别重，是吧，阳气随着这个热气它会提取发散到人体的表节的表面的这块流体表的一个表现，而阴结就在里，如果你过吃这种阴冷之后，它会损气，最容易损及你脾胃的，伤及阴之让寒邪去伤及你的脾阳的。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多吃冷饮料，吃这种西瓜，尤其这种西瓜常温西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把西瓜放在冰箱里，冰箱的时候再加西瓜本身的这个性质，它就变得寒凉了，寒凉之后它这个也会容易伤及这种人体的脾阳。很多人吃完这种凉的东西，他立马他的脾胃功能就差了，很多人出现什么呀，胃胀胃痛腹胀，比如说吃凉的东西他立马会出现什么拉肚子这种等的一些反应，他就是这样，因为吃凉的东西损伤了脾阳，脾阳受损之后他会致阳，阳气亏虚，阳气出现什么呀，出现胃疼，这个胃肠反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除此之外，这种寒邪之后聚集我们的体内之后，湿邪就什么呀，被这种寒邪什么困在里边了。很多人之后为什么说吃完之后就是他自我刚时可能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可以解除这种暑邪嘛？因为寒的确可以克热，但是它同样会流失，这样子它会导致体内湿邪越来越重。这样的人为什么秋冬季节 他很多人有肺气机里面好，他气管也好，他就很容易诱发这种咳嗽、咳痰以及慢性就是肺炎呀、啊，就是慢性鼻炎呐、啊，这种鼻炎、过敏性鼻炎呐、啊，这些肺气疾病里都发生，就是因为体内的寒血太盛了，它会克你什么？克你的这肺，引起你的肺的宣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同时它还会导致一些人的什么呀？阳气不足，因为阳气本身它的一个功能是有什么呀？它有不及你的什么呀？防止外邪侵袭的这种功能，它是可以什么升级功能也好，它是这种汗毛的这种固摄功能也好，它都需要这种阳气的。但是一旦你损害这种脾阳，损害这种胃阳，就是我们体表的这种抗邪的能力的阳气，它的这时候会起到什么？它的免疫力跟着下降，它的什么会容易反复的这种感冒这样的症状。而对女性的话，本身的一个特点时候，女性什么特别也怕这种寒凉，它会导致什么呀？女性这种宫寒、难孕的这种症状的表现，比如说很多人吃完凉了之后，立马出现什么呀？到了月经的时候出现痛经、月经不调、脚腹什么冰凉，有的时候很冰凉，小肚子都是冰凉冰凉的感觉，手脚冰凉，它这个就是一个体内的这个寒邪聚集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再就是我们长期的，比如说吹这种冷空调，受这个凉水的一个侵袭之后，关节疼，老年性的这种关节比肩关节痛，都是因为它关节疼，这种最怕的什么风寒湿邪这种杂质。所以说到一个冬季，这种寒凉之后，受外邪这种侵袭之后，它这个寒象，它的整个的一个季节，它就表现在一个外在了。所以说到了冬季的时候，春冬季节它都比较难熬了，所以那节气寒气逐渐升温之后，所以秋冬季节它也最难受。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管住嘴，对吧？控制好它的你的生活环境，尽量去不让自己吹冷风、吃凉的东西，避免的寒气在体内进一步的聚集。
1: 嗯，所以说哈，我们越是这样的季节越要忌口，特别是我们平时喜欢贪凉的朋友啊，一进屋就要开空调啊，平时也爱喝冰水啊、冰啤酒啊、冰饮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所顾忌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最后想请高医生来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如果我们想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夏天，为来年的冬季打好身体的基础，在饮食上以及作息上有哪些需要调节的呢？
0: 首先就是饮食的话，我们要注意什么呀？一定不要吃什么，这个季节要吃不吃生冷，我们可以吃一些适宜的一些稍微有点一个生津功能的。我们知道瓜果类本身它就有清热的一个清凉的一个特性，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适应季节的一个黄瓜呀、苦瓜呀这些瓜果类的一个水果蔬菜，或者是我们可以饮一些绿豆汤啊、百合汤啊、百合那种补水啊都可以。或者我们就刚才说的一些山药、茯苓这种白点豆啊这种健脾祛湿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银耳莲子汤啊、一些瘦肉汤啊、这样小米汤啊、这样小米粥啊这样子去帮助我们一气不生津的。而且同时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常可以用一些什么呀、酸梅汤，对吧？有很多人就愿意喝这种酸梅汤去帮助我们去生津降火，除以这个解除我们这种燥热烦躁的这种气息一种这种表现。同时我们刚才也说了，忌一切寒凉，尤其是我们吃这种冰糕什么冰镇的东西。同时我们还有什么，因为夏季最容易出现体内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失常，所以我们忌一些什么油腻的烧烤、火锅这种东西，防止我们这种油腻的东西损耗脾胃的运化，所以说生吃这种痰湿就会更盛。同时我们要忌甜的，忌这种辛辣的东西，防止这种什么呀，容易困脾胃的、容易生火的东西。同时我们还要保证这种什么呀，作息习惯的规律，早睡晚睡早起，从十点之前，你十点之前睡觉，然后早上一定要回去和早起，不要贪懒呀，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同时保持我们什么呀，运动规律运动可以，不要什么呀过多过汗的这样的表现。除此之外还要什么保证我们这种什么呀，平时的时候这个室内的一个温度可以什么呀开空调，但是空调的温度也是要在26到28度之间，表示平稳的一个温度， 不让我们什么过多的什么过热。

0: 过冷的这种表现出现在这儿，才更容易怎么样，有利于我们日常的这种养生。
1: 好，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高医生哈，从饮食、睡眠以及运动方面来给我们详细的剖解了一下，那到了大暑节气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养生保健，非常感谢老师的解答。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桦甸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春富贵。
1: 白天全省多云，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4: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这是一
3: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思想落地生根，化为政策接力出台，各方齐抓共
4: 攀登分子筛与多孔材料领域的高峰，将我国无机合成化学推向国际前列。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
3: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

0: 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1: 我一定要做好它，这个是我的为人的，就是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它。
2: 就是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好，不要半途而废。
1: 既然要做了，我就一定做好它。哎，我基本上还是遵守了我的。
2: 是是是，这是一个原则，做事就很认真。
3: 他是国际著名的分子筛与多孔材料学家。他是我国无机合成化学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他是水热合成化学的开拓者，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现代无机合成化学学科的科学体系。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徐如仁，浙江上虞人，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生致力于化学的科教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放后，国家建设东北需要大批优秀人才，当时东北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可徐如仁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东北，一扎根就是68年。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徐如仁，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欢迎收听。
0: 开启暑期基层锻炼，会议设置、动员讲话、自我介绍、学生交流等流程，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做动员讲话。
3: 我的，在亲人离散、艰苦求学的青少年岁月里，科学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点亮了他的精神世界。而磨砺让他愈加坚韧，愈加珍惜学习生活的来之不易。1949年，徐如仁考取复旦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到上海交大化学系就读。1952年，他听从祖国召唤，提前毕业投身工作。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各类人才。从大上海到大东北，从温暖优越的南方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初到东北，徐如仁不仅要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更需要承受大自然对生命的考验。
0: 活动免费为辖区40周岁及以上居民拍摄婚纱照、全家福、亲子照及个人写真。活动现场专业。
1: 69年。我正在这里，这个学校从创建到现在68年，没有到哪里去过，一直在这里
4: 扎根在这儿了。
1: 啊，
4: 那个时候吉大干脆没有化学学科，
1: 没有，是我们建立起来的。
4: 您20岁就大学毕业？
1: 哎，我20岁。我们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早毕业呢？因为国家需要人，所以我大学3年毕业的，4年级3年级就都赶快出来，因为这里东北。苏联也走了，日本人也走了，工厂很多很多，没有人，真需要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从南方的一些学校，我是上海教授大学毕业的，那么我们是3年毕业就到这里工作。那时候总让
0: 您服务开展，积累实践经验，持续夯实和谐社区建设根基。盛夏七月，万物葱茏，在鸭绿江畔的边城临江，
1: 大家都为了国家嘛，为了支援东北嘛，
4: 就是不想这些事儿，
1: 想也没用啊，大家都是搞啊。
4: 累不累？那个时候开始
1: 很累，因为心境什么也没有嘛。哎，你们将来看过我的专辑上面照片很多，我们成年根本没有成年做事，都是模板拼的，酒精都没有，我们是自己做的磨碎瓶。
4: 在木板房里做化学实验？
1: 不是木板房的，用木板搭的桌子。
4: 啊，就只是个桌子，连棚子都没有。
1: 没有，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上水下水都没有，下水道是一桶一桶的水，我们做完了拎出去。
4: 那咱们的科学家做完实验之后，自己还得当工人再把它收起来。
1: 不是做完实验，做了过程之中多了还能拿出去倒了去。
4: 对，那个咱们那个实验的废弃物得随时处理，是吧？
1: 这随时就处理，所以这现在很多人他们不理解的，
4: 都很难想象啊。
1: 这很难想，是啊。那虽然是那时候，你看我们第一年就招150个人，
4: 一年就招了150人。
1: 那时候一个班都挺大啊，第一年吧，第一年是96个人，只招100多个人，他们都是南方来的嘛，因为东北那。

0: 教育好像，哎，那个，
1: 走到这江边，看到人们都在纳凉，休闲，非常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临江，人特别的勤劳。
0: 有啊，
2: 饮食习惯方面
0: 不方便。
2: 那您就很快就克服了。
0: 不是克服，你看我待了几十年了，到我现在为止很少吃粗粮。
2: 还是那个从小的饮食习惯。
0: 对对 对, 对，你看我是从上海一直到上，跟生活跟咱还是差别很大嘛。
2: 其实生活的困难挺多的。您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了。
0: 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家都是很的确为了新国家建立嘛，新的东北培养学生都不容易，大家都是非常是认真的做。
2: 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不，什么也没有嘛，这不是我们化学都靠做实验，什么设备也没有，就是这种，全是自己搞，什么困难，这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的。
2: 那怎么一点点完善起来的？那设备啊，条件怎么一点点变好的？
0: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设备我们那时候也自己也不知道，另外跟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联系的。苏联后来又跟我们断了交，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很多很好。嗯。所以我们吉林大学化学系培养出来的院士是全国最多。
2: 那就是成长过程还得。
0: 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我们从外地来的啊。
2: 就是咱们这个艰苦奋斗的这个精神。
0: 都培养得很好。
3: 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徐如人说，做科研就要瞄准两个方向，一是前沿科技，另一个就是国家需要。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石油工业等多个领域发展所需的分子筛催化剂大量依靠进口，于是他将分子筛确立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从此开始了40余年的漫长探索。他的研究引领了分子筛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促进了分子筛领域的大发展。他推动了我国分子筛以及水热合成产业的发展，支撑了早期我国石油加工工业的兴起。在科学面前，徐如人经常进入忘我的境界，往往一头扎进实验室，一待就是半夜，饿了把玉米饼在石棉网上烘烤一下充饥，渴了随手拿起水杯喝上一口。70岁以前，甚至很少在晚上12点前离开实验室。
0: 他是我们大学3年，我大学3年正好是解放前后，我是49年入学，52年毕业，所以那时候没有好好念书的，是拼命一方面自己学，一方面教书。
2: 所以您是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学。
0: 对呀、啊，
2: 跟学生
0: 没有任何认识的呀，就我们老一辈的像陶高清他们呢，他也是刚好从国外回来，他也跟这里很脱节嘛，绝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这些。那时候我们建系的时候，化学系啊，一共22个人，22个人11个人，就像我是刚好大学毕业的。所谓大学毕业，也就是非常勉强的大学毕业。还有11个人，有几个老教授是从国外以前有国外培养的那个人。另外呢，从南方大学里面出来的一些老讲师啊什么的，具体干活就是我们嘛。我20岁，21岁就讲大课了，那你想我有多少学问了？
2: 想象不出来，你也有对自己学问还
0: 没有
2: 没有，
0: 这怎么可能有很多学问吧？也就是自己先卖先买。我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比较大的高级官员，我母亲是在台湾，所以我是从大学毕业到邓小平同志开放改革以前，我是各方面的处境，不仅仅生活上面的处境没有关系，所以精神上面的也是、也像我这种出生的家里面，出生的家里面啊，很困难的，所以那时候是，所以我们。

0: 以后，假使你看一门书，那都叫向熟练学习，要看一门书学到爱批判的。所以你们现在很多很难想象的。
1: 那您英文都是后来学的？
0: 我一到这来以后，首先是叫你出去澳门，不是向熟练学习吗？什么都要向熟练学习，我们澳门一点都不懂的，所以我们出去一个月澳门，一天啊，那时候每个人，我们22个人，每个人啊，有一个辅导员，是俄语系的学生，一天叫你背100个单词。
1: 一天一百个。
0: 但是一天没问题，上午33个，下午33个，晚上33个，不是100个。我们以前化学念什么？念大学里面是念德文的。
1: 嗯，德文。
0: 因为德国化学好。
1: 嗯。
0: 所以俄文跟德文比较接近。
1: 嗯。
0: 说文化等等都不了，就是单词。一个月以后，我们就翻译书了。
1: 我的天。
0: 所以那时候英文他就不让你看。
1: 那后来您研究化学，后来英文还是要学的。
0: 当然主要是英文了，什么时候开始要念英文的呢？就跟苏联关系脱离以后，所以现在我外文英文啊俄文啊德文我都完全可以看，现在当然忘了一些，年纪大了。你看我写英文书至少写过8本。
1: 但后来咱们学科发展起来了，
0: 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局面下面，大家都非常努力，那时候很少睡觉，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吧，晚上很少睡觉，因为你白天整天工作在那边，你还得学了以后去想去，是整天很少，生活上面很苦，就很少睡觉。慢慢的到大概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正规一点，就是大跃进的时候。就1960年左右，
1: 学科建设什么时候感觉好像进入了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0: 反正没有什么一个分界线，就是慢慢的就步逐步的好起来嘛。这个学科建设是你可以再建设1000年也建设不好，因为水平越来越高嘛。所以你讲要建那个学科啊，就是都是一步一步来，慢慢的提高起来。
2: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欢迎继续收听。每周一上午，徐如人总会准时出现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他缓步走进实验室，步伐虽慢但却踏实，他与往常一样与学生们深入交流，每次谈到学术问题马上就变得精神抖擞，充满激情，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心有大我，志成报国。从吉林大学首开我国无机合成化学课程，建立无机合成化学博士点，到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吉大成立首个无机化学重点学科，建立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当年建系时不足100人到如今桃李天下，化学学科成功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徐如人参与创建并见证了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从教68年，他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优秀专业人才，其中已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3位。
1: 您一生啊，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要比那个出去遛弯的时间多多了。
0: 不过整天的实验室，整天的做研究，要么跟他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我的学生。
1: 这个楼里都是您的学生？
0: 那肯定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我很好，我的学生都很好。你看我都培养了，我自己的博士生都有3个当院士人嘛。你看你们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于继红，他是我最小的一个院士，这个都他们自己的努力。
1: 那您这么多学生啊，取得这么大成就，您这个
0: 没有这谈不上，不要那么讲，我没有这么特别那个。我把这我用人还是在东北做了一些贡献，在吉林大学。
1: 您说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做哪件事儿？
0: 我反正我还尽量就做了。

0: 这个做的好不好，那就没办法了。对呀，现在你看我的学生他们都是到院子，那个彭寿华，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然后他是我的第一个到院子的学生，还有宋天佑，知不知道？裘世仁，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好了。我奶奶就跟他们在接不来，这个严梦富也挺好的，严梦是我最小最小的一个博士，
1: 关门弟子吗？
0: 哎，关门的，博士生关门弟子。
1: 那您带的学生啊，您都最注重教他们什么？
0: 怎么教？每个人教法不一样，另外各个层次，上课怎么上，研究生怎么带，研究生里面还有研究生课怎么讲，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怎么带。那个谁也讲不清楚这些，
1: 具体情况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每个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培养出来好，有些人培养出来不好呢？我就因为学生比较好，他们都很努力，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1: 您是不是很尊重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0: 那是还谈不上个性的，因为对他了解还不懂。你看那么多学生，哪里去了解去？念了研究生以后，他可能跟我接触多了。说我那时候自己很有自知之明，自己没有念过研究生，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研究生，那么只能自己一方面摸索，一方面跟他们大家一块。那时候我自己那样培养研究生不多的，不像现在一帮一帮培养，哪里没有这个可以培养人，就只能是一个一个好好的培养。说我培养的这些人，我培养出来这一帮人里面，院士啊什么。长江出者啊，什么杰出青年，全是，因为人一个一个都很少嘛。虽然我培养了以后，我也跟家人们说过，我每一个人都受指责过啊，因为我自己本事不够嘛。
1: 您还本事不够？
0: 啊，我本事不够嘛。
1: 您这个谦虚啊。
0: 啊，不谦虚，没大本事。我到这里来以后，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无机化学有专业课，什么有机化学没有，没有分那么细。虽然那时这个很好，培养面比较广，现在学生培养面很窄，他只知道他自己那些东西，基础越广，他发展前途越好。你懂的东西越多嘛，你先教24般，什么12般武艺，样样都精通，让他慢慢就会自己行。他很多东西只是那么一点东西，他怎么能提高呢？
1: 所以过去的学者们的这个知识储备也非常深厚。
0: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研究生培养的问题。你首先你这个本科生你需要培养得很好，那才能好好的。
2: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AM738，长春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也是在吉林大学，徐如人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我国著名化学家、无机化学重点学科主要带头人之一庞文琴教授。共同的兴趣和研究将两人彼此吸引，相濡以沫64年。2016年11月2日。庞文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享年85岁。同年，徐如人将自己与妻子、孩子所做的26部专著全部捐献给了学校。2017年9月，吉林大学70年校庆之际，徐如人做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决定，他把与庞文琴教授一生的积蓄500万元全部拿出来捐赠给学校。设立徐如人庞文琴教育基金，以奖励那些在科教事业上出色的晚辈后学们。
0: 哎呀，我这都没有什么，没什么人，因为我老伴跟我们两个，他也是在这里工作，一样也是70年，不过他2016年过去了。他过去以前，我们就想，我们年岁也大了，也没有什么。什么用？衣钵，我这件衣钵穿了30年了，因为我也没用，没有关系。你看我这个鞋子都是我孩子给我买的，我不花什么钱，那你干什么呢？有些学生还是比较困难，特别农村来的，所以我们干脆搞个基金吧，让他们，特别是一些困难又学业好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们。所以我们也 没有什么钱，也就是个。

0: 工资嘛，所以我们工资就攒在那边。我现在还继续攒，攒了以后还继续给他们。这网银银行，你看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也不会要到哪里去旅游什么的。
1: 你可以给孩子呀。
0: 哦，孩子他们自己，我这个孩子都很好。我怎么都自己，我从来不给他们两个，他们不要，他们也不需要。我从小培养孩子就是这样，我是要求比较严格。
2: 您研究无机化学研究一辈子啊，我就想问，那个无机化学呀、
0: 哎，
2: 您这个学科那跟生活怎么联系起来？
0: 没有关系，跟无机化学跟生活一点关系没有，
2: 一点关系没有。
0: 哎，你跟生物我们就吃饭睡觉，那有什么关系？无机化学不转入我们这里化学系，主要是搞基础研究。
2: 啊，主要基础研
0: 究。基础研究。
2: 普通老百姓能懂吗？
0: 不懂。
2: 不懂。
0: 我们国家为什么研究工作搞不好呢？很多应用也搞不好呢，就是因为技术研究太差，是化学本身它搞不清楚。所谓化学的技术工作啊，就是化学本身。虽然他们化学还搞不清楚，他拿去化学去应用去，他那个肯定是更不行的。
2: 那所以说，基础学科啊，能发展到今天更了不起
0: 了。对，就比较困难。因为基础要把整个学科要推进啊，跟应用这个学科去应用去啊，这个学科本身的发展是难得多。那这种书都是以我为主写的，你看这是2017年出的，叫做《现代无机合成化学》，叫《Modern Inorganic Synthetic Chemistry》。
2: 这个需要耐得住寂寞呀。
0: 你看我现在年纪大，我还挺心情还挺高，你跟我笑啊，是吧？
2: 您总是一副笑面啊。
0: 我每天坚持上午下午，每天在我们院里做五圈，这个我每天坚持的，不论刮风好下雪也好，每天都坚持。我们那个院里做五圈，一圈300米，五圈就是1.5公里，这个坚持的。完了以后呢，坚持做一件工作，因为脑子一定要叫他不断的，每天差不多我很早起来干工作，没有空休，完了我就跟他们来瞎谈。
2: 做了一辈子几十年的这个研究，研究基础化学还是有意思。
0: 哦，当然很有意思，不然你讲我还在干。你看我们今年出的，去年我们研究了这个叫凝聚态化学，是新提出来的名字，这是我提出的名字。
2: 这又是个新概念是吧？
0: 新的网页新的概念。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徐如人，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吉19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多点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3: 各地全力加快汛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长春举办汉堡节，美食联动冰雪，点燃夏日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吉林省一手发挥区域生微优势集货，把全国优质商品汇集于此；一手发挥产业优势带货，推动吉林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跨境电商正在赋能吉林振兴发展。请听报道。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曾市区国际分拨中心业

0: 繁忙，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正在这里集散，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日订单量可达30多万票。
1: 长春的优势首先是成本降低，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可以灵活地选择通关口岸，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0: 乘机这期包裹的是一辆辆悬挂 TIR 标志的跨境运输车辆，车辆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长春新农综保区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东线核心枢纽，依托长春至莫斯科国际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新增跨境电商集货分拨功能，成为辐射全国的货物新集货仓。今年上半年，新农综保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额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首条 TIR 冷链通道，东北首单 TIR 保税业务，多模式跨境电商融合业态相继落地。
2: 立足综保区境内关外监管优势，优化 TI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 TIR 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0: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吉林的汽车零部件、辽源制袜等极品正在集中打包，这些货物经珲春口岸公路运输出境，部分高时效商品还可运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转运升空，快速分拨至俄罗斯远东各地。园区内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内，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下单，跨境商品触手可得。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业态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当地创新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等改革举措，跨境物流效率显著提升。
3: 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
0: 今年以来，吉林省统筹发挥区位产业两大核心优势，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扩容升级。区位方面，立足我省“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定位，巩固珲春口岸通道优势，畅通长春经满洲里至莫斯科 TIR 线路，创新推出 TIR 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持续提升跨境集货能力，打造珲春口岸联动长春腹地的北向跨境电商隆起带，做大集货出口。产业方面，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数链全球极品出海系列促进活动，推动政行校企合作开展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举办2场省级跨境电商培训班，建立跨境电商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更多吉林优品触网转型，做优集货出海。
4: 我们将重点依托4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合力推进通道建设、政策服务与监管创新，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更多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深化宣传引导，浓厚全民双拥氛围，要聚焦备战打仗，坐实拥军之前保障，要践行爱民宗旨，助力民生事业发展，要抓实政策落地，强化军人社会尊崇。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组织开展各类双拥活动，要严格落实勤俭节约、改进作风各项规定，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工作纪律，杜绝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确保各项工作务实高效、风清气正。
6: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有效施工期，紧盯节点压查推进，新能源、农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提速攻坚。

0: 步建设，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1: 7月22号，弥河口如实新上新能源有限公司50兆瓦、100兆瓦时调频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约1.2亿元，采用66千伏电压等级并入电网，主要建设疾控楼、预制设备仓、主变压器、储能设备区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配套短板，完善发电、储能、用能一体化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及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2: 在各级领导的推动下，然后最终呢，选定了咱们弥河口市，这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整体并网完成，希望能够通过项目的建设呢，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的积极转型，助力我们整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全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对该项目实行分班分进、闭环推进，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1: 作为吉林东南部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项目，通化市先是玉米加工项目目前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项目坐落于通化县三棵榆树镇，投资4亿元，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顺利完工，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2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钢筋绑扎、吊装挖掘等工序压查推进，施工总进度已超40%。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当地玉米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4: 我们正在全力抢这个主体钢结构框架，一些输送生产线这一块，我们在10月底是能够全部完工。
1: 在四平，吉林省艾斯克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0套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装备质感兽展厂房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智能化家禽自动分割生产试验线。当前厂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外墙施工、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高效开展。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企业智能装备产能与研发实力，增强核心市场竞争力。
5: 开工以来非常顺利，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1号呢就完工投产，投产以后这个预计可增加1亿的产值。
6: 应对当下汛情，水利部松辽委与吉林省水利厅会商对丰满白山梯级水库持续开展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拦洪消峰错峰防洪效益。请听报道。
7: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数据统计，当前丰满水库泄流3000立方米每秒，属于汛期科学统筹的正常泄流调度。截至目前，丰满水库以下松花江全线控制站点水位均未达到警戒水位，河道行洪总体平稳可控。水利专家提醒，判断汛情风险需结合河道水位综合研判。
8: 这场洪水最大的入库浮翁达到了19000，当时放流啊也就放了1800吨量，讲有90%以上的洪水全部拦到库里面了。随着后期的洪水的入库，丰满水库虽然加大了放流，但最大也就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对于下游来说，它的承受能力呢，咱们有松花江堤防，对于农村段来说，承受的能量是4000。
7: 水利专家提醒，广大群众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水情汛情，共同维护良好防汛舆论环境。
0: 连日来，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发力，集中开展消杀防疫、农田管护等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回归。请听报道。
1: 本轮汛情过后，弥河口市卫健局迅速行动，组织26支专业消杀队伍，对学校、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场所集中消杀，累计消杀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同时，对各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消杀指导，
9: 指导包括药物怎么配比呀、器械怎么用啊，然后个人防护啊这些方面的知识。
1: 同时，弥河口市卫健部门对全市17处城乡水源进行水样抽检，严控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同步上线防疫科普视频，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连日来，弥河口市水利部门组织工程队伍对挥发河堤防及水库坝体水毁部位进行紧急修复，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
10: 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人员车辆进行这个抢险啊，然后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8处的一共这个满地的一个修复。
1: 截至目前，弥河口排查出的39处。

0: 上亿点位，包括市区3处重点区域，均已全部修复完成。磐石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监测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细致查看水稻、玉米植株长势，检查土壤积水和根系生长情况，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
1: 同时，借助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高效完成防变护苗工作，提升汛后田间管护质效。
2: 玉米田要在排除内涝之后喷施叶面肥、根系恢复之后，可追施少量的氮肥，以提高玉米后期的营养。
3: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盛夏时节，镇赖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的改造田野满目生机。一年前，这里还是地表泛着盐霜的不毛之地。自去年12月，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驻改造以来，当地创新推行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治理模式，让沉寂多年的盐碱荒地焕发新生，在盛夏黑土地上绘就出绿意盎然的丰收图景。请听报道。
4: 走进镇赖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现场，经过系统性改良的水田平整规范、水系畅通。当前正值水稻分蘖拔节的关键生长期，成片稻苗株形挺拔，叶片翠绿舒展。工作人员正抢抓农时开展水位调控、肥力养护等精细化管护作业，全力保障改良稻田稳健生长、稳产丰收。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自开工以来，彻底颠覆传统项目短期化、碎片化开发格局，创新构建以业务闭环为支撑、资金闭环为坚实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目前，一期项目完成了超2000公顷的水田改造，已达成施工总进度的
5: 90%以上。镇赖县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是国家试点项目，我们通过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系统性改良与规模化开发。
4: 从去年冬季盐碱地集中攻坚改造，到今夏万亩良田长势喜人、管护有序，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深度践行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16字方针，构建治理带动开发、开发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不仅实现土地资源盘活增效，更打造出盐碱地提质增效、农业产业升级的示范样板。
0: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升级种养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小小果蔬变身致富产业，特色种养激活乡村动能。请听报道。在晋语县，3.3万亩寒地蓝莓迎来全面采摘季。 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火山灰富硒土壤和昼夜温差优势，当地培育10余种早中晚熟优质蓝莓品种，产出的蓝莓果粒饱满，市场竞争力强。依托校企合作培优技术，精深加工延伸链条，文旅采摘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晋语蓝莓年产量达 1.5万吨，占据全省4成，产业产值近3亿元。 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6: 今年也能收入20-30万，周边务农人员不用出家，在我这个园里就能挣到工钱。
0: 田间地头同样硕果累累，镇赖县黑鱼泡镇的金喜五籽西瓜集中上市，当地创新推行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从6月末陆续上市，一直到10月初。
6: 全程绿色生态种植，凭借五籽高甜度、口感佳的优势，畅销省内外。
7: 今年种这金西瓜能有1公顷左右的，我们全程一点农药都不打，基本这些我就能卖到10亿。
0: 特色聚类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在公主岭市岭芝界林芝繁育基地，20栋标准化林芝大棚长势喜人，目前已全面开启孢子粉机械化采收。
8: 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收，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保障纯度，预计全年可产出孢子粉7000斤。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9: 我们将有序推进加工分装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0: 一域一特色，一业一振兴。 吉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多元化增收模式，让特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
1: 作为全国文明村镇，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用贴近群众的举措涵养乡风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能。请听报道。
0: 这几天，繁荣村搭起乡村舞台，新编民俗秧歌，将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身边故事搬上舞台，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
2: 现在我们村里的文化活动非常多，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熏陶，我们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依托高志航英雄故里红色资源，村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印象繁荣村史展览，整合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文艺汇演等活动。
3: 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放电影、农闲时还有农业技能培训，给我们讲种植养殖技术。
0: 村里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评选最美家庭、好邻居等，培育身边先进典型。
4: 大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倡导了文明西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5: 作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张吉林的荣光不止于数次生死救援的惊心动魄，更藏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里。脱去军装，不改初心，他把军人的赤诚刻进日常警务，用默默付出守护一方安宁。请听报道。
1: 2021年，张吉林成为白山市公安局浑江区分局的一名辅警，整治违规养犬，常态化街面巡逻，处置民生小事，琐碎重复是他的工作日常。在岗值守的每一天，张吉林都延续着部队严谨自律的作风。对待工作，他不推诿，不敷衍。面对治理难题，他耐心沟通，依规处置。面对突发任务，他随叫随到，冲锋在前，用一言一行传递榜样力量，温暖带动着身边每一位战友。
6: 张吉林不仅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日常工作更是踏实、靠谱、严谨、敬业。
7: 我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基层辅警，岗位需要我，群众需要我，我就必须站在前，冲在前。
1: 从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荣誉没有让张吉林骄傲自满，而是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勇气与鞭策。
7: 继续坚守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不负荣誉，不负朝华，不负人民。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25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一场焦点战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长春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经过90分钟鏖战，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开场后，长春队反客为主，多次通过角球与任意球扣关。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67分钟，长春队抓住主队后防一次处理球失误，11号李嘉诚一脚抽射破网，长春队1-0领先。第82分钟，哈尔滨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普汉在门前混战中击民抢点破门，将比分扳为1-1，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赛前演出环节，吉林省歌舞团带来的舞蹈《吉雪初战》成为全场一大亮点。依托东北超平台，长春、哈尔滨正把足球赛事、文旅推介等进行常态化结合，打造哈长城市群体文化融合新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5: 北京时间18:21，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霍贺汉堡节东北首站在长春举行，全国多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齐聚长春，开启一场为期12天的潮流美食嘉年华，将美食与文旅相结合，为夏日商圈聚拢超高人气。请听报道。
8: 本次活动集结全国26座城市、38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南北风味荟萃春城，多款限定新品首度亮相，带来专属夏日的舌尖惊喜。新潮多元的消费场景也充分彰显长春时尚开放、活力包容的城市气质。
9: 长春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比较凉快，长春的人民就很热情，人非常的多。
10: 这个城市太美了，我爱它，很惊艳，十分现代。
11: 汉堡特别多，喜欢吃汉堡的在这边就有福了，特别开心。
0: 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也循着美食走进集市，向人们传递冰雪运动的魅力与赛事的青春活力。市民游客纷纷与这对活力四射的冰雪天使

0: 互动合影。
1: 觉得所有人都在为这个项目做准备，我也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我自己很期待。
0: 这场夏日美食盛宴为市民游客带来味蕾享受，同时借助商圈人气，长春大都会持续放大赛事声量，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春城夏日烟火活力与冰雪赛事魅力。
2: 7月25号晚，新民向新消夏季在长春市新民大街启幕，活动创新打造分层分时休闲模式，演艺、巡游、观赛、休闲消费一体融合，全方位激活城市街区活力。请听报道。
0: 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上，魔术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中泰海洋馆门前多元演艺精彩纷呈，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表演带给人们更多新奇体验。青少年文艺团队带来专属长春大都会主题节目。
3: 新民大街人流量大，氛围感好，我们希望借助这里的人气向更多市民宣传大都会，普及我们的冰雪运动。
0: 晚上7:30，由20辆改装车、20辆老爷车组成的巡游车队沿新民大街缓缓前行，吸引沿线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文艺演出落下帷幕，户外大屏准时开启赛事直播，新民大街变身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文体场景无缝衔接，白天演艺聚拢的客流转化为夜间消费流量，实现赛事人气与街区消费双向赋能。据了解，新民向新消夏季主题活动将持续到26号晚。
4: 能直播看球赛，氛围是非常好的，大街上的物价也非常亲民，体验感是非常强的，然后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我们长春玩。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吉19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9: 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

0: 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3: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咱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

0: 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时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

0: 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一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6: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5: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6: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5: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6: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

0: 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2: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趁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打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2: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9: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

0: 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2: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请教不敢当啊，咱就是哥们儿，老是唠嗑的事儿，请教啊，怎么了啊？
3: 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2: 初中啊。
3: 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着以前也是个小男孩，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
2: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3: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和一小男孩处对象。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2: 那不就吸烟他吗？
3: 对呀、
2: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3: 那你说那个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2: 那不别说14，他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不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3: 对对对，
2: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3: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是咋办呢？你说这耽误
2: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3: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俩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2: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 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3: 嗯。
2: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那个，这小小是他小学同学啊？
3: 不是，比他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2: 还高一届？
3: 嗯，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开学到初三了嘛。
2: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3: 应该是不算太好，
2: 啊，
3: 是，
2: 他俩咋认的呢？
3: 就是上下学见面认识的呀。
2: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了呗？
3: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2: 啊、
3: 嗯，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2: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俩小时或者一小时手机，他那一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3: 嗯，就不见面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2: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3: 能说青春期这段时间，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2: 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
3: 嗯，
2: 那不是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十六七儿，他就十三四儿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那就咱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她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
3: 嗯，
2: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他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他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

0: 这不这么回事吗？啊？
1: 对，现在他的儿子，这小孩，你要是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少，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起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哎，
1: 谢谢老师。

好的啊，人善行志问我啊，人善行志问我说，老师，请问您有生活快乐的秘籍吗？求解，谢谢您。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秘籍啊，没有任何秘籍，所有的跟你说秘籍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生活没有秘籍啊。只有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倒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一辈子吃糖甜，一辈子吃糖就不知道啥是甜了，对吧？糖越吃越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有一种痛苦，有一种痛苦是我们可以规避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生活就注定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快乐的。啊，这个其实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这一点规避之后，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啊，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统一答案。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个事儿，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丰富，啊，就是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人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如果只有一种感受，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喜怒忧思哀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啊，人的叫七情啊，六欲啊，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啊，不能只有一个快乐啊，如果只有一个快乐，快乐将不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那么就知道，当我们啊遇到劫难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渡劫啊，我们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活啊，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提升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也好，长度也好，质量也好，啊，总之都是在提升我们生命的内容，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你就说这是痛苦的，啊，我又遇到了这个忧愁的事情了，你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实，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思念的时候，这些加在一起，其实和我们当我们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都是生命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执着于生活必须快乐啊，那么你就知道了，其实快乐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啊，就当你经受痛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生命应该经受的，你就不那么痛苦了啊。所以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觉得这也是我生活应该经受的，那么你也不会因为那种快乐让自己丧失一些东西啊，这样就好很多啊，这样好很多。总之就会少很多痛苦啊，确实会少很多痛苦。我们有很多痛苦都是来源于我们认定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快乐，这就错了啊，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说你就痛苦。所以说快乐没有秘籍啊，记住那句话，什么雷霆雨露俱属天恩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也发过微信，现在比较迷茫了啊。婆婆和我关系一直很紧张，和老公关系也不好。后来呢，听你节目，懂得了自己得经营家庭啊，不能一直生活在家庭战火之中啊，得让我情绪好一些。所以呢，就放松了心态，劝解自己，放下以前的种种。婆媳关系啊得到了缓和，一度家庭也比较和谐。现在呢，婆婆摔断了胳膊，老公腰突又身体不好，照顾婆婆的重任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虽然照顾婆婆能做到事无巨细，老公也很认可感激我，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只是记得你那句话，这玩意儿急性好儿女呗，对不对？就当为我儿子积福了，表面上做到任劳任怨，但是心里还是委屈不甘。小哥安慰我安慰我，我安慰安慰你，那你现在已经做得成就好了，那玩意儿我该做的都做到了，你还让我心里头还得成就乐意了，那不可能。你能表面上做得好，就是你该做的都做了，这上哪找这么好儿媳妇去了，对不对？他们家祖坟着了，都不是冒烟都不行，得着火才能说是你这样媳妇，是不是？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啊，对不对？他们家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表扬，到处哀求啊，哀求完了能娶上你这么个媳妇儿，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这就继续这么做啊，你不用心里头还非得说的我得特别爱他，没有必要啊。你就把该做做的，你家老爷们感激你，这就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啊。而且作为我们来说，必须表扬，这是好儿媳妇儿。你看年轻前跟那个老婆婆成天干仗，叮咣咳的都势不两立啊，那就世仇那种。你现在你看自己改造自己，改造自己之后，现在能伺候老婆婆伺候的事无巨细的，上哪能整成这样去？谁家媳妇能做到这样？可做不到你这样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这不用安慰，这需要表扬啊，这得出去显摆去。对，咱这就是显摆，就得显摆啊，彰显人性的光辉啊。

0: 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嗯。
1: 就前几天呢，就是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有一套房子。
0: 嗯。
1: 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0: 哦。
1: 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
0: 33。啊，那20多岁前人家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
0: 嗯。
1: 就是才1万多，接近2万。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
0: 嗯。
1: 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0: 嗯。
1: 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呀，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的。
0: 那你就别处就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还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意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他黄不好使啊。
1: 他黄不了。
0: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该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要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毁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写的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是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0: 那就不想。我说你不想，你让她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她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我20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20多岁前，你俩20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说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对，那时候单位分房
0: 子。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2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这个事儿吧。 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那个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又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们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她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1: 嗯，说清楚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好嘞。

这玩意儿叫他一说，邪乎淋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叫他跟孩子跟人黄吧，他还不黄。我开门见山，我这种情况赶紧黄啊，完他不黄了。我要跟他说，其实也行咋的，他就有的是说的。看不清形势，现在是好大一片形势。

0: 其实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大伙儿寻思寻思，不是我开玩笑，不是我为了查他而查的，大伙儿想一想，这个男孩33岁，然后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已经还了8年贷款，也就是说，人这男孩25岁开始。就已经有一套贷款的房子了，人家已经开始还了，而且还了8年了，25岁开始啊。你再回头想想，咱们东北这帮孩子，这一定是个南方孩子。咱说实话啊，东北孩子这样少。你再想想我25岁那时候，兜里头很少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是挣也挣不上，一月挣不上500块钱，很少能有500块钱。我同学很少能有200块钱。大多数是不是这样？你回头想想自己25岁的时候，女生能攒点钱，你要说男生能攒下说一个把房子首付都攒出来了，然后开始还一个月还不少钱贷款，这样的男孩就是你那时候能做到？25岁那时候要说兜里头没有1000块钱的啊，给我扣个一，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无产者。反正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我25岁前兜里头就基本上兜比脸都干净。大学毕业3年啊，大学毕业3年，对吧？上哪儿能说的买起？那就最起码来说，他150万的贷款，他首付也得是20%的话。我看看啊，就是180的话，21%是得36万呢。是不是得36万？谁25岁孩子能有36万？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挺有正事儿的，只不过是由于房地产的一个下行，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是吧？那过两天谁到过几年，一旦腾腾腾又涨回去呢？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媳妇儿原来单位工资开5000多，因为与工作领导相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啊，换了现在单位，干了半年没转正。但是今天领导说他工作跟不上，工作节奏跟不上，劝退了。他想回原单位，怎么和原单位领导说呀？现在单位开的没有原来工资高，好累。他是技术类的工作，你找人说和说和呗。这个东西回头草要能吃上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够呛，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的话，那你也得找着人说和说和，那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估计，因为现在咱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单位啊，一般的单位都卖不出来这些钱儿。一个是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啊，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对吧？那你凭啥你我一个月还得多花5000多块钱再找你呢？对吧？但是呢，有这想法可以想办法找人说说，和不行完死心了拉倒呗，是不是？最近呢，有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留言啊，让人特别的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啊，看啥都跟隔着一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听到粉丝听众啊说自己眼睛不好，我就心里都很着急。因为啥呢？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那还是能忍一忍，眼睛要不行，那日子过得一定很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听众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先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试用装，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 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呢50岁的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给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喘不过气儿来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呢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那太值了啊！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进行秒杀。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哎呀，粉条上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粉条又回来了啊！这么热的天气没有食欲，灶台刚点着冒热气，想炒个菜都鼓足勇气啊！吃完了肠胃被油腻腻的硬菜堵得慌啊！这个时候给大家整点夏天必备的葛根粉和山药粉啊，叫懒人粉条啊！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都得劲儿，5分钟就能端上桌啊！粉条咱们常吃，您吃过这个地瓜粉啊、土豆粉啊，但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您吃过吗？今天呢，咱们就给你把这两款粉条里的新鲜货啊给您找来啊。这个葛根粉条啊，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加通透，口感也更加 Q 弹，炖好了您夹起来一看啊，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筋道，好吃停不下来。还有呢，这个山药粉条啊，各位朋友都知道山药本身就滑溜溜的啊，用它来做粉条质地也非常细腻，来上一口呢嫩爽嫩顺滑，爱吃辣的用它做个酸辣粉啊，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啊。这个粉条呢是咱们家里餐桌的常客，是不是好东西？您买回家和其他普通粉条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啊，那优势太明显了。有些普通粉条啊，下锅一煮就烂乎了，不成样啊，捞都捞不起来，吃着软趴趴的没嚼劲儿，和其他的菜根本煮不到一起去。还有呢，就煮半天还是硬邦邦的，白茬都在，都咬都咬不动啊，跟嚼橡皮似的啊。咱这粉条可不一样了啊，它耐煮抗炖，但是呢时间恰到好处，像您平时要想热炒，就先放开水里泡个10分8分的就能用了。要是想凉拌或者做个炖菜，煮个10分钟就能出锅。要是没看住时间，多煮一会儿也别担心，出锅依然根根分明，耍黄金的啊，不会糊成一锅粥。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啊，加上山药粉条套组，平时10斤要卖199块钱，确实不便宜。但是呢，今天各位听众都来了啊，你可来着了啊，给大伙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降到底，直降100块钱，只要99块钱，而且到手不是一大袋子包装敷衍的，咱们是10斤分成10袋，一袋1斤，好存放，吃着又方便又卫生啊！一袋一袋的，吃多少拿多少，一点不浪费。想要买的各位朋友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那儿，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他见我5次6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然后这
0: 家孩儿多大了？
1: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们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属于。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
0: 嗯，
1: 他天天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
0: 嗯，
1: 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0: 嗯，
1: 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割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啊，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
0: 嗯，
1: 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
0: 嗯，
1: 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
0: 嗯，
1: 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
0: 嗯，
1: 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了。
0: 嗯，
1: 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
0: 嗯，
1: 然后又
0: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1: 我经常碰嘛，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0: 这多好啊，你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1: 不跟他玩，我都
0: 就是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
0: 嗯，
1: 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
0: 嗯，
1: 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
0: 嗯，
1: 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
0: 嗯，
1: 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
0: 嗯，
1: 但他有点没完没了。
0: 嗯，
1: 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冷眼神看我家。
0: 嗯嗯，
1: 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
0: 嗯，
1: 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山老师？你不理他，
0: 妹妹
1: 他还瞪不上脸。
0: 妹妹是这样，就是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1: 精神病？
0: 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精神病。
0: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
1: 嗯。
0: 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1: 那确实是精神不好。
0: 对呀，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
1: 嗯。
0: 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1: 我这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说他说我不好，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1: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0: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1: 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0: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1: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0: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说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家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1: 嗯，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0: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1: 嗯，也对，我还是，
0: 啊，
1: 对，我就不理他吧。
0: 就是这样的。你看不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居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不是不这样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在那说汪汪汪，完了这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这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我以后不理他。
0: 对，
1: 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0: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赶紧离他远点啊。
1: 行，行，听
0: 明白
1: 没有？你见他都告诉他，他是个，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0: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1: 对，确实是不正常。
0: 是不是啊？
1: 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
1: 嗯。 嗯，
0: 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没听着啊？
1: 学会了，
0: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1: 啊，明白了。
0: 嗯，得了呗啊，完了你就别走心啊，你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是不是妹妹？
1: 对，嗯。
0: 啊，
1: 嗯，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1: 对。
0: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就咱们东北人没有，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是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1: 行。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1: 嗯，不生气，好。
0: 完了
1: 谢谢，
0: 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1: 嗯，好，谢谢。
0: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1: 嗯。
0: 好嘞，再见。
1: 再见。嗯。
0: 哎，好嘞，哎。嗯，这小米说的太对了，再说就让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对，我家孩子不，我家玩具不好，玩你们家的吧。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您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四五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她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二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

0: 有人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迎进0431858519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同校。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没有半年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这有个事儿啊，困扰我半年了。
0: 啊，说说吧，简单说说啊，怎么了？
1: 啊，我头就是这15天呢，上午打麻将，打完麻将了，下午那天下雪，我这一抬头的功夫，完了这脖子就撅一下子，撅一下子生。就犯了，犯了之后呢？
0: 犯颈椎病了是吗？
1: 耳石症。
0: 耳石症啊。
1: 对，完了就天旋地转的，完了之后肝子也不好，肝子也不好，那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了，这不就成天就寻这点事儿吗？这迷糊，心情再也不好，哪儿不能去了，玩也不能玩了，
0: 嗯，
1: 这心情不好了，完了后来就抑郁了，抑郁了，医院检查出就轻度的抑郁。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吃药呢，吃药现在好点了，好点了。现在还是天天就寻思，我怎么就抑郁了呢？
0: 能不能打麻将啊？现在能不能打麻将啊？
1: 现在打麻将不行，打不了。
0: 那就坚持打下去。
1: 你说还坚持打呀？
0: 坚持打没事啊，耳朵是耳石子，那玩意石头掉下来再给推回去就完事了。你现在不都回去了吗？没啥事儿了不都？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现在我，但是我抑郁了。
0: 我知道抑郁了，你这抑郁就是因为不打麻将，你打麻将就不抑郁了。
1: 是啊。
0: 嗯呐。
1: 我心想你骂骂我，
0: 我为啥骂你？你说你都抑郁了，都耳石症了，我骂你干啥玩意儿？你再说你也没犯，你也没跟谁跑破鞋，对吧？你也没拿你们家东西填糊别人家老头去，那我为啥要骂你？咱有事咱处理呗，你说是不是？
1: 不是，那我这心情是自己咋这么愚蠢呢？你说得这点病，你说这还注意
0: 你
1: 呢？
0: 我跟
1: 你
0: 俩说，你不是，你就是你没得耳石症之前，你眼睛没好到哪儿去啊？你这耳石症就是个油子。啊，
1: 是吗？
0: 对，
1: 是吗？
0: 而且你那个你小米大侄女都跟你说了，说那你这不是真抑郁，你就是因为不能打麻将，你闹心闹的，你去打麻将去吧。啊，
1: 打麻将就好了。
0: 你打麻将打5毛钱称职啊？
1: 打5块10块的。
0: 哎妈，太大了！你打小的好，打五毛的就好了。打5块的不行，打5块容易抑郁啊。听着没有？
1: 行。
0: 你去打那个那什么，你去那个接着打，坚持住啊！再难受你也打，再抑郁也打，就是打有20多天、30多天的，就不能把抑郁给你打过来啊。你就出去打麻将去，你就是渐渐的，你多赢点钱就
1: 打麻将，成天就是打麻将去。
0: 对你打麻将赢钱就好了，输钱也没事儿啊，听不听着？
1: 啊，那么没问题。
0: 嗯，没问题，我就跟你说，那你原来打太大了，打太大容易出问题，别打啊，打那么大属于赌博了，你就打5毛钱称职的不算赌博啊。
1: 嗯
0: 啊，专门找那个出牌慢的老头老太太啊，就那个打出一颗牌能过去30秒那样的，哎呀，打4圈，别人打2小时，他能打3小时那样的啊。
1: 那哪有那样事儿的？
0: 有那样的，你就过去，你就跟他那样打，我还练性子啊，啥抑郁都没有了。你天天骂他吧，你快点出牌，快点出牌啊！你搁这块一天天骂你的，跟那啥似的，跟乌龟似的。你骂一段时间，你骂他们你就好了啊，听没听着？
1: 嗯，那我这没事是吧？
0: 没事，啥毛病没有，你就是没打不了麻将憋的，实在不行你打扑克也行啊，听听
1: 啊。行，
0: 哎，
1: 行，那我听你的。
0: 好的啊，那个，但是我得说，你那耳石症是不是彻底好了？
1: 好了，好了。
0: 彻底好了，就是但是好完之后
1: 现在就抑郁了。
0: 对，你这个抑郁就是跟你耳石症一点关系没有啊，就是你原来就抑郁啊，你就打麻将就好了，就是多增加社会活动啊。好了，
1: 行，
0: 嗯，
1: 谢谢你，
0: 腰椎、腰椎、颈椎啥没啥毛病啊？
1: 颈椎不好。
0: 颈椎不好是吧？啊，那你少打，一天打4圈得了，别打8圈啊。
1: 嗯。
0: 行不行？能不能听明白？
1: 行。
0: 你那个老伙伴们还玩不玩了都？
1: 玩。
0: 人还都玩，人叫不叫你了？是都不叫你了，因为你抑郁。
1: 你那时候不叫我了咋的？
0: 那你得叫他们，你得叫他们啊！你得参与去啊！实在不行，先去棒他们去啊！
1: 现在脑子有点不够用
0: 的，
1: 不像原来
0: 的。所以我让你打5毛钱的，没让你打5块的吗？对不对？
1: 啊，
0: 打5块的不行，你打5毛的啊。5毛钱称职，你拿500块钱搁那儿能玩3天3宿啊。
1: 嗯，
0: 那行了，好了啊， 别寻思这事了，你没有抑郁了，抑郁都叫我治。

0: 好了，你就赶紧打麻将就好了，打一个月，打一个月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好，
0: 哎，
1: 谢谢您，兄弟。
0: 这就是憋的，这就是憋的，这跟耳石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耳石症之前，他不打麻将他也闹心，打上麻将就好。我跟你说，麻将这个事儿，这说起来好像不对，但是就是爱玩麻将的人包治百病。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麻将打上了，赢钱心情就好了，给别人多点几张的话，你就光知道犯愁了，也想不起来啥叫抑郁了啊。说阿姨啊，打5块钱抻直的，一圈麻将下来，不管输赢，保准和抑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说到这儿我都想乐，你知道为啥想乐吗？你看我跟小米我俩说的成就自信了啊，什么五毛钱的一个五块钱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都不会打麻将，小米好像比我还能强点，我是压根儿就是一点都不会。哎，五毛钱抻纸，我跟你说，五毛钱抻纸到最后能糊多少钱，我压根儿不知道啊，有多少个讲究，什么夹啊，什么飘啊，我都是听人说的，到底夹我知道咋回事，飘也知道咋回事，到底咋能糊上不知道。小米更是，你听他搁那说的，好像哎呀五块钱的咋的五毛钱，你到时候真正把麻将摆着，你让他摆一下，他能摆明白都算他灾性。小米说：“等我问问我娘亲咋算的账，我跟你说，告诉都记不住啊。”

这么多年我带过的孩子，我带过的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打麻将的。会玩，但他不太玩，这样的有，但是就是那个成天爱玩的，没事就窜了窜了一个局子打麻将的没有。就是因为我笨，我那个二十以内加减法给我口算费劲，所以打麻将一直就没学会，就是这么回事。结果我带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个玩麻将或者没事组个局的人一整窜来窜来，今天这周末咱窜来窜来打一把怎么的，就一个都没有。但这都带多少孩子？我想想，应该是早些年的时候带个实习生啊，那个实习生好像三个月两三个月那样吧，他好像是一整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们那帮大学同学有时候在一块玩，就这么一个，剩下没有。这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下。请教啥呢？说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教育？14岁男孩叛逆，总是和父母顶嘴，谁也不怕啊。今天早上我和孩子又吵起来了啊，给我气的。孩子上课回来我也没给他做饭，他回来自己做的，吃饭也没叫我，我就很伤心呐，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给我气的。今天躺一天还气哭了，你说孩子自己买的短袖、白鞋、袜子都是白色的，我说我也不给他洗了，饭让他自己做。你不用别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妈妈，那个你自己看看，你给我那个留言，你跟这个孩子谁更像叛逆期的人？不就你这个想法和你出那个事儿，你像一个30多岁人吗？你说你白活了你啊！你整不了他，还哄不好他吗？那玩意不得连哄带整？这真的，你说孩子人自己还知道做饭，人家自己还知道啥都能整，人家买自己能知道买短袖，能买白鞋，能买袜子。不，你这当妈的，你说你干啥了？整半天你是一个叛逆期中年少女。不，你说啥人都能当妈，啥人都能教孩子，你可真蠢。不是孩子叛，这不这大伙儿，我这么念完之后，所有人都说，那玩意这玩意也不是孩子叛逆，这他妈叛逆吗？这不是？你这一套根本不是对付孩子的招啊，你这一套是对付男朋友的招啊，你净扯淡，你说是你？那30多年闲言你彻底白吃，我告诉你。小米说这真不能说孩子叛逆啊。你都没给孩子留叛逆的空间呢，可不是咋一点空间没给留。就是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是那个别人问我说孩子中就是青春期叛逆应该怎么做，我就跟她讲了，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先别叛逆啊，你先别叛逆，你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就能好很多啊。

啊，真的就是就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就感觉有一些妈妈啊，有一些妈妈，就包括爸爸也是，就他自己还没长大呢，完了孩子长大了，这两代青春期碰一块儿，你就难整啊。你咋地？你是他妈？咱这么讲，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那就说明他正常，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嘛，就是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对吧？完了，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然后你就放扑了，你就躺地下打扑了了，你说你这哪像个大人样？你说现在这孩子们，你说说，哎，对待孩子就是道理不重要，有效最重要。记住啊，道理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啥招好使使啥招。

0: 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得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的呢干涩、发痒、流泪啊，手用手揉、用水洗啊，滴眼药水都事变了，就整不好。关键是呢，你要拖着不管的话呢，后面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块钱眼贴，额外呢还送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就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伙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了，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盈眶流泪。单纯滴眼药呢，只能作用在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呢，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了，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来订购，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床专属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呢，福利就全部取消了。拨打电话抓紧啊，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这个海蜇头啊，引起了老多朋友的关注了。这家伙在那个公众号上发那个666的可多了啊。这个确实挺好，它这个挺便宜，而且呢，正是这个大暑天气啊，大伏天啊，这个好吃的东西啊，你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现在就是吃别的啥东西，咱吃啥都没啥胃口，但是咱们这个捞汁儿，整点老醋的，整点捞汁儿的这个海蜇头。啊，你如果说的在不忙啊，在不着忙不慌慌的情况下，你再给它整好汁儿，调好汁儿之后，你再给它放冰箱里头冰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你再拿出来吃，那家伙凉哇的咬嘎子嘎子，那真是解暑啊，真是解暑啊。这是我说的啊，我说这确实挺好的，这个时间点他家这个产品选的好啊。这个咱们先别说这个海蜇怎么有营养了啊，这前面都说海蜇什么药食同源，这个那个的啊，宫廷御医都用。咱别说了啊，咱就说这个海蜇的口味。海蜇性平味甘，清凉不清润不寒凉，滋补不厚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体质。人上了年纪啊，脏腑机能慢慢减退了，体内容易积攒燥气灼热啊，这个经常的咽喉干涩呀，身体烦闷呐、啊，疲惫。制堵啊，浑身疲惫啊等等，这个海蜇传承千年的核心养生价值，那就是清热润燥啊，疏通腑气，温和整理这个体内的燥热湿气，所以说呢，它又是食补不刺激啊，这个非常的完美啊。今天的福利呢就更实在了，超市里头一斤装的这个即食海蜇头啊，一袋大概是2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是99块钱到手9袋，99块钱到手9袋呢，就相当于是买5袋送4袋，这个整整是9斤，9斤算下一袋就11块钱，11块钱性价比超高。家里待客端一盘那是清爽体面呢，早上懒得做饭，开一袋配馒头稀饭那都非常开胃，晚上想吃清淡点拌一盘当小凉菜，这个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是正合适的啊。而且它是全部的独立真空包装，干净卫生，吃一袋开一袋，放冰箱能存小半年啊。现在囤9袋呢，整个餐桌上啊都有爽口小菜。本次活动呢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想要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这个小管家登记订购啊，支持送货上门，这个货到付款。那会用这个手机的各位朋友呢，就是会用微信购物的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啊，这个海蜇头啊，这个真的是现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把它切成丝儿啊，你把它切成丝儿，完了那个用一个啥样的碗呢？你不能用粗瓷大碗啊，也不用盘子，你就用那个玻璃碗啊，还不是全透明的，有点磨砂或者上边有那个贴花的那种，就是不是全透明那种磨砂花的那种玻璃碗，然后你切点黄瓜丝儿。放了一点蜇头，用点那个捞汁儿啊，那就直接有卖捞汁的，用捞汁给它拌好了啊，然后油盐酱醋那些东西咱自己按照自己喜欢来调，查了一点黄瓜丝儿，如果是家里头有那个凉皮儿啊，凉皮儿切点小细条凉皮儿，跟那个海蜇头他俩拌一块儿，哎， 给它那么一弄，弄完之后呢，当然这黄瓜丝儿你放到冰箱里就不能太长时间，对吧？时间长了它就软和了，不好吃了。你就是也比方说放里头20分钟，哎，你就是那个整个的海蜇和那个醪汁啥都凉下来了，你再把黄瓜丝儿放里头之后再拿出来吃，那夏天这时候就晚上你整点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吃啊。啊，确实很好吃，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666啊，来得到这个海蜇蜇头的这个关键便宜，99块钱买9袋，相当于11块钱一袋，多便宜啊！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就是半个小时，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辅酶 Q 十啊。这个咱们节目上半段呢，就是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的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没有啊、还没有参加的啊，抓紧时间了，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是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这个给您那种说10天8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正好一个月的用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

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啊，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是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我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无妄之灾啊。中华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嗯，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的，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啊、气体分析仪呀、啊，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啊，啊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公老婆婆伺候他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又说这又说那个，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都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那么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吧，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人呐，就是我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例，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喽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儿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你

因为你觉得这事儿得重视，啊，收集起来之后，完了还得回到自己家呢，自己家有实验室，啊，得拿自己的试剂，得拿自己的测试仪器，啊，就花自己的心思，哎，把它分析出来，啊，这个屁里面有多少氨，啊，有多少氮，啊，有多少二氧化硫，有多少二氧化碳，啊，这个所有东西分析完了，分析完了之后瞅瞅呢，我还没瞅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难受吗？你犯得上吗？当一声就当一声就得了呗。我乐意在这块我待着，我就多待一会儿；不乐在这儿，我出去，等屁散了我再回来，就完了呗。你分析那玩意儿干啥？还消耗你们家的试剂，消耗你们家设备，消耗你们家能源。

键是吧，你要是就分析一个人的也行，你说谁放个屁你都拿家分析去，多累挺，犯不上。以后不扯这个啊。

0: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你好，东方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就是我媳妇现在当然要跟我离婚的。
0: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1: 孩子开学都上小学五年级了，十一呗，
0: 那
1: 岁都十二了。嗯，
0: 结婚那得12、12、13年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嗯，十二年了。
0: 嗯，
1: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呢，我俩闹矛盾。
0: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1: 哎，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是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0: 嗯，
1: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
0: 那
1: 啊，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罗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他都在记着。
0: 嗯，他上班不？
1: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0: 那那现在就是
1: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0: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
1: 嗯，
0: 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1: 我一个多月了，不敢说话。
0: 啊，就是要离婚。
1: 嗯。
0: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应该不知道吧？
0: 啊，
1: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0: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1: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0: 啊，你
1: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十多个小时，每天在外边。
0: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1: 从结婚，反正就是说，
0: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那是
1: 就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放。
0: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1: 5000块钱。
0: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1: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0: 活好啊。
1: 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0: 能交到5000块钱啊。
1: 嗯，原来能交到6000。
0: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3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人帮他照顾孩子呀，这些事儿，就他和婆媳之间的这些事儿，
0: 啊，
1: 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0: 啊，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1: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去放手吧。
0: 啊，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1年多、2年多了，一年多。
1: 嗯，两个月左右吧。
0: 两个
1: 月
0: 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1: 心里我感觉挺有趣，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呀，聊天啥的，包括我家那些亲戚啥的呀。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
0: 嗯。
1: 我老弟这不今年刚生小孩吗？
0: 嗯。

0: 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同事呗，这属于是这住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呀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1: 嗯。
0: 好像会有点生气呀，我感觉
1: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0: 我们都不远了，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都、
1: 嗯、
0: 前年能离婚的。
1: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啊。
0: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1: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都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嗯。
0: 嗯。
1: 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0: 他有个弟弟，但也受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
1: 嗯，
0: 是自己有主意啊，就这
1: 个事儿。这个事儿是这样，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你就这意思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因为还有孩子，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
1: 嗯、
0: 他还不希望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1: 嗯。嗯，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儿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要你媳妇给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得。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0: 老多了，
1: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上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离你离去，我肯定不离，对吧？
0: 最后是我还和你说的，就是带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1: 嗯，然后呢？
0: 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都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个。
1: 嗯，
0: 起诉过一回，那时候不说有冷静期吗？
1: 嗯，
0: 然后有冷静期就是说得超过半年之上。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1: 啊，然后
0: 后
1: 来呢？
0: 我说。律师调解嘛，就法官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不允许你离啊。
1: 嗯，
0: 反正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1: 嗯，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0: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1: 嗯，
0: 比如我也没打算给孩子，包括
1: 第一个
0: 孩子上学都是他照顾。
1: 第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的啊，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0: 他也知道。
1: 嗯，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他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0: 没有，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30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

0: 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1: 然后你说是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有些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用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0: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1: 哎，
0: 对吧？
1: 然后你说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分不住的吗？
0: 嗯，
1: 我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在南屋。
0: 嗯，
1: 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又挺长时间了嘛。然后现在就是，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6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0: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
1: 嗯，
0: 那又能咋整？
1: 哎，我们寻思给孩子麻烦。
0: 你别说孩子事，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的愁你都闹心，你说的话跟你说话愁，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1: 行了，现在就是咱们歇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0: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应吧。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嗯，
1: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来。
0: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1: 听了呗。嗯，是，咱也说不出来。
0: 所以说你别整
1: 这
0: 出，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
1: 嗯。
0: 啊，你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吗？
1: 嗯。
0: 啊。
1: 行，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
0: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1: 嗯，高于零钱完事儿。
0: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1: 嗯。
0: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
0: 嗯。他家这个媳妇啊，他这确实这个小子特别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特别，然后拿你媳妇那都不当回事儿。离婚也对，说句实话离婚也对，但是他媳妇那头特别的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很有可能像他爸或者像他妈其中的一个人了，日子不好过。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啊，过去有这么句话，叫走百病，就老话讲了，出去走一走，啊，尤其咱这上岁数了，啊，出去走一走，这出去走一走啊，能消咱身上的这病啊。有人说，那我走不远呢。也没说让你走多远，门口的那个小马路上，对吧，小树林啊，小公园，你包括咱自家院的小菜地里都行，走一走。这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走一走心情也就打开了，走一走这心气儿也就顺了啊，走一走心里这些个不痛快也就化解开了。在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还给我打电话说，导师啊，孩子一家吃完饺子就走了，你看说说完，这老大姐还哭了，掉泪了。我说住得远呢，她嗯，他们在深圳那边呢，孩子在那边快20年了。我说哎呦，这也不容易，讲话了，这背井离乡的不都是为了生活吗？他说是，孩子回单位上班了，说我这心里啊就舍不得孩子们。那天呐，给包的饺子又给带了一顿的。我说这一年孩子就能回来一回呗。老大姐说可不是嘛，有的时候啊可能得隔个2年左右能回来一回。我说这当妈的呀都这心情，你看俺家我老伴儿啊，那孩子一走，这一晃3天没出屋了，孩子跟他那媳妇儿跟那亲家那一家子又回美国了。哎呦，这自打说知道孩子哪天要走，这当妈的就舍不得呀，天天晚上就哭啊，天天晚上掉泪儿。 你看过去讲话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但是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你得这么想啊，养育一场，我们也是盼着他们好，对吧？盼着他们能够成家立业啊，能够事业有成，讲话了，生根发芽嘛，对不对？一代一代的就这样啊，所以让他们出去闯闯，就像那小鸟似的，早晚有一天呢，他得有自己的窝。我说不有那句话吗？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说你像你在沈阳还行呢，这回来也方便，对不对？来来回回的。我说这要是在农村，那不就更完了吗？所以你看，现在农村不有这么句话吗？叫柿子熟了无人尝，农村再无少年郎。要问少年何处去，背井离乡工作忙。时光若退三十年，枝头难留亦是黄。树还在，是已黄，当年的热闹变荒凉啊。所以我说孩子啊，过得好那就比啥都强，对吧？当老人的他不就图这一点吗？不图别的啊，孩子过得好那比啥都强。就咱们这一代人，我说实话都是为了孩子活啊。很多人说活出自己，活出自己想活的。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呢，我可以这么讲，是最有责任的一代人，甚至说是最讲究孝道、最孝敬父母、孝敬公婆的一代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说哪个不伺候公婆？那个时候老婆婆都厉害呀。你等我们老了怎么样，掉个个儿媳妇都邪乎上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忙活饭菜啊，老人呢就在那坐等着唠嗑。你看等我们老了啊，我们依然还得是忙活饭菜，孩子们呢在那看着手机，有的呢孝顺的呢能搭把手，是不是？帮洗洗菜啊，摘个菜啊，那就不错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是最有责任的一代人，就哪怕日子过得再难再苦，忍着，为了孩子忍着啊，为了这个家忍着。很多时候孩子呢会埋怨我们啊，你看你这一辈子也没啥能耐，也没啥本事，也没给我们攒下多少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拼尽了一生，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父母更是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呀。最起码他们这一代人从出生他就有吃有喝，不愁吃穿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呢，出生以后最大的渴望是啥呀？我能吃饱饭，我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对吧？所以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这不一样的两辈人啊，其实很难产生共鸣。你看前两天我们辽宁大连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一边说话一边哭啊，说这几天跟儿子儿媳妇生点气，完了身上的病啊又加重了啊。之前吃那参柏吃的挺好，讲话那心脏都可舒服了，这段日子呢这不因为有点事这又加重了。我就问他，我说这能因为啥事啊？他说现在这个孩子是家里老二啊，这不是要的二胎吗？孩子姥姥那边指望不上，孩子姥爷脑血栓需要人照顾，

所以这老二啊就得我来照顾。这一晃孩子都一岁多了，啊，我说你这照顾的不挺好吗？他说也是谨小慎微呀，啊，就怕那儿媳妇不高兴。他说我这个婆婆呀，还不像人家那婆婆有条件，啊，他说我没有什么退休金，我就靠打点零工维持生活，所以呢就生怕儿子不好做。要老二以后啊，我就一直给带着。我说那是因为啥跟这儿媳妇又生气了闹别扭了呢？哎呦，他说嫌我给孩子看手机了啊，嫌我给孩子穿衣服穿的太多了，说怕我给孩子捂出痱子来，说我你看那孩子那么小，你给他看手机那眼睛不都看完了吗？所以就跟我俩不乐意了啊。我说你这年龄肯定比我小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说我66了啊。我这岁数也不小了，这从伺候月子到照顾孩子一岁多也不容易。我说有的时候啊，这婆媳之间呢你得看开，为啥？你毕竟他不是自己亲生的，对吧？你笨心啊，你就自己亲生的啊，那孩子跟你俩还吵吵呢，还有不顺心的时候呢，你何况他不是亲生的呢，对不？所以啥事啊看开了。很多时候人这辈子啊，就算天大的事只要顺其自然了也不过如此。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太较真了，之所以会感到很困惑很迷茫是因为啊太计较得失了。很多时候啊，我跟你讲都是尽人事知天命。得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对吧？哎，我得到了啊，那是我走运了，我要失去了呢，哎呀没啥啊，我就这命，命里不该有呗，对吧？你得有这么个想法，别钻牛角尖，讲话了你得往开了想。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放不下。很多时候啊，原谅别人不是为了放过他，而是谁呀？为了放过自己。所以人生在世，想开了便是天堂，想不开那就是地狱。你在意什么，什么就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困扰你。所以啥事往开了想啊，就像给儿媳妇带孩子似的，你记住，无论你怎么带，除非你是月嫂那行，那要不然呢，就无论你咋带，那儿媳妇都不可能是百分百满意。为啥？观念不一样啊，想法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像孩子穿衣服穿多穿少似的，现在育儿咋的都说孩子不能捂啊，得少穿，这话对不对？对，但也不全对呀。讲话了，他每个孩子那体质他也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体质就热，那就应该少穿，但有的孩子呢他体质就寒呢，那你给他穿少了，那他就容易生病了，他容易着凉感冒啊，那你给他多穿他就很正常啊。所以得因人而异，其实没有对与错。你看我们所经历的年代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在认知上他就不同。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那学生讲，我说我小时候啊，那都是我母亲一口一口喂给我吃，就吃的东西啊得在母亲嘴里边嚼碎了，完了之后呢再喂到我嘴里啊，就那么给我吃。现在这学生一听，哎呦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就他们那种非常嫌弃的眼神，哎呦那多脏啊多脏。那我们寻思，过去那哪个孩子他不是这么喂的，那也没看出哪个孩子喂出毛病来呀。反而现在左一个科学右一个科学，对不对？这么喂养那么喂养，你看给那孩子喂的啊弱不禁风。过去啊这个喂养孩子叫哺育，哺育孩子嘛，对不？那哺怎么写的？那就是口字旁。什么叫哺啊？那就是从嘴里嚼完了去喂养孩子，这

后得那个心脑血管病。你像我们小的时候买肉啊，啊，有的讲话呢专门买那个肥肉，为啥？它能炼出油来。讲话呢，平时家里有要是有大米饭的话，啊，搁点荤油，搁点酱油一拌乎，哎呦，那就算美食了，对不对？你看现在那孩子谁吃这个，对吧？就咱们吃一辈子荤油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吃荤油可不行啊，吃荤油，吃荤油不科学。后来呢，这不都改成了什么桶装的食用油了？但你发现都说荤油不好，你洗碗用热水，那荤油一下子就给洗下去了。反而是现在那些个食用油，你用热水洗你也洗不下去，你得搁点什么？是不是得搁点洗洁精啥的？对吧？你要不搁洗洁精，你就洗不下去。所以这就像带孩子似的，现代人呐，总提倡这科学那科学，什么叫科学呀？我觉得能一直传承下来的，祖祖辈辈就这么传下来了，这叫科学。所以很多时候人心中的这种成见，它就像一座大山，就你无论怎么努力，你都没有办法搬动它。一说这话呀，我就得往回说啊，七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二十来岁，啊，改卫生所当村医。有一天，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乡找到我，就别的村的，啊，但是我不认识他。他说他父亲病了，什么病呢？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啊，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当然了，他不知道这叫什么病。跟我说就是咳嗽啊，发烧啊，怎么的都退不下去。打针呐、啊，吃药啊，输液呀、啊，啊，都已经一个多礼拜了，就不见好转。啊，所以也是村里边人呐、啊、给介绍，啊，就这么的奔我这儿来了。我说那我跟你去看看吧，这毕竟也是好几里的山路，本身我这腿脚又不好，所以到的时候呢就气喘吁吁的。这他父亲一看，啊，来这么个人，什么样啊？啊，身体残疾，完了之后岁数不大，所以这脸上啊，立马就能看出那种什么呢？不太满意的表情。啊，就说他儿子，你看你怎么找这么个人来呢？啊，你看那么年轻，啊，一点经验没有，完了之后呢，腿脚还不利索，啊，他自己那腿脚都不好，他这儿子没说话。当时我一听啊，我心里挺不高兴，但是呢我又不能表达出来，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大爷啊，你放心吧，那、啊、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好，但是呢我治病也好几年了，啊，也有经验，啊，那你能行吗？就那种质疑的口吻，啊，你能行吗？你能给我看好吗？反正就是让人听得很不舒服。我还是仔细地询问老人的病情啊，包括他平时的身体状况，最后得知老人平时身体啊他就不怎么健康，近几日呢就一直在咳嗽，完了之后总有痰，常常是什么呢，昏昏欲睡的那种状态，精神特别不好，一量体温37.5度啊，我又给听听心肺，这俩肺呼吸音较粗糙之外无其他器质性杂音啊，完了又看看舌头，这舌苔是白的，再一搭脉，脉沉细无力，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感了风寒。你想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不像现在这个传染病那传染病没有？啊，这中间呢又生了点气儿，啊，所以呢这寒呢他就往里走了。所以当地给老人开的是啥呀？麻黄细辛汤。那个时候细辛老百姓还能买卖，你看现在你要买细辛一般他就不好买了，买不到了。我说你赶紧去药铺抓药去吧。他这儿子呢去了半天又回来了，啊，说那个抓药的不给抓。我说怎么不给抓呢？为啥呀？他说那抓药的问是什么病啊，我把这情况一说，人抓药的就说了，这大夫开的药细辛呐、啊、干姜啊，这都是热药啊，本身发热发烧再开这热药能对吗？所以你得问清楚了啊。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那个老爷子

给看病，那老爷子就喊起来了，不行，换个大夫吧，啊，换个大夫吧。我说那么的吧，我陪你去到药房，我跟那抓药师傅一解释，他就明白了。那个时候你看那抓药的他多少也懂医啊，但这药抓回来之后，这老爷子就说啥也不吃，他讲话了，我信不着你，那我信不着你。我当时呢也被这句话给气着了，那个时候讲话也年轻气盛啊，我说我以性命担保，那要是治不好你，甚至说有什么差子，我说我拿我的命赔你。这老头一听行啊，就这么的喝了，喝了大概能有三副药啊，到第三天啊，这老头啊就完全退烧了，不发烧了。那到第四天，这老头精神头就好起来了，所以你看咳嗽也减轻了，痰也少了，基本就不怎么咳嗽吐痰了，这家里人都高兴。那等我再去的时候，那老爷子就说了，说孩子啊，孩子你过来，大爷头两天啊那态度不好，完了之后呢，说啥话呀你也别介意。那我没合计一个走道都不利索的人，那么年轻的人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他说你看我吃完两副药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我自己就心中有数了，我说这大夫行，这烧能退下去啊，我现在我服气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人心中的这个成见呢，它就像一座大山，那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我记得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这病人年龄不大啊，也就比我能大上几岁啊，总上我这扎针灸。他说我是哈尔滨变压器厂的，在单位啊我年年我都是先进啊，但始终呢都是干最苦最累的活啊。他说我下乡回来啊，我就分配到这个哈尔滨变压器厂了，当时是国营大厂啊，效益也好，待遇也好，对吧，国营的嘛，那能进这厂的那都是一种荣耀。但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呢就给我分配到那最苦最累的车间干活，专门干啥呢，就熬沥青啊，一天呐，那烟气滚滚的，熬那个沥青全都是黑烟，就特别刺鼻子。说戴个口罩，那么老热的工作环境，你戴口罩他喘不上气来，根本戴不住。就是我这人呢还特别要强，是最努力的那一个，因为出身不好，所以呢也是总怕别人啊说闲话，也总想进步，所以每一天我都是第一个来，而且呢我都是最后一个走，把我该干的活我都给干得漂漂亮亮的，干得比谁都多。但有的时候一开会总是投一个挨批评，就无论你怎么干，单位好事从来就没有我自己的。他说那个时候啊，单位那个车棚就总丢那个车铃的，过去那个自行车那个车把上不都有那个铁铃铛吗，一摁叮了当叮了当的啊，那个东西能拧能卸的，那车铃铛有的时候一整让人给拧下去一半，他是左边一半右边一半拧在一堆的，对吧，有的呢一整丢一半，一整丢一半，就一直也找不着是谁干的。所以这领导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最后就怀疑我。人讲话了，有这样的家庭你那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就变成了第一个调查对象啊。那保卫科经常的你就找我谈话，包括那领导啊找我谈话，然后开会呢总是第一个点名批评我。哎呦别提了，他说那苦啊吃了不老少，即使你任劳任怨。其实我就希望大家啊他能用正常的眼光去看我，讲话这都是奢望。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啥呀，就总借酒消愁，下班了回家呀总是得喝上点，就喜欢喝的那种迷迷糊糊的，能忘记自己这一天的这个不愉快，让自己呀少痛苦一些。第二呢，就不知不觉总是自言自语，没人跟你说话呀，所以
自己就形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有时候接送孩子，那个孩子不坐在那个自行车那个横梁上吗？啊，孩子就总说，说爸，你跟谁说话呢？你说啥呢？其实我并不知道，但孩子就说，说你嘴里一直总是不停的在那啊念念叨叨的，但也听不清你说啥。他说那个时候就开始做饼干了，就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工资啊总比别人低，每天呢比谁去的都早，走的比谁走的都晚，那车间呢啊我那车床永远都是最干净的，但是依然有什么好事都落不到我头上来。97年的厂子效益就不太好了，就裁员啊下岗嘛，我就是那第一批被裁下来的，那大名单往那个墙上一贴，我就是第一个下岗了啊。我回首我这30多年的工龄，我落泪了，回家之后我哭的不行，不到一个月这就突发脑血栓了。他跟我平静地讲着他的过往，就那一刻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大夫，就是两个社会底层人之间的交谈，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就任你怎么努力你也很难搬得动。那一刻更多的我是理解，有时候我总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讲人性的时代。我喜欢两句话啊，我说我送给你们作为激励，也是致敬自己，叫青云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倘若命中无此运，孤身即可登昆仑，苦厄难夺凌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风雪压我2-3年，我笑风轻雪如棉，心中仍有鸿鹄志，他日登顶笑苍天。你看有的人呢，他生来就在罗马，那有的人走了一辈子，可能他才能走到罗马，甚至都走不到罗马。而我就是那个用一生啊从农村走出来走到罗马的人，所以我比其他大夫更知道底层人的苦啊，更懂底层人的难，因为我也是一个底层人，一个从农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啊，一个从黑龙江最小的那么个城市鹤岗啊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一个从农村卫生所啊慢慢的进卫生院，再一步步走到医院，甚至到三甲医院，讲话了平民医者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给人治病更多的时候，我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我是心疼咱们这些个没有什么人脉没有什么条件的兄弟姊妹，所以能帮我就尽量帮，无论说咱们啊参柏呀还是其他的什么中药，如果说这药很贵啊，比你在药房买的呢贵很多，或者比医院贵很多，我说我都不带推荐给你的，你能买着便宜的不更好吗？因为谁的钱攒的都不容易，如果说这药特别贵，你记住我就不推荐你了，让你多花钱的事我干不出来，挣你钱的事我干不出来。我跟大家也说了，我已经退休了啊，吃饭生活啊我和老伴俩人够花，孩子不在身边是吧，老伴也有退休工资，老两口一个月吃饭生活讲话了，我们有个3000块钱左右花不了，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一块啊10000来块钱，所以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呀，谁能带走咋的。那我净说实话，为啥？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年轻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啊，最初心里梦想是啥，建造一个康复中心啊，把那些什么脑血栓的患者、脑淤血的患者、心脏病患者、三高后遗症的、风湿骨病啊，对吧，就所有的患者都到我这个康复中心，咱们免费康复，给大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康复环境、看病环境，也不图挣谁钱啊。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个想法，但后来发现
哎呦，这个想法它就是个梦想，太大了。人讲话呢，你没有上千万你干不成，你就是有上千万你干成了，你得运营下去啊，对不对？那话说回来了，那我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啊，再说了我也拿不出那上千万呢，对不对呀？所以这退而求其次，我就每天在这儿啊，毕竟我是学医疗的，我每天呢给大伙呢科普点医疗知识，最起码很多时候一些小毛病咱们自己能医治啊，最起码很多疾病我多少能明白呀。讲话呢，咱即使看病咱不走弯路啊，咱不多花那冤枉钱呢，每天给大伙实实在在的解决点病痛，那不比啥都强吗？是不是啊？你像这两天大连呢有个老妹妹，她就说老师啊，去年你治那个荨麻疹的那个方子就太好使了，你看我每年呢都容易起荨麻疹，一起一片一片的，哎呦，有的时候一出汗呢遭老罪了啊，有的时候晚上哎呦那刺挠的你都睡不着觉啊，你看我就把你这方子用上了，太好使了，这每一天就喝你告诉我的那方子，现在老好了，这荨麻疹呢就没起，你看啊，这不就挺好吗？我这不就等于说帮助到人了吗？那有人说那啥方子呀，啥方子，我以前讲过，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跟大伙提过这事呢，可能咱们有一些新的老伙伴啊没听着啊，还有一些呢可能没太在意，那今天借这机会我再多一嘴啊，我说一遍吧，非常简单，就是路路通煮水喝，路路通就管这荨麻疹，怎么个制作呢？就是路路通一次15颗煮水喝。过去在农村啊，我跟大伙说过，有一老太太给我的，以前在农村呢，这老太太就用这方子给她儿子挣钱的，而且她怕谁知道这方子，特意就把这路路通都打成粉了，完了之后呢都给你包好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当时卖的挺贵，怕泄露啊啊，她还往里边加了其他的一些没用的药，所以就谁也不知道治疗荨麻疹的这小药包里边究竟到底是个啥。你像我把我知道的毫无保留的我告诉大家，我就是真心希望咱大伙受益。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这辈子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因为我是个苦人啊，讲话了，出生在农村，就像很多人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所以你别看我当大夫，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啥呀，但愿世间无人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可能有人说哎呦这人行啊，好人呢，其实我性格一直是这样的啊，就我说的那个哈尔滨电缆厂的那老兄弟脑血栓下岗了，我给他扎针灸我都不收钱，但是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说这事儿啊你可别跟医院啊，跟哪个大夫跟哪个护士去讲，你就尽量别跟别人说，你别讲，你这一说一讲的话到时候医院他不干呢。但是我说抓药啊你得自己去抓啊，针灸呢我给你扎不要钱，但是抓药呢你得自己去抓，你什么时候扎好了啊咱就不用扎了。这当时这老哥热泪盈眶的嘛，你想想他下岗了啊，没有啥经济来源，我说你这病其实就是愚啊，一辈子受这个身份的所累，对吧，家庭出身不好嘛，所以我特别理解，你说下岗了没有经济来源你得上多大火呀，那心里多大能承受得了啊，所以这人一下子不就郁结了吗，脑袋一下就血栓了，血栓是啥呀，就是血在脑袋血管里边淤堵住了，一下子就酸在那儿了，所以我就跟这个男同志说，我说你得化瘀，你得把这堵化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这气血畅通，那脑袋这块这个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畅通，这一畅通你的血栓就通开了，你这胳膊腿呢就活动开了，你说话呢就利索了，我说别愁，等病好的我再教你按摩
我教你按摩，不行，今后你上哪个公园啊，给人量个血压呀，是吧？你管给你3毛5毛1块的呢，他也能挣个钱啊。不行，上哪个公园长椅上，啊，摆放个背，啊，我说我教你按摩，一次挣个20-30块钱，对吗？一天全家人吃饭钱够了，你日子总是要过的呀，对不对？下岗了怎么的就不活了吗？对不对？困难肯定会过去的，但是你目前来讲得配合治疗。有时候我给你扎针灸是为了通，我给你用药也是为了通，因为化瘀堵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为了气血通，啊，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我就把这个药方舒心汤告诉他了，因为97年不98年那个时候舒心汤还没有生产出成药，就是没有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所以我就把舒心汤的这个方子告诉他了。啊，我说你上医院呐，上药铺啊，不管你上哪儿去抓都行，把这药抓齐了，一天2次你就先这么用着。因为当时我跟他说的也很清楚，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是拿每一个病人、每一个患者当朋友，我是真心对他们，啊，对每一个人，所以他们都能感受得到。啊，连喝药带针灸2个月，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因为针灸你不能一扎扎几个月，一扎扎半年那不行，就最多不超过2月，完休息几个月再扎。因为连续2个月连带着针灸加吃药，基本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就单独用舒心汤就可以。后来大概半年左右吧，也就完全恢复了。他爱人呢，也是通过朋友谁推荐，啊，给他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啊，这一干也好多年。后来呢，我离开哈尔滨了，但我们一直啊都有联系。你看现在。74、75了，啊，一天也就买个菜做个饭，一个月退休金也4000多，啊，孩子说住的离的都不远，天天给孩子开饭，有的时候通电话，我说你得好好保养，怎么的呢？一个月4000多块钱呢，讲话了，那你最苦的日子你都熬过来了，啊，一说到这儿他就激动，啊，我得感谢你呀。要不是你呀，我可能都没有现在。我说有啥好感谢的，对吧？这不都应该的吗？讲话来一直有缘人，是你的缘分，也是我的缘分，啊，是老天爷注定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啊，你有需要，完事我刚好力所能及，我顺把手，我就帮助你把这病治好了。德云呐，你永远是我敬重的人。啊，在我心里，你永远像我兄弟一样的人，到啥时候我认你。所以这些年我治了很多病人，甚至最后有的都成为了朋友。因为我这人呐，对谁我都是真心实意的，跟谁我都实实在在的。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一个患者，那年龄还不大，50多岁，冠心病、心绞痛。啊，他这冠心病、心绞痛跟别人他还不一样。他一犯病，他想上厕所。只要心脏一犯病，立马就出现肠痉挛，心脏不舒服，肚子也跟着疼，完就得上厕所排泄。而且每一次排泄啊，怎么的呢？都拉肚，就咱讲话拉稀腹泻。你比如说今天冠心病、心绞痛犯了，今天呢就伴随拉肚子一天。明天比如说心绞痛还犯，那么明天接着还拉肚。就冠心病、心绞痛始终带着这个肠子啊绞着疼，也看了很多地方。这不有一天找到我这儿了，我说这情况多少年了？14年了。哎呦，我说14年前遇到什么事儿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遇到事儿了呢？我说我天天接触病人，啊，我肯定得问你这方面情况啊。他说14年前做买卖赔了。啊，当时不光是把自己家的钱赔没了，完事呢还欠了别人很多钱。啊，他说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己的那个妻子、媳妇儿啊，跟他提出离婚。啊，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啥呀？
后来他这个前妻啊嫁给了他们公

司底下的一名同事，就是是这个人下属，就怎么的都过不去这道坎了。但你嫁个领导吧，我还能接受，是不是？你嫁一个我原来的下属，讲话了，原来听我指挥的，所以就过不去这道坎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天天的就寻思，就喝酒啊，啊，借酒浇愁嘛，天天上火啊，天天忧愁、懊悔、郁闷，想不开。所以从那段时间就开始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是感觉前胸后背呀、啊、发闷堵得慌。那有的时候这胸脯子就像啊用个小木棍在那顶着似的，就特别难受。所以打那个时候开始，就像这个条件反射似的，只要心脏不舒服，只要感觉心绞痛，就想上厕所，就拉肚子啊。我说那你这么的，来你上那个床上来啊，我说你躺床上把衣服撩起来，把俩腿呀、啊、蜷上，这腿一蜷上，他整个肚子不就放松了吗？这时候我就拿那个手指按压他的那个腹部，我就摸到他腹部有硬块，用手捏还能捏动，用手推还能推动。我说你这个腹痛腹泻，这个心脏不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情况啊，就腹痛腹泻呀、啊？他说平时没有啊，除非吃东西吃不对了啊。这时候呢，我就摸他那个左右下腹，就盲肠区域有那个肠道充气样的那种感觉，就像你摁在气球上啊。这时候呢，我又按压他那包块，我说疼吗？他说疼疼疼。我说你知道这个地上有个包块不？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好吧，起来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呀，你的肚子里边啊有个皮块，究竟是啥呢不好说，但我摸起来呢不硬，还能推动，一般软能推动说明啥呀，不是恶性的。如果说硬啊推不动，那大多数就是那不好的恶性的啊。我说得查一下了啊，我说我给你约个肠镜吧，顺带呢连胃啊一起做一下。最后一检查还真不是那个瘤，是啥？查出来不少的那个肠道息肉。那息肉是啥呀？息肉说白了就像咱们长的那个痔疮似的。你说痔疮是啥？其实痔疮就是瘀，就是淤堵。因为它这个病本身来自于气，生气呀、啊，啊生气，所以呢气滞就血瘀了，淤堵。就像我说的，人有病啊，无非三点：第一生气，第二呢就是事故突发意外，第三呢、啊、就是操劳，啊过度的操劳，而且他这几种全占全了，所以导致淤堵。啊，你看我常说，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呢，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形成肝上的囊肿；淤堵在心脑血管，咱说有心脏病啊、脑血栓呢、啊；那淤堵在子宫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就形成结节；淤堵在肺，那肺上有结节啊，是不是、啊？淤堵在腿上呢，啊，尤其是下肢腿肚子，那叫静脉曲张；啊，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了，腰托啊、腰间盘突出、膨出啊，是吧？如果说淤堵在脾上呢，就咱们中医的这个脾叫啥呀？糖尿病，那消渴症；淤堵在动脉血管当中，就容易形成高血压；淤堵在咱的屁股蛋子上啊，总是屁股蛋子疼发麻、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话，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病几乎都是和瘀堵有关的，都是瘀堵造成的啊。那瘀堵怎么造成的呢？几乎都是从气上得的。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无论你心脏问题啊，还是现在出现的腹部这个肿块皮块问题，就是瘀堵，没跑了，那就是咱们得化瘀堵了。我说能喝汤药你就自己熬点这舒心汤，图方便你就去选那成药，就那参柏舒心颗粒。他说哪个好？我说都好啊，但你要说效果来得快，还得是参柏舒心颗粒啊，这中成药它来得快。他说我闻不惯那个汤药那味儿啊，小时候我妈身体

0: 不好，总喝汤药，那时候就总熬嘛，啊，所以我也不爱闻那药味儿。我说那你直接就上成药，对吧？直接用水冲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喝，还省事还方便。就这么的，后来吃了能有半个来月呀，说心脏的这个问题缓解了，啊，大概吃了四个来月，啊，说肚子这个脾块呢也就没有了，用了小一年的时间呢，心脏的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所以很多人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化瘀堵效果好，为啥效果好？因为化瘀全面，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部的瘀堵，黄柏呢是化全身瘀堵的，牡蛎呢是化肾里边的瘀堵啊。而且这药主要的药叫龙骨，干啥的呢？化你全身的瘀堵，尤其深层的瘀堵，因为这药本身它是化石啊，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你还有啥化不了的？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它用药是以化石药为主，在所有的药方当中吧，这是头一例呢，就很少用化石入药的，那效果指定好啊。一说好，你看那天有个病人跟我讲说，道师啊，你告诉我那个方法太好使了，我吃了三天我就好了。说怎么回事呢？这病人呢前段时间得甲流了，啊，这甲流下去之后呢，突然间就怎么的，嗓子疼，我们叫咽红肿痛，啊，嗓子疼的厉害，喝水都，那西医管这叫啥呢？急性的喉炎，啊，急性的喉炎，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工作人员呢就找到我了，我说我告诉你，就红豆杉这药，啊，别的用不着，红豆杉这药一天三次，苦也得这么吃，多喝水，把这毒给它清出来。有人说道士没有劳保啊，没有条件，实在没钱，没事儿。啊，那你上药房，你买这个银翘解毒丸，你买那个片儿不行，必须得是啥呀？药丸，银翘解毒丸，不用看说明，按我说的，一次吃五丸，一天吃两次，多喝水，啊，喝温热水，喝多少呢？就每天必须按两满瓶水喝，你去吧。就第三天给我来电话说，老师一共花了不到30块钱，好了。那不到30块钱好了，真心谢谢你啊。我说不客气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接大伙儿咨询电话，我就再累我也是高兴的。我这人呢怎么说呢，嘴笨，不太会表达，但我就一个意思，就只要大伙儿你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我就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解决病痛的，我讲的哪一天呢你没听懂没听明白的，是不是哪个方子你想了解的，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负责你的那个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好不好？那今天我就先说到这儿，喝口水，完事呢我马上给咱大伙啊看病问诊，咱一会儿见。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

0: 度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3: 你好，
2: 哎呦，我太不简单了，就跟您联系上了，打吃的那药啊，我一直就想跟您那个联系，慕名而吃您那药，也是缘分，我特别感谢您。你看您的工作这么忙啊，家里老伴还有病吧，您还这么关心我们，我代表我们对象啊向您表示感谢。
3: 哎呦，谢谢，
2: 谢谢您，都为大伙为了嘛，对不对？好家伙的，我特别受感动。我这个感谢的话就不说太多了，您就多保重身体，为大伙服务。
3: 哎呦，好啊，这咱们都好好的啊。
2: 哎，不挡您时间，我呀，这个跟您原来是嘛呢哈？我们喝完您这个药啊，我们对象啊有嘛感觉呢？就是说哈，从我这个鲜百颗粒。现在就是说嘛呢哈，他以前一直就是吐，
3: 总吐，
2: 一直就是五六天就一吐，夜里吐，这个白天有时候哈，就是五六天就还一吐，就是刚吃饭中午就又接着吐，打喝了您这个药之后了吧哈，到现在吧，持续这么长时间没再吐。
3: 没吐过了。
2: 哎，我表示感谢您。
3: 哎呦，那挺好啊，那就是他胃肠不好啊。
2: 他就是嘛呢，2002年得的脑出血。结果呢60毫升出血。
3: 哎呦，那可不少。
2: 啊，
3: 这就得手术了，他这个。
2: 手术了，没告诉您嘛，60毫升出血呢，
3: 量太大了。
2: 量太大了。完事以后呢，他当时得病时候是本命年48岁。
3: 啊，哎呦，岁数还不大。
2: 没告诉您。
3: 平时血压高不？
2: 平压没有啊。没发现，也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
3: 哦，
2: 明白了。
3: 就脑出血了。
2: 哎，我说
3: 脑子里边是有啥有什么血管畸形是啥呀？没有。
2: 哎，就是后来做手术时候所是发现，所是血管畸形，做手术才发现，人家大夫说的。
3: 你看是吧？
2: 他是左脑压迫右侧。
3: 嗯，我俩就是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就是后遗症了哈。
2: 有后遗症，左脑原来还肢体障碍。后来他挺坚强的，我就跟他锻炼。他我们俩没有小孩，等于就我们俩人。反正一直那阵年轻吧，完事以后他走道倒挺那个嘛，我就跟他锻炼，上楼下楼的。完事以后，后来练不到嘛程度呢，踢小电动三轮车。到现在
3: 可以。
2: 就是这23年当中，他就慢慢上锻炼说话了，我就反正一人全身投入吧。
3: 对。
2: 哎，突然间就他们俩就吐。后来呢，我们在中央组经过检查呢，做强化 CT， 就是做出来之后，就是肚脐周围等于他那个嘛有一个血管瘤，就跟您说这个。6.2，立马就送我们住院了。当时我也没考虑，我也不懂，我送手术，他说怕破了，怕破了以后，这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3: 对对对，
2: 这血管瘤怎么作用呢？微创。微创完了之后是里边就是这个瘤子没取。没取起来了。取起来之后，里边下一个就是心脏做支架，弄的支架给它取起来。
3: 支起来了啊，支起来的话
2: 我
3: 就。不再压迫我们的血管了。
2: 对，所以这么个
3: 肚脐周围血管瘤它是啥呢？就是有那个瘤体长在血管上了，它有的时候它要是体积大的话呢，它不就给撑破了吗？
2: 对呀。
3: 它一撑破的话，那个血管就呼呼往外冒血了。那的确是相当危险的啊。
2: 哎，这个我也不懂，要遭遇他们吧，也许我就喝中药，我不没有，不懂啊。这个完事儿，他那只那挺相声。一下就遇上您讲这个讲病这个，哎呀，
3: 这不就缘分吗？
2: 这不就缘分吗？我也听着耐听，他也耐听。哎，这么个说的特别切合实际，特别对老百姓的胃口。 三十岁以后呢，就一直喝的这个酸钾颗粒。我告诉你们，一个是胃口健好吧哈，这个睡觉吧，夜里这个小便哈，这一段时间哈，夜里不洁。
3: 嗯，
2: 以前得接过两次，可您这药以后挺好，但是以后就早晨起来接。
3: 嗯，
2: 现在就让他胸压哈，胸压我有时候给他量了140左右吧。
3: 嗯，
2: 低压也高点100，
3: 那也不行，
2: 不行哈，
3: 低压高。他是平时吃降压药不？
2: 吃啊，大夫
3: 吃
2: 降
3: 压药呢。
2: 吃啊。
3: 啊。
2: 但是心率呢，我发现就是高点有100，
3: 有心率也快，
2: 快哈。
3: 嗯，心率也快。
2: 哎，所以我就说的，哎呀，
3: 那一个他晚上睡觉咋样？睡眠
2: 睡觉好，喝的这个酸钾颗粒，睡觉不错。
3: 哎呦，那挺好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血压的问题得给他控制控制。
2: 哦。
3: 嗯，血压得控制，就是高压是正常的，低压高。
2: 对
3: 啊，
2: 对对。
3: 完了之后，心脏除了这个心率快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心慌、胸闷啥有吗？
2: 其他倒没有。
3: 没有啊，行啊，因为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啊，首先第一呢，你像他这个脑中风，就是脑出血时间长了，有没有肌肉萎缩什么的？
2: 肌肉萎缩倒没有，就是说他那个腿呀、啊，等于做完手术之后，那个腿呀、啊，这个坏腿就细。
3: 细啊，那就是他运动量少，所以说他这块肌肉多少他会有些萎缩的。
2: 嗯。
3: 啊，他是肯定会有的，他走路啊，他使不上劲儿。
2: 明白。
3: 好，这是一个。你这块你别着急啊，你像说让他恢复这块比较，首先第一先把他那个血压稳定住。
2: 血压稳定。
3: 对，那个低压，那个低压稳定住呢，因为高压又正常。你要没有办法说我去吃降压药，因为这血压一降下来呢，高压也跟着往下降，啊，反而不太好了。你这么的，你给他用个中药，
2: 中药，
3: 中药有一个叫杞菊地黄丸，你用这么个中成药。这个药呢，你像里边有泽泻呀、茯苓啊，它有利水利尿的作用，所以它能帮助他把低压降下来，啊。就先用用杞菊地黄，先把血压稳定下来，配合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着，哎，这样一来的话呢，身体里没有瘀了，它血压始终就不高，血压不高不容易形成动脉硬化，血管不堵，完了后期慢慢的啊，它整个它这个肢体的这个运动啊，得是慢慢的通过我们平时的运动啊来恢复过来的，就慢慢恢复，只要让它不堵，血压不高，供血正常。哎，加上他的运动，慢慢的一点一点恢复。平时啊，就是尽量呢，运动是运动，但是呢，别过重的去运动，别生气啊，别形成一些负压就行啊。
2: 行，
3: 行，好，好嘞，挺好的。
2: 谢谢老师，我就是感觉我反正喝的感觉身上挺清爽的，我们平时都喝。
3: 那你也得喝着点，因为
2: 我喝了
3: 照顾老伴啊。
2: 谢谢您。
3: 哎，客气，好，再见。
0: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

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3: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电梯，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2: 啊，
3: 我想让我
2: 谢谢
3: 钟晓，让我姐妹也知道这事儿。
2: 嗯，
3: 就是啥发生啥事呢，就是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2: 嗯，
3: 就是跟她的同学，
2: 嗯，
3: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2: 那、
3: 他俩吧还有过那个发生过那行为了。
2: 啊、
3: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正
2: 了。多大的孩子了？
3: 17岁。
2: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3: 这马上在上学，上高中。
2: 上高中了是不是？
3: 啊，马上上高中了。为啥我都开这个免提？我喜欢在跟前儿，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都有可能是怕是怀孕了，怎么的，说过好几次。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女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想跟你聊一聊。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
2: 没用
3: 讲道理呢，比我没有用啊，讲这道理，现在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然后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就是你放心吧。然后我媳妇这那没啥说，孩子不能认也没办法呀。但是，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要给我几个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

0: 我说咱俩呢其实也不要纠结，就是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比如说，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
1: 嗯、
0: 但是你再发生在自个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1: 嗯，
0: 我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1: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0: 嗯嗯，
1: 对吧？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乱嘚瑟，需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你这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呗，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儿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一个。
1: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老二今年多大了？
0: 四岁。
1: 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在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别搁那装啊，这事怎么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
0: 要，
1: 对吧？
0: 要不选择点弱势一点？
1: 嗯，对，那没有必要。就是小米说，这都啥时候还引导啥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装有素质、有规划，没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了吗你？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那么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1: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
0: 啊。嗯，他是不许学校住。
1: 嗯，听明白了吧？啊。
2: 他，
0: 你说
2: 去吧。上高中还有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公民学习好。
1: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2: 学校放不下去。
1: 嗯，学习好坏这个事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嗯，别让他知道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雷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雷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儿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0: 你那是说
1: 你
0: 死去不来的，爱的死去不来。
1: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时候这时候都没准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儿啊。
0: 嗯，
1: 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0: 同时面对着一下呗。
1: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指出，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完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把这个男孩的，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教过他一次。
1: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
0: 嗯。
1: 啊。

0: 对，听说吗？就是
1: 嗯，
0: 你
1: 听见了。
0: 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1: 嗯，谢谢老师啊。
0: 啊，小米一直说高中生不允许生孩子，这事不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好了啊，嗯，
1: 谢谢老师啊。
0: 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他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一个是呢，孩子青春期十六七，这个对异性感兴趣，产生说要想处对象这种想法，或者说就已经开始处对象了，不对是不对，但也很正常，没招啊。但是他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因为老二很小，确实也没招，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对老大这头是疏于引导啊，疏于，咱别说引不引导，疏于了解。啊，疏于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管几个，你都得把主要精力都得挨个都得放上啊。那哪个到哪个阶段了，容易出哪些方面问题，心里都得算计着啊。再有一个呢，除了这个早恋的问题，这不是天塌下来，天也没塌下来呀。年轻人谁不有点自己的想法啊？你说哪有几个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铺的路然后走过去的？有几个呀？不都是自己成长啊，自己创的遍体鳞伤，然后在遍体鳞伤当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吗？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没招啊，大人就得看着他。你就是咱这么讲，你现在回头想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十五六、十六七前，那爹妈不跟着说吗？不会说吗？说的可那都比谁都多，你信吗？别管男生女生，信吗？那不都是自己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倒了霉了啊，受了伤了，逐渐的在这个吃亏上当、倒霉受伤的过程当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吗？啊，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成长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是几乎是青春必然有伤，谁都没招，你爹妈咋保护啊？有时候保护越多，反正你受的是另一种伤，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能破的，比方说安全问题啊，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自己学习的啊，对于学习，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方面的引导，这个要求啊，不仅是引导，就是要求还是要有的，还是要有的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是个家庭主妇啊，已经14年没工作了，这几天应聘了一个工作，新环境很不适应啊，路上每天来回得4个小时左右，心态有点崩啊。坚持住，你这个工作就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要锻炼自己，回归社会啊，这个是只要你能不用挣着钱，只要你能哎上班的时候如鱼得水了啊，每天就觉得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于家的那种没事能在床上躺一下那种状态没有那种渴望了，你就赢了，然后咱们再找离家近的工作啊，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回归社会啊，回归社会是需要，就像小孩断奶似的，小孩断奶的时候也是崩溃的，但是没办法呀，对吧？你不也得给他戒奶吗？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也属于中年戒奶的过程啊，就是赶紧的就要有这个戒断反应，一定要有要挺过去，坚持住就好了啊。4个小时很正常，人家有，你想想有在那个有在长春上班然后在吉林市住的，人家也在上班，有在上海上班在苏州市住的也在上班，咱们上啥，对不对？北京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然后工作已经

0: 严重，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
1: 嗯，
0: 然后春节之后呢，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负责这个公司往前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从年轻
1: 工资保证你们吗？
0: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1: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0: 对对对对，我们两个
1: 接着说吧，接着说吧
0: 好，那个从这个春节前后呢，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啊、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展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里细分不是一，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1: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0: 对对对对，现在那个我俩。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1: 那你就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钱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0: 我非常认可啊，您说这几点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还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那个，他装了个监控
1: 啊，
0: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1: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的就是有可能我呢。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1 是不是？
0: 对，
1: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1，就是一笔钱呐，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

0: 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 加一的事了，是吧？
1: 啊，对，在这那个郑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0: 10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1: 对对对
0: ，对吧？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十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1: 好的，
0: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1: 行，好，
0: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是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1: 我明白了。
0: 哎，好了，
1: 好，再见，您，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嘞，好嘞，哎。

这个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一些老人在想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心眼吧。这可能是就是咱们没那个想法，但是不一定人别人没那个想法。所以说呢，也要学，不是说以君子之心的什么以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那有可能你是用小人之心夺他小人之腹，那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块干了，你比方说一个月，你一个月三万块钱啊，一个月三万块钱，或者说就一个月一万块钱，但你已经干了20年了。那如果是想要开除你，或者说想跟你解约的话啊，想跟你解约的话，那需要给你补偿的就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辞职的话，就没那些补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猎头公司来找你啊，找你说，比方说你现在一月挣10000块钱，然后呢，你到我那头的话呢，也是个很好的公司啊，反正包装的不错呗。说那我给你20000啊，翻倍的给你钱。那你一高兴，你就这头辞职上那头去呗。啊，这头辞职到那头去了，去了到那头之后呢，人跟你啥关系啊？干一个月给你20000块钱，完了直接把你辞了。那时候辞职的话，那就没多少补偿了。你干一个月，说句实话，你试用期都没过。就算说咱们没有试用期，就我一个月，你干一个月，我给你一个月补偿拉倒呗。就是给你，就是比方说给你20000，我再给你再补你10000，再补你10000块钱，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尤其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在北京那些大公司特别多的地方，就有一些坏蛋，有一些坏种啊，有一些坏种就干这个活，确实是有的啊，要小心。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家孩子结婚，我家孩子结婚呢，表姐给发了1000块钱，现在表姐家孩子结婚呢，我想显示你们姐们之间，那就不对，咱也得多备点啊，是吧？哪管你给回1200呢，是那么回事啊，对吧？孩子那头孩子自己给是用不着你给，你就听我话，你就是直接，就是你表姐不给你随了1000吗？你这次你直接随就给你表姐随2000。就得了，啥也别管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人可一个交啊。

0: 小米说特别对，小米说这个一般的来讲，爹妈只要关系好，那孩子之间大概率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你不用惦记那玩意儿，不用担心那个事儿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绘画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力？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今年孩子上小学，读的是私立小学，每年学费是15000。媳妇儿同事家孩子也是这个学校的，人家老婆婆就给拿了20000的学费。我的收入呢大概是30万一年，我觉得这个学费我完全能拿得起。第二呢，从上班以来我从来就不管父母主动要钱。第三呢，父母有退休金，拿孩子学费也不成问题。第四呢，父母帮拿了孩子学区的学区房的首付，父母有一套小房子，平时让我们出租，租金也给我们。父母过年大概能给孩子1到2万啊，父母一直帮我们交采暖费。父母岁数也大了，都70多了，我就更不愿意管父母要钱了。媳妇儿觉得婆婆拿这个钱在外人那儿有面子啊。孩子上学以后，计划是孩子在姥爷那边接，所以媳妇儿觉得我父母也应该做点什么啊，让我去说，让我父母一年出2万块钱学费，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事儿啊。请问小哥，我的想法不对吗？应该怎么做啊？老娘们攀比呗，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你媳妇儿，咱这么说，讲不讲理不说，她这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这媳妇儿咋这么不讲理呢？他们同事家老婆婆给拿2万，你就说，你就得跟你媳妇儿说，你老婆婆给你拿3万。哪管说你老婆，你老爹老妈一分钱不拿，你直接就给拿3万，就说你妈给的，你也得这么干。因为啥呢？就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了。具体怎么做人，你就结完婚之后没有必要再教了，你也教不会了，就这样。而且女生都攀比，有的女生就是那个不攀比的，拿这玩意儿不当回事的，人可能也不管孩子。说实话啊，你那搞科研的，你看那搞科研的女生确实不攀比，她不攀比这个，但她攀比科研成果啊。而且那样的女生有几个真正就是说能给你能，第一人家帮不帮你生孩子是一回事，第二人能不能给你带孩子是另一回事啊。这个又生孩子又带孩子，完了她就有点虚荣心，你帮满足就得了呗，想办法呗。这个东西就这东西，你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不但那啥，你不但得跟他催一个月给3万，你还得催呢。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老公老婆给买的，第二人老公老婆一个月有个房子给我们拿出租金，这都得跟同事催去，而且得催圆了。

0: 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明白就很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吹的资本，对吧？那就吹呗，是吧？就是这具体给没给，就另一回事。你媳妇也是个死心眼儿，一方面吧，你媳妇小心眼儿，寻思多在老公了，因为老公老婆毕竟有钱，不像没钱啊。那个有钱多抠点是点啊，这些女生这方面很正常啊，就是你可以谴责她，但是你谴责完之后你自己倒霉，你也应该知道是吧？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是虚荣，一方面小心眼儿，一方面虚荣，那你说咋整？这女生特点就这样是吧？那个你要是啥呢，你要是有那个力度，你要有那力度，你瞪眼睛，你说别在这扯那蛋，那个我妈那房子不租给你了，我租金不给你了，你嘚瑟啥呀你啊？你要能有那个本事啊，就是你一立那眼睛，媳妇嘚瑟上厨房待着去，你有那你使这招行，你要没那个本事你就哄着来呗，咋整？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小哥，是我不？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0: 啊、嗯。
1: 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0: 嗯。
1: 家里也屋里吧，也不会清点指甲，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0: 嗯。
1: 你看这不行的，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了。
0: 嗯。
1: 将来还得说以后花钱，你就这么整，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0: 你俩离没离婚？
1: 啊，
0: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1: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0: 大的在大学。
1: 啊，小的一二年的，今年虚岁十三，上初一了。
0: 归他了。
1: 归他了。反正
0: 你一个月给你月给多少钱？
1: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0: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1: 我钱能给，我多
0: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1: 那不，那孩子吧，听我说，
0: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搁这这，咱们这么讲，你搁这烂出出去。
1: 那他，你说一二年的孩子，虚岁十三，现在189斤的，
0: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0斤跟你没关系。
1: 那将来，
0: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1: 我放弃了，我管啊！
0: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吧？你管你别放弃啊，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1: 他不跟我孩子，
0: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1: 你不管能行吗？
0: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1: 原来吧。
0: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酸上点儿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儿去都。
1: 你不知道我啥心情。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既然离婚了，孩子归他妈了，咋教育就是他妈的事，因为你既然把孩子抚养权给，你听我说，你既然把抚养权给他妈了，你就是信着他妈的教育了，才能给他，要不然你不能给他，对不对？
1: 不对，
0: 那你不对，那你
1: 不是
0: 你再我再说一遍，但是你做的选择在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么回事。
1: 你听我说，
0: 我你这个事儿摆不明白的话，说啥都没用，兄弟。
1: 这个是这抚养权的事挺突然，当时我跟法官也是说了，你提前跟孩子沟通好，
0: 嗯，
1: 你确定跟谁，完再考虑离婚。我跟孩子沟通好了，我说你按法官说的了，说的那个写一个书面的那什么，呀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0: 嗯，
1: 孩子给我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抚养权归我。
0: 嗯，
1: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他管，
0: 嗯，
1: 房贷不用他管，啥儿子女啥都不用管，金融不用就完事儿。结果开庭那天，孩子突然反水了，
0: 嗯，
1: 就愿意跟他妈了，
0: 嗯，
1: 完了突然反水了，
0: 嗯，那为啥那样？说明你还是不行呗，孩子信不着你呗？
1: 不是信不着我，孩子吧也懂事了，现在的孩子爹聪明的超乎想象，孩子像他妈，
0: 嗯，
1: 哎他妈就他也知道他妈啥样人。他妈自己活不了，
0: 嗯，
1: 哎，完了吧？当时法院判决吧，这生活费就高，
0: 嗯，
1: 我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我这个房贷每月还1700，
0: 嗯，
1: 这孩子将来上大学，我现在
0: 不是，咱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
1: 啊、
0: 没有用，一点用没有。现在唯可以唯一有用的是抚养权在妈妈那儿，

0: 你每月给孩子生活费，对吧？然后你如果对妈妈教育孩子不满意，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有强烈意见，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啊，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啊。你能听懂，您能听懂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你先把这件事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再教育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现在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人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权利上人家那儿嘚嘚嘚嘚嘚嘚去，你着急你在家着急，你上火在家上火，跟人家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啊。
1: 当初吧，当初
0: 别说当初，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
1: 就是为了孩子，
0: 你能不能做到？
1: 成傻逼了。
0: 你要是能做到你再说你上不上火，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上火没用，跟我说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听见了吗？
1: 这玩意儿我现在是有劲使不上，
0: 你就别使了，你也用不上你使劲。
1: 你说那个也白费，小哥，就你说那个重新变更抚养权，孩子就愿意跟他妈，
0: 那你就没那个能力，你管那干啥呀？你赶紧把你自己过好了得了，我估计你自己过都水脏尿裤，你还管别人呢。行了，我可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你听话啊。好了，再见。都离婚了，完了之后管人家咋送孩子？可真是仇人。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的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抛皮铲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

0: 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一个二婚的。我二婚的这个老头吧，没有三四年了。
0: 啊，没了三四年了。你们俩是结婚了多少年之后才没的？
1: 二十多年。
0: 结婚了二十多年。你俩也后来这二十来年要没要小孩？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双方都有孩子。
0: 都有孩子啊。你的孩子离你远不远呢？
1: 也挺远。
0: 他的孩子呢？
1: 也挺远。
0: 都挺远的啊。老爷子没了三四年了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5。
0: 啊，65岁了是吧？啊。是在城镇生活呀还是在乡村生活啊？
1: 在城镇。
0: 在城镇生活啊。那接着说吧，你今天想遇到哪些问题了？想要问一下啊。
1: 啊，我挺困惑的。我们在他姑娘的房子住。
0: 就房子是人老头姑娘的是吧？啊。
1: 对。他没了吧，我就挺多心的。他姑娘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就说：“哎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这房子好不好租呀？”
0: 啊。
1: 那你就帮着租房吧。
0: 啊。
1: 我就多心了，是他真的。

0: 我还是有多心的老师。
1: 那不用多心，他这个就是真粘你，就是真粘你。你要是条件好的话，咱给他倒出来。或者说你就是不想给他倒的话，你明确告诉他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反正我就在这住着，有能你把我撵出去啊。这个不用，这个还用多心吗？都明说了，那有啥多心的？不像说你是他亲妈，他跟你俩开这玩笑。那一个继母，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对吧？你说呢？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0: 对，老师说的也很对。我告诉你，我的条件不那么好。
1: 咱买不起是不是？
0: 那
1: 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这个事儿吧，我跟你爸俩呢过了20多年，是吧？那个也啥也没有，也没攒下啥，对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钱呐，我就是办公租我也没钱呐，对吧？那你等我攒攒钱，我自己再干干活攒攒钱，等我能租起房子我就走。现在租不起房子，我先住你房子试试呗，是吧？那咋整？这个明白没有啊？
0: 我就一直在这住吧。
1: 他就是这样呗。那你不住咋整啊？你不住你上哪儿去？你再找个老头啊？能找着了吗？或者找着能可心了吗？
0: 那我就等他直说，那你就走吧，给我造房子。
1: 他这已经是直说了，人家已经是直说了，对吧？那你也直跟他说，你说我肯定不走，我现在走不起，不是不想走，对吧？
0: 那可以硬
1: 撵
0: 我咋整啊，老师？
1: 硬撵你也不走，我没地方住，我上哪儿走去啊？对吧？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有地方你就走，没地方别要那个志气啊。他也不带硬撵你的，他硬撵你，他也撵不走你。
0: 嗯，反正他就没直接那么说硬撵你，就把这些念叨念叨的。
1: 他念秧那不就是念秧的吗？这多大岁数咱也听不明白念秧的事儿吗？念秧你就假装听不懂，你要是不想走，你就假装听不懂。他要让你走，你也说我走不起，没地方租房子去，我租不起，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知道吗？
0: 就那么直跟他说。
1: 对呀，那你就跟他直说吧。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我上哪租房去？买买不起，租不起，我就得住这儿。我住20年了，这块儿是吧？他要说你臭无赖，那你说我没招，我就臭无赖了，那咋整？对吧？
0: 我这脸好像他一说，我就有点多心了，就成心了。
1: 那你不是多心呐？人家都想让你走，你不走，这跟多心有什么关系？多心的早都走了。你这说话这。
0: 住不起，走不起，
1: 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呀，大娘？我说话也不听，你说你跟我这顿磨叽，我明确的告诉你咋干了，你也不听，啊？你多烦人，老太太！我都教你咋说了，你记下来，你说一遍。我说他如果再说，他要说那个想让你搬走，你应该咋说？你给我重复一遍。你这不是个好学生，不好听讲，啊？
0: 我说你。
1: 他咋说你？他要是比方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他姑娘，我说的老太太呀，这个你这个得找地方住了，我这房子要卖了，有人要买呀，那个那你咋整？你自己点的地方吧。那你咋说？我刚才是不是教你了？
0: 是。
1: 咋说？你说一遍。
0: 你是赖脸的
1: 住。不是死去来了，你看我教你，我一句一句教你，听不听着？来，我说一句，你听一句啊，你跟着我说一句，你说大姑娘啊，说。
0: 大姑娘，
1: 大姑娘啊，再说一遍。
0: 嗯，大姑娘啊。
1: 哎，我跟你老爸啊，过了20多年呢。
0: 啊，我跟你爸过了20多年。
1: 这个呀，你说过的，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呀。
0: 就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
1: 现在咱们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0: 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1: 对呀，完了这个没有立锥之地。
0: 嗯，没有立锥之地。
1: 对吧？你说你要把我撵走啊，我就得住露天地了，是不是？说，
0: 他知道我还开心，你捡了个钱了。
1: 你跟我说，你要给我撵走了，我就得住露天地了。
0: 啊，你撵走我就住露天地了。
1: 对呀，那你说我吃不上喝不上的咋整？那我白跟你爸过20年了吗？再说，哎呀，
0: 你说白跟我爸过20年，那是你跟我爸的事儿。
1: 那不行啊，那他死了，他给我扔下来，我那把他坟，我上他天天的把他骨灰盒拿出来放房里，我天天哭，行不行？啊？
0: 啊！
1: 这话会说不？
0: 你到他真实在你那，我都没那个勇气。
1: 那这不，他这就不用，你不能让他张开这个嘴，他说你就这么说就行，知道吧？你不没地方去，你要有地方去，立马就搬走了。我也不说，我也不想让你在这儿一直住着，你这不没地方去吗？你要有地方去咱就走了，你那儿女也离挺老远的，帮不上，这个知道没有啊？
0: 对，那
1: 他
0: 那么说我就生气，就干啥呢？
1: 你就别干这个，整那些没用的，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说那些没用的。

0: 不听啊，我也不是你老头，知道吗？那你那老头混蛋，那是临走之前没给你安排明白，你怨谁？你自己不长心眼儿啊？咱现在不说，就可现在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吗？说别的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就这跟我说这套嗑，说完了之后再说啊。
1: 嗯，好，
0: 反正你就不走，反正啥时候你有地上啥时候再走啊。
1: 他就说让我办公租房啊，
0: 你说办不了，那你去帮我办去吧。你告诉他你去帮我办去吧，你能
1: 办公租房呗
0: 啊，你帮我办去吧，你办完之后你帮我交那个工租也得花钱呢，是吧？
1: 是，
0: 听着没有啊？
1: 嗯，
0: 好了，咱说句实话呀，儿女没出息啊，你那儿女要厉害的话你也犯不上改这块受这气。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都20多，你跟人家过了20多年了，你把自己整成这样，这不自己不长心眼吗？怨谁呀？怨自己，怨不着别人啊，听着了吧？啊，这个了，人呐不能没主意啊，你人没主意肯定挨欺负啊。你这玩意儿我告诉你，事儿都是有主意的事儿，完了你得听我话，是不是？听不听着？
1: 是，
0: 完了你别磨叽，别跟谁都磨叽这事儿，别跟谁都就是说这个没房子这个那的，跟谁都别说啊。
1: 啊，
0: 别往那逮着一个人就是亲人了，就跟人说这个说那，跟磨磨唧唧的，跟精神不好似的，那就正常过日子，我就正常在这块能咋的，没啥事儿啊。好了，那我就不跟他多说了啊，完了以后再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这玩意儿吧，这个你说你老太太，你跟人老头俩过了二十多年了，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候，如果说当初的时候你就没指着说的住人家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挂老头的姑娘的名，所以说这老头跟他俩过钱也是留心眼子了，肯定是那么回事。那房子这他姑娘的挂他姑娘的名，然后这老头在这住着住了二十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长远考虑的事儿，俩人都不是长远考虑的事儿。你还指着人家说给你安排房子，这都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这就是基本多赖一天是一天的玩意儿了。你俩还没孩子，你俩还没孩子，完了之后呢，人家攒没攒钱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听他说这个劲儿，听他说话这个劲儿，这老头压根应该是攒钱也不带给他的，也就是一个月一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说老头有本事给老太太交个劳保，也就这样。那你当初你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对不对？你当初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图完了之后人家没了之后，人家就是伺候人家的，伺完了给人伺候走了，你还给人家住干啥呀？这是这咱说句实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这玩意儿你瞅着挺可怜的啊。挺可怜的，那你这玩意儿咱得说，那就毕竟跟你爸过二十多年，我住你房子不很正常吗？对不对？那就看你这人咋样了。所以这老头没立后事，这老头肯定是没立后事，或者说人家老头跟他说的非常明白，就你就是跟我俩过完之后，到最后我没了之后，你该干啥去。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叫开心就好，他说人到老年挺难的啊。小米说此言差矣，有的时候是自己不立后事，对，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意不立后事。这老太太一看就是没主意的人，但是那老头应该是个有主意的人，但这老头没给老太太立后事，就这么回事。或者说，人老太太给老头绿这个老太太后事的钱，就不包括这个房子事儿。就我没了，你就赶紧走，要不然的话，你吃不上喝不上，你毕竟跟我这二十多年，你能吃香的喝辣的，就这么回事儿。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1: 你好，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就是我。我家孩子嘛，今年都29了。完了，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完他也家不信了，完他也不看，也不跟他聊啊。
0: 嗯。
1: 他不会跟女孩相处，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50。
0: 今年50了，上班不？
1: 啊，我在饭店打工，完最近身体不太好嘛，完了就在家养病了。
0: 那你先把病养好。

0: 孩子事不着急啊，你家这问题在你这儿，不在孩子那儿，
1: 在我这儿。
0: 对，你家事绝对都在你这儿。你要身体好了，你血气旺了，你家孩子对象也快了。你一天天蔫蔫的，这说话都没个劲儿，是这谁家好姑娘给你们家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好了，你们全家都好。所以说别把这事往别人身上怨，就是你的事儿。你所以说你先锻炼身体啊，好好的一天天快快乐乐的，成天乐乐呵呵的。你要能做到这点，啥都顺当了啊。
1: 那还在我身上。
0: 对呗，啊，你是多关注自己。孩子才29啊，他没念书是不是啊？没上大学啊？
1: 他。念的技校
0: 啊，念的技校，现在上班没有？
1: 现在给沈阳那个。
0: 咱别说哪，别说哪个单位，你就说在沈阳工作呢，上班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工作挣的多不多呀？一个月挣多少钱了？
1: 5000-6000块钱吧。
0: 5000-6000块钱也就可以了，正常工资，自己攒不攒点，还给不给你点？
1: 他之前不给我，他自己反正去了吃饭钱、花销啥能攒点。
0: 啊，自己还值得攒钱呢。
1: 嗯，
0: 那这样的不缺媳妇儿，没事的啊，你不用管了啊。
1: 但他不太爱说话
0: 啊，跟那没关系啊，跟那不跟像你了吗？你除了磨磨张张的，你也不乐意说话，你也不会说话说柳胡，跟人家说把人都能团了住那样，你不也不会吗？那你愿意孩子了是不是？
1: 反正是这也随父母，
0: 那随资源吗？对不对？那个老爷们儿他干，你家老爷们儿干啥的？
1: 啊，给他跟前干活呢。
0: 咋他在跟前干活呢？
1: 啊，
0: 你是啥毛病干不了活了？
1: 是腰间盘突出。
0: 啊，腰间盘突出，那硬活干不了了，是吧？
1: 嗯。
0: 严不严重啊？
1: 不算太严重。
0: 不算太严重，得养半年，我估计得。
1: 现在都2多月了，没上班呢。
0: 那你不上班也对，你这玩意儿你蹲也蹲不下，那就弯也弯不弯腰也弯不了，干点活就得躺一会儿，那不扯淡呢吗？对吧？
1: 那也没那严重。
0: 那你腰间盘突出时间长了不就那样吗？啊，我们有个老同事，原来的当年的老人家，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个老同事，那时候都没有车呢，都骑自行车上班呢。人家他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突然之间就下来了，下来就直不起腰来了，非得那个躺地下，完了用那个拳头硌一下自己，哎，上去了，接着骑自行车走啊。他回头说是挺逗乐子，但我说那玩意儿多痛苦啊，是吧？所以说腰间盘突出难受，这个我能理解。但你说话一点底气都没有，完了你也不乐吱声，那你这事你就别催人孩子了，听不听着？完了，你看说话还挂不上档。是吧？
1: 那不就是20多岁，快到30了，他年纪大了吗？
0: 大啥大呀？你在城里干活20多岁，咱们不到35都没有着急的。你呀，这还琢磨这事呢？你给当地，你要能给他买起个大房子，然后你再给买个好车，对吧？你家孩子不吱声也能晃了大学生，那没那个能力，完成天总着着着着着着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听不听着？
1: 我说我就想着。想着怎么跟他说呀？
0: 你不用说，你说那玩意不好使，你说不如不说。问题在你身上，你说人家干啥？知道不？
1: 知道。
0: 说还不信，这玩意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说你这个气血不足，整的家庭不旺。你要旺起来，你们全家都旺，知道吗？你看又挂不上档，你说都说不乐意跟你家孩子处对象，你家孩子像你这样谁处的？你是个女的能找到老爷们，他是个男的上哪能说上媳妇去？就挂不上档，完了还不敢吱声了。听不听着啊？喂，
1: 听着
0: 还在啊？哎，
1: 在，听着了，
0: 还在啊？听着，好好的啊、哦！就你这个挂不上档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挂不上档这事儿像不像你？你家孩子要是挂不上档的话，他找不着对象都正常啊。你精神点吧，听不听着啊？精神
1: 比我爱说，
0: 比你爱说那就行，那比你强多了。
1: 比我有主意。
0: 然后你别给烂介绍去了啊、哦！听不听着？你就挂不上档啊？你是真是挂不上档啊？你这样的啊、哦？完了，你就记住听我话，你病好起来，精神头好起来，精神的别磨人。你家孩子就找着对象了啊、哦！听着没有？
1: 我也跟他说啥，我就是、
0: 哎、我就跟你说，你没跟他说啥。
1: 经常听你的节目嘛，我就问问你。
0: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管他，你先管你自己啊、哦，把自己整的成就好了就好了。啊、哦，那个在城里29不算大，啊，不像在农村。那你要那样，你让他供他念书干啥？直接在家里头种地得了，那玩意儿18就能结婚，对不对？咱们这供念书了吗？不没种地吗？所以说晚点呗，你着那急干啥？是不是啊？你看又挂不上档了，哎呀，哎呀，我的天哪，这咋整啊？就跟那个骑自行车蹬自行车前，突然之间齿轮掉了一截似的那种感觉，哎呀，可吓人了。行了，我不跟俩多说了啊，不跟多说了啊。
1: 行，谢谢。
0: 哎，人小米都说了，小米说阿姨啊，你这样你们家气场不好，找儿媳妇困难呢，所以说你精神起来，听不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好嘞，再见啊，精神的啊，好嘞，哎。

0: 总掉链子啊，总掉链子啊，感觉就像还不是掉链子，就是那个骑过自行车，年轻人没骑过是吧？年轻人骑自行车的少，就像咱们老一辈儿那时候上学不都骑自行车吗？然后男生那个车子造的就特别狼藉，啥玩意儿坏了呢？它不是那个链子折了，不是齿轮坏了，是那个船钉磨秃了。船钉磨秃了之后还没全秃，所以说经常的脚蹬子啪嚓，白走了半圈儿，没往前走，然后嘎嘎还得再挂上，挂上之后再往前蹬。就那种感觉啊。好了，我看一下铁杆小米这发来什么，说躲天意避因果啊，出租房里困住我，顺天意成因果呢，电子厂里见证我，是这意思吧啊。小米说，所以我就想问问呐，就只是因为你没钱吗？意思是说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又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说这样，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了你呢吗？天哪，这个女人可真是太可恶了，真的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对，很多女生，很多这个男生啊，就是把自己找不着对象，认为说自己那个缺钱啊，这有这么一个啊，这发上来了啊，说这个有个留言说的，小哥呀，我和女朋友相处7年，因为经济不景气，最近挣的少，她就想我穷，前几天分手了，我一直过不去这个打击呀啊。给你俩说，小米姐的意思是说呢，你肯定不是因为你穷这么一个事儿啊，小米都说了啊，就是因为你没钱嘛，意思是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还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你了吗？天哪，说这个女人可真太可恶了，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

0: 进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老朋友啊。喂，你好，这位老人家。
1: 哎，你好，我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让你给我开开心吧。
0: 啊，开开心呐，那怎么开心呢？怎么能开心？咱们怎么唠啊？说说吧啊。
1: 好了，我一共呢分了好几次借出去3万2000块钱。
0: 啊，分了好几次借出去的，借给谁了？借给儿女了，还是借给朋友了？
1: 借给老邻居了。
0: 老邻居啊，那现在还是不是邻居了？
1: 现在不是了。
0: 多少年前的邻居啊？
1: 零三年的老邻居。
0: 那二十二三年了，这都啊。啊
1: 啊，
0: 他咋还寻思朝你要钱了，借钱了呢？
1: 我是原先是邻居，后来我就回长春了。
0: 啊，
1: 回来了，完了他向我借钱。
0: 嗯，
1: 我就头一次就给他拿10000，乱糟糟的，一共是，完了拿10000，这个10000他就不打算给了。
0: 啊，凭啥不打算给呢？
1: 我还没那顶签
0: 啊，
1: 完了又给拿3000。
0: 啊，
1: 他妈有病，
0: 啊，
1: 他妈有病，他在别人借的又拿3000。
0: 嗯，
1: 他后又朝我借5000。
0: 嗯，这18000了。
1: 这18000了。
0: 嗯，
1: 18000呢，他姐夫做买卖。
0: 啊，
1: 朝我借钱。
0: 啊、哦，
1: 我上哪儿借你的？我
0: 是他姐夫跟你借的，还是他跟你借的？
1: 这18000是他朝我借的。
0: 啊，那我说他姐夫做买卖这事儿是他朝你借的，还是他姐夫朝你借的？
1: 他姐夫朝我借，我上哪儿借你的？
0: 啊，上哪
1: 儿？我说你缺个3500就行。
0: 啊，
1: 你张口就10000，我说行。
0: 啊，
1: 这10000拿去。
0: 嗯。
1: 你超过10000又张口10000，我说我没那些呀。
0: 嗯。
1: 那有4000，我给人借6000。
0: 哎呦，凑的10000给人家了啊！
1: 借这是20000。
0: 啊，
1: 20000就把我高微信那个呢，
0: 啊，
1: 把他还，他给还了。
0: 啊，还了多少？还了多少啊？
1: 还6000呢？
0: 还了6000，那你借他20000还6000，还有14000呢？
1: 这不14000加18000，这32000吗？
0: 32000啊，对，他姐夫在你这拿了14000，他在那拿了18000，是不是？
1: 啊，这一共32000。
0: 啊，
1: 这是多少？我这整才整明白。
0: 这个事儿是20年前了，还是说十几年前了？
1: 这是3年前。
0: 3年前的事儿啊。
1: 3年前的事儿。
0: 嗯，这还能这都十好几年不在一起了，完还能找上你啊？
1: 完了，我这今年4月初我才整明白了。
0: 嗯，
1: 这钱是打水漂的。
0: 啊，才醒过腔来，这钱要不回来。你朝他要过没有啊，老先生啊？
1: 没要过，我准备的多少要你给那个14000是彻底要不回来了。
0: 为啥呢？
1: 他现在外头300多万几乎才整明白，他外头300多万几
0: 乎。啊，那就在狮子多不怕咬了都啊。
1: 啊。
0: 我说狮子多了不怕咬了都啊啊。
1: 等这个呢，
0: 啊，
1: 我跟你，他也不少机会呢。
0: 啊，
1: 但除了我的，他就是他姐的或者亲戚的。
0: 啊，
1: 我这钱现在我得多点能问你几声的，来年5一头5一嘛，就是。
0: 为啥呢？现在这声咋就不行呢？
1: 现在他没有苞米，他卖完了今年呢。
0: 他家就有苞米，别的没有啊。
1: 人干活呢，他给他姐夫干活。
0: 啊，他给他姐夫干活，然后他姐夫给他开支啊。
1: 他姐夫月给他5000。
0: 哎呀妈，不少钱呢。
1: 不少钱，咱有就得来年5一吃一声了，头5一了。
0: 你不用5一，你现在就朝他要啊。
1: 那行。
0: 现在你就朝他要，朝他要，你现在要他也是不给你，5一要他也是不给你啊。所以说你就现在朝他要，让他多闹点心，行不行？
1: 那行。
0: 啊，对呀、啊，你就没有必要。你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你儿女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1: 谁也不知道、啊。
0: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啊？
1: 我跟我侄女在一块生活。
0: 那个老伴儿没有了？
1: 没有，老伴儿离了。
0: 老伴儿离多少年了？
1: 99年离的。
0: 那儿女呢？儿女，你跟侄女一起生活，那没有儿女啊？
1: 我有姑娘。
0: 啊，姑娘跟老伴儿走了。
1: 没有，姑娘今年都，姑娘都快50了。
0: 就没联系还是咋的？
1: 有联系，我跟他在一块儿，他要忙，咱早。

0: 上6点半就走了，晚上回来6点回来。
1: 那姑娘没成家呀？
0: 成家了，姑娘俩孩子大。
1: 那你咋还跟你那俩咋还跟姑侄女一起生活呢？
0: 我伺候我弟弟来着，我弟弟能一年了。
1: 你还啊？你还伺候老弟来着？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心眼的人啊！
0: 完了，我侄女还有点缺心眼儿。
1: 啊。
0: 身体还不好。
1: 啊，你还得管着他。
0: 多少得管他点。
1: 啊。那
0: 经济上不用管。
1: 侄女也没成家。
0: 没有，我侄女成家。
1: 啊，缺心眼缺的挺严重啊。
0: 嗯。
1: 啊。你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了，先生啊，就是说的你这样的话，你确实没时间往回要了。你这个是自己手头是不是还有别的钱？不光这点钱是不是？
0: 也基本就这点钱，剩下我是现花现要的。
1: 现花现要的啊？啊？谁给你那收入靠啥呢？现在？
0: 我收入月4000块钱。
1: 有那个养老金。
0: 我忘了
1: 进去啊！你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你朝他要吧，他也不会给你，但你没事要着玩，不能不要啊！你要不要的话，这钱就彻底打官司都算瞎了，过了多长时间追诉期就瞎了啊！
0: 咱这官司打不了，
1: 我知道。我说如果打官司，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不是不要，
0: 嗯，
1: 你要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再要，人都说这这么多年没要了，你们他们有个叫追诉期，知道吧？你一年要一回也是要。知道吗？你要是10年不要，那钱要回来了。
0: 啊，
1: 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啊，你那个留下信息，比方说你用那个微信呐、啊，朝他要啊啥的，你都留下信，都留着。啊，那是咱们这么讲，你不跟他打官司，儿女还可能跟那个打官司呢，对吧？
0: 行，
1: 你说是不是啊？然后也别上火了，这玩意儿咱1月4000块钱，一年5万来块钱，也不差他这点儿了，这么多年的事了，别扯了啊，行不行？
0: 嗯。
1: 不上火，不上火，那么地吧。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嗯、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啊，铁杆小米就说有没有钱还不还？那还不还你是他的事儿，但不影响你要，你要行使的是你的债权，你不要就过诉讼期了，视为你放弃了，对。这个小米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普了一个法，就是别人该你钱的话，你哪年都得要一回啊，而且留下你要的证据，就哪怕是说他确实就没钱了，还不还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你必须得要。你要的话到最后是实在不行了，就是说我就打官司了，上官司那块去，上公家那去要去了，那人家一看啊，年年都要，这说明一直说给一直没给，这种债务关系一直存在。那么如果说你多少年都不要了，对吧？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啊！你的债权被你自己放弃了，你上公家那儿都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普法，这个不光是跟这位老先生说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跟所有的啊，所有的有一些这方面情况的都说一下啊，都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常识啊，最基本的常识就是别人该你钱，你要是要不就是不想要了，你就不要了就得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想要的话，最低一年你也得要一回啊，最低一年你得要一回，表示一直你在主张你的债权啊，这是你的债权，你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债权，而不是放弃了自己的债权啊。徐建军说的，哎呀，这老先生的钱呐，这也太好借了，麻烦主持人替我转告一下呗，我也想借10000美元，如果没有美元，欧元也凑合啊。你可真那啥，你老先生70多岁了，你本来挺上火的，你还欺负人家。这个老先生心眼非常好，那就是，但是你心眼好。这个玩意儿也是得分辨一下的，那你都10好几年20来年都不，你就本身来说邻居，到底人家咋过日子，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你轻易把钱借给人家就不是那回事。再一个，你说过20来年都不认识了，都不联系了，完来了朝你借钱来了，你就直接给人借，对吧？那不是那回事了。但是我相信呢，好人有好报啊，这30000多块钱富不了他，也穷不了这老先生。你看这老先生人日子一直该过，那头该3-4百万机会一直压着啊。

0: 家人自己还能伺候自己弟弟，把自己弟弟伺候走了，还得伺候侄女，因为侄女缺心眼儿，没办法啊，你智障人群，有智力障碍，该伺候也得伺候，所以说也算积德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周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啊？怎么了？
1: 啊，我一直是有那个从头年到现在，我这挺困惑我的，就是，啊，头年吧，我那个我家来亲戚了，完了那个我就让亲戚吧，从来都没上过我家，完了那个我新买的房子嘛，完了那个我就让他们亲戚都上我家来了。
0: 嗯。
1: 上我家吧，那天晚上我公公婆婆，因为是我公公家的亲戚，
0: 嗯，
1: 完了那个我就没让他们，我就没让我公公他们走，我们就在一块儿吃完饭了以后玩了会儿，完了然后就那个就是没走，搁这住的。
0: 嗯。
1: 在这住的吧，等那个孩子半夜吧就那个来病了。来病了吧，就吐了。完，我公公婆婆在那个一进门口那屋，完了他我婆婆睡着了也没听着，我公公可能听见，他也没出来。
0: 嗯。
1: 完了，等那个就是三顶车，完了那天晚上我姑娘住小屋，应该我们住大屋嘛，但是孩子吐屋里面，我想觉得有味儿，完我跟我对象就在小屋住，让孩子换我们大屋去了。
0: 嗯。
1: 完了那天晚上睡觉吧，我们就没关门。因为平时我睡觉不管有谁我都关门，那天没关门。完了凌晨三点前吧，
0: 嗯，
1: 那个不到三点前，我公公起来上趟厕所，
0: 嗯，
1: 反正他可能看见我们这屋门可能是没关，
0: 嗯，
1: 完了等他回屋不到一个小时，不到三点五十那卡六，
0: 嗯，
1: 完了我和我对象我正睡最香时候，他上完在我那屋就感觉那个屋门口上有人，
0: 嗯，
1: 完了那个我睡觉特别精神，完了我就一回头，
0: 嗯。
1: 他正搁那站着，就在站在我们的门口，因为我们的门口和他们门口，因为我家大，
0: 嗯，
1: 离挺远，
0: 嗯，
1: 完了我一看是那个是我公公，
0: 嗯，
1: 我就吓一跳，完他看我一动呢，他就走了，完了我就听上卫生间了，因为我睡这屋挨着卫生间，
0: 嗯，
1: 完他上完卫生间，他连上回屋了，完我就害怕，我就给我对象喊起来了，
0: 嗯，
1: 因为我真真亮亮看他搁那站在门口瞅着呢，
0: 嗯，
1: 完了然后那个我就把我对象喊起来了，我对象就是说意思要不就寻思孩子在这屋了，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嗯，
1: 他不相信，完了等我凌晨那都是六点多钟前了，完了我对象后来想起我家有监控，完了就调了一下监控，
0: 嗯。
1: 调监控就看出来他是三点上的厕所，完了不到四点就上我屋门，完了我这边一动他大概有十秒站在我门口站着，完了我一动他走的，一共站了能有十秒，九到十秒那样，
0: 嗯，
1: 完了然后那个我就是还有两天吃饭嘛，吃饭前完我闺蜜就给我出主意，让我问他，就是问大伙儿问他们一下，就说意思那个谁前天晚上上我屋了门口的站，给我吓一跳，我也没看，我不知道是做梦啊还是有人，
0: 嗯，
1: 然后我婆婆就说谁能上你屋，不能去，我都一直在睡觉，
0: 嗯，
1: 然后回头我公公也说你说那意思啊，我谁能上你们屋，我一直也都在屋了，我就听孩子有病了，完我也没出去，我一直也没出去，
0: 嗯。嗯，
1: 完了我这事儿我就挺膈应的，一直都挺膈应，我跟我对象说，我对象其实挺膈应，那肯定他爸他不能心里好受啊，
0: 嗯，
1: 完了那个从这事儿往后以后呢，就是我现在一庙都见不了他，我一见庙就想那天晚上的事儿，我就害怕，因为我就瞅着眼睛在瞅着，
0: 嗯，
1: 然后我就像有阴影了，所以就害怕，完了，
0: 嗯，
1: 我一直我也不回家，完了跟他几乎不在，他在家的时候我从来不回去，因为我们不在一块过，
0: 嗯，
1: 他在家我就不回去，他在家也不回去，孩子去了我也不去，找我吃饭我也不去，
0: 嗯，
1: 完了那个这两天我老婆婆呢，就我老公公一直在外面上班，完之后才回来，在外地上班回来了，回来待一个月我都没回去，
0: 嗯，
1: 完了这回我老婆婆呢，就他就跟我老公就跟我老婆婆说了，说那意思我怎么不回去吃饭去，完了就跟我姑姑说，
0: 嗯，
1: 跟我家孩子说，
0: 嗯，
1: 孩子就告诉我了，完了又跟我娘家妈说，就对我有意见，就意思家都不回，在邻居家坐着都不上趟楼，
0: 嗯，
1: 啊，完了我就挺困惑的，完我跟我对象也说这事儿了，我跟我对象说，我说。

0: 这个咱说实话，你们俩既然能开着门睡觉，就说明没光着，对不对？
1: 但是就是我穿的裙子。
0: 我不管你穿的啥，你既然能开着门睡觉，就说明是可以看的。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嗯，我听明白了。
0: 然后呢，这个老爷子也是迷迷瞪瞪起来，起来之后他是站门口，他也没进到屋里头看你，对吧？
1: 他这门口离我那屋特别近，就是他那小屋。
0: 我知道是不是在外边，是不是在门外？
1: 就在门中间，对。
0: 对吧？就在门外。然后那个看看这俩孩子怎么原来不孩子在那屋，这俩孩子咋上这屋来了呢？
1: 他知道换屋了，他听见了。
0: 你咋知道的呢？他
1: 因为我看监控了，他我看监控了。如果他是走错了，他不会来第二回。
0: 所以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老公做的对也好，错也好，这个确实不太好啊，确实不太好。但是你这头好像也是有点过敏。
1: 对，我就是在这方面。
0: 你是有点过敏啊？你是实际上这是你一种，咱们我不好给你扣帽子，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不好给你扣帽子。但是你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过敏了。
1: 嗯。
0: 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就是说你如果说吧，你既然能开门睡觉，你要是怕人看，你把门关上呗，对吧？这不很正常吗？
1: 平时都是关的，就那天孩子吐的。
0: 对，我说的就是、
1: 啊、
0: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啊、
1: 嗯、
0: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
1: 嗯、
0: 我就是告诉你，其实呢这个老头呢这个多瞅两眼，这个呢好像是因为几秒钟嘛，他多瞅能多瞅多少啊？
1: 9到10秒、
0: 啊、也就9到10秒啊，你查9个数、
1: 嗯、
0: 实际上很快是吧？
1: 嗯，
0: 你给我打电话其实你都已经唠10多分钟了，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1: 对
0: 啊，是吧？
1: 嗯，
0: 那是多少秒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双方的事儿，不是单方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着你的心理创伤就不重要。
1: 嗯，
0: 啊，就不代表着你的心理创伤就不重要。你的心理创伤是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过度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东西有点过分了，有点太过敏感了。这个你是需要找心理医生的。
1: 你说啊，你得找人看呗，是不？
0: 你一说搞着看，给我感觉像瞎子似的，不是啊，就是正常看病，啊。
1: 我知道。
0: 正常看病，找医生看啊，找医生看，不是找人看，我给你烧个邮票就好了。你是吓住了啊？你是吓住了？
1: 我吓住了。我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多少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就是一闭眼睛就是。
0: 那个你啥？
1: 他就瞅着我。
0: 那个等那个睡着了，烧个邮票叫叫去。这是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
1: 啊、
0: 就是说因为那个，
1: 但是平时我公公吧他也不是咋地的人。
0: 嗯，你咱们别说那些东西，别说那些东西、
1: 嗯、
0: 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我感觉你平时应该也不算太喜欢他，也比较烦的。
1: 平时我不喜欢他，因为我是过日的人、
0: 嗯、
1: 他不是，他是那种就是玩的人、
0: 嗯、
1: 我就是冲我对象对我和我婆婆吧，我就是这个家比较那个融洽，完了所以说平时我能少跟他接触我都少接触。
0: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嘛，这个问题不是一次的事儿，啊，
1: 嗯，
0: 不是一次，不是这一次的事儿，而是你平时对他的心理内心当中你就有恐惧感，或者说有恶性评价，而且恶性评价挺多。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需要一个。你需要一个心理调整的过程。
1: 嗯，
0: 你需要一个心理调整过程。你不说，所以说你，我知道你调整过来，所以说你得找人吗？烧邮票肯定不好使啊。
1: 啊。
0: 听说没有？你找那个心理医生啊，找心理医生好好看一看，然后我、
1: 啊、
0: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担心不停地说，可能因为各个心理医生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
1: 嗯，
0: 这都可以。正好今天格林老师还没在，要在的话，你可以上快手上私信他一下啊。
1: 行，
0: 对，这个首先来说，我没有肯定说你老公公这事做的对啊，没有，啊，没有，他肯定他做的对，他做的是不对的。但是呢，作为你来说啊，就是你的这个敏感程度超出了正常的敏感程度
1: 啊。
0: 然后我刚才说了，这个心态实际上来讲。是你平时对他就有的很多内心当中的恶性评价的具体反应。
1: 嗯
0: 嗯，是你平时就看不上的，而且你平时可能就挺怕这人的啊，挺怕这人出邪道的啊，所以他有点啥事儿你就那种事儿的，是不是 啊
1: 就敏感。嗯，
0: 对对对，所以说是这种状态啊。
1: 嗯，
0: 所以我希望

0: 望你能就是一方面咱这么讲，调整一下自己，咱别说去不去，你爱人都说不让去，那咱就不去。那最起码来说，我别让自己那么遭罪，犯不上啊。
1: 对呀，我就现在我自己现在就有点感觉也是自己折磨自己嘛，闹得全家，我对象一天也上火，
0: 对啊，
1: 他心情特别不好。其实这事儿吧，他打击是最大的。
0: 嗯，他难整是吧？
1: 挺上火，一下因为这事儿都瘦了七八斤儿，你说？
0: 嗯。
1: 本身就瘦。
0: 对你这个去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自己少遭罪，咱别不说考虑说的他咋样。咱们先不用考虑别人，先咱自己少遭点罪。完这事儿，其实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听明白了是不是？
1: 听明白了。
0: 就是他不对，然后你呢敏感，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哎。
1: 对对。
0: 嗯，那好了啊，哎。
1: 那谢谢谢小。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再见。
0: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这个。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2: 哦哦，就是我是问点，就是关于孩子的事儿。
0: 嗯。
2: 我是那个离异又主动家庭，又主动家庭的话，前那孩子跟前妻归前妻了，当时，但是现在孩子上开学上大二，他家那个经济，妈那个经济也不是那么太好，不是太好呢，就是以前说没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有时候一等就搁我这卡着点，明天卡着点，就是卡着点，就这样。完了，有的时候卡着还不说直接跟我去说，有的就通过孩子说送你爸呀，我告诉你爸，我到时候我给他或者啥的，就问完你要送个药或者啥，干脆那就是耍说偷赖。而且就这一年我也帮过他，包括说
0: 孩子归他了，为啥还得朝你要呢？
2: 那孩子没学费，没钱呢。
0: 啊，没钱了，完了跟你说一下，说是那个，然后那个，你就让你给出点学费啥的，是不是？
2: 啊，对啊，
0: 你每个月抚养费那时候给多少啊？
2: 每月抚养费最开始那时候七百五，
0: 一月七百五。那也不多不少啊，那个不多，但也不算少了，还行了，那就是老百姓家是吧？
2: 嗯。
0: 那个那现在今天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2: 就是啥呢？就是现在
0: 孩子都上大学了吗？这不
2: 上对上大学上大学吧？就是孩子就感觉我就感觉一到这时候就焦虑，就是他因为他妈学费这个事儿，对，我跟他妈就是，比如说孩子现在我他奶奶，我吧，有时候孩子比如给他妈，
0: 他没跟他妈一起生活，又上他奶奶去了，啥时候上他奶奶去的？
2: 从上大学以后就上他奶奶去了。
0: 他妈又再婚了？
2: 他妈又找一个朋友。
0: 啊，那行，明白了。那就是说的，现在还是要钱费劲，是不是？
2: 对，就是要钱费劲。完了吧，孩子也焦虑，焦虑完了，有的时候我也就是生气。有时候我跟孩子说，我说你这个事儿，你就是你和你妈之间的事儿，我不参与。
0: 嗯。
2: 我说完的话，其实按理说的话，那意思是你退你妈药。
0: 嗯。
2: 你这是我负担我这块儿，你妈负担你妈那块儿。
0: 嗯。
2: 这么也，但是孩子就老焦虑，就是说。
0: 那你全给了他，不就不焦虑了吗？你要说我这块也穷。行，你就跟孩子说，我这也穷，我能给你多少就拉倒了。那然后你妈那头那个要他那要不给的话，那我这也没招，你明确跟他说就得了呗。你要说条件好的话，你叫孩子焦虑个屁呀、啊！一天天在这边焦虑，孩子明知道孩子焦虑，完了你这头还不给钱，你他妈那头也不给钱，那孩子能不焦虑吗？
2: 说也对，但是吧，就以前的时候，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跟他。我有心里头也有这个打算，就当时我的奶奶吧，我有母亲的骨子，有骨子，他那有出的话，咱家就领，咱家都出得了，不跟他俩生这个气了，你知道吗？但是吧，就是我们家人，包括这一家人，现在就是都因为这个事儿就憋点气，就因为、这个、
0: 那你们家人也太能憋气了，跟自己家孩子完了因为那点破事儿，那个破事儿咱这么讲，就是特别简单个事儿。你们说，如果说你这头条件好的话，这头就无所谓的话，我跟你俩犯口舌都犯不上。如果说我这头也确实穷供不起的话，那头打官司要呗？不对呀、啊，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你要都要不出了。
2: 对呀、
0: 啊。对呀、啊，那孩子自己能念起念不起别念呗，上班去呗。焦虑啥呀？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你能攻击你就攻呗，这不这么回事吗？我觉得啊，就是他妈确实不对，我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个事指责你是不对的。
2: 嗯，
0: 他妈那头确实是不对，但是我就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天还觉得我家孩子挺焦虑的啊，我那什么，你是能舍得孩子焦虑，对吧？那我这头先该给孩子垫上，如果说能管他妈能要的出去要，要不出的话，告诉孩子咱们自己长口志气，别吵他们，别吱声。就得了呗，那孩子上大二了，已经过了18岁了，那可以任何的讲话能要不来了。

0: 好呗，要不来收着呗，学校也不是没有贷款，毕业了之后自己挣钱还呗，这个秩序要不出来，完了你们家，你瞅你们家这帮人一大堆人，就说不想给钱就得了，还赶这块啊，跟他那个这怎么怎么来气，孩子都上大学了，来个屁气呀、啊，这不这么回事吗？
1: 是，
0: 所以说你也别说你担心孩子焦虑，你孩子焦虑有一半是你造成的啊。
1: 嗯，就婚姻造成的。
0: 咱别说婚不婚姻，就是说的，就算婚姻离婚了，那作为你这头，如果说咱这么讲，咱真就没钱，真就没钱，其实更好说，那就跟姑娘说，我爸这块也没钱，我这比方说，我月能给你800，那就是给你800，对吧？那给800完了，剩下钱你自己要么勤工俭学，要么你助学贷款，你去解决去，我这整不了，对吧？是不是？
1: 是。
0: 那如果这个事说完之后，完了说那个朝他妈要钱，你告诉你别朝他要不来，你朝他要啥呀？而且现在你都上大学了，他不给你，你也啥招没有，成年了，对吧？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告孩子要口志气，咱也要口志气就完事儿了呗。还有啥可说的？完了，你们全家跟一个老娘们已经十多少年都不过呀，老娘们感觉全家生气，你们家这气量可真大，我这个真看不过去啊。
1: 这犯不上了，这
0: 太犯不上了。那犯大上这玩意儿，那有好了吗？那日子能过了吗？自家有那么一个老娘们已经离婚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完自家日子过不了，过不好，图一个六饼啊？看不上这样的啊？好了啊。
1: 嗯。
0: 嗯，好了，再见啊。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这是一位清绝儒雅的耄耋老人，今年89岁的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化学世界的漫长探索，不断地攀登分子筛与多孔材料领域的高峰，将我国无机合成化学推向国际前列。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
7: 我就讲，我老跟他们讲，我要做一件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对我有好处也没有好处也行，高级的低级也好。

0: 我一定要做好它，这个是我的为人的
1: 原则，
0: 就是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它。
1: 这个就是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好，不要半途而废。
0: 既然要做了，我就一定做好它。哎，我基本上还是遵守了我的。
1: 是是是，这是一个原则，做事就很认真。
2: 他是国际著名的分子筛与多孔材料学家，他是我国无机合成化学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他是水热合成化学的开拓者，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现代无机合成化学学科的科学体系。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徐如人，浙江上虞人，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生致力于化学的科教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放后，国家建设东北需要大批优秀人才，当时东北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可徐如人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东北，一扎根就是68年。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徐如人，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欢迎收听。徐如人出身名门，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童年时恰逢8年抗战，启蒙教育是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度过的。在亲人离散、艰苦求学的青少年岁月里，科学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点亮了他的精神世界，而磨砺让他愈加坚韧，愈加珍惜学习生活的来之不易。1949年，徐如人考取复旦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到上海交大化学系就读。1952年，他听从祖国召唤，提前毕业投身工作。彼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各类人才，从大上海到大东北，从温暖优越的南方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初到东北，徐如人不仅要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更需要承受大自然对生命的考验。
0: 我是52年大学毕业，从上海交大毕业以后来到这里。1952年，今年68年，明年就69年了。我真在这里，这个学校从创建到现在68年，没有到哪里去过，一直在这里
3: 扎根在这儿了。
0: 哈，
3: 那个时候吉大干脆没有化学学科，
0: 没有，就我们建立起来的。
3: 您20岁就大学毕业？
0: 哎，我20岁。我们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早毕业呢？因为国家需要人。所以我是大学3年毕业的，4年的3年就更赶快出来，因为这里东北苏联也走了，日本人也走了，工厂很多很多，没有人，真需要人。所以那时候我们从南方的一些学校，我是上海教授大学毕业的，那么我们就3年毕业就到这里工作。那时候从上海到长春了，坐火车坐3天3夜。
3: 到东北来适应吗？
0: 我当然不适应，让我来适应。我那时候大家都为了国家嘛，为了支援东北嘛，
3: 就是不想这些事儿。
0: 想也没用啊，大家住得好啊。
3: 累不累？那个时候开始
0: 很累，因为新建什么也没有嘛。哎，你们将来看过我的专辑上面照片很多，我们实验根本没有实验做事，都是模板拼的。酒精都没有，我们是自己做的磨碎瓶。
3: 在木板房里做化学实验？
0: 不是木板房的，用木板搭的桌子。
3: 啊，就只有桌子，连棚子都没有。
0: 没有，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上水下水都没有，下水道是一桶一桶的水，我们做完了拎出去。
3: 那咱们的科学家做完实验之后，自己还得当工人再把它收起来？
0: 不是做完实验，做了过程之中多了还能拿出去倒了去。
3: 对，那个咱们那个实验的废弃物得随时处理，是吧？
0: 就随时就处理，所以这现在很多人他们不理解的，
3: 都很难想象啊。
0: 这很难想，是啊。那虽然是那时候，你看我们第一年就招150人，
3: 一年就招了150人。
0: 那时候一个班都挺大啊，第一年吧，第一年是96个人，只招100多个人，他们都南方来的嘛，因为东北那时候教育好像
3: 要差一些。
0: 哎，那个说南方。

0: 上来的人就是有些都会出来，他们
1: 现在受不了这儿的天气了，
0: 对，可能天气了吃东西了是粗粮那边没有啊，
1: 对，饮食习惯
0: 方方面面
1: 不方便，那您就很快就克服了，
0: 不是克服，你看我待了几十年了，到我现在为止很少吃粗粮，
1: 还是你从小的饮食习惯、啊、
0: 对，你看我是从上海一直到上跟生活跟茶是差别很大嘛，
1: 其实生活的困难挺多的您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了，
0: 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家都是很的确为了新国家建立嘛，新的东北培养学生都不容易，大家都是非常是认真的做
1: 工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不，什么也没有嘛，是不是？我们化学都靠做实验，什么设备也没有，就是这种，全是自己搞，什么困难，这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的。
1: 那你怎么一点点完善起来的？那设备啊，条件怎么一点点变好的？
0: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设备我们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另外跟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联系的。苏联后来又跟我们断了交，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很多很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吉林大学化学系培养出来的院士是全国最多。
1: 那就是成长过程太艰
0: 苦。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我们从外地来的啊。
1: 就是咱们这个艰苦奋斗的这个精神。
0: 都培养得很好。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徐如然说，做科研就要瞄准两个方向，一是前沿科技，另一个就是国家需要。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石油工业等多个领域发展所需的分子筛催化剂大量依靠进口，于是他将分子筛确立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从此开始了40余年的漫长探索。他的研究引领了分子筛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促进了分子筛领域的大发展。他推动了我国分子筛以及水热合成产业的发展，支撑了早期我国石油加工工业的兴起。在科学面前，徐如然经常进入忘我的境界，往往一头扎进实验室，一待就是半夜，饿了把玉米饼在石棉网上烘烤一下充饥，渴了随手拿起水杯喝上一口，70岁以前甚至很少在晚上12点前离开实验室。
0: 那是我们大学三年，我大学三年正好是解放先后，我是49年入学，52年毕业，所以那时候没有好好念书的，是拼命一方面自己学，一方面教书。
1: 所以您是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学？
0: 对呀、啊，
1: 跟学生
0: 没有人我认识的呀，就我们老一辈的像陶高青他们呢，不，他也是靠从国外回来，他跟这里很脱节嘛，绝大部分都是像我们这些。那时候我们建系的时候，化学系啊，一共22个人，22个人11个人就像我是刚好大学毕业的，所谓大学毕业也就是非常勉强的大学毕业，还有11个人有10几个老教授是从国外以前有国外培养的两个人，另外呢从南方大学里面出来的一些老讲师啊什么的，自己干活就是我们嘛。我20岁，我21岁就讲大课了，那你想我有多少学问了？
1: 想象不出来，你也有对自己学问还
0: 没底
1: 的时候。
0: 这怎么可能有很多学问吧？也就是自己先卖先买。我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比较大的高级官吏，我母亲是在台湾，所以我是从大学毕业到邓小平同志开放改革以前，我是各方面的处境，不仅仅生活上面的处境没有关系，所以精神上面的压力也是，也像我这种出生的家里面，出生家里面啊，很困难的，所以那时候是，所以我们已经锻炼出来了，所以我们。

0: 后来是因为我经常到台湾去讲学生们，我们这点学问鸟学问做学问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有自己有很大的积极性，要人家逼着你做啊，就是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因出不来太好的人鸟啊，因为他原来就本身对科学兴趣不大，不是自己拼命的努力来做。你现在条件多好啊，我们的设备条件根本不比国外差。我是以前年岁稍微就是七岁以前嘛，我是每年经常出去讲学去，我们其实外语都是自己，你看我们从解放以后，假使你看英文书，那个叫向苏联学习，要看英文书学的爱批判的，所以你们现在很多很难想象的。
1: 那您英文都是后来学的？
0: 我一到这里来以后，首先是叫你出去俄文，不是向苏联学习吗？什么都要向苏联学习，我们俄文一点都不懂的，所以我们特级一个月俄文，一天啊，那个每一个人，我们二十个人，每一个人啊，有一个辅导员是俄语系的学生，一天叫你背一百个单词。
1: 一天一百个
0: 单词，一天没问题，上午33个，下午33个，晚上33个，不是一百个。我们以前化系念什么？念大学里面是念德文的，
1: 嗯，德文，
0: 因为德国化学好，
1: 嗯，
0: 所以俄文跟德文比较接近，
1: 嗯，
0: 所以文化等等都不了，就是单词，一个月以后我们就翻译书了。
1: 我的天！
0: 所以那时候英文他就不让你看。
1: 那后来您研究化学，后来英文还是要学的。
0: 当然主要是英文了，什么时候开始要念英文的呢？就跟苏联关系脱离以后，所以现在我外文英文啊俄文啊德文我都完全可以看，现在当然忘了一些，年纪大了。你看我写英文书至少写过8本。
1: 但后来咱们学科发展起来了，
0: 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局面下面，大家都非常努力，那个很少睡觉，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吧，晚上很少睡觉，因为你白天整天工作在那边，你还得学了以后去讲去，是整天很少，生活上面很苦，就很少睡觉。慢慢的到大概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正规一点，就是大跃进的时候。1960年左右，
1: 学科建设什么时候感觉好像进入了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0: 当然没有什么一个分界线，就是慢慢的，逐步的好起来嘛。这个学科建设是你可以再建设1000年也建设不好，因为水平越来越高嘛。所以你讲要建那个学科啊，就是都是一步一步来，慢慢的提高起来。
2: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欢迎继续收听。每周一上午，徐如人总会准时出现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他缓步走进实验室，步伐虽慢但却踏实，他与往常一样与学生们深入交流，每次谈到学术问题马上就变得精神抖擞，充满激情，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心有大我，志成报国。从吉林大学首开我国无机合成化学课程，建立无机合成化学博士点，到教育部正式批准在吉大成立首个无机化学重点学科，建立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当年建系时不足100人到如今桃李天下，化学学科成功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徐如人参与创建并见证了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从教68年，他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优秀专业人才，其中已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3位。
1: 您一生啊，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要比那个出去遛弯的时间多多了。
0: 不，整天在实验室，整天在做研究，要么跟他们 这些人都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我的学生。
1: 这个楼里都是您的学生？
0: 那肯定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我很好，我的学生都很好。你看我都培养了，是我自己的博士生有三个当院士人嘛。你看你们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于继红，他是我最小的一个院士，这个都他们自己的努力。
1: 那您这么多学生啊，取得这么大成就，您这
0: 个没有，这谈不上。不要那么讲，我没有什么特别那个。我反正我用人还是在东北做了一些贡献，在吉林大学。
1: 您生对自己最满意的是做哪件事儿？
0: 我反正我还尽量就做了，只有做得好不好那就没办法了。对呀，现在你看我的学生他们都是当院士的，那个彭寿华，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他是我的第一个当院士的学生，还有宋天佑，知不知道？裘世仁，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这都好了。我来了就跟他们对不对？这个严梦富也挺好的，严梦是我最小最小的一个博士。
1: 关门弟子吗？
0: 关门的博士生，关门弟子。
1: 那您带的学生啊，您都最注重教他们什么？
0: 怎么教？每个人教法不一样，因为各个层次上课怎么上，研究生怎么带，研究生里面还有研究生课怎么讲，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怎么带，那个谁也讲不清楚这些。
1: 具体情况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每个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培养出来好，有些人培养出来不好呢？我是因为学生比较好，他们都很努力，要照顾学生的积极性。
1: 您是不是很尊重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0: 那是还谈不上个性的，因为对他了解还不多。你在那么多学生哪里去了解去？念了研究生以后，他可能跟我接触多了。所以我那时候自己很有自知之明，自己没有念过研究生，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研究生，那么只能自己一方面摸索，一方面跟他们大家一块。那时候我自己这样培养研究生不多的，不像现在一帮一帮没人，哪里没有这个会培养人，就只能是一个一个好好的培养。所以我培养的这些人，我培养出来这一帮人里面，院士啊什么。长江出者啊，什么杰出青年，全是，因为人一个一个都很少嘛。所以我培养了以后，我立刻叫他们出国，我每一个人都受指出国啊，因为我自己本事不够嘛。
1: 您还本事不够？
0: 啊，本事不够嘛。
1: 你这个谦虚啊。
0: 不谦虚，没大门。我到这来以后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无机化学有专业课，什么有机化学没有
1: 分那么细，
0: 没有分那么细的。专业的这个很好，培养面比较广。现在学生培养面很窄，他只知道他自己那些东西，基础越广，他发展前途越好。你懂的东西越多嘛，你先教二十班，什么十二班五艺，样样都精通，让他慢慢就会自己学。他很多东西只是那么一点东西，他怎么能提高呢？
1: 所以过去的学者们的这个知识储备也非常深厚。
0: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研究生培养的问题。你首先你这个本科生你说培养得很好，那才能好好的。
2: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也是在吉林大学，徐如仁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我国著名化学家、无机化学重点学科主要带头人之一庞文琴教授。共同的兴趣和研究将两人彼此吸引，相濡以沫64年。2016年11月2日，庞文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享年85岁。同年，徐如仁将自己与妻子、孩子所做的26部专著全部捐献给了学校。2017年9月，吉林大学70年校庆之际，徐如仁做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决定。他把与庞文琴教授一生的积蓄500万元全部拿出来捐赠给学校，设立徐如仁庞文琴教育基金，以奖励那些在科教事业上出色的晚辈后学们。
0: 哎呀，我这可没有什么，没什么难，因为我。

0: 老伴跟我们两个，他也是在这里工作，一样也是70年，不过他2016年过去了。他过去以前，我们就想，我们年岁也大了，也没有什么什么用。一步，我这件一步穿了30年了，因为我也没用，没有关系。你看我这个鞋都是我孩子给我买的，我不花什么钱，那你干什么呢？有些学生还是比较困难，特别农村来的，所以我们干脆搞个基金吧，让他们，特别是一些困难又学习好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们。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钱，也就是工资嘛，所以我们工资是攒在那边，我现在还继续攒，攒了以后还继续给他们。这网易引导你看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也不会要到哪里去旅游什么的。
1: 你可以给孩子呀。
0: 哦，孩子他们自己，我这个孩子都很好，我怎么呢？都自己，我从来不给他们两个，他们不要，他们也不需要。我从小培养孩子就是这样，我是要求比较严格。
2: 您研究无机化学研究一辈子啊，我就想问，那个无机化学呀、啊，
0: 哎，
2: 您这个学科那跟生活怎么联系起来？
0: 没有关系，哎，跟无机化学跟生活一点关系没有，
2: 一点关系没有。
0: 哎，你跟生物我们就吃饭睡觉，那有什么关系？无机化学不主要是我们这里化学系，主要是搞基础研究。
2: 啊，主要基础研究。
0: 基础研究。
2: 普通老百姓能懂吗？
0: 不懂。
2: 不懂。
0: 我们国家为什么研究工作搞不好呢？很多应用也搞不好呢，就是因为基础研究太差，是化学本身它搞不清楚。所谓化学的基础工作，就是化学本身。虽然他们化学还搞不清楚，他拿去化学去应用去，他那个肯定是更不行的。
2: 那所以说，基础学科啊，能发展到今天更了不起
0: 啊。对，就比较困难，因为基础就把整个学科要推进啊，跟应用这个学科去应用去啊，这个学科本身的发展是难得多。那这种书都是以我为主写的。你看，这是2017年出的，叫做《现代无机合成化学》，叫《Modern Inorganic Synthesis Chemistry》。
2: 这个需要耐得住寂寞呀。
0: 你看，我现在年纪大，我还挺心情还挺高，你跟我笑话，是吧？
2: 您总是一副笑面啊。
0: 我每天坚持上午、下午，每天在我们院里做五圈，这个我每天坚持的。不能刮风好，下雪也好，每天都坚持。我们那个院里做五圈，一圈300米，五圈就是1.5公里，这个坚持的。完了以后呢，坚持做一件工作，我脑子一定要叫他不断的。每天差不多我很早起来干工作，没有空就完了，我就跟他们来下台。
2: 做了一辈子几十年的这个研究，研究基础化学还是有意思。
0: 哦，当然很有意思。不然你讲我还在干的，你看我们今年出的，去年我们研究的这个叫宁宁材化学是新提出来的名字，这是我提出的名字。
2: 这又是个新概念是吧？
0: 新的网页新的概念。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徐如仁，一生都在化学世界里探索。
4: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5: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6: 这是怎么操作的？
7: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8: 我也做过了。
9: 你这个搞错。
10: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
8: 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动手能力。
9: 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利。
5: 洪定义，我是 C。
11: 董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5: 哦，太
8: 好样的，
5: 我就知道你能行。
4: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imo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1: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0: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啊，
3: 加油！
1: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0: 是啊。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5: 好。
0: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1: 哎，同学们啊，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
0: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5: 看起来好漂亮啊！
4: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4: 很羡慕塞文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2: 我也是。
1: 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6: 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5: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6: 哦，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哈。
5: 还得喂，为什么？
6: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6: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烧香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7: 比赛正式开始。
5: 塞文，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6: 请查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5: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
8: 等待搞定。
7: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5: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6: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5: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6: 好，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5: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6: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5: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6: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5: 什么声音？
3: 哎，危险了哈！
6: 莱蒙，你没事吧？

0: 出了问题啦！
1: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0: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1: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作，一定会被扣分的。
0: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1: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1: 不如直接灌到焊接。
0: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1: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有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0: 他……
1: 喂，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0: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1: 高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2: 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3: 小鲁班，
2: 智能鲁班在呢。
3: 删除复习计划。
2: 是否确定？
3: 我确定。
2: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3: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4: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5: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4: 他们在上网。
5: 上网？
4: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5: 那多不卫生啊。
4: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5: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啊？
4: 共享手机热点。
5: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4: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5: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4: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5: 好，那就交给我吧。
4: 谢谢了。
5: 文总辛苦了。
6: 别客气，罗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5: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6: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5: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6: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5: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6: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5: 有办法处理吗？
6: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5: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6: 哎，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

0: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十个八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十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0: 哟，怎么报警了？
1: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0: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1: 聪明。
0: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1: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0: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1: 换一台吧。
2: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0: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1: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0: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1: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0: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1: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0: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3: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0: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3: 好，
0: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3: 哦，什么道理啊？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着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3: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0: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停车停车
3: 啊，
0: 你东西掉了。
3: 哎呀，
0: 我捡吧。哇，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3: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0: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3: 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五虎铁画。
0: 是啊，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3: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0: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3: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4: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

通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伊博与全球各地鲁邦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

0: 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0: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2: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3: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4: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沸腾又如何？看着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这相声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
7: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8: 我好羡慕啊。
7: 是啊是啊，
1: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0: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老李，
9: 哎，
1: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9: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槽，这个东西贵的一批雕琢啊，太贵了。
1: 哎，咱们经费够吗？干，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9: 有道理、嗯。
1: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9: 嗯，
1: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嘛。
10: 哎，我说，
1: 嗯，
9: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1: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9: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1: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9: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哎呀，
11: 沙子来了！
12: 沙子来了！
13: 沙子来了！
9: 哎，行，搞沙子做什么？
1: 铺满沙子，拉上去。
9: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1: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9: 哦，你们几个搬那边啊！
14: 哎，咱俩
9: 聊点。哎，走，
14: 哎，我
9: 来
14: 这边。
9: 哎，等，哎，那个女同志往这边让一让啊！
14: 让一让，好，
9: 这边。好，走，
14: 来，
9: 哎，把门打开啊！
1: 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啊。
14: 是啊，
5: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王阿晨呢？
9: 我有。

0: 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1: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0: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2: 是啊，没错啊。
3: 温总啊，我们也来了，我们也来了。
4: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3: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4: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3: 卢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共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2: 还有我，
4: 你们怎么都来了？
5: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6: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5: 是呀、
7: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8: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1: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成苦求所得了。
3: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1: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成的佛珠手串带货。
9: 莱蒙也有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10: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 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1: 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0: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4: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0: 叔叔，
0: 刘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1: 对啊，明星啊，
2: 多大的明星。
4: 谢谢你们，
8: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1: 好，
4: 准备好了吗？
11: 好，准备好了。
12: 好了，
4: 一二
11: 嘿，
4: 一二
11: 嘿，
13: 鲁班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呢。
11: 是啊，
4: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14: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1: 就是啊，对呀。
3: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1: 佩服啊。
2: 对，
4: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1: 好
12: 啊。

0: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的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编剧韩天琪，导演邹丽丽，文学指导吕慧，责任编辑高明一、邹丽丽、韩天琪，配乐音响张峰、韩飞，录音合成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峰，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珍珍，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鲁一博由万亿夫演播，老李由刘继宁演播， Seven 由张天翼演播， Lemon 由陆宏宇演播，阿晨由贾风泉演播，文娜娜由李江演播，玛丽由任彦超演播，鲁班由陈歌演播，播音赵薇。参加演播的还有冯艳晴、刘子龙、江建辉、穆岩、穆荣、柴薇、侯征等，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录制。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8: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丘侧。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力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0: 国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

0: 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科学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渐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
1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场面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味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7: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

0: 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地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含义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2: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电梯，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0: 啊，
2: 我姐让我，
0: 谢谢钟晓，
2: 让我姐妹也知道这事儿。
0: 嗯，
2: 就是啥发生啥事呢，就是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0: 嗯，
2: 就是和她的同学，
0: 嗯，
2: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0: 啊，
2: 他俩吧还有。有个那个发生过那行为了
0: 啊，
2: 就是那个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正
0: 多。多大的孩子了？
2: 17岁。
0: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2: 这马上在升学，上高中。
0: 上高中了是不是？
2: 啊，马上上高中了。为啥我都开这个免提？我媳妇给人钱了。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是。都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的，说了好几次。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女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就跟我孩子说妈妈想跟你俩聊一聊。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我
0: 没用
2: 讲道理，人家比我没有用啊，讲这些道理，现在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就是你放心吧。完了，我媳妇儿，这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但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要给我几个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就是这个事儿吧，比如说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就是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但一旦发生在自我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我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0: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对吧？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

0: 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那这不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吧，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儿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1: 俩孩子，还一个。
0: 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老二今年多大了？
1: 4岁。
0: 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在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跟你
1: 应该
0: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别搁那装啊，这是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1: 要不要选择点弱势一点？
0: 对，没有必要。就是小米也说，小米说这都啥时候还引导啥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装有素质、有规划，没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1: 说没用了吧你？
0: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那么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1: 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0: 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1: 他是不许学校不许。
0: 听明白了吧？啊。
2: 你想跟周南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0: 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1: 第二觉得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0: 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勒他了呢，或者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勒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儿啊，小孩还有准呢，是吧？
1: 你那是说死去活来的，
0: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时候他都没准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儿啊。那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1: 不直面对这
0: 个
1: 呗。
0: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在哪儿，啊，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到他
0: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对，听着吗？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教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处啊。好了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啊，小米一直说高中生不允许生孩子，这事不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好了啊，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他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一个是呢，孩子青春期17， 十六七，这个对异性感兴趣，产生说要想处对象这种想法，或者说就已经开始处对象了，不对是不对，但也很正常，没招啊。但是他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因为老二很小，确实也没招，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对老大这头是疏于引导啊，疏于，咱别说引不引导，疏于了解啊，疏于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管几个，你都得把主要精力都得挨个都得放上啊。那哪个到哪个阶段了，容易出哪些方面问题，心里都得算计着啊。再有一个呢，出了这个早恋的问题，这不是天塌下来，天也没塌下来呀。年轻人谁不有点自己的想法啊？你说哪有几个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铺的路然后走过去的？有几个呀？不都是自己成长啊，自己创的遍体鳞伤，然后在遍体鳞伤当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吗？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没招啊，大人就得看着他。就是咱这么讲，你现在回头想那。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十五六、十六七前，那爹妈不跟着说吗？不会说吗？说的可那都比谁都多，你信吗？别管男生女生，信吗？那不都是自己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倒了霉了啊，受了伤了，逐渐的在这个吃亏上当、倒霉受伤的过程当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吗？啊，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成长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是几乎是青春必然有伤，谁都没招，你爹妈咋保护啊？有时候保护越多，反正那受的是另一种伤，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能破的，比方说安全问题啊，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自己学习的啊对于学习，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方面的引导，这个要求啊，不仅是引导，就是要求还是要有的，还是要有的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是个家庭主妇啊，已经14年没工作了，这几天应聘了一个工作，新环境很不适应啊，路上每天来回得4个小时左右，心态有点崩啊。坚持住，你这个工作就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要锻炼自己，回归社会啊，这个是只要你能不用挣着钱，只要你能哎上班的时候如鱼得水了啊，每天就觉得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于家的那种没事能在床上躺一下那种状态没有那种渴望了，你就赢了，然后咱们再找离家近的工作啊，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回归社会啊，回归社会是需要，就像小孩断奶似的，小孩断奶的时候也是崩溃的，但是没办法呀，对吧，你也得给他戒奶嘛，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也属于中年戒奶的过程啊，就是赶紧的就要有这个戒断反应，一定要有要挺过去，坚持住就好了啊。4个小时很正常，人家有，你想想有在那个有在长春上班然后在吉林市住的，人家也在上班，有在上海上班在苏州市住的也在上班，咱们上啥，对不对？北京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哎，你好，钟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啊，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 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
0: 嗯。
3: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
0: 嗯。
3: 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
0: 嗯。
3: 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
0: 嗯。
3: 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创业呢还算比较不错。
0: 嗯。
3: 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
0: 嗯。
3: 这个尤其是说今年春节之后，哭穷特别严重，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
0: 嗯，
3: 然后春节之后呢，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负责公司往前走。
0: 嗯。
3: 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从年轻
0: 工资保证你们吗？
3: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
0: 嗯，
3: 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0: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3: 对，我们两个
0: 接着说吧啊。
3: 好，从这个春节前后呢，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讲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啊，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了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领域，细分不是一。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那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0: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3: 对，现在那个我俩。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0: 那你就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的。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前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3: 我非常认可
0: 啊，
3: 您说这几点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还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那个，还装了个监控
0: 啊，
3: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0: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 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那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 加一，是不是？
3: 对，
0: 你干了十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十年之后，完了给你十年的 N 加一啊，这是一笔钱呢，对吧？
3: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 加一的事了，是吧？
3: 啊，对，这是那个郑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0: 啊，10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3: 对吧
0: 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3: 对
0: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十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计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3: 好的，
0: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3: 行，好。
0: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3: 我明白了。
0: 哎，好了，
3: 感谢您，
0: 好，再见，
3: 您多好，
0: 不客气，再见啊，
3: 再见，
0: 好嘞，好嘞，哎。

这个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一些老人在想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心眼吧。这可能是就是咱们没那个想法，但是不一定因别人没那个想法。所以说呢，也要学，不是说以君子之心的什么以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那有可能你是用小人之心夺他小人之腹，那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块干了，你比方说一个月3万块钱啊，一月3万块钱，或者说就一月1万块钱，但你已经干了20年了。那如果是想要开除你，或者说想跟你解约的话啊，想跟你解约的话，那需要给你补偿的就非常多。但如果说你自己辞职的话，就没那些补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猎头公司来找你啊，找你说，比方说你现在一月挣1万块钱，然后呢，你到我那头的话呢，也是个很好的公司啊，反正包装的不错呗。说那我给你2万啊，翻倍的给你钱。那你一高兴，你就这头辞职上那头去呗。啊，这头辞职到那头去了，去了到那头之后呢，人跟你啥关系啊？干一个月给你2万块钱，完了直接把你辞了。那时候辞职的话，那就没多少补偿了。你干一个月，说句实话，你试用期都没过。就算说咱们没有试用期，就我一个月，你干一个月，我给你一个月补偿拉倒呗。就是给你，就是就比方说给你2万，我再给再补你1万钱，再补你1万块钱，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尤其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在北京，那些大公司特别多的地方，就有一些坏蛋，有一些坏种啊，有一些坏种就干这个活，确实是有的啊，要小心。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家孩子结婚，我家孩子结婚呢，表姐给发了1000块钱，现在表姐家孩子结婚呢，我想给表姐发1000，给表姐家孩子，给表姐家孩子发1000，或者是让我家孩子给表姐孩子发1000，目的呢是让这些独生子以后多有些来往，这样做会不会有所不妥，利弊是啥啊，求老师给予解答。那你扯那干啥呀，你就直接给你表姐发2000就得了呗，人可一个交，那孩子那个事儿到时候孩子他自己交去，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出那事儿隔路，那玩意儿人给你随一千，到时候你也还回一千，而且是你们姐们之间，那就不对。咱也得多喂点啊，是吧？哪管你给你给回一千二呢，是那么回事啊，对吧？孩子那头孩子自己给是用不着你给。你就听我话，你就是直接，就是你表姐不给你随了一千吗？你这次你直接随就给你表姐随两千。得了，啥也别管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人可一个交啊！对，小米说特别对。小米说这个一般的来讲，爹妈只要关系好，那孩子之间大概率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你不用惦记那玩意儿，不用担心那个事儿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今年孩子上小学，读的是私立小学，每年学费是15000。媳妇儿同事家孩子也是这个学校的，人家老婆婆就给拿了20000的学费。我的收入呢，大概是30万一年，我觉得这个学费我完全能拿得起。第二呢，从上班以来，我从来就不管父母主动要钱。第三呢，父母有退休金，拿孩子学费也不成问题。第四呢，父母帮拿了孩子学区的学区房的首付，父母有一套小房子，平时让我们出租，租金也给我们。父母过年大概能给孩子1到2万啊，父母一直帮我们交采暖费。父母岁数也大了，都70多了，我就更不愿意管父母要钱了。媳妇儿觉得婆婆拿这个钱在外人那儿有面子啊。孩子上学以后，计划是孩子在姥爷那边接，所以媳妇儿觉得我父母也应该做点什么啊，让我去说，让我父母一年出20000块钱学费，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事儿啊。请问小哥，我的想法不对吗？应该怎么做啊？老娘们攀比呗，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你媳妇儿，咱这么说，讲不讲理不说，她这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这媳妇儿咋这么不讲理呢？他们同事家老婆婆给拿20000，你就说，你就得跟你媳妇儿说，你老婆婆给你拿30000。哪管说你老婆，你老爹老妈一分钱不拿，你直接就给拿30000，就说你妈给的，你也得这么干。因为啥呢？就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了。具体怎么做人，你就结完婚之后没有必要再教了，你也教不会了，就这样。而且女生都攀比，有的女生就是那个不攀比的，拿这玩意不当回事的，人可能也不管孩子。说实话啊，那搞科研的，你看那搞科研的女生确实不攀比，她不攀比这个，但她攀比科研成果啊。而且那样的女生有几个真正就是说能给你能，第一人家帮不帮你生孩子是一回事，第二人能不能给你带孩子是另一回事啊。这个又生孩子又带孩子，完了她就有点虚荣心，你帮满足就得了呗，想办法呗。这个东西就这东西，你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不但那啥，你不但得跟他催一个月给30000，你还得催呢。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老公老婆给买的，第二人老公老婆一个月有个房子给我们拿出租金，这都得跟同事催去，而且得催圆喽。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明白就很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催的资本，对吧？那就吹呗，是吧？就是这具体给没给，就另一回事。你媳妇也是个死心眼儿，一方面吧，你媳妇小心眼儿，寻思多带老公了，因为老公老婆毕竟有钱，不像没钱啊。那个有钱多抠点是点啊，这些女生这方面很正常啊，对不对？你可以谴责她，但是你谴责完之后你自己倒霉，你也应该知道，是吧？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是虚荣，一方面小心眼儿，一方面虚荣，那你说咋整？这女生特点就这样，是吧？那个你要是啥呢，你要是有那个力度，你要有那力度，你瞪眼睛，你说别在这扯那蛋，那个我妈那房子不租给你了，我租金不给你了，你嘚瑟啥呀你啊。你要能有那个本事啊，就是你一立那眼睛，媳妇嘚瑟上厨房待着去，你有那你使这招行。你要没那个本事，你就哄着来呗，咋整？打进2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小哥，是我不？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0: 啊，
1: 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0: 嗯。

0: 家里屋里吧也不会清点自家，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1: 嗯，
0: 你看这不行的，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的。
1: 嗯，
0: 将来还得说以后花钱，你这么整，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1: 你俩离没离婚？
0: 啊，
1: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0: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1: 大的在大学。
0: 啊，小的。12年的，今年虚岁13，上初一了。
1: 归他了，
0: 归他了。反正
1: 你一个月给多少钱？
0: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1: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0: 我钱能给，我
1: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0: 那不那孩子吧，你听我说，
1: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搞这这，咱们这么讲，你赶这烂出出去。
0: 那他，你说12年的孩子，虚岁13，现在180斤的。
1: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0斤跟你没关系。
0: 那将来，
1: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0: 放弃了，我放弃了，我管啊。
1: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呗，你管你别放弃啊，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0: 他不跟我孩子，
1: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0: 你不管能行吗？
1: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0: 原来吧，
1: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酸上点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去都。
0: 你不知道我啥心情。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既然离婚了，孩子归他妈了，咋教育就是他妈的事。因为你既然把孩子抚养权给，你听我说，你既然把抚养权给他妈了，你就是限制他妈的教育了，才能给他，要不然你不能给他，对不对？
0: 不对，
1: 那你不对，
0: 不
1: 那你
0: 不是
1: 你再我再说一遍，但是你做的选择在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么回事。
0: 你听我说，
1: 我你这个事儿摆不明白的话，说啥都没用，兄弟。
0: 这个是这抚养权的事挺突然，当时我跟法官也是说了，你提前跟孩子沟通好，
1: 嗯，
0: 你确定跟谁，完再考虑你。我跟孩子沟通好了，我跟你按法官说的了，说的那个写一个书面的那什么，让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1: 嗯，
0: 孩子给我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不归我。
1: 嗯，
0: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他还，
1: 嗯，
0: 房贷不用他还，啥儿子女啥都不用管，净身出户就完事儿。结果开庭那天，孩子突然反水了，
1: 嗯，
0: 就愿意跟他妈呢，
1: 嗯，
0: 完了突然反水了，
1: 嗯，那为啥那样？说明你还是不行呗，孩子信不着你呗？
0: 不是信不着我，孩子吧也懂事了，现在的孩子爹聪明的超乎想象，孩子像他妈，
1: 嗯，
0: 哎，他妈就他也知道他妈啥样人。他妈自己活不了，
1: 嗯，
0: 哎，完了吧，当时法院判前吧，这生活费就高，
1: 嗯，
0: 我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我这个房贷每月还1700，
1: 嗯，
0: 这孩子将来上大学，我现在
1: 不是咱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
0: 啊，
1: 没有用，一点用没有。现在唯一有用的是抚养权在妈妈那儿，你每月给孩子生活费，对吧？然后你如果对妈妈教育孩子不满意，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有强烈意见，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啊，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啊。
0: 你
1: 能听懂，您能听懂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你先把这件事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再教育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现在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人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权利上人家那儿嘚嘚嘚去，你着急你在家着急，你上火在家上火，跟人家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啊。
0: 当初吧，这当初
1: 别说当初，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
0: 就是为了孩子，
1: 你能不能做到？
0: 都岔劈了。
1: 你要是能做到，你再说你上不上火；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上火没用，跟我说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听见了吗？
0: 这玩意儿，我现在是有劲使不上，
1: 你就别使了，你也用不上你使劲。
0: 你说那个也白费，是不是？就你说那个重新变更抚养权的孩子就愿意跟他吗？
1: 那你就没那个能力，你管那干啥呀？你赶紧把你自己过好了得了，我估计你自己过都水脏尿裤，你还管别人呢？行了，我可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你听话啊！好了，再见。你都离婚了，完了之后管人家咋送孩子？可真是仇人。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多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抛皮伞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啊，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

0: 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一个二婚的。我二婚的这个老头吧，没有三四年了。
0: 啊，没了三四年了，你们俩是结婚了多少年之后才没的？
1: 二十多年。
0: 结婚了二十多年，您俩也后来这二十来年要没要小孩？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双方都有孩子。
0: 都有孩子啊？你的孩子离你远不远呢？
1: 也挺远。
0: 他的孩子呢？
1: 也挺远。
0: 都挺远的啊。老爷子没了三四年了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5。
0: 啊，65岁了是吧？啊。是在城镇生活呀，还是在乡村生活啊？
1: 在城镇。
0: 在城镇生活啊，那接着说吧，你今天想遇到哪些问题了？想要问一下啊。
1: 啊，我挺困惑的，我们在他姑娘的房子住。
0: 啊，就房子是人老头姑娘的是吧？啊。
1: 对。他没了吧，我就挺多心的。他姑娘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就说、是：“哎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这房子好不好租啊？”你不帮着公租房吗？我就多心了，是他真撵我还是我多心他？老师，
0: 那不用多心，他这个就是真撵你，就是真撵你。你要是条件好的话，咱给他倒出来，或者说你就是不想给他倒的话，你明确告诉他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反正我就在这住着，有能你把我撵出去啊。这个不用，这个还用多心吗？都明说了，那有啥多心的？不像说你是他亲妈，他跟你俩开这玩笑。那一个继母，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对吧？你说呢？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1: 对，老师说的也很对。我丈夫我的条件不那么好。
0: 咱买不起是不是？那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这个事儿吧，我跟你爸俩呢过了二十多年是吧，那个也啥也没有，也没攒下啥，对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钱呐，我就办公租我也没钱呐，对吧？那你等我攒攒钱，我自己再干干活攒攒钱，等我能租起房子我就走。现在租不起房子，我先住你房子试试呗，是吧？那咋整？这个明白没有？
1: 你说我就一直在这住吧。
0: 他就是这样的。那你不住咋整啊？你不住你上哪儿去？你再找个老头啊？能找着了吗？或者找着能可心了吗？
1: 那我就等他直说。那你就走吧，给我造房子。
0: 他这已经是直说了，人家已经是直说了，对吧？那你也直跟他说，你说我肯定不走，我现在走不起，不是不想走，对吧？
1: 那可以，硬撵我咋整啊，老师？
0: 硬撵你也不走，我没地方住，我上哪儿走去啊？对吧？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有地方你就走，没地方别要那个志气啊！他也不带硬撵。

0: 撵你的，他硬撵你，你他也撵不走你。
1: 嗯，反正他就没辙，就那么说，硬撵你。就咋
0: 这
1: 念
0: 叨
1: 念
0: 叨的，那不就是念秧的吗？这多大岁数咱也听不明白念秧的事儿吗？念秧你就假装听不懂，你要是不想走，你就假装听不懂。他要让你走，你也说我走不起，没地儿租房子去，我租不起，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知道吗？
1: 那我怎么直跟他说？
0: 对呀、啊，那你就跟他直说吧，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我上哪租房去？买也买不起，租租不起，我就得住这儿，我住二十年了这块儿，是吧？他要说你臭无赖，那你说我没招，我就臭无赖了，那咋整？对吧？
1: 我这脸好像他一说，我就有点多心了，就成心了。
0: 那你不是多心呐、啊？人家都想让你走，你不走，这跟多心有什么关系？多心的早都走了。你这说这。
1: 这不住气，走不起。
0: 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呀，大娘？我说话也不听，你说你跟我这顿磨叽，我明确的告诉你咋干了，你也不听，啊？你多烦人，老太太。我都教你咋说了，你记下来，你说一遍。我说他如果再说，他要说那个想让你搬走，你应该咋说？你给我重复一遍。你这不是个好学生，不好听讲，啊？他咋说？他要是比方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他姑娘，我说的老太太呀，这个你这个得找地方住了，我这房子要卖了，有人要买呀。那个那你咋整？你自己点的地方吧。那你咋说？我刚才是不是教你了？
1: 是。
0: 咋说？你说一遍。
1: 死皮赖脸的
0: 住。不是死皮赖脸，你看我教你，我一句一句教你，听不听着？来，我说一句，你听一句啊，你跟着我说一句，你说大姑娘啊，说。
1: 大姑娘啊。
0: 大姑娘啊，再说一遍。
1: 嗯，大姑娘啊。
0: 哎，我跟你老伴啊，过了二十多年呢。
1: 啊，我跟你爸过了二十多年。
0: 这个呀，你说过的，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呀。
1: 就你爸那个留下啥？
0: 现在咱们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1: 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0: 对呀、啊，完了这个没有立锥之地。
1: 嗯，没有立锥之地。
0: 对吧？你说你要把我撵走啊，我就得住楼天地了，是不是？说。
1: 他知道，我还开心一天了，快讲。
0: 你就跟我说，你要给我撵走了，我就得住楼天地了。
1: 啊，你们走我就住露天地了。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说我吃不上喝不上的咋整？那我白跟你爸过二十年了吗？再说，哎呀，
1: 你说白跟我爸过二十年，这是你跟我爸的生
0: 意。那不行啊，那他死了，他给我扔下来，我那把他坟，我上他天天的把他骨灰盒拿出来放房里，我天天哭，行不行？啊？
1: 啊。
0: 这话会说不？
1: 你知道他真实在
0: 你，
1: 我都没那个勇气。
0: 那这不，他就不用，你不能让他张开这个嘴，他说你就这么说就行，知道吧？你不没地方去，你要有地方去，立马就搬走了。我也不说，我也不想让你在这儿一直住着。你这不没地方去吗？你要有地方去，咱就走了。你那儿女也离挺老远的，帮不上。这个知道没有啊？
1: 是，那
0: 他
1: 一那么说，我就生气，就干啥
0: 呢？你别干这个整那些没用的，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说那些没用不听啊！我也不是你老头，知道吗？那你那老头混蛋，那临走之前没给你安排明白，你怨谁？你自己不长心眼儿啊？咱现在不说，就可现在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吗？说别的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就只跟我说这套嗑，说完了之后再说啊。
1: 嗯，好，
0: 反正你就不走，反正啥时候你有地上，啥时候再走啊。
1: 他就说让我办公租房啊！
0: 你就说办不了，那你去帮我办去吧。你告诉他，你去帮我办去吧。你能你
1: 房呗？
0: 啊，你帮我办去吧。你办完之后，你帮我交那个工租，工租也得花钱呢，是吧？
1: 是。
0: 听着没有？啊。
1: 嗯。
0: 好了，咱说句实话呀，儿女没出息啊。你那儿女要厉害的话，你也犯不上改这块受这气。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都二十多，你跟人家过了二十多年了，你把自己整成这样，这不自己不长心眼吗？怨谁呀？怨自己，怨不着别人啊！听着了吧？啊！
1: 是，
0: 这个了，人呐不能没主意啊！你人没主意肯定挨欺负啊！你这玩意儿，我告诉你，事儿都是有主意的事儿。完了，你得听我话，是不是？听不听着？
1: 是，我都犹豫老。
0: 完了，你别磨叽，别跟谁都磨叽这事儿，别跟谁都就是说这个没房子这那的，跟谁都别说啊！
1: 啊！
0: 别往那逮着一个人就是亲人了，就跟人说这个说那，跟磨磨唧唧的，跟精神不好似的。那就正常过日子，我就正常在这块能咋的，没啥事儿啊。好了，那就不跟俩多说了啊。完了以后再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哎呀。

0: 这玩意儿吧，这个你说你老太太，你跟你老头俩过了二十多年了，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候，如果说当初的时候你就没指着说的住人家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挂老太老那个老头的姑娘的名，所以说这老头跟他俩过钱也是留心眼子了。肯定是那么回事儿，那房子这他姑娘的挂他姑娘的名，然后的老头儿在这住着住了二十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长远考虑的事儿，俩人都不是长远考虑的事儿，你还指着人家说给你安排房子，这都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这就是基本多赖一天是一天的玩意儿了。你俩还没孩子，你俩还没孩子，完了之后呢，人家攒没攒钱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听他说这个劲儿，听他说话这个劲儿，这老头压根应该是攒钱也不带给他的，也就是一年一个月，一个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说老头有本事给老太太交个劳保，也就这样。那你当初你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对不对？你当初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图完了之后人家没了之后，人家就是伺候人家的，伺完了给人伺候走了，你还给人家住干啥呀？这是这咱说句实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这玩意儿你瞅着挺可怜的啊，挺可怜的。那你这玩意儿咱得说，那就毕竟跟你爸过二十多年，我住你房子不很正常吗？对不对？那就看你这人咋样了。所以这老头没立后事，这老头肯定是没立后事，或者说人家老头跟他说的非常明白，就你就是跟我俩过完之后，到最后我没了之后，你该干啥去。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叫开心就好，他说人到老年挺难的啊。小米说此言差矣，有的时候是自己不立后事，对，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意不立后事。这老太太一看就是没主意的人，但是那老头应该是个有主意的人，但这老头没给老太太立后事，就这么回事儿。或者说，人老太太给老头绿这个老太太后事的钱，就不包括这个房子事儿。就我没了，你就赶紧走，要不然的话，你吃不上喝不上，你毕竟跟我这二十多年，你能吃香喝辣的，就这么回事儿。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1: 你好，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家孩子嘛，今年都29了。完了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完他也加微信了，完他也不看，也不跟他聊啊。他不会跟女孩相处，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50。
0: 今年50了，上班不？
1: 我在饭店打工，完最近身体不太好嘛，完了就在家养病了。
0: 那你先把病养好了，孩子事不着急啊。你家这问题在你这儿，不在孩子那儿，
1: 在我这儿。
0: 对，你家事绝对都在你这儿。你要身体好了，你血气旺了，你家孩子对象也快了。你一天天蔫蔫的，这说话这么一个劲儿，是这谁家好姑娘给你们家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好了，你们全家都好。所以说别把这事儿往别人身上怨，就是你的事儿。你所以说你先锻炼身体啊，好好的一天天快快乐乐的，成天乐乐呵呵的。你要能做到这点，啥都顺当了啊。
1: 那还在我身上。
0: 对呗。啊，你是多关注自己。孩子才29啊，他没念书是不是啊？没上大学啊？
1: 他念的技校。
0: 啊，念的技校，现在上班没有？
1: 现在给沈阳那个。
0: 咱别说哪，别说哪个单位，你就说在沈阳工作呢，上班呢，是不是？
1: 对。
0: 工作挣的多不多呀？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1: 5-6千块钱吧。
0: 5-6千块钱也就可以了，正常工资，自己攒不攒点，还给不给你点？
1: 他之前不给我，他自己反正去了吃饭钱花销啥能攒点。
0: 自己还知道攒钱呢。
1: 嗯，
0: 那这样的不缺媳妇儿，没事的啊，你不用管了啊。
1: 但他不太爱说话。
0: 跟那没关系啊，跟他不跟像你了吗？你除了磨磨张张的，你也不乐意说话，你也不会说话说柳胡啊，跟人家说把人都能团了住那样，你不也不会吗？那你愿意孩子了是不是？
1: 反正这也随父母，
0: 那随资呀嘛，对不对？那个老爷们儿他干，你家老爷们儿干啥的？
1: 给他跟前干活呢。
0: 咋他在跟前干活呢？
1: 啊，
0: 你是啥毛病干不了活了？
1: 就是腰间盘突出。
0: 啊，腰间盘突出，那硬活干不了了，是吧？
1: 嗯。
0: 严不严重啊？

0: 别催眼孩子了，听没听着？完了，你看说话还挂不上档，是吧？
1: 他不是20多岁，快到30了，他年纪大了吗？
0: 大啥大呀？你在城里干活20多岁，咱们不到35都没有着急的。你呀，这还琢磨这事儿呢？你给当地，你要能给他买起一个大房子，然后你再给买个好车，对吧？你家孩子不吱声也能晃了大学生，那没那个能力，完成天总着着着着着着着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听没听着？
1: 我说我就想着。想着怎么跟他说呀？
0: 你不用说，你说的还不好使，你说不如不说。问题在你身上，你说人家干啥？知道不？
1: 知道知道。
0: 说还不信，这玩意儿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我说你这个气血不足，整的家庭不旺。你要旺起来，你们全家都旺旺旺，知道吗？你看又挂不上档。你说都说不乐意跟你家孩子处对象，你家孩子像你这样谁处的？你是个女的能找着老爷们，他是个男的上哪能说上媳妇去？都挂不上档。完了，他不敢吱声了。听没听着啊？喂，
1: 听着了，
0: 还在呀？哎，
1: 还在，听着了，
0: 还在啊？听着，好好的啊、哦！就你这个挂不上档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挂不上档这事儿像不像你？你家孩子要是挂不上档的话，就找不着对象都正常啊。你精神点吧，听没听着啊？精神
1: 比我爱说，
0: 比你爱说那就行，那比你强多了。
1: 比我有主意。
0: 然后你别给烂介绍去了啊、哦！听没听着？你就挂不上档啊？你是真是挂不上档啊？你这样的啊、哦？完了，你就记住听我话，你病好起来，精神头好起来，精神的别磨人。你家孩子就找着对象了啊、哦？听着没有？
1: 我也跟他说啥，我就是、
0: 哎、我就跟你说，你没跟他说啥。
1: 问你吗？经常听你的节目吗？我就问问你。
0: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管他，你先管你自己啊、哦，把自己整的成就好了就好了。啊、哦，那个在城里29不算大，啊，不像在农村。那你要那样，你让他供他念书干啥？直接在家里头种地得了，那玩意儿18就能结婚，对不对？咱们这供念书了吗？不没种地吗？所以说晚点呗，你着那急干啥？是不是啊？
1: 对的。
0: 那又挂不上档了，哎呀。
1: 对的。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咋整啊？就跟那个骑自行车蹬自行车前，突然之间齿轮掉了一截似的那种感觉，哎呀，可吓人了。行了，我不跟俩多说了啊。不用多说了啊！
1: 行，谢谢。
0: 哎，人小米都说了，小米说：“阿姨啊，你这样你们家气场不好，找儿媳妇困难呢。所以说你精神起来，听不听着啊？”
1: 听着了。
0: 好嘞，再见啊！精神的啊！好嘞，哎。

总掉链子啊，总掉链子啊，感觉就像还不是掉链子，就是那个骑过自行车，年轻人没骑过是吧？年轻人骑自行车的少，就像咱们老一辈儿那时候上学不都骑自行车吗？然后男生那个车子造的就特别狼藉，啥玩意儿坏了呢？它不是那个链子折了，不是齿轮坏了，是那个船钉磨秃了。船钉磨秃了之后还没全秃，所以说经常的脚蹬子啪嚓，白走了半圈，没往前走，然后嘎嘎还得再挂上，挂上之后再往前蹬。就那种感觉啊。好了，我看一下铁杆小米这发了什么，说躲天意避因果啊，出租房里困住我，顺天意成因果呢，电子厂里见证我，是这意思吧啊。小米说，所以我就想问问呐，就只是因为你没钱吗？意思是说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又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说这样，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了你呢吗？天哪，这个女人可真是太可恶了，真的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对，很多女生，很多这个男生啊，就是把自己找不着对象，认为说自己那个啊缺钱啊，这有这么一个啊，这发上来了啊，说这个有个留言，留言说这小哥呀，我和女朋友相处七年，因为经济不景气，最近挣的少，他就想我穷，前几天分手了，我一直过不去这个打击呀啊。给你俩说，小米姐的意思是说呢，你肯定不是因为你穷这么一个事儿啊，小米都说了啊，就是因为你没钱嘛，意思是你又高又帅又有情商又会说话，学历又高，还懂得尊重人又有幽默感，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因为你没钱而拒绝你了吗？天哪，说这个女人可真太可恶了，就没见过这么可恶的女人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临沂，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临沂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都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啊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幽动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幽动草或者幽动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幽动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幽动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幽动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幽动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

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到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洞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可以给它截成4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2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啊，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2茬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3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3类。我给大家说哪3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流亡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你算算那个尖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有多呀，所以说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幽洞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流亡方。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幽洞因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3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了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洞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洞因子呢是多少钱？我跟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3个月1个小周期，一年呢用。

一个小周期到三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个周期下来是六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优等分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黎王汪，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两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一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2个，病少的你就少喝2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1个周期、2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3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2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2盒，一盒600，2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2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多买，你买2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2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事，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2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就耽误事儿。很多人的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怎么说老师那边要4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2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4盒体验呢，到手不就6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一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不给再体验了，一盒按照500来算。
先体验一个周期，体验好了，第二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一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2份3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成6份，我买成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等于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吗？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如果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3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啊？你要说是，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孟非老师啊，她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1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订2盒，就是1200，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4盒，这个4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2盒到手里，就是1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呀额外还给这4盒啊，就是你呀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啊，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夷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所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在家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1个周期，相信1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对面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1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等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1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1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1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订可不可以订？杨总说可以订，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1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1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1个周期2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看第
订上两盒就可以。

0: 这两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两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两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4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3年自然灾害呀、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得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就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7千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幽遁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 也给了新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1200，剩下4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幽灯精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啊、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2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啊、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你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啊、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万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的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希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每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2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啊、用3盒，一天一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灯精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灯精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 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十几二十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吧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了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幽动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三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幽动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就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鼓个包，咱们说呢叫腹部包，那这种腹部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腹部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腹部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头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腹部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牢牢，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一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腹部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幽动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啊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幽动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没够，这种溶脂没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酶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幽动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

像什么啤酒肚啊，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串啊，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带纤维、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纸，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一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的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一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了呀。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呢？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质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七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啊，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儿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质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质因子，1个周期到2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嘛，40-50岁嘛，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质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儿？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质因子赶快喝，1天1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质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1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它可能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质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的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2个胰岛素能分解5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质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2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10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要

活性高一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50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了，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幽动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过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出了，细分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的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干净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变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正了，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葱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6盒，咋办，你拿2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4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啊、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2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4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价，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啊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2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10位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就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10来个我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啊就用完了1个多月到2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呢，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

情肺经。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属宝。金属宝是啥东西啊？金属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它是解决肾的啊，你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只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优胃君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透露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幽灵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啊、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来结果了。这幽炖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幽炖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幽炖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六个月以上才有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它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它虽然不活血，它燃烧啊，它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它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筋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而且在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幽炖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幽炖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吃得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幽炖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幽炖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这地方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

0: 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两盒，600块钱一盒，买两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4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就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家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孟非老师，
0: 哎，
3: 我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6盒这个幽遁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得没太明白，就是6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的，但是你不用买6盒，你买上2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4盒，这不就6盒了吗？就等于花2盒的钱到手6盒。
3: 哦，是这样，花2盒到手就6盒，这太划算了呀！
0: 划算吧？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4盒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0: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3: 是吧？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10味滴丸。嗯，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啊，有时候我就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啊，
0: 得劲儿啊，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10味滴丸以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补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3: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哎，
3: 对对对，非常舒服了，
0: 嗯，
3: 而且。

0: 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他也没犯过。
1: 对，太好了。那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1: 哎呀，这老朋友了，这都是这是好事。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我老师。
1: 哎，您说。
0: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
1: 嗯。
0: 哎，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哎，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嗯
1: 啊，你想用幽顿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4.9，
1: 嗯
0: 啊，肺结节呢是3.1×2.0，嗯，就去年呢做了个手术，你要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啊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哎，我就是这不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幽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幽顿因子。
1: 没问题
0: 、
1: 你这样了，同时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就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切了之后也是好事，但是呢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在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觉得是不
0: 是？
1: 哎，这回这个幽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效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完了之后再多给你拿4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的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0: 哦，两个周期就足够了。
1: 对对对，
0: 行，
1: 你就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着，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友了、好不好？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鼻炎这事儿更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是那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0: 行，
1: 拿两盒到手是6盒啊。
0: 拿两盒到手6盒，行。我谢谢你了啊，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好了，你就在家等着，这个2-3天就能到，好吧？
0: 好，
1: 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健乏力的困扰？ 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3: 别怕，慧心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心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生生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六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4: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3: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心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三伏天暑湿蒸腾，耗伤脾胃阳气、心肺气阴，湿气困住中焦，难免食少纳呆。为了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慧心老师特意为家乡百姓举办多维新益生菌粉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你看，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呀，慧心呢不负众望啊，终于把益生菌给大家带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眼巴巴的等着盼着，但是数量可不多呀，只有5000盒，来之不易呀。因为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呢，它一直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供不上。你看大家先买，你没有啊，供不上啊。那这次能给大家提供这5000盒，让大家呢只花158一盒，是出厂的价格提供给大家。也就是说成本价多少钱就给大家多少钱，不让大伙儿多花一分钱。你们知道在我们医院开多少钱吗？啊，400-500呀，你吃不起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我正经病我还治不过来呢，我这又心脏病，我这又脑梗，还高血压，我都没钱买药吃呢，这益生菌呢我可吃不起。我告诉你老哥哥老姐姐，只要你有病，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你一定要配点益生菌吃，干什么？促进吸收，保护肠道，消炎杀菌，提高抵抗力。你肠子不好，胃不好，你吃再好的治心脏的药，它不吸收。所以不管治啥病，不管是年轻年老，是咱们60-7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40-50岁的中年人，包括17-18岁的、20多岁的小姑娘小小子，都应该吃益生菌。这次参加活动的我看有不少老伙伴就提前来电话报名，说给谁订，给他大孙子。大孙子大便干燥，七八天不拉，都口臭，脸上长那老青春痘，一个大包大包的，你看肠道里有毒了。所以这次能给大家争取来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非常不容易，398呀，这一瓶啊，在医院你去开去吧，我们医院398，你说你能吃起吗？啊，老百姓吃不起呀。那这次呢，慧心给大家争取来是158，那省一半还拐个弯呢，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呀。首先给大家搞活动，让老百姓、让穷人能吃得起。你得先考虑，工资就2000多块钱，或者一分不分没工资，在农村住，这样的老伙伴，你得让他能吃起呀。贵心是非常高兴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赠送呢，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这样平均一算才多少钱呢？啊，那你就能吃得起了啊！而且呢，这个多维新益生菌的质量，别的比不了的。你看，有的现在药店卖那益生菌，5花8门，那可便宜了。大娘啊，你买吧，3盒赠1盒，厂家搞活动还赠你一袋洗衣粉，是不是？不要贪便宜。那这次慧心给大家争取来，你看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咱们还有赠送，那平均一勾呢，你花不多少钱，158块钱咱吃半个月。这样呢，对咱们经济有困难的、没钱的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这样咱就能吃起了。所以大家趁着这个活动啊，不但要自个儿吃，你买那20赠7的吧，你给你儿子匀去10盒，给你大孙子匀去10盒。为什么？现在40-50岁的，就咱那姑娘儿子，老吃饭店，老吃烤肉啊，喝啤酒，胃肠道不好啊。你知道为啥现在年轻人40-50岁一查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痛风、尿酸高，年纪轻轻的比咱们老头老太太病都多，这是为啥呢？啊，因为他胃肠道不好，他毒素垃圾他排不出去。所以咱们人呐，80%的营养都是在肠子吸收， 你肠道要不好，这80%的毒啊可都憋在你的这个血液当中了，那可就出问题了。因此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管你啥病，你心脏病你做支架了，你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拜辛酮、高血压的伯利维，也叫硫酸氢氯吡格雷，是不是、啊、还吃那阿托伐他汀，你血脂高，也叫利普妥，是吧？就这些玩意儿，那都是西药啊，西药伤胃呀、啊、伤肠子啊，造成毛细血管出血呀。啊，有多少老哥哥吃来吃去，说是这心梗做支架了，就这么维持着啊，前列腺不好了，尿频一宿折腾七八趟，胃不好了，老拉肚，胃疼胃胀，啥原因？吃西药吃太多了，西药是最伤肝肾和胃肠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咋办？你吃那个东西，吃是吃了，你感觉它没治病，为什么？你胃肠道你没好好吸收啊，吃的药和营养，说你吃的牛肉馅大包子，你吃的拜阿司匹林、拜辛酮，嗯，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不是？啊，贝塔勒克90酸，啊，琥珀酸美特勒尔90酸美特勒尔，也叫贝塔勒克。你别管吃啥，它没吸收啊，都在你胃肠道里呀、啊，刺激你的胃，刺激你的肠子，所以最后你胃肠都不好了。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搭配着益生菌吃。搭配益生菌吃，就是能让它提高抵抗力，促进吸收，让我们吸收好，抵抗力强，吃药呢它好使啊。所以这次活动啊，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有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糖尿病，你常年吃药的，你一定要配点益生菌吃，干什么呢？保护你的肠道，防止肠黏膜受损、胃黏膜受损，别咱们摁下葫芦起了瓢，那不行。你吃药它不吸收，吃药药效减一半，固本阎连丸那一大葫芦，你吃一半你就吸收一半。你要是胃肠好呢，你吃多少吸收多少，它治病。为什么固本阎连丸有的老伙伴吃着一葫芦，哎，心脏病就见好了，脑梗呢也见好了，有的老姐姐吃三葫芦了，见效慢，为什么？你都白瞎了，那一葫芦28丸，你就吸收14丸，那14丸都让你拉出去了，因为你胃肠道不好啊，有的拉稀，有的还干燥呢。说我那七八天不拉，我干燥，我都在里憋着呢，我这一丸药我都吸收了，那可没糟劲啊。你在里憋着是好事啊，它不排毒啊，你毒排不出来，你伤肝伤肾呢。所以老伙伴们，有老慢病的一定搭配益生菌吃，提高抵抗力，提高药效，那个药吧它格外好使，让我们胃肠道好，它不癌变，长息肉的，长结节的，哎，让它不癌变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家里那个姑娘儿子胃不好，嘎嘎打嗝，给他也吃益生菌，提高他的抵抗力，胃肠道好了，排毒好，就避免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高血糖。你胃肠道都是好的，你少得这些病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啥？咱们的孙子上初中呢，上高中呢，口臭，小孩愿意大便干燥，好几天他不拉呀，大便干燥，那脸呐憋的那青春痘啊，一个包一个包的，而且大便干燥之后，孩子有火，有火他心烦，他脑袋不好使啊，那有毒啊。也给咱们的上初中上高中的大孙子大孙女，给他们也吃点益生菌，这是有好处的啊。告诉大家是啥样的人能吃益生菌，14岁以上的都能吃，而且对身体非常好。因为现在小孩他们净吃这个啊外卖呀，啊肯德基、麻辣烫、 米线，这个烧鸡，那个拌饭，那都伤胃肠啊。啊，再有喝饮料，蜜雪冰城，甜拉拉，这个果汁儿，那个果汁儿，那一瓶子十多块，二十多块，十八，二十八，那孩子就买。你看你现在你上街上去溜达，初中生、高中生，二十多岁那小姑娘、小小子手里都拿着那个饮料，那甜品就在那喝，那都是钱呐。不怕花钱他做病啊，现在小孩有几个脾胃好的啊，大便不好小便不好，一定给他喝点益生菌啊。那么具体咱们大家不同的病这个益生菌怎么喝，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要详细的讲一讲。因为今天呢大家呢现在陆续的开始报名了，报名呢你根据自己病情来啊。我告诉你，一，你有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或者有心梗，做支架搭桥了，这个心肌缺血、冠心病怎么形成的？就是肠道运化不利，这个肠道消化吸收不好。我敢说，凡是得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梗死的，你大便都不正常，不是干燥就是拉稀，不正常。你要是大便正常，营养吸收的好，毒素垃圾排的多，那血液里不埋汰它能堵吗？什么叫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那个血液呀黏得糊的，时间长了呢，血管呢这个血瘀啊就出现血管呢拧麻花劲儿，它就疼，前胸后背呀、肩胛骨啊，它就疼。今天疼，明天拧劲儿，天长日久把血管堵了，哎，形成心梗。所以这个过程说一千到一万，就是血埋汰。那我们的血哪来的？啊，你吃的牛肉大包子、烀的苞米、排骨炖豆角啊，那你血管里就淌了。豆角啊一嘎开口子给你输血，那里头都是牛肉大包子，怎么变成血的呢？这个问题想过没有啊？它靠脾来消化吸收，脾来运化吸收，无水谷精微，好的吸收了传化糟粕，这叫吸取精华传化糟粕。什么意思？好的吸收了埋汰得排出去，给大便给大肠，到大肠这变的都是大便了，那可臭了啊！那大便一拉出去那多臭啊，所以说都是在小肠吸收。那你这个时候有心脏病的，只要你胃肠道不好，那你就失眠啊。哥哥拉姐姐听好啊，胃肠道不好不是干燥就拉稀，有慢性胃病的，与此同时你睡眠不好，失眠多梦，检查血脂高或者血糖高或者血粘稠，垃圾特别多，走道腿沉，脑袋迷糊，浑浆浆的，这你一定要给自己吃上益生菌。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呐，你看这当中呢有嗜酸乳杆菌，专门消炎的，就消肠子里那犄角旮旯胡同那褶里头那个炎症，还有那嗜酸乳杆菌干什么？提高肠道菌群的。再一个，多维新益生菌它是母菌。啥叫母菌？母亲，母菌。你不生孩子谁管你叫母亲呢？你不生孩子谁管你叫妈呀？所以母菌就是妈妈菌，它能生孩子，一个生两个，两个生四个，四个生八个，越来越多，就在你肠子里就安营扎寨了。那你肠子里有没有菌呢？咱们所有人，小猫小狗大活人，猪马牛羊，凡是吃拉的它肠子里都有菌。那大便在肠子里呢，能没菌吗？那但是为什么这人肠子不烂呢？你想过没有？那大便那大肠里装的是屎，那大肠它咋不烂呢？啊，因为它里头菌群平衡，有益菌就是好菌多坏菌少， 所以肠子就没事儿，这个菌群平衡。当你一检查说有益菌少了，好菌少了，都是坏蛋了，这里全是炎症了，肠子都疼了，溃疡了，白细胞增高了，你这白细胞那都干到15000了，那正常人家10000，你那15000，严重的有炎症，人要给你穿刺啊，看你血液有没有啥病，血小板降低。再一个，胃肠道不好的人会出现贫血，有心脏病，有心绞痛，有心梗，睡不着觉，大便时干时稀，一检查脑袋迷糊，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儿，抽血化验，大夫说你贫血。贫血什么原因呢？血哪来的？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你吃的牛肉馅大包子、排骨炖豆角，那都靠胃肠道来消化吸收，肠子吸收了，那如果它吸收不好呢？那血里埋汰呀，它就堵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凡是有心脏病的，我给你们分类啊，有心脏病的，冠心病3年以上，心绞痛或者心梗做过支架的，胃肠道不好老吃药的，你买益生菌，你买那个10正3的啊，我给你们争取的价格，我们医院是398，给大家争取的呢是158，而且还有赠送呢，买5赠1，买10正3，20赠7，心脏病心绞痛做了支架搭桥，但是轻，症状不是很重，你就买10正3，那一盒吃半个月呢，买10正3。然后呢，再说我们已经有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现在5年以上，10年左右了，这个时候你就有严重的心肌缺血，一活动心慌，一动弹上不来气儿，一整就脑袋迷糊，浑身没劲儿，拿不成个，对不对？你看慧心给你们用这个大白话都能听得懂的，我别咬文嚼字儿的啊，乏力气短倦怠，那显着我多有文化呀，那多有词儿啊，但是老百姓听不懂，我要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跟老哥哥老姐姐们唠唠，让你们都听明白了，是不是？那像这个得过心梗或者做过支架搭桥5年以上，将近10年了，这个时候你睡觉肯定不好啊，严重脑供血不足，丢三落四，有点啥事就忘了，撂爪就忘，早晨吃的啥忘了，对，昨天晚上吃啥更想不起来了，上市场说买豆角，到那就忘了我买啥来了，记性非常不好啊，这就是供血不足。这个供血不足呢，就是冠心病造成的，心主血脉呀，一旦心肌缺血了，那血哪来的？是不是肠子？我们吃的牛肉馅大包子、排骨炖豆角、糊的苞米、炸的鸡蛋焖子，那造成的血呢？那血哪儿去了？血少了，所以说就会出现呢供血不足，手脚麻，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老伙伴你一定要配益生菌吃，你不配益生菌，你吃的伯利维刺激胃，拜阿司匹林刺激胃，阿托伐他汀钙片也叫利普妥刺激胃，刺激肠子，所以总吃这些药的人，他肠子不好，容易呢得痔疮，大便带血，或者胃出血，刷牙牙花子出血，身上一碰青一块紫一块的，咋整啊？出血了，所以这种情况咱能不吃就不吃。那么没招，不吃不行，说不吃也不行啊。做支架了，大夫说你得吃啊，一直吃，那就一定要搭配着益生菌吃，因为益生菌能保护肠道。保护胃肠道的黏膜，特别是总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的，它刺激胃肠道那个黏膜，就把那黏膜刺激坏了， 对肝脏也有刺激，对肾脏也有刺激。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吃益生菌起到保护肠道、提高免疫力、杀菌消炎、打开吸收大门，你吸收好，你看还保护你的肠子和胃，而且呢，哎，还让它吸收好。你吃一片是一片，它都吸收了，你不用加量，啊，固本源灵丸好，吃一丸吸收一丸，啊，贝塔乐克，琥珀酸、美特洛尔、芭蕉，那你吃呢？它能够保护你的整个心肌呀，调理你的心律不齐的呀。那为什么有的人吃不好使？你胃不好啊，你肠子不好啊，你吃完它不见效，把胃肠刺激坏了。你就拉肚，你就干燥，大便干燥，哎，你配点益生菌吃也不干燥了，哎，这个心率也平稳了。你吃的那些西药，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它能够不刺激你的身体，没副作用。这是有心脏病的啊，有心脏病的要配益生菌。病少于五年的、二三年的，你买十正三的；病超过五年的，做了支架搭桥，买那二十正七的，啊。另外，我们再说有心脑梗的，脑梗的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有颈动脉斑块的，它呢没有造成嘴歪眼斜、躺哈喇子、半身不遂，但是它会有头晕，会有脑袋迷糊，动脉硬化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肯定吃药啊，吃一些常用的药啊，是不是吃拜阿司匹林了，吃血塞通了，吃金纳多了，也叫银杏叶片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就是金纳多，或者吃普通的银杏叶片，这都刺激胃，刺激肠子，吃肠了你不是干燥你就拉稀，啊，像这种情况，你腔梗的、颈动脉斑块的，你配益生菌，你买那十正三的。啊，一天呢早一袋晚一袋，加量呢就早两袋晚两袋，夏天最好要早两袋晚两袋，我们吃呢对肠道好啊。然后呢咱们再说有双侧脑梗死，或者说得过脑血栓，还有呢得过脑出血后遗症的这样的老伙伴，你胃肠道可带不好了，你的大便可太不好了啊，干燥，七不天不拉，打开塞露啊，拉稀都憋不住啊，不敢出门啊，都失禁呐啊，打个屁都能蹦出大便了呀，憋不住啊，拉完还有，拉完还有，拉不净啊，要不就拉不出来。为什么？胃肠黏膜受损了，你那个胃肠黏膜也挺遭罪呀。那你这些年你有病，你吃那些药都上哪去了？不都通过胃到肠子吸收的吗？你说那药它西药刺不刺激胃肠道啊？太刺激了。为什么总吃降压药的把肾吃坏了？一检查一化验尿有蛋白尿有加号，腿浮肿了。你说那西药它都刺激肾刺激肝，你说伤不伤你的胃和肠子？肯定伤啊啊，那药啊都是通过小肠那个肠黏膜那个绒毛吸收的啊，所以呢咱们咋办呢？保护胃肠黏膜啊，你配点益生菌把你的胃肠黏膜保护起来。这个呀多维新益生菌它是六层包埋技术。为什么你们过去吃那个益生菌吧，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吵吵说的，哎呀你说慧心呐，这玩意儿真没少买，那不好使呢，整的现在都不敢相信了啊，药店呢买三盒赠一盒，还有说进口的姑娘给买的，你说挺贵的咋不好使呢？有的它在胃里边它就破坏了啊，你看你吃下去，你到胃里你一旦破坏了，那个益生菌它是活的呀，那个菌群它是活的，你到胃里一被破坏到肠子里就没效果了，起不到保护肠子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吃多维新益生菌，它是采用六层包埋技术。什么意思？前边的一二三四五，前边的五层 它抵抗了，就是从食道到消化道，从食道到胃里，包括肠子里，抵抗了这个胃肠的胃有胃酸呢，胃酸就把这个毒普通的益生菌就给伤害了，就给它侵害了，就破坏了。所以你吃普通的益生菌到胃里，如果胃酸一刺激，你就不吸收了。哎，那你等我们有一些益生菌到肠子里它不存活，到肠子里就死了，那你肠子里有害菌多呀，你有肠炎肠息肉，就那里细菌多坏蛋多，你好菌到这里一会儿就被那坏蛋给干跑了，都给干死了。你肠子里胃里现在有害菌多，就是炎症多细菌多，不好的菌太多了，所以你不是干燥就是拉稀。那现在你吃普通的益生菌到胃里，胃酸一破坏，到肠子里有害菌一多，哎，一给它破坏，那这个时候所以你没吸收，单吃不吸收，单吃不见效。但是多维新益生菌它是六层包埋技术，前五层一二三四五，前五层你到胃里到这个肠黏膜它都不被破坏，你等第六层它更不一样。你说它第六层是啥？第六层是自带的活性土壤。什么意思？提高抵抗力的，自己带活性土壤，就像老百姓说化肥似的。你肠道里营养不良啊，坏蛋多菌多，那里都是细菌，那有益菌到里头能活吗？都给破坏了，像种地似的，你这捡不落的地，嗯，什么都没有，到这就死了，种小苗种啥都不行。你等多维新益生菌呢，哎，第六层是自带营养，就像化肥似的，到里之后，哎，提高抵抗力，自带营养，让自己这菌呢吃饱喝饱。而且呢它是母菌，母菌能够繁衍生息，母菌还是那句话，生孩子了才有人管你叫妈，它能生，一个生俩，两个生三个，三个四个，四个六个，越来越多。所以呢你吃多维新益生菌，你那个肠道啊一天比一天健康，好菌多了，它生啊，它越生越多呀，它生的多，你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它这个生的多，你想那有害菌，那肠子里那些细菌呐、啊、病毒啊，有害菌就给它啊，干不过他了，啊，有害菌都死了，那剩点不多，但是你身体，你看这个时候就提高抵抗力了。因此说啊，咱们有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啊，有脑萎缩，叫脑白质病变，出现大脑萎缩，你反应慢呐，丢三落四的，脑袋不好使。小脑萎缩呢，就是走道跑偏，离了歪斜的，胳膊腿不好使。那这个时候注意你。吃你的降脂药，吃你的治脑梗的药，包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吃的啥呢，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啊，绞股蓝总肝，你都可以配着益生菌吃。你看一配上益生菌呐、啊、马上血压降下来了，哎，还是吃那个降压药，这个降压药原来吧就控制不住，现在它就好使了。血糖降下来了，还是打那些胰岛素，但是血糖降下来了，因为啥？你抵抗力增加了，吃利格列汀二甲双胍，你吃这些降糖的、降脂的，包括利普妥呀，包括瑞舒伐他汀啊，可定，你吃完它好使，原来吃不好使，但是你搭配着多维新益生菌吃，它就好使。为什么？促进吸收了。提高了肠道的菌群平衡，抵抗力增强，把犄角旮旯胡同，就肠子里那些带褶的，肠子里不有褶吗？那褶里犄角旮旯，你说那里多埋的呀？啊，人的肠子没看着，猪肠子看见过没有？啊，哎，那一个褶一个褶的，那旮旯胡同的褶里都是脏东西呀、啊，那都是粪便呐、啊。那多长时间的，十天二十天的粪便在那堆着，它不出来，在那褶里呢，你不出来呀，满肠道的细菌呢， 但是你吃完多维新益生菌，这些垃圾毒素都被多维新益生菌呢给它消炎杀菌，让这些垃圾呀、越来越少，把这些毒啊都排出去了，所以你就觉得肠道舒服，大便也好，黄的一大条，而且干爽，条子它粗，注意你拉大便这个条它一定要粗，粗你拉完了你大便肛门舒服，不沾马桶一下就冲下去了，这种劲儿证明你肠道健康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有冠心病的，哎，超过5年以上的，你就买那个20正气的，时间短，刚2-3年呐，病得不重，胃肠道还勉强可以，就买10正3的。脑梗、脑血栓，啊，包括脑出血后遗症的，你就买那20正气的，因为你肠道太不好了，吃啥都不吸收，啊，毒也排不出来。另外，我再说说有糖尿病的老伙伴。有糖尿病的老伙伴啊，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呐。为什么？我说过一句最土的话，我说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大便好的，你们承认不？不是干燥就拉稀，大便不好，你大便要好你就不得糖尿病了啊。糖尿病患者往往呢开始都是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后来呢又干燥，而且你菌群失衡，这个血糖啊控制不住啊，你打胰岛素啊，你吃降糖药啊，它都是刺激你肝肾的，刺激胃肠道的，这时候口干并发症了，就是因为你这个血液当中这垃圾多，你吃的东西你还不敢吃呢，你糖尿病患者你能像人家正常吃牛肉馅大包子来仨吗？排骨炖豆角吃一盘子又吃一碗二米饭吗？大葱蘸大酱那吃的可香了，你敢吃吗？你不敢吃，所以你抵抗力低，你肠道菌群更失衡，有害菌多好的少，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益生菌，提高肠道的菌群平衡，让它平衡，好菌多坏菌少啊，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吃什么让它吸收啊。所以糖尿病患者你就买20正7的多维新益生菌，搭配着你手上的这个药物吃，配合吃。吃益生菌呢，注意啊，多维新益生菌它是呢6层包埋技术，这6层啊，1、2、3、4、5在肠道里，在胃里不被胃酸，我们的肠道当中的细菌不被破坏，整个第六层呢又自带营养，所以它在你肠道当中它就安营扎寨，它是母菌，你肠道越来越多，你吃益生菌1个月大便是黄的成条的，2个月心脑供血不足会见好，3个月你睡眠都好，血压血糖都平稳，为什么？你吃那药都吸收了，你抵抗力上来了，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好啊。这次给大家争取这个益生菌呢，数量不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根据自己情况抓紧报名。还有一部分呢就说呀，慧心呐，你说我也没钱啊，我还想吃，我还前怕狼后怕虎啊，麻杆打狼两头怕，这咋整呢？你买少的，买5盒赠一盒，不搭啥，不会吃亏上当，买5盒赠一盒，你还见效了，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先吃着啊。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报名，因为数量不多，占线多打2遍呗啊。再一个，3伏贴一定要贴，头伏、2伏、3伏，你的病贴哪儿不明白，来电话问我的学生，他教你啊。那一贴吧最多贴24小时，你再接下来你晾一天你再换一贴新的，所以上一次给大家发的不够啊，咱们都要贴呀。那怎么办呢？慧心也在给你们想办法啊，实在没钱我出钱也得让你们贴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5: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 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五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三盒。

0: 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健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2: 别怕，慧心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心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生生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6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1: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2: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心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3: 哎，欢迎老哥哥啊。
4: 我是吉林长春杨桂民，67岁是农民，我要报名益生菌，20盒赠7盒的，以前我用过，还没有你的好呢，当然是就用你的好的不是更好了吗？
3: 好啊，咱们这次啊数量不多啊，但是来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看你们订的都不少，订20盒的比较多，看来都是吃过啊。这个老年人呐，肠道菌群失衡，抵抗力低下，吃啥子不吸收，不是干燥就。

0: 拉稀，
1: 对，
0: 哎，破破糟糟的。那你说你吃饭都不吸收，你吃药它能吸收吗？
1: 那是
0: 就白吃了啊。另外有的肠子里呀、胃里都长息肉，它容易癌变，所以咱们吃益生菌，一是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拉得好，哎，吃啥都吸收。第二呢，就是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哦。特别这个季节吃好。你过去都啥病啊？
1: 李老师，我说是三两语啊。就是到伏天呢，李老师和你们医院全体员工啊，免费给我们老年送三伏贴，这是雪中送炭呐，谢谢你们，祝福你们幸福安康。
0: 老哥哥，不用客气。关于三伏贴这事儿，这个事儿吧，我告诉大家，你们吧就到点就听节目，一定别落空啊，别今天听明天不听。今年夏天头伏、二伏、三伏，我都要给你们整三伏贴，就宁可我花钱，都是我给你们买。上一次就我花钱买的，这个下一把再下一把我也正在张罗，尽量不要你们花钱，让你们都用上三伏贴。因为这个三伏贴啊，它打开大门，让阳气往里走，这样对我们养生长寿、排除老寒根儿有帮助，尤其治那些老慢病、老肺子病、老心脏病、老骨头病，还有身上长东西的，贴这个三伏贴提高抵抗力效果非常好啊。
1: 管用，我昨天贴了，我今儿就没拉。
0: 拉肚的贴肚脐儿、贴中脘、贴关元、足三里啊。你详细说说病情，我再给你看看。老哥哥，
1: 我那个就是还是会困脾，这个你吃点白菜茄子的，沾点凉的的它就腹泻，你说这抽晕不抽晕？
0: 你摸你肚脐凉不凉？
1: 肚脐温得乎的。
0: 小肚子凉不凉？
1: 小肚子温得乎的
0: 啊。那你是生冷的，一点不能吃，吃完就拉呀？
1: 对，我这是加小型的。我这个像你似的，净吃发面的，晚上喝小米粥，那他还这么闹着呢。
0: 对，发面大饼的，发面馒头。吃点这个二米饭，少吃大米，大米是凉性的。
1: 一口不敢吃，真的。
0: 哎，吃完就拉肚，说明你脾胃虚弱。你要不凉吧，它脾胃虚弱，而且呢，这个拉吧还跟一个地方有关，跟肝胆有关。
1: 哦。
0: 有的人吧是肝气乘脾，就是有的人你看有的人老哥哥，他生气他拉稀，生气拉稀，着急上火还拉稀。你看有意思不？它叫肝气乘脾，往往这个拉吧还跟肝胆有关。有的有脂肪肝啊，有的呢胆囊炎，还有一种病叫肺脾气虚的，就是肺子不好的。肺子不好，有的那几年有的人得肺结节，有肺气肿啊，得过白肺的那样的人啊，他也好拉稀。叫肺脾气虚，不但虚还没劲儿，还拉稀，还瘦，还吃啥都不长肉。
1: 对，还瘦还没劲儿。
0: 啊，那肯定没劲儿啊，你都拉出去了。你吃那玩意都拉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更要配点益生菌吃啊。
1: 你说我以前吃四川丸吃了就好使，你说那益生菌没到，你先给我掂着点什么药呢？能当事儿呢？
0: 四神丸你都吃了，你再吃别的，我告诉你不会太好使。四神丸里头有四味药，四神丸里有乌鱼、补骨脂、补骨、四神补骨与乌鱼、豆蔻五味四斑芪，有幼豆蔻、五味子、补骨脂、乌珠鱼，就是治拉稀的，治五更泻的。吃它不好使，你中药你再

0: 水漆那不行，
1: 烫失效了。
0: 哎，烫失效了咋的呢、嗯、咱们就是哎，温乎的这水就行，三四十度就行，把它沏开了你就喝啊。
1: 嗯呢。
0: 哎，另外呀，这种情况总拉肚子，你吃益生菌的时候，你配参苓白术丸。
1: 我配的参苓白术散。
0: 啊，参苓白术散老要面子，怕你吃费劲，干的糊的苦，一顿两顿行，长了你整不进去。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吃参苓白术丸，你不就能多吃两天吗？因为你这今天老要面子、
1: 嗯，
0: 明天老要面子，吃你就不爱吃了。吃参苓白术丸，一天三次，一次吃十丸啊、哦。
1: 嗯，
0: 哎，好了，老哥哥，我给你登记好啊。益生菌呢、
1: 嗯，
0: 咱们拿到就开始吃啊、
1: 哦。嗯，那益生菌别忘了，老师啊、哦。
0: 放心吧，马上
1: 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好。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好、
3: 哎，
0: 叫什么名字？
3: 哎，我叫唐海山，哎，是长春市的，今年82岁了。哎，
0: 欢迎老哥哥。
3: 益生菌呢，到按时喝的，正气喝的。哎，我听你讲课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哎，你老为老人的这着想啊，想尽一切办法为老人弄好药。自己拿出三个月工资，还给那个老人发那三副贴。到是想着老年人，嗯。
0: 那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因为你要趁着夏天，这个阳气足，咱们把病治好啊。所以说，说到这个三伏贴啊，我争取头伏、二伏、三伏都让你们贴上，哪怕我花钱，我也让你们每个人都贴上。手上有的一定要靠牌贴啊。
3: 哎，
0: 嗯。
3: 我提了三伏贴了，感到挺轻松的，关节也好、
0: 哎、
3: 也好多了，哎。
0: 对，把门打开。再一个关键一点就是胃肠道要好，吃饭要好、
3: 哎、
0: 消化要好，拉的要好，吸收要好啊。
3: 哎，
0: 嗯，
3: 对呀，你给呀老年人办点大好事啊。老师呢也继续跟着你，胃肠道啊不太好啊。那我这回我想啊，益生菌呢到按时喝的，正气喝的，因为那这方不好，上回吃的没有了。这回我就想多报点。
0: 你要二十正七的、
3: 嗯、
0: 对吧？
3: 对，
0: 好，嗯
3: 嗯。
0: 咱们这次数量有限，我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不光呢咱们老年人要吃益生菌，提高肠道菌群的抵抗力，让我们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啊。另外呢，我们中年人，我们的儿子孙子孙女都可以吃这个益生菌呐、啊、谁都需要。你肠道不健康，你吃啥都不吸收啊。
3: 哎，
0: 老哥哥，你肠道不好是干燥啊，是便秘啊？
3: 哎呀，妈的，要吃点的不对的，搁哪嘎子就拉稀，这拉拉稀搁哪嘎子就挺干的。
0: 啊，这大便时干时稀不正常。
3: 嗯呐，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好的不吸收，不好的流里边了，还容易长肠息肉、胃息肉，还容易癌变。
3: 嗯，
0: 所以这个益生菌呢，它有调节肠道菌群平衡，促进吸收，提高抵抗力，让咱们吃的好，消化好，吸收好。另外对血糖高、血脂高它都有帮助啊。
3: 哎，吃了了。嗯，
0: 吃的咋样？
3: 这回我想吃的挺好。嗯呐，因为这吃的挺好，就这回我想多买点嘛。

0: 那我知道了。那咱们吃过的老伙伴啊，哎呀，从昨天就开始报名啊。昨天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了，就要提前报名。啊，你看今天咱们这一公布之后啊，来报名的人更多，但是数量有限。我发现这次吧，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呢，都是报的20+7的。因为这个益生菌咱们大伙儿吃过啊，叫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它效果好，不管是便秘还是大便溏稀还是肠息肉做手术了啊，各种的胃病、胃溃疡、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你吃完之后调节肠道菌群，提高抵抗力，促进吸收，杀菌消炎，而且它有辅助降糖降脂的效果啊。
1: 喂，
0: 行了哥哥，那我现在给你登记好啊。
1: 哎，所以说呀，那就要是为我们办好事儿了，我们就得永远跟着你走啊。就像啥呢，就像那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啊，这永远都跟着你走啊。
0: 好，哎呀，真是这样，你们离不开我呀，我更离不开你们呐。你看每年呐，一到夏天我就惦记你们的身体，因为今年冬病夏治是好机会，不管咱们什么老慢病，你记住对症下药。那首先个前提，你再好的药你得吸收啊。
1: 对，
0: 你要不吸收不白吃了吗？
1: 哎，
0: 这个益生菌它就提高肠道菌群平衡啊，提高抵抗力，让它呢不长息肉，让它大便正常，同时呢对咱们血糖血脂有调节作用啊。好了哥哥，好，再见，再见，
1: 再见，我永远跟着你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行销，
4: 戏路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5: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6: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4摄氏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南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山东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延吉最低气温19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延吉最高气温2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6: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5: 省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中西部防范短时强对流降雨；
6: 吉林省松材县重病疫区实现全面清零；
5: 长春新民大街焕新升级1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5: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气象台7月26日发布气象预报，未来2天我省中西部多分散阵雨，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部伴随冰雹。饮马河、伊通河沿线中小河流、低洼地块自涝风险仍然存在，提醒市民远离河道、山体滑坡，还有遇强对流天气减少户外出行，注意出行安全。
6: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公告，撤销通化市东昌区、二道江区松材县城定义区，这标志着吉林省松材县城定义区实现全面清零。松材线虫病是一种毁灭性病害，自2021年吉林省首次发现以来，全省累计投入2亿元清理益木23万多株。
5: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 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的听友呢，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呢都看不清人，嘴角小风呢是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呢是清晰透亮的，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手机，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了。
5: 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啊，就是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去年7月，焕新升级的长春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开街。一年来，街区拆除围墙3700多米，释放公共绿地4公顷多，灰墙碧瓦旁多了方砖步道，历史建筑、口袋公园、文创书店融为一体。街区累计引进特色品牌27家，举办各类活动500多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5: 近日，吉林市世纪广场购物中心外的彩绘阶梯凭借梦幻花海设计走红网络。这条以淡紫为底色的阶梯绘满了盛放兰花与灵动蝴蝶，墙上醒目的吉林大字把氛围感拉满。天气晴好时，不少游人驻足阶梯上摆出各种姿势，与蓝天白云和绚烂花海同框。
6: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呢，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是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呢，成人每天的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刚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呢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5: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6: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个月的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8: 普法小贴士：发生工伤，哪些费用能报销？伤残能领哪些钱？工伤待遇根据受伤程度分为治疗、康复、伤残补偿、工亡补助3类，支付主体分为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 职工治疗工伤产生的医疗费、康复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异地就医的交通食宿费以及假肢、轮椅等辅助器具费用均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工伤休养的停工留薪期间，员工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用人单位按月发放。停工留薪期间需要专人护理的护理责任及费用也由用人单位承担。职工伤情评定伤残等级后，可享受专项伤残待遇。工伤保险基金发放一次性伤残补助津贴，

0: 这六级伤残人员无法正常工作的，由单位发放伤残津贴。劳动者离职时，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若职工因病死亡，家属可依法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 引进德国技术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0431-888-619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 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料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1: 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2: 这阵子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咱们好多叔叔阿姨啊，早上起床都头昏脑胀的，发懵，血脂忽高忽低，记性呢也一天不如一天，还有不少人总觉得嗓子干呐、皮肤干，最折磨人的就是上厕所费劲，每次都憋得脸通红。
1: 嗯，其实就是年纪上来了，身体呢代谢变慢，底子变差，日常滋养跟不上闹的。那我身边呢有一位张阿姨，之前就是这样，去医院检查吧，不用打针，不用吃。 吃药可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后来呢，她的闺女给她买了一瓶紫苏籽油，一开始呢她也不信哈、啊，说这不就是瓶油吗？能有多神奇呀、啊？但是人家闺女孝顺啊，天天呢督促她吃一小勺，坚持了1个多月，那变化太明显了。现在呢头脑清凉多了，也不觉得干燥紧绷了，上厕所呢特别顺畅，遛弯儿、跳广场舞，浑身都有劲儿，整个人是由内到外透着滋润。
2: 没错，听到这儿呢。 您可能也在琢磨，不就是简简单单一勺紫苏籽油吗？调理身子为啥这么管用呢？其实就是对症了。那紫苏籽油呢，中含有高活性的阿尔法亚麻酸，这就是人体自身合成不了的，只能靠日常食补来补充。专门帮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血管、调理代谢、生津润燥。所以今天呢，我专门给大伙带来了这款靠谱的养生好物——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 30七度的低温冷榨，大伙拿到手就能看到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只有有机紫苏籽这一款原料，无任何添加。 关键今天价格还特别实在，我觉得必须得跟大伙好好唠唠。
1: 紫苏呢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是咱们老祖宗用了快2000年的这种滋养宝贝。而且呢，这株草哈、啊、还有一个特别传奇的来历。当年呢，神医华佗路过一条河，看见一只水獭吃了螃蟹之后腹痛打滚，正看着呢，水獭呢爬到了一片紫色的草丛旁，啃了几口叶子，没一会儿竟然自己就缓过来了。那华佗呢，赶紧把这个草啊带回去亲自品。

0: 肠，确认它能够舒缓肠胃，驱散寒气啊。后来呢，有一年重阳节，一群富家子弟比赛吃螃蟹，结果是半夜集体腹痛，华佗呢就用这紫草熬药，一剂下去腹痛全消。因为叶子人喝了舒畅，所以呢取名紫苏，后来呢这个谐音就成了紫苏啊。古时候啊，这个皇宫也十分看重，还有就是这个宋仁宗也是常年脾胃虚弱，太医院呢就用紫苏子煮水给皇帝当茶喝，非常的滋润养胃，因此呢还被钦点为汤饮第一。叔叔阿姨们，这华佗亲手发现宋代皇帝天天喝的好东西，咱们给接着用啊，能差得了吗？
1: 没错，说到这儿呢，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这有机的紫苏籽油多少钱呢？贵不贵？您放心，咱们节目帮大伙儿严选到底，产地直采，源同工厂发货，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这款呢有机紫苏籽油250毫克一瓶，这个四瓶一组，在门店呢要卖299块钱，但是今天呢节目专属特惠，四瓶250毫升，到手一共是1000毫升，足足是2斤装，只要199块钱。您算算账啊，一瓶才不到50块钱，每天1小勺，一瓶能喝大半个月，四瓶啊帮您这个能喝3到4个月，一天才1块多钱，轻轻松松养生不心疼。那前30名下单的叔叔阿姨啊，还有额外的福利，买一组199元送紫苏籽2包，买2组398元送紫�苏籽4包，再送100元会员专享的大礼包，里面全是实打实的折扣券，就像康度羊乳粉那样20元抵扣券，海参30元的抵扣券，康度辅酶 Q10 10元的抵扣券等等，以后别买别的养生品都能用得上。
0: 而且呢这个正宗华南低温冷榨紫苏油工序呢繁琐，每一瓶都是精工细作，没有掺假，没有勾兑，产量真的有限，往年呢每次一开始卖就火速抢空了，好多叔叔阿姨都反馈抢不到，而且今天还是限时限量的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就恢复原价，再享有这么实惠的价格真的是得等到明年了。想要日常温和养生、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前面节目啊给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元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是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够呢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明母亲系精神一级残疾，父亲长期失联，且因赌博将家中唯一的房屋出售。父母离婚后，小明与祖母及姑姑共同生活，由姑姑照料生活起居。现在小明祖母及外祖母均年事已高，都缺乏监护能力，姑姑能申请担任小明的监护人吗？
2: 姑姑可以提起申请变更监护人之诉，要求撤销监护人并变更监护人。民法典第27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本案中，鉴于小明母亲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父亲失联，祖母及外祖母均年事已高，都缺乏监护能力，愿意担任监护人的姑姑在经小明住所地居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小明父母监护人资格，并申请由自己担任小明监护人。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照片，就是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
0: 嗯，今天呢，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长春了。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呢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
1: 没错，我们已经率先体验拍摄了，真的是美得发泡，超级的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出彩。我跟你们说，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姿态千篇一律，这个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
0: 这次呢，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您成为您自己。那姐妹们啊，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你，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的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啊，他们都开团了，而且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这照片就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呢，不仅是拍个人照而已，是去跟你的自己去对话，重新去审视自己啊，你原来自己那么美哈。那现在呢，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那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
1: 没错，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呢，两次妆照加上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只要399元，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吃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呢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突破300亿元，同比增长近10%。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阿果轮船呢顺利的交付。
0: 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
1: 16岁中国小将杜雨辰在国际射击全项世界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夺得金牌。
0: 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

0: 先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 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放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7: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9: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0: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3: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 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

0: 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缓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4: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9: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

0: 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

0: 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恒、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14，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3: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多点发力，激活发展新动能。
2: 各地统筹各方力量，全力加快汛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3: 立足资源禀赋，吉林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2: 长春举办汉堡节，美食联动冰雪，点燃夏日活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吉林省一手发挥区位优势集货，把全国优质商品汇聚于此，一手发挥产业优势带货，推动吉林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跨境电商正在赋能吉林振兴发展。请听报道。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业务繁忙，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正在这里集散，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日订单量可达30多万票。
4: 长春的优势首先是成本降低，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可以灵活地选择空关口岸，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1: 乘机这些包裹的是一辆辆悬挂 TIR 标志的跨境运输车辆，车辆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长春新农综保区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东线核心枢纽，依托长春至莫斯科国际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新增跨境电商集货分拨功能，成为辐射全国的货物新集货仓。今年上半年，新农综保区 TIR 出口带动外贸额达19亿元 ，TIR 运量累计完成680车次，多项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首条 TIR 冷链通道，东北首单 TIR 保税业务，多模式跨境电商融合业态相继落地。
5: 立足综保区境内关外监管优势，优化 TI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 TIR 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1: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内，吉林的汽车零部件、燎原制袜等极品正在集中打包，这些货物经珲春口岸公路运输出境，部分高时效商品还可运抵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转运升空，快速分拨至俄罗斯远东各地。园区内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内，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下单，跨境商品触手可得。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业态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当地创新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等改革举措，跨境物流效率显著提升。
6: 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 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
1: 今年以来，吉林省统筹发挥区位产业两大核心优势，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扩容升级。区位方面，立足我省"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定位，巩固珲春口岸通道优势，畅通长春经满洲里至莫斯科 TIR 线路，创新推出 TIR 加跨境电商新模式，持续提升跨境集货能力，打造珲春口岸联动长春腹地的北向跨境电商隆起带，做大集货出口。产业方面，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持续开展数链全球极品出海系列促进活动，推动政行校企合作开展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举办两场省级跨境电商培训班，建立跨境电商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更多吉林优品出网转型，做优集货出海。
7: 我们将重点依托四个跨境电商租市区，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监管部门，合力推进通道建设、政策服务与监管创新，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全力推动更多吉林优品扬帆出海。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要深化宣传引导浓厚全民双拥氛围，要聚焦备战打仗，坐实拥军之前保障，要践行爱民宗旨，助力民生事业发展，要抓实政策落地，强化军人社会尊崇。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组织开展各类双拥活动，要严格落实勤俭节约、改进作风各项规定，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工作纪律，杜绝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确保各项工作务实高效、风清气正。
2: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有效施工期，紧盯节点，压查推进新能源、农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提速攻坚，稳步建设，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1: 7月22号，弥河口如实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50兆瓦、100兆瓦时调频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约1.2亿元。

0: 采用66千伏电压等级并入电网，主要建设疾控楼、预制设备仓、主变压器、储能设备区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新能源配套短板，完善发电、储能、用能一体化产业链条，大幅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及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1: 在各级领导的推动下，然后最终呢选定了咱们门口市，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整体并网完成，希望能够通过项目的建设呢，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的积极转型，助力我们整个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全程靠前服务，精准保障，对该项目实行分班跟进，闭环推进，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0: 作为吉林东南部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项目，通化市先是玉米加工项目目前正抢抓工期加速建设。项目坐落于通化县三棵榆树镇，投资4亿元，目前项目土建工程已顺利完工，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22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钢筋绑扎、吊装挖掘等工序压查推进，施工总进度已超40%。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当地玉米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
3: 我们正在全力抢这个主体钢结构框架，预计疏通生产线这一块，我们在10月底是能够全部完工。
0: 在四平，吉林省艾斯克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0套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装备质感受展厂房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智能化家禽自动分割生产试验线。当前厂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外墙施工、室内装修等收尾工作高效开展。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企业智能装备产能与研发实力，增强核心市场竞争力。
4: 开工以来非常顺利，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1号呢就完工投产，投产以后这个预计可增加1亿的产值。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6: 应对当下汛情，水利部松辽委与吉林省水利厅会商对丰满白山梯级水库持续开展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拦洪削峰错峰防洪效益。请听报道。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数据统计，当前丰满水库泄流3000立方米每秒，属于汛期科学统筹的正常泄流调度。截至目前，丰满水库以下松花江全线控制站点水位均未达到警戒水位，河道行洪总体平稳可控。水利专家提醒，判断汛情风险需结合河道水位综合研判。
7: 这场洪水最大的入库浮温达到了19000，当时放流啊也就放了1800余辆，将有90%以上的洪水全部拦到库里面了。随着后期的洪水的入库，丰满水库虽然加大了放流，但最大也就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对于下游来说，它的承受能力呢，咱们有松花江堤防，对于农村段来说，承受的能量是4000。
6: 水利专家提醒，广大群众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水情汛情，共同维护良好防汛舆论环境。
8: 连日来，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发力，集中开展消沙防疫、农田管护等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请听报道。
0: 本轮汛情过后，梅河口市卫健局迅速行动，组织26支专业消沙队伍，对学校、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等重点场所集中消沙，累计消沙面积达170万平方米。同时，对各场所工作人员进行消沙指导。
9: 指导包括药物怎么配比呀、器械怎么用啊，然后个人防护啊这些方面的知识。
0: 同时，梅河口市卫健部门对全市17处城乡水源进行水样抽检，严控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同步上线防疫科普视频，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连日来，梅河口市水利部门组织工程队伍对挥发河堤防及水库坝体水毁部位进行紧急修复，目前工程已全部完工。
10: 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人员车辆进行这个抢险啊，然后用了大概2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共18处的一共这个漫堤的一个修复。
0: 截至目前，梅河口排查出的39处漫溢点位，包括市区3处重点区域，均已全部修复完成。 磐石市农业农村局黑土地监测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细致查看水稻、玉米植株长势，检查土壤积水和根系生长情况，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同时，借助无人机开展田间植保作业，高效完成防病护苗工作，提升汛后田间管护质效。
11: 玉米田要在排除内涝之后喷施叶面肥，根系恢复之后可追施少量的氮肥，以提高玉米后期的营养。
6: 盛夏时节，镇赖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的改造田野满目生机。一年前，这里还是地表泛着盐霜的不毛之地。自去年12月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驻改造以来，当地创新推行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治理模式，让沉寂多年的盐碱荒地焕发新生，绘就出绿意盎然的丰收图景。请听报道。走进镇赖县黑鱼泡镇三家子村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现场，经过系统性改良的水田平整规范，水系畅通。当前正值水稻分叶拔节的关键生长期，成片稻苗株形挺拔，叶片翠绿舒展。工作人员正抢抓农时，开展水位调控、肥力养护等精细化管护作业，全力保障改良稻田稳健生长、稳产增收。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自开工以来，彻底颠覆传统项目短期化、碎片化开发格局，创新构建以业务闭环为支撑、资金闭环为坚实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目前一期项目完成了超2000公顷的水田改造，已达成施工总进度的90%以上。
12: 镇赖县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是国家试点项目，我们通过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系统性改良与规模化开发，让这片盐碱荒滩变成永久耕地。
6: 从去年冬季盐碱地集中攻坚改造，到今夏万亩良田长势喜人，管护有序。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也深度践行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16字方针，构建治理带动开发、开发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不仅实现土地资源盘活增效，更打造出盐碱地提质增效、农业产业升级的示范样板。
8: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小小果蔬变身致富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0: 在靖宇县，3.3万亩寒地蓝莓迎来全面采摘季。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火山灰富硒土壤和昼夜温差优势，当地培育10余种早中晚熟优质蓝莓品种，产出的蓝莓果粒饱满，市场竞争力强。依托校企合作培优技术，精深加工延伸链条，文旅采摘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靖宇蓝莓年产量达1.5万吨，占据全省40%，产业产值近3亿元。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13: 今年也能收入20-30万，周边务农人员不用出家，在我这个园里就能挣到工钱。
0: 田间地头同样硕果累累，镇赖县黑鱼泡镇的金喜五子西瓜集中上市，当地创新推行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从6月末陆续上市，一直到10月初，全程绿色生态种植，凭借五子高甜度、口感佳的优势，畅销省内外。
14: 今年种这金喜瓜能有1公顷左右，我们全程一点农药都不打，基本这西瓜就能卖到11。
0: 特色聚类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在公主岭市岭之界灵芝繁育基地，20栋标准化灵芝大棚长势喜人，目前已全面开启孢子粉机械化采收。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收，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保障纯度，预计全年可产出孢子粉7000斤。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15: 我们将有序推进加工分装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0: 一域一特色，一业一振兴。吉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多元化增收模式，让特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
6: 作为全国文明村镇，通化县快大茂镇繁荣村统筹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用贴近群众的举措涵养乡风文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能。请听报道。
0: 这几天，繁荣村搭起乡村舞台，新编民俗秧歌，将移风易俗、邻里和睦等身边故事搬上舞台，让文明理念浸润人心。
16: 现在我们村里的文化活动非常多，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熏陶，我们村里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依托高志航英雄故里红色资源，村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印象繁荣村史展览，整合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文艺汇演等活动。
17: 经常会有一些演出、放电影、农闲时还有农业技能培训，给我们讲种植养殖技术。
0: 村里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评选最美家庭、好邻居等，培育身边先进典型。
18: 大家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倡导了文明西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8: 作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张吉林的荣光不止于数次生死救援的惊心动魄，更藏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里。脱去军装，不改初心，他把军人的赤诚刻进日常景物，用默默付出守护一方安宁。请听报道。
6: 2021年，张吉林成为白山市公安局浑江区分局的一名辅警，整治违规养犬，常态化街面巡逻，处置民生小事，琐碎重复是他的工作日常。在岗值守的每一天，张吉林都延续着部队严谨自律的作风。对待工作，他不推诿，不敷衍。面对治理难题，他耐心沟通，依规处置。面对突发任务，他随叫随到，冲锋在前，用一言一行传递榜样力量，温暖带动着身边每一位战友。
19: 张吉林不仅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日常工作更是踏实、靠谱、严谨、敬业。
20: 我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基层辅警，岗位需要我，群众需要我，我就必须站在前。冲在前，
6: 从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到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荣誉没有让张吉林骄傲自满，而是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勇气与鞭策。
20: 继续坚守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不负荣誉，不负朝华，不负人民。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继续省内新闻。7月25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五轮一场焦点战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长春队客场挑战哈尔滨队，经过90分钟鏖战，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请听报道。
0: 开场后，长春队反客为主，多次通过角球与任意球扣关。上半场两队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67分钟，长春队抓住主队后防一次处理球失误，11号李嘉诚一脚抽射破网，长春队1-0领先。第82分钟，哈尔滨队47号阿尔什恩塔拉朴汉在门前混战中机敏抢点破门，将比分扳为1-1，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
21: 接下来全力备战的精神，
22: 我们长春有我们动植物公园啊，包括我们长海世纪城啊，还有净月潭这些那个景区，就是我们哈尔滨的老铁，希望你们平时没事就上我们那去玩，
23: 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了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的文化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文特色，包括我们东北人的热情朝拜。
0: 赛前演出环节，吉林省歌舞团带来的舞蹈《吉雪出战》成为全场一大亮点。
22: 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0: 依托东北超平台，长春、哈尔滨正把足球赛事、文旅推介等进行常态化结合，打造哈长城市群文体融合新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8: 近日，好汉堡节东北首站在长春举行，全国多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齐聚长春，开启一场为期12天的潮流美食嘉年华，将美食与文旅相结合，为夏日商圈聚拢超高人气。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集结全国26座城市、38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南北风味荟萃春城，多款限定新品首度亮相，带来专属夏日的舌尖惊喜。新潮多元的消费场景也充分彰显长春时尚开放、活力包容的城市气质。
24: 长春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比较凉快，长春的人民就很热情，人非常的多。
25: 这个城市太美了，
0: 我爱他，很惊艳，十分。

0: 现代。
1: 汉堡特别多，喜欢吃汉堡的在这边就有福了，特别开心。
2: 长春大都会吉祥物极冰极雪也循着美食走进集市，向人们传递冰雪运动的魅力与赛事的青春活力。市民游客纷纷与这对活力四射的冰雪天使互动合影，
3: 觉得所有人都在为这个项目做准备，我也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我自己很期待。
2: 这场夏日美食盛宴为市民游客带来味蕾享受，同时借助商圈人气，长春大都会持续放大赛事声量，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春城夏日烟火活力与冰雪赛事魅力。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国新办开局起步15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提出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与沿海国228骨干通道，为祖国构筑一条环绕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在这条万里大环线上，绵延千余公里的国331吉林段是无可替代的关键一环。沿路风光旖旎，底蕴深厚，长白山天池、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勾勒壮美生态画卷，高沟底古迹、红色边境遗址承载厚重边疆文脉，朝鲜族民俗村落与沿江国门交相辉映。这条边境通道打破深山阻隔，助力林下特产走出大山，带动边境旅游、民宿采摘、跨境文旅业态火热发展，让沿线群众稳稳吃上致富风景饭。不只是风景线，更是振兴路、开放路。国331吉林段串联多个沿边口岸，打通吉林向东开放陆路脉络，拉近吉林与东北亚的距离，同时兼具应急保通功能，筑牢边疆安全交通屏障，实现生态富民、稳边固边双向赋能。随着全国黄金大外环统筹推进，国331吉林段迎来全新发展机遇。依托国家级交通布局红利，吉林持续完善沿边路网配套，推动公路、高铁、机场互联互通，持续放大一山两江资源优势。依托国家战略东风千里边境大道，持续为吉林边疆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央媒听吉林。人民网推出行健中国在长春 AI 赋能创新药，报道长春金赛药业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药物研发，产业化全流程，打造 AI 加制药核心竞争力。
5: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西部推广调耕技术，有效保护黑土地。报道吉林省农业部门在西部地区示范推广玉米秸秆覆盖调耕还田技术，推进黑土地保护与粮食稳产增产工作。
2: 经济日报推出长春老街焕新升级引客来，报道一年间新民大街形成群众得实惠、商户增营收的良性循环，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不断释放消费新活力。
5: 凤冠长白微信公众号推出车间与实验室里，长春信心一直在成长。报道金赛药业、吉林省通用机械、长光晨鑫三家企业从创新、转型、改革三个维度，让长春的信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状态。推出运营不过三年，这座东北迪士尼为何频频获得央媒关注？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让静态景观活起来，让历史文脉动起来，获得央媒矩阵式聚焦。
2: 关注一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6号14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5: 近日，通化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共展出200多幅主题鲜明的书画作品，涵盖行、草、楷、篆、隶等各类书法题材，以及写意、国画、水墨等多元绘画形式，用艺术语言讴歌伟大长征精神。
2: 近日，长白山池北区天福夜市开市，夜市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入驻100多家商户，经营特色小吃、新鲜时令水果、长白山特产等，有效丰富了长白山夜间消费场景。
5: 近日，吉林市潮聚松江超级周末系列群众文化惠民活动启幕，节目涵盖潮流街舞、民族歌舞、传统民乐、红色歌曲、地方特色曲目，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江畔多个点位轮番上演。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张傲然。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7: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9: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其实我特别想插播一下啊，就是过去的这两天晚上真的很闷啊，昨天晚上即使下了一整夜的雨
0: 啊，
1: 我也没有觉得有风在屋里边穿过。
0: 但是我觉得咱们俩的感觉不太一样，可能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1: 啊，
0: 差几条街，温度差不少啊。我在世光路昨天晚上感觉还比较凉爽，甚至有一阵风吹过来还有点发冷
1: 啊。是吗？
0: 啊
1: 啊，那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今天早上和昨天早上起来之后都和往常不太一样，会觉得有点闷啊，走在马路上就舒服了不少。
0: 嗯，
1: 这两天呢可是感受到了中伏的厉害。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转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中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松原北部、长春西北部和南部、吉林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

0: 三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6度，其他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有网友啊建议说，这个快递地址啊，不要写门牌号了，不要写几栋几门了，只写到小区就可以了。为啥会这么建议呢？
2: 哎，这是因为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他呢，因为在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短信的时候，他致电了平台客服，想查询一下，说我这件怎么回事啊？结果呢，接到了快递员回电话的时候，语气非常不好的一种态度
0: 啊，就是跟快递小哥有言语上的冲突了
2: 啊，人觉得你是不是投诉我了？
0: 冲突之后，这因为是一个女顾客嘛，她就有点害怕了。
2: 嗯，
0: 你看我跟小哥吵架，你看。吵完，
2: 他知道我们家门洞号，
0: 吵完后怕了，人家手里拿着你家地址，又知道你冒犯我了，那是不是万一送快递他到我家门口，他给我一下子，或者是推门进来了，是不是有点担心？这时候知道担心了啊，当初为什么不双方互退一步呢？
2: 那我没收着件，我问问还不行吗？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地址啊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这个网友就提议了，说以后啊收货地址都模糊到小区层级。我看有不少人就是在讨论啊，说确实是因为反正他也不送货上门，我干脆我写的就都是快递驿站。
0: 不一定都成，不一定都成。他这个建议只是部分小区是可以的，有的小区，他比如开放小区，你放哪儿啊？对吧？
2: 哦，
0: 他快递点也不止一个，你说放到快递驿站，你放到哪个驿站呢？除非你点名，你说放到街角那个小卖店，他代收快递，你给我放那儿就行了。那之前大家心心念念的送货上门的这个事儿又都不谈了吗？所以我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我们不管在生活中方方面面能避免冲突，尽量避免冲突，化干戈为玉帛，能为自己同时也为他人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2: 哎，所以今天来聊一下，就日常收快递的时候，您的收货地址是完整的吗？我曾经聊过，我们家就是收快递是这样的，我们家的地址留的是我妈妈的一半的名字，我的手机号。
0: 我反正是留的非常详细，甚至就是除了标准的什么小区什么几栋几号，它在前面有描述性的，什么生态大街、世光路、交汇处东南角。
2: 行，别说，一会儿你家就、
0: 就是、不是，我就是告诉这个快递小哥，我怕我的小区没有名，他不知道 啊，就那个小区，你按我的描述往那儿一走就知道了，因为好多小哥他有的不一定真的都知道。
2: 哎，但是你看我给他寄东西写的就是他们家楼下的快递驿站。
0: 是这样，
2: 因为他
0: 年纪大了，
2: 他不送货上门。他不送货上门呢，他又觉得说不方便，然后他也有一些安全的担忧，所以他干脆就写快递驿站，我自己去拿就完了。
0: 反正我个人是希望啊，既然我买东西，我就希望他能送到家里。因为你放驿站，有的时候你要不通知我，还真可能出现遗忘的情况。你不知道他在驿站放，你要是有生鲜呢，
2: 你
0: 比如说过了3-5天才想起来，还有一筐苹果在驿站，等你去的时候，这苹果已剩下半斤了，全都烂了。
2: 大家来聊一聊啊，您的收货地址是否是完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

0: 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看人这身份证，伊诺叶黄素啊，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最近这是风雨交加的季节啊，这进入伏天了，那也进入了雨季，
1: 台风季啊，
0: 雨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走到了中伏。现在有好多人就好奇，说这台风是怎么形成的？控制它走向是什么因素在控制着？它怎么就能往这儿吹不往那儿吹？我们能不能人为控制它远离人群居住的地方，
1: 就是
0: 吹到毫无人烟的地方去？
1: 它形成的时候说什么华北
0: 啊，
1: 然后怎么走
0: 着走走走就走到什么
1: 东北
0: 了？
1: 然后到了东北之后说，哎，我记得去年啊，就说这台风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哎，结果睡了一晚上觉，早上起来之后说它绕道了，
0: 拐了。
1: 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台风移动路径的走向呢？
0: 哎，气象专家给我们解释了，说这个台风本身只是海上旋转的低压系统，自己它不能决定往哪儿走。你想看看世界可以，你出去你走往哪儿走不由你决定
1: 啊，它自己也不知道，
0: 你说了不算，对吧？它主要是被副热带高压啊，简称是副高，能不能不刺激我？
1: 它职称还挺高，
0: 就跟我们的可敬一样啊，现在我们俩都是副高。我们在决定台风往哪儿走。
1: 别惹我啊！
0: 啊，
1: 然后呢，再叠加中纬度西风槽、双台风效应等力量来博弈，最终向西还是向北啊？台风的路径的幕后导演，大尺度大气环流是主导的力量，核心的掌控者呢，就是副高。
0: 哎，但是正高都不好使，就是副高才好使。对。那么副高是盘踞在北太平洋的这个巨型顺时针高压系统，就像一堵巨大的空气墙，它四周啊风向是固定的，其南侧常年是吹稳定的东风。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海上同时存在两个台风，就会出现互相拉扯的这个藤原效应，也会打乱原有的线路。那么专家表示说了，这个气象预报员借助这个天气预报的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卫星啊、雷达呀、地面站啊等多种手段来收集大气、海洋等环境参数，来预测副高等天气因素的移动变化和台风的最终走向。近年来，我国台风路径预报准确率是有长足的进展的。24小时路径预报误差已经从过往的百余公里缩小到数十公里级别，但是台风路径或者移动速度的突然变化仍然是预报员面临的一大考验。即使台风的路径和移动速度很确定，风雨影响的细节预报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天气啊是多变的，真的是很多很多因素是你预料不到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的手段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准确和精确。因为有好多因素我们是在这个级别里边是没法控制和预测它的。
1: 让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总说，谁能宁过天呢？
0: 哎，这个六月天小孩脸啊，说变就变，这前一秒是笑脸，后一秒就哇哇大叫了，这都难说的事儿啊。
1: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这个英文名啊，你说我也念不好啊。Cyrillian
0: 啊，
1: 是不是这么念？Cyrillian，
0: 你咋不念成 cry 呢？
1: 啊，然后他说这个快递的事儿啊，他说我呢写物业收，我们小区物业代收快递，然后快递员呢他也是送到快递驿站，快递驿站和物业代收点是不是一个地儿啊？
0: 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有这个严格的这个围墙啊，还有这个小区门呢、啊、然后有这个门口的门卫 啊这样的
1: 啊，
0: 比较严格的小区，你就是写的门牌号也送不进去，人家就给你拦到小区门口了。
1: 还有就是你这个快递他比如说要给你送，你不在家他送不了，然后他就会说那我先给你放到驿站吧，或者原来是没有驿站、
0: 啊、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我跟你说放到那个小超市，
0: 对，
1: 你家附近的小超市代收点儿。
0: 对
1: 啊，因为我送的时候你不在家呀，你晚上回来我也下班啊， 第二天我送你，白天还不在家呀、
0: 哎、
1: 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代收点的概念啊。
0: 对，他有好多人，比如说可定这样天天上班的年轻的这个群体、
1: 嗯、富高
0: 天天坚守在工作岗位你快递小哥他送货的时间也都是上班时间嘛，所以你如果不想着把快递地址写到单位的话，
1: 嗯，
0: 那你写到家里肯定啊，他送的时候你就不在家呀。
1: 啊，是。
0: 所以你跟人即使电话沟通了，你说我晚上6点到家，人说六点我下班了。
1: 对啊。为什么我们小区就是他能够送货上门呢？就是因为我们门口，他们都把那个快递就扔到门口，我们小区不丢快递。
0: 嗯，
1: 随便扔，扔错了、啊、邻居们之间还在群里边说谁激动谁谁谁，你们家快递放我们家门口了。
0: 但这也真是有安全隐患。你比如说啊、
1: 嗯、
0: 我最近有一个快递将要从北京寄到这儿，
1: 嗯，
0: 是特别约的是邮政，因为寄的是文件类的嘛，
1: 嗯、啊、
0: 那你这个你要让他扔小区门口，我肯定是不敢。
1: 嗯，
0: 我一定要跟他约一个时间，我们面对面交接。
1: 嗯，
0: 即使让他扔他也不会干，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文件，
1: 哎，很重要的啊。那么您家快递啊是放到哪儿？您收货地址写的是自己家很详细的门牌号，还是就是快递驿站代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个人就能完成了。
0: 嗯，
1: AI 影视的创作者啊，有一位董某某告诉记者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的这个制作过程不一样啊，如今呢，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它可以独立就完成创作了。
0: 这样的作品现在已经面世了。就是这个剧整个就是一个人操作的，
1: 嗯，
0: 从甚至连投资人都是他自己，
1: 哦，
0: 投
1: 导自演，
0: 投资了多少多少钱，然后这压上一保，是我自己完成这创作，这是赶到这风口了。当然了，我要尝个鲜儿，让大家就算我这个内容故事不是特别完美，
1: 嗯，我
0: 是
1: 当玩了，
0: 但是我是第一个全用 AI 制作的，可能大家为了看这个效果，
1: 嗯，
0: 也会有一定的收视率。
1: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到数小时。与此同时呢，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那哎，我身边就有人说过，他现在就看这种 AI 做的叫什么呀，他有个名儿，就是这种单剧啊。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完全由 AI 生成的短剧电视剧呢？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大家看的就是个热闹，你要真从收视效果，就是观影效果来看，它肯定还是不如真人演的，这个给你的感受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在影视行业的 AI 发展，我觉得将来也一定是等它完全普及之后，就是所有人都唾手可得的时候，你就会包括从业者也就会非常正确的认知，它只是我们辅助完成作品的一个手段和工具。
1: 哎，
0: 不会所有的作品都是由 AI 完成的。
1: 就有的人吧，他为什么愿意看 AI 呢？就跟现在有的人听小说，他不听那个

0: 真人播的
1: 啊，
0: 他听的都是 AI 读的那种，就是我不用你读得太好，我就大概齐我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就
0: 行了，就
1: 是代替我眼睛去看，
0: 啊、我
1: 知道什么字儿、
0: 就是、
1: 内容我去想象
0: 就是故事梗概，我就听一个爽剧嘛，我听一个大概就完事儿。
1: 其实我倒是认为啊 ，AI 在影视界的发展会将来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0: 嗯，
1: 就是人人都可以是自己心仪作品的创作者，
0: 嗯，
1: 比如说。我是这样一个剧组，
0: 嗯，
1: 我做一个就像现在软件一样，我做一个开源的影视剧
0: 啊，
1: 人人都可以进行剧情走向的决定
0: 啊、哦，跟台风似的。
1: 我觉得这戏里边这个可敬啊，他、
0: 嗯、
1: 未来他要升一路升上到
0: 正高
1: 啊，超高啊，就是我就是每个人你看戏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遗憾。
0: 嗯，
1: 或者你觉得这个主角他的结局太过悲惨，我让他幸福多一点、
0: 嗯啊，
1: 我可以决定他的走向。
0: 嗯，
1: 这个类似的情况在游戏里边早就有了，但是影视剧，我觉得将来肯定会有这样的剧情会出现的。
0: 哎，一种新的玩法啊。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好多的朋友是不是这两天气压低，就觉得浑身没力，稍微活动活动喘不过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有的人你看他依然活蹦乱跳啊，胃口也很好。有的人就觉得累呀，苦下呀。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别硬扛，可能是你的心脏机能，哎，就照别人差那么一些。所以这时候呢，咱们赶紧补充辅酶 Q 十。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就有讲究了。这里边如果含量太高，你身体受不了；低了又不起作用。所以推荐国民大牌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辅酶就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每粒呢也刚好都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摄入量。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天吃一粒就够用，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元，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福利啊！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那试一试，只要49元啊，仅限10分钟之内，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老同志来打卡了，说老师好，哎呦可不敢当啊，
1: 啊
0: 大哥好，嗯。
1: 哎
0: 大熊说、
1: 大熊说这个挺好的、他说你们想啊，他说我就想了，这个台风能不能把它利用上呢，
0: 嗯，
1: 它的能量变成电能为我们所用啊，你看咱们那个白城那个光伏电站就特别好，就把咱们那个光能变成了电能，那是我估计啊，以后科技发展会把这个台风的能量也变成咱们所用的能量，
0: 给它收集起来啊、
1: 一定会的，
0: 对，
1: 科技发展一定会的，甚至未来我们可以影响和决定天气的变化，都可以做得到。
0: 我能拧过天啦？
1: 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未来嘛，
0: 嗯，
1: 就是这些因素，当你完全搞清楚它之后，你可以去参与到这里面，这个变量为我们所控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国内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到咱们长春来了。
1: 哎呀
0: 啊，
1: 爱拍照爱美的人开心了。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也得5位数，咱们普通人想约啊，真的根本约不到。
1: 哎，这个不是几位数的事儿了，是你根本就没数了、
0: 人家很忙、
1: 对，每个人都应该值得拥有一套这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啊，高级的这个肖像照啊，这个拍摄风格自然也是应该是真实的，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
0: 啊，捕捉的摄影艺术，就是很自然，而且一看就是你、别像过去的那个照片似的啊，说这他跟谁结婚了，
1: 修的这个特别细
0: 啊，
1: 磨皮磨的都磨出血了、
0: 对，他其实应该，而且他能表达出来你的个性啊，原价3999

0: 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啊，从8月1号开始就要正式的施行了。那么这一次的新规要求所有的放贷机构必须在贷前就用一张表把利息、分期费、服务费、逾期罚息等全部成本逐项的列明，年化公示，并且明确承诺除了表内的项目不再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1: 哎，线上办理呢要弹窗强制确认，线下办理需要签字确认，消费分期在支付页面要醒目的展示，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小贷公司等全部机构，真正实现这个信息啊，这个息费啊，全都透明，没有任何隐形的收费。
0: 哎，一看小东就是没贷过款
1: 啊，
0: 啊，也不知道什么叫利息、息费。哎，就是提醒大家啊，钱咱们就是留自己手里，别轻易放别人那儿。
1: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贷款，房屋贷款有几种不一样的方式，你是先还利息还是先还贷款，是等额还是差额，这个东西有像我这样的人，你跟我说头都疼。所以我就有的时候说，哎呀，就是该怎么弄吧，就一想脑瓜子就疼。但是这时候我们该麻烦你真得麻烦，得好好看看。当然了，这个新规出现之后给我们带来这个困惑的这个可能性在逐渐的减少，让我们大家更加明确的消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现在呢，主要是面向咱们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啊。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是没有名额限制的，只要现在订购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但是只有5分钟，大家听好了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觉得有小石子儿在磨着，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三米远都瞅不清人，吹点小风就淌眼泪啊！趁着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现在购买，先给您78元蒸汽眼贴。
0: 除此之外呢，您听好啊，还送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这个黄金叶黄素啊、这是眼黄金的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是人人有份的啊，但是只有5分钟，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健康，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膝盖发软的情况呢？这可能是半月板受损的信号。哎，你看有的人都知道跑步啊、打球啊，他特别怕伤膝盖，但是真正容易中招的是膝关节里的半月板。那有人就问了，那我躺平不动是不是就安全了呀？
1: 也不尽然啊，这个动多少动多都是有风险的啊，这个高强度运动容易导致半月板急性撕裂，长期久坐不动则可能会引发退行性损伤。那么相比之下呢，适度运动才是真正的保护伞，能够让肌肉更有力量，关节更加稳定。如果出现膝盖突然发软、关节卡顿或者是弹响、伸不直、弯不了等一些情况，那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别一味的多动或者是一味的不动，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那才是关键。
0: 要是实在是疼痛难忍啊，还有这个腰疼啊、腿疼啊、脖子僵啊、多年的老寒腿啊、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呢，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跟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

0: 饿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乐火锅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这两天正是榴莲下市的季节啊，市场上的榴莲，哎呦，便宜的呀，真是忍不住买几个尝一尝。但是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榴莲配酒，啊，那也是。那什么说那什么就那什么啊
0: 啊！我以为是越喝越有，其实是喝容易把你喝走。
1: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有专家说，理论上确实啊，因为榴莲中的有一些成分可以让乙醇啊代谢变慢。啊，乙醛代谢变慢，啊，从而使饮酒后的不适感加重，理论上是可能会影响酒精代谢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体外的实验不等于人体的真实反应，实际上应该尽量是不要边吃榴莲边喝酒
0: 啊，
1: 如果已经吃了比较多的榴莲，最好当天不要大量饮酒，尤其是本身酒量差，喝酒就脸红，肝功能异常，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正在服药的人群。
0: 问题是这种提法，我觉得它出现的可能性就不太大。
1: 嗯，
0: 榴莲是个那么甜、那么绵甜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喝酒的同时吃它呢？
1: 嗯，
0: 就相当于你边喝酒边吃糖块儿，那感觉，尤其是奶糖。
1: 嗯，
0: 你嚼着糖喝酒，这种可能性出现的不大。但是如果一旦真的出现了，这种概率也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1: 嗯，但是榴莲呢，它肯定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我们在这提醒啊，血糖高有糖尿病的，尤其是已经出现并发症的，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用的纯植物控糖，都在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啊，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国内，而且还和咱们广播专属渠道合作，给大家送福利了。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啊，其中苦瓜降糖多肽里边有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呢，不用说也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则能调节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三高。那么超低温的冻干技术提取呢，还添加了多种植物的控糖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可以辅助咱们调理血糖。
0: 那么有多项实验权威都证实了啊，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助您长期管理血糖，不用再为指标而操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的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咱们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3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养生好物，正宗华南有机紫苏籽油，东北核心产地直采，37度低温冷榨，配料表里只有有机紫苏籽，无任何添加，每一瓶都是精工细作。关键呢，今天价格还特别实在。
0: 哎，这个紫苏啊， 是咱们老祖宗用了快。